你到底热爱什么？而我自己也顺便认真想了一下，结果发现好像真的有不少东西会让我一直一直的想靠近。电影、足球、朗读，还有那些突然让我产生好奇心的新鲜事。所以现在回看前面的八集，我觉得他们蛮像一段时间里不同的几个切面，没有一定要按什么顺序，就是一条路，一路走，然后走着走着，我们到达了八月底，也来到了今天这一集，夏天。我觉得夏天是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季节，它明明热得要命，但是大家好像还是喜欢它。有人想到夏天，第一个想到的是海边，有人想到游泳池，有人想到冰淇淋、饮料、夜市，也有人想到暑假。而我现在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冷气。真的，以前的我可能会说夏天就是要出去玩啊，就是要去那个冰冰凉凉的游泳池啊，然后去里面玩耍啊，而且多去一点地方玩，热热的，一直腻在家里有点无聊，对不对？但是以前是这么说的，但现在的我可能会说，夏天我就是要在房间把冷气打开躺好，或者是做自己的事情，滑手机，不出门，不会流汗，那就挺舒服的、啊、吹着冷气看一部电影，玩自己的游戏，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干脆什么事情都不安排，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夏天。而且它不一定比以前差，只是我们会长大，喜欢的事情会变，生活方式也当然会改变。以前会觉得一定要出去才能留下回忆，可是现在我总觉得啊，有时候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度过一个属于自己的下午，也可能在很多年以后突然被想起来。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不急着替夏天下什么结论，也不需要说它一定要多青春、多浪漫、多难忘，我们就单纯聊聊夏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是我们记忆里面跑来跑去的那个夏天，还是现在吹着冷气做自己事情的夏天，还是某一个你已经忘记是哪一年却一直记得的午后呢？而且如果你一路听到现在，我想今天也可以稍微回头看一下，因为从第一集到第八集，我们其实已经经过了不少东西。现在我们就让这些故事先暂时放在身后，我们看看外面的窗户，听听外面的蝉声，然后夏天持续。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今天这一集我们来聊聊夏天，每一个夏天都有值得收藏的回忆。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好啦，那我们现在真的要开始聊夏天啦。我觉得夏天很有趣，它根本就不需要跟你打招呼，你只要走出门大概三秒钟就知道，好啊，夏天来了啊、因为太阳很大，柏油路上面亮得有点刺眼，你的胳膊你的手臂可能已经湿透透了，还有你的背也开始流汗啦。手中的饮料如果不是冰的，感觉都对不起这个季节。而且夏天的声音也很有辨识度啊，蝉叫、风扇、冷气。

运转的声音，还有傍晚街上突然变多的人声。有时候我觉得一个季节真的不用靠日历去提醒你，声音自己就会告诉你。尤其是蝉，它们根本就是夏天的官方配乐，每天早上开始工作，一路唱到下午。我有时候真的很好奇，他们到底有没有排班表啊？因为我们人工作不是都会排那个班表嘛，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按表操课，对不对？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标准吧？他们就没有今天谁值班啊？那下午呢，还是同一批蝉。但因为这些声音太熟悉了，所以他们就变成我们夏天独有的回忆。你可能多年以后，你再听到蝉声，脑袋里面就会蹦出一个画面：某个下午，某个地方，或者某个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的人，甚至只是一杯冰饮料、冰棒。我觉得这就是夏天很奇妙的地方，它总是很容易跟记忆黏在一起。而且夏天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大家好像都突然变有空了，至少小时候的时候是这样。暑假一开始，我们都会觉得太好啦，有两个月，那我们这两个月一定好好出去玩，然后跟朋友讲好要去哪里玩，去逛哪个商场，去哪个游乐园玩。因为两个月听起来很久，好像什么都做得完，可以去旅行，可以去游泳，可以去游乐园，可以每天跟朋友出去玩，甚至熬夜熬到天亮，再很有自信的跟自己说，明天我要早点睡，反正今天可以睡到下午，没关系。结果第二天直接给你睡到下午两点，哈哈，你这一天完蛋啦。那个时候的夏天好像真的很长，一个下午可以过得非常慢，一场游戏可以玩很久，一趟游泳可以待一整天，去一次游乐园，回家之后还可以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再讲好多遍。可是长大之后好像就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了。现在的夏天我反而不一定会想往外跑，以前我可能觉得那放假了那当然要出去啊，你们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现在有时候反而会想今天待在家好像也不错，冷气开着，饮料放旁边，拿着自己想吃的，然后打开自己想看的电影慢慢看，想玩的游戏慢慢玩，有事情就做事情，没有事情就躺下去，甚至一整个下午都没有去任何一个地方，就在房间里面，我也不会觉得今天浪费掉了。因为其实我以前挺喜欢追随那一种今天会发生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吗？可是现在的我有时候反而喜欢今天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不用刻意去做什么安排。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呀，因为我们常常会把以前的自己想得很神很厉害，会觉得以前比较爱玩，以前比较有活力，以前比较容易开心，然后说自己的现在好像老了，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对不对？可是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只是以前的快乐可能来自于跑出去闯新事物，现在的快乐可能来自于终于有一段时间可以安安静静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夏天它没有固定的模板，有人一定要去海边，有人一定要去旅行，有人暑假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朋友出去玩，也有人最期待的事情是回到房间把冷气打开，就是我。而这些都没有错，因为我们真的想要过的是自己的夏天，不是别人的。如果你现在正在外面玩，那就好好玩起来。如果你已经安排好旅行，那就好好期待你的旅程。如果你最近一直待在家里，也不用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宅的宅男宅女，你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过日子。而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这一集想跟大家聊的第一件事情，夏天不一定要很热闹才算是一个好的夏天，有时候一个普通的下午就已经很好了。

0: 是夏天真的很容易让人临时起意。你可能下午还在家里，结果你的朋友突然传讯息给你，
1: 哎，要不要出去？
0: 你本来想回他啊，不要啦，家里好凉，我不想出去。结果过了三秒，
1: 哎，去哪？我去。
0: 嗯，我觉得以前的我就蛮常这样，当然现在也是这样子。只要有朋友揪，我就会开始想，游乐园、游泳池、逛街，还是去哪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那种反正今天有空的感觉其实就很舒服啊。你不一定需要一个很完整的计划，有时候只是穿上鞋子，带着手机和钱包，我们就可以跑出去了。然后一路走，一路决定下一站要去哪里。这种事情现在想起来，我反而觉得特别珍贵。因为长大之后，我们都会越来越习惯先去安排自己要做什么，几点出门，几点吃饭，几点要到家，甚至连休息都好像要先排行事历才可以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休息。所以偶尔有一天什么都可以不用规划，反而我会觉得诶，好像也挺好的哦。当然我现在确实比以前更喜欢待在家里，这点我不否认，嘿嘿。以前有人问我要不要去游乐园，我可能很快就答应，可如果现在问我明天要不要去哪里哪里，我可能会先看天气，我再查一下交通，然后再想一下明天会不会很热啊，明天会不会突然下午给我来个暴雨啊，然后我可能就不想去了。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夏天了，只是现在对玩的理解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以前的玩是一定要离开家，现在的玩可以是一部电影、一场游戏、一段音乐，甚至只是花几个小时研究一个自己突然感兴趣的东西。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普通啊，但对我来说，其实他们都算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问我，那你今年夏天你最想做什么事情，我可能没办法给你一个很华丽的答案，可能就是把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完。那我觉得这次暑假就挺值得的啦，我就把自己想看的电影看完，想玩的游戏玩一下，想了解的东西去查，想出去的时候就出去，累了就回家，那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而且我也想鼓励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最近一直待在家里，觉得每天好像都差不多，那你也可以试着出去走走，也不用跑很远，也不用花很多钱，走附近的公园也可以啊，去一家没有吃过的店吃一下也可以，去游泳、去看电影，甚至只是傍晚出去吹吹风也可以。你可能会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里面还有一些没有注意到的小地方，但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已经跑了很多地方，玩得很累，那就回家吧，在家休息，把冷气开好，洗个澡，躺下来，什么都不要安排，那也是很美好的事情啊，我最喜欢这样子了。因为你的夏天并不是一个 schedule， 它不会因为你今天没有出去你就少了几分，也不会因为你今天去了很多地方就一定很精彩，真正留下来的可能只是某一天的某一个瞬间，也许是你跟朋友出去玩笑得不停，也许是在游泳池里面待了一个下午，也许是一群人晚上走在街上明明热得要命但就是不想回家，也可能是你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冷气吹着，电影播着，手机就在旁边，然后你突然发现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耶，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夏天，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过的夏天可能就是几年后的以前。现在觉得很普通的事情，说不定哪一天回头看反而会变成最清楚的一段回忆。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过一个夏天，不管你是在往外跑还是每天待家里，其实不用急着证明它有多精彩，好好过就行啦。而这个夏天会留下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没关系，故事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这个正在发生的夏天， Taylor Swift 的 Cool Summer。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的是现在的夏天，那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回拉一点呢？你记得自己的夏天吗？不是说今年，甚至也不一定是去年吧，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某一个你已经记不得年份的夏天。我觉得人的记忆很奇怪，我们可以忘记一件事情发生的日期，忘记那天到底是星期几，甚至忘记自己当天到底穿了什么。可是有些画面就是会留下来，可能是一个地方、一个人、一首歌，或者只是某个很普通的下午，就有一个片段就会留在你的脑海里面，很突然的。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以前的夏天我比较喜欢往外跑，

游乐园、游泳池，或者跟家人朋友，这些肯定都是一样不落的。那时候好像也不太需要特别安排什么，只要有人说，哎，今天出不出去，我就可能会跟着去，也会有点期待。而且小时候出去玩，真的很容易把一天过得非常满，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精神良好，到了中午就开始感觉好热哦，到了下午就开始好累哦，晚上准备回家的时候，可能已经累到话都讲不出来了。可是回家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今天好不好玩，还是会说很好玩啊。哼，现在想想其实以前挺可爱的，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想那么多，不会想今天值不值得，累不累，也不会想今天是不是玩得够充实，就是玩，就是开心，就是觉得今天过得很快。而我现在回头看，那些夏天真的让我记住的，好像也不是哪一天玩了什么，也不是那一天去了哪里，反而是一些很微小的东西，比如说走在路上的时候很热，比如说买了一杯冰的饮料，比如说大家一起在某个地方等朋友上厕所出来，比如说回家的路上其实已经累得不行了，却还在跟家人分享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当时根本就不会特别记录，可是很多年后你会在看到照片的时候，他们会主动的跑回你的脑海里面。有时候甚至只是听到一首歌，你突然就想起，哎，我是不是以前听过这首啊，然后脑袋里面就开始出现了一整段画面，那个地方，那群人，那时候的自己，全都一起回来。我觉得夏天好像特别容易装进这些东西，可能因为夏天本身就比较特别，阳光很强，天空很亮，晚上又很晚才能真正暗下来，所以很多事情好像都比平常多了一点点时间，也因此我们才会留下那么多的记忆。但有趣的是，我们的夏天未必真的跟当时一模一样，记忆这种东西很会自己加戏。以前觉得很普通的一天，过了几年以后，可能会突然觉得，哦，那时候过得好快乐哦，好青春哦。可是你如果再回去问当时的自己，你今天快乐吗？搞不好他还是会说，还好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会知道那会成为以后的回忆，也不知道很多事情只会发生一次，所以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才会觉得那些普通的夏天好像突然就变得格外的珍贵。而且我也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它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不是所有值得记住的事情在发生的当下都会看起来很重要，有些事情就是要经过岁月的沉淀，时间走远一点点，我们才会知道原来自己曾经那么喜欢。所以今天如果你也在过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也不用急着替他留下什么很伟大的记录啊，可能几年以后你反而会突然想起这个那一年啊，我好像就是这样子过的，所以很舒服很美好，然后笑一下开始回忆，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夏天啊。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讨论意义的问题：如果要把你记忆里面的夏天装进一个盒子里面，你会想放什么东西进去啊？我先来，我可能会放一张游乐园的票，再放一副蛙镜，一瓶喝到最后已经完全不冰的饮料，还有一张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啊，照片里的人可能没有现在那么成熟，甚至表情有点古怪，可是你就是舍不得删掉这张所谓的黑历史，因为你知道那个画面已经回不去了。所以照片奇不奇妙？它可以把一个很短的瞬间留得非常久，可是有些夏天它其实并没有照片，也没有打卡，也没有现实动态，甚至手机里面一张记录的都没有。但你还是记得，可能只是某天下午跟某个朋友出去，走到路上，一直嫌天气很热，结果晚上回家的时候又觉得今天其实蛮好。

玩的啦，也没有那么无聊，这种记忆反而特别的真实，因为它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它没有滤镜，也没有精心挑选过的角度，就是那一天，那群人，那个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电影的故事啊，都喜欢放在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夏天本身就很适合发生故事。学生放假了，人开始往外跑，一群朋友突然有时间聚在一起，有人第一次旅行，有人第一次喜欢上了一个人，有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已经慢慢的长大了。所以电影里面的夏天常常不是单纯的季节，它更像是一个暂时离开日常的瞬间。平常的每天都一样，上课、上班、再回家。可是到了夏天，好像突然多了一点空白，而人在空白里面很容易做一些平常根本不会做的事情，也可能遇见一些平常遇不到的人。这就是我觉得夏天很迷人的地方，它给人的感觉是先去看看再说，你不知道最后会去到哪里，也不知道这段旅程会留下什么，但就是先出发。这种感觉其实跟我前面聊到的很多事情都有一点点的相似。我们曾经聊过经过，有些事情就是从身边经过，你不知道它会不会留下来。聊过等待，有些事情需要时间才知道答案。也聊过回家，走得再远，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后来我们又去看了一场90分钟的比赛，看着那些球员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出选择，也聊过亚军，聊过平凡，聊过热爱。但我现在回头再看，反而不觉得这些主题需要被整理成什么大道理，需要去做什么分类，因为他们其实就像夏天里面不同的天气，有晴天，有雷阵雨，有很热的下午，也有突然变凉的晚上。我们就是一路走过来了，而现在回头看才发现，原来八集已经过去了，呵呵。这也是我很喜欢做节目的一件事情。当下写稿的时候，我可能就觉得好，今天这个主题还不错，很值得一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看，才发现这几集也有一个特别的连贯性，竟然可以连在一起。而今天的夏天刚好就像是一个很适合回头看的地方，不是要把以前全部重新再讲一次，只是偶尔停下来看看，诶，我们已经走到这里啦，然后故事会继续往前，毕竟夏天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还有很多故事甚至现在都还没有发生呢。所以我觉得夏天最好的地方可能不是最难忘的那一个，而是那个你回想起来会忍不住笑一下的夏天。也许那时候真的很热，也许你晒得要命，也许行程乱七八糟，甚至中间还下了一场大雨，但你还是会觉得，嗯，这个夏天，我喜欢。

我突然想到，夏天好像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它很容易让人去做一些平常不太会去做的事情。可能是突然想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突然约你的朋友见面，突然就买一张车票、飞机票，甚至只是晚上十点多还觉得，哦，现在外面天气不错，蛮凉的，好像可以出去走走哦。可能其他季节我们比较容易有理由，冬天太冷了，春天下雨啊，秋天工作太多了。当然夏天还是很热，但是你想一下，你就会说啊，算了，出去再说。我觉得这种随性其实挺可爱的，因为很多记忆根本就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你不会在出门前就知道今天这件事情以后一定会变成我很珍惜的回忆。如果这样子也太奇怪了，有点刻意旅游。那时候可能只是出于好玩好奇心，只是想出去，只是朋友刚好有空，只是天气很好。然后几年过去，你就会突然觉得，哎，我竟然还记得当初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前面八集有一点点这样子。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只是从一天开始以前的声音出发，那时候大概也不

0: 会想到几集之后，我们会聊到比赛、亚军、平凡，甚至聊到热爱那么大的题目，他们好像就慢慢变成了一段记录。而现在站在第九集，再回头看，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神奇。原来七八月已经发生过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我还是不想把它们整理成一个很正式的总结，不会像那个每一个章节结束都会有一个下面就会写一句“本章重点如下”。我又不是参考书，对不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三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你去黑掉。
1: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有些事情就是发生了，有些话就是说过了，有些故事留下来了，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就会像夏天一样，他不会问你，你今天准备好留下什么样的回忆了吗？他就是来了，热了，下了一场雨，天黑了，然后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夏天快结束了。所以我现在反而很喜欢夏天这个题目，因为它让我有一个机会回头看看这两个月，不是怀念以前，也不是要替这段时间找一个多伟大的意义，就是单纯看一眼，看看我们走到哪里了，然后小小的当一个中继站，停下来看一看我们还要继续走。但是我依然觉得我的夏天想要很安静，很安逸，舒舒服服的，也没有特别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夏天还有一小段时间，也还有很多故事还没有发生。接下来我们就让脚步再往前一点点，因为如果夏天是一段故事，那我觉得最精彩的部分还可以留到下一页。接下来这首 Billie Eilish 的 Birth of the Feather 送给你们。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这一次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荧幕里面看看别人的夏天吧。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好，前面聊了那么多的夏天，聊过现在的夏天，也聊过儿时的夏天。那接下来我们换个地方，我们来聊聊电影里面的夏天。我一直觉得电影里面很会拍季节，同样是一条街，冬天拍起来可能画面是冷冷的，秋天拍起来可能有一点点的神秘，有一点点的安静，但如果换成夏天，突然整个画面都明亮起来了。阳光照进房间，窗户开着，路上的人穿得比较轻，有人骑着脚踏车，有人在街上买饮料，远处还可以听到传来的一点蝉声。光是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甚至不用看到夏天这两个字，你就会知道，这就是夏天的味道。而且电影里面的夏天好像特别容易跟青春放在一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青春故事都喜欢发生在一个假期里面，因为一放假，生活就会突然空出了一大块，原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停下来了，于是人可以开始有机会去认识新的朋友，去喜欢一个人，去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也可能只是不知道该干嘛。但偏偏就是这种不知道该干嘛的时间，最容易发生有趣的故事。你本来只是想出去晃一下，结果遇到一个人；本来只是想跟朋友玩一天，结果留下了一段很多年后都记得的回忆；本来只是想完成一件小事情，最后却发现自己好像变了一点。所以我一直觉得夏天在电影里面不只是一个背景，它更像是一个暂停键，让自己的角色暂时离开原本的生活，也让他们有机会看看，如果我不按照平常的方式生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其实都有很多的规则，几点起床，几点上课上班，什么时候回家，要跟谁见面，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夏天一来，这些东西好像就会稍微轻松一点点。尤其是学生时期，暑假根本就自由啦，你可以睡晚一点，可以熬夜，可以突然出去玩，也可以整天跟朋友混在一起，甚至可以有一个下午什么事情都不用做。而这种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间，反而很容易变成电影里面很重要的片段。因为故事不用什么大事件才能开始，有时候真正让我们记住的就是角色坐在那边聊天，一起走回家，或者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呵呵。然后啊，我今天要分享的电影就是刚好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它不是什么英雄拯救世界。

也不是一群人突然要完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任务。他讲的是一个14岁的少年，一个很喜欢戏剧，很喜欢写作，也非常相信自己作品的少年。他的名字叫做 Griffin， 而他的暑假原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计划，写剧本、排戏，

剧本里面的事情，朋友、家庭、创作、喜欢，还有一个让他生活开始失控的人，这就是 Griffin in Summer， 一部看起来很轻松的青春喜剧，但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其实很适合拿来聊一件事情，我们到底要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开始了解自己，而这个问题我们就留到后面再慢慢聊。如果要形容 Griffin， 我觉得有一个蛮贴合他的，就是他很有自己的世界。他的戏剧很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呢？他不是那种我有空写一下剧本的人，他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看待。他写剧本，安排排练，也很希望别人认真看待自己的作品。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这样看，他的夏天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对吧？因为只要仔细写他的剧本就好了，还有他的排戏啊，然后他完成自己的作品，这其实挺简单的，对吧？结果问题就来啦，人生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他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走。 Griffin 原本有自己的安排，可是这个夏天家里刚好来了一位年轻的 handyman， 他叫做 Brett， 而 Griffin 很快就对 Brett 产生了好感。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其实很新鲜，因为他可能很会写故事，很会想象角色，很会安排剧情，可是当自己真的成为故事里面的主角时，突然就没有这么会了。你可以写一个角色要怎么喜欢一个人，可以写两个人要在哪里相遇，在哪里相爱，甚至可以决定故事最后要怎么结束，但轮到自己呢？不好意思，没有剧本给你参考。所以 Griffin 他开始面对很多以前没有经过的情绪，期待、兴奋、尴尬、嫉妒、失落，还有那种我是不是想太多了的时刻。我觉得这其实就是青春很真实的一部分，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已经很懂了，尤其是我们对某件事情很有自信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知道我要什么，我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发展，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结果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才发现，哎，怎么跟我想的好像不太一样呢？而 Griffin 他最大的有趣之处，就是他真的很相信自己的能力，这让他有时候很可爱，但有时候也会让旁边的人有点受不了，因为他不是故意讨厌，他只是还没有完全学会，这个世界不是围着自己的剧本运转的。朋友有自己的想法，家人有自己的事情，喜欢的人也不会按照你的期待行动，甚至连你自己都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改变你的想法。这些事情对一个正在长大的人来说其实都很难，但也正因为这样子，夏天才变得有意思。如果 Griffin 整个暑假都只是坐在房间里面写剧本，那可能就没有这部电影了。正是因为他遇到意料之外的人和事情，他才开始被迫离开原本自己的世界里面，也开始看到原来自己没有想象中成熟，原来自己也会犯错，原来喜欢一个人不是把故事写得漂亮就可以，原来朋友之间也会有距离，原来自己很在乎的事情别人不一定跟你一样在乎。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有点残酷，可是电影没有把它拍得很悲伤，反而有很多很荒谬很尴尬的时刻。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青春本来就不是每一幕都挺唯美的电影，有时候就是很蠢，讲错话，想太多，自作聪明，觉得自己很帅，结果下一秒就尴尬的想找个洞钻进去。可是很多年以后，我们再回头看这件事情，反而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其实挺可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是真的很认真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真的很认真的喜欢一个人，真的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真的在意一场比赛，一个朋友，一个梦想，即使现在看起来有点幼稚，那份认真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好。

网膜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所以我觉得 Grieving in Summer 有趣的地方不只是他在讲一个少年过暑假，他其实是在让我们看一个人怎么在夏天里面慢慢发现自己不是原本以为的那个人。而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只14岁会遇到，其实任何年龄层都会，因为我们不会有一个瞬间突然收到通知，哎，恭喜你，你已经完全了解自己了，哎，这怎么可能，有点诡异啊，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只是一直尝试，一直尝试，喜欢了去靠近，不喜欢了再换一个，做错了再修正，遇到新的事情就再认识一点新的自己。所以我反而觉得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因为如果什么都已经确定了，那人生还有什么好玩的呢？而 Griffin 的这个夏天也正是在这个混乱里慢慢的往前走，他没有突然变成一个完美的大人，也没有因为一个暑假就把人生全部想通，但他确实比夏天开始以前多知道了一点自己，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成长本来就不是一场考试，不需要交卷，也没有标准的答案，有时候一个夏天能让你多认识自己一点，其实就已经很值得了。如果看到这里，你可能就会发现 Grieving in Summer 其实没有一个很标准的暑假攻略，他没有环游世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冒险，甚至 Griffin 自己原本安排好的创作计划都被这个夏天弄得有点乱七八糟。但我反而觉得这就是他有意思的地方啊，因为真正的夏天本来就很少按照计划走，你可能今天本来想待在家里，结果朋友突然约你出去，你就出去了。你可能本来想做一件事情，做到一半突然想去做别的，也可能原本以为自己喜欢某个人，真的靠近之后才发现，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这些事情都很小，可是他们会让一个人悄悄的改变。 Griffin 也是一样，他原本很相信自己的剧本，但到了最后他会发现真正的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像剧本一样容易控制。你不能决定别人怎么想，不能决定别人会不会喜欢你，不能决定朋友永远不变，更不能决定自己下一个阶段会变成什么样子。但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继续往前。这也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没有必要拿别人的夏天来评分自己的夏天，你不需要每天都有精彩的照片，也不需要每个周末都安排活动，更不用担心我是不是没有好好享受青春。青春不是一个暑假作业，没有人会检查你有没有完成哈。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一件想做的事情 Go， 如果你有一个很想去的地方，有机会就去一下。如果你最近真的很累，只想待在家，那我们就一起休息吧。而如果你正在探索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也不用急着去找答案，你可以慢慢试，就像我们前面聊过的热爱一样。有些东西做过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喜不喜欢，有些事情是接触久了才发现自己原来很在意，甚至有些答案再过几年才会出现。没关系，夏天还会再来，我们也还会继续长大，而这一个夏天就让它先成为现在的样子。不完美，有点热，偶尔下雨，偶尔很吵，偶尔什么都不想做，但也可能在某一个普通的下午突然发现，这就是我的夏天。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一起走进了 Griffin 的夏天，也聊聊了属于我们的夏天。接下来这首歌就让我们今天把气氛再放松一点点，周杰伦的 Mojito 送给你们，稍后回来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好啦，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了。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这个夏天对我来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惊心动地的事情，没有跑很多地方，也没有安排一大堆行程，大部分的时间我就是待在家里吹吹冷气，做自己的事情，有空就运动一下，看看电影，玩游戏，偶尔出去走走。听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其实过得挺开心的，因为我现在好像越来越知道什么样的生活会让自己很舒服，不一定要每天都很热闹，也不一定要找事情来填满我的时间。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有一点运动，有一点休息，然后每天慢慢往前走，这样其实就很充实了。但如果要说这两个月最让我突破，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个夏天，我想还是录让声音替我说这件事。从七月开始到现在第九集，整整两个月，我坐在录音室里面一集一集的把故事录出来，回头看发现，哎，我真的录了九集了耶，而且有一点点小进步哦。而且最有趣的是，从第一集到现在，我自己好像慢慢变了一点点，一开始真的很认真的机械化朗读，到了后面开始敢多讲一点自己的东西，开始搞怪，开始把自己的想法放进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夏天给了我一份很美好的回忆。所以如果要替我今年的夏天留一句话，我大概会说，不用特别做什么，能好好过完自己的日子就已经很好了。如果你这个夏天玩得很开心，希望你记得那些快乐。如果你这个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也不用觉得可惜，你有自己的生活，你有自己的节奏，而这个夏天也只属于你。哎，等一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很感动。我就不讲电影的名字啦，如果有懂我的人，大概就知道我在讲哪一部。夏天会结束，人会离开，很多事情也会改变。可是我想，也许我们真的需要留下的，不是那个夏天本身，而是我们曾经在那个夏天里面感受到的一切。有一部电影里面，我很喜欢一句很简单的台词。I remember everything， 我记得一切。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忘记那个夏天到底是哪一年，却还是会记得那天的阳光，那场雨，那个人，还有那时候的自己。因为有些夏天一旦发生过，就再也没有消失，会成为记忆里面最深刻的一部分。而有些人最后虽然没有走在一起，但相爱是真的，一切的美好也都是真的。好啦，夏天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里，七月八月的九集也陪大家走到这里，谢谢你一路听到现在，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我们下一集第十集再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又听到了我这个熟悉的声音啊。在这个下午的这个时光呢，如果说你正在听我的首播的话，那你可能正在经历一个下班的尖峰时间哦。在这个尖峰时刻呢，其实啊，往往啊，最能够提神、最能够陪伴心灵的，就是音乐啊。音乐其实一直以来，老话一句哦，乐坛深造所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情绪价值这件事情，而其实情绪价值这件事情呢，它是非常广泛的，而在每一首歌曲里面它所蕴藏的这些故事呢，其实又常常会反映到每个人人生的角度，还有人生所经历的历练等等的，或者是一个人的个性啊，还有甚至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都会反映在喜欢听的音乐上面哦。那其实在喜欢听的音乐上面呢，又能够连接到可能一些创作歌手他们为何会创作出这样子的一个歌曲，或者是说原生家庭，或者是恋爱造成他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跟一些反应，所以才会想要坐在这首歌上面。所以啊，其实创作歌手啊，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是先天的创作能力好，可能有的人啊是因为原生家庭或者是身边的人给他的影响所创造了他这样子一个创作的能力。不论如何，这些创作的能力还有这些创作的歌曲啊，其实也渐渐的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陪伴者。所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近期呢，这个有一个在 Netflix 上面非常火红的排行榜第一名的这个恋综哦，叫做《恋爱的配对》的节目呢是第一名啊。那如果说有在关注 Netflix 的人呢，绝对就知道我在说哪一部，就是《不良一族寻爱记》。其实我个人呢，从他的第一季我就开始在看了，而他的第一季的片头曲在去年度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介绍给听众朋友们，叫做《Love Again》，是来自 Globe 的歌曲，

是当年其实算非常红的日本歌曲啊，那也非常配这一个不良一族群爱记的这一个剧的歌曲啊。那当然第二季其实我那个时候他看到他出的时候，我就很期待他的片头曲这次会带来什么样子一个风格呢，一样啊，也是类似的风格，就是有那种日本小花的那种感觉，又有点那种很配合他们当地冲绳的这种配上的海景啊，然后自由奔放的感觉哦。这首歌曲来自 Speed Body and Soul。

娘一族的感觉，有那种日本小孩的感觉，又有那种自由奔放的感觉啊。其实呢，在这个不良一族当中呢，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在讲述哦，这些人呢，他们就好像是可能台湾的俗称流氓吗？就是他们这些人，其实他们活在的是高风险的社会，高风险的一些环境下，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人生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啊，这个时候啊，就是非常的活在当下，珍惜当下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刚刚啊，为大家来复习一下第一季的这个片头曲哦，来试这个 Globe 的 Love Again。两首歌曲呢，你会发现其实啊，虽然有一些差异，但是呢，可以发现得了是有非常鲜明的这个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啊，都是非常自由奔放四个字，完完全全就是这样子啊。那其实呢，很多歌曲哦，在这个不管是这种恋爱的配对节目啊，或者是说一些剧也是啊，其实在这些偶像剧或者是一些在电视上面广为让大家看的，反而这些歌曲呢放在这些电影啊剧啊什么等等的片头片尾的时候呢，反而会增加一个很大的宣传管道。反而这些人呢，这些听众朋友们，可能他们听到这些歌曲真的就是透过这个剧啊才知道说，哦，原来是某一出剧的 OST 等等的。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前阵子算是还蛮有名的背着扇子跑的主题曲哦，那是来自非常有名的韩团 G-IDLE 的这个 MINI， 但现在更名为 IDLE。 好，这位 MINI 呢，他来做演唱这首 OST 哦， Like a Dream， 献给听众朋友们。

到又来到了旋律之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单元会叫旋律之间吗？其实我一直希望的就是能够让听众朋友们在这些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价值。之前啊有稍微提过沙袋的歌曲，沙袋的歌曲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着迷的，就是它的旋律之间总能够找到一种优雅且浪漫的那一种情绪价值。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价值是再也被取代不了的这种歌曲哦，来自沙袋这首 I Will Be Your Friend。

基本上沙袋他的歌曲呢，在这个节奏方面真的是非常的杰出哦。但是呢，我会发现他最为让我喜欢哦，最为经典的那几首，通常都是比较慢节奏却带有一点轻快的感觉的这种节奏哦。而这些节奏当中呢，你却不会想要比如说开车想开快啊，或者是想要激动的跳舞起来，而是你会想要把音量调大，好好的享受这种另类轻快的感觉哦。我觉得沙袋的音乐就是这么有魅力哦。也是呢，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啊，绝对就是呢沙袋可能算是最有名的一首歌曲 Smooth Operator，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以及喜欢那些浪漫且优雅的节奏的人们。

好了，在节奏快当中呢，当然哦，不能忽略的是一些可能本身就会让人想要动感的跳起来的这种快节奏、哦。除了沙袋的歌曲以外呢，沙袋的歌曲可能本身不太有人想要来用那种动感来表示这种快节奏、哦。不过呢，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要讲到西洋流行音乐哦，这个可能2000年代初等等的，或者2000年代后左右，大概那个时候的那种西洋流行音乐、哦、那个时候其实充满很多的快节奏、哦、当然、哦、当中有其中几个比较有名的歌手啊乐团，比如说像是 Backstreet Boys 啊 Britney Spears 或者是NSYNC 之类的这些歌手，他们的节奏其实都还蛮轻快的。那其实我往往都在说这些轻快的歌曲、哦、往往都会深得我心、哦、然后尤其又好听，尤其到了副歌又是一个节奏多变的这种感觉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哦。那如果说呢，要讲到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位女歌手，其实也是还蛮火红的。她的歌曲其实也是类似的风格，而近期呢，这首歌曲哦，又再度红了起来哦。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的这一首《Genie in a Bottle》。Christina 的歌曲真的是在那个时候放到现在，天啊，都超级好听的。

的，要说到那个年代的歌曲哦，这个之前有提到一位一样是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艾薇儿。这位歌手呢，她的歌曲不仅哦在那个时候有着独特的风格哦，那她的歌曲其实放到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其实前阵子她有一些新歌，那其实很多人呢、哦、反而在匪夷所思的问说，以前的艾薇儿去哪里了？她其实没有不见，她只是换了一种风格而已。而以前的那样子的风格虽然啊比较受大家所喜爱哦，不过呢，她现在的歌曲啊也是非常的具有风格哦。那先来复习一下这个以前的他的歌曲啊、哦，大家回味一下那个时候的歌曲，艾薇儿是怎么样带出一种风格的、哦？之前有分享过《Wish You Were Here》这首歌曲，或许是他最为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歌曲哦。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同样是来自艾薇儿的《爱》。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萧亚轩。
1: 从人气

以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艾薇儿以前比较经典的歌曲，也是蛮有名的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经典歌曲哦。好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听听看比较后期的艾薇儿的歌曲哦，顺带呢让大家了解一下艾薇儿独特的节奏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哦，呈现给听众朋友们。这一首 Head Above Water 来自艾薇儿的歌曲。

Hello， 最洗脑的绝对就是它的片头跟片尾，还有中间的那一段了，就是那个女生在那边，哎，有点小老舍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曲啊，来自 Da Baby 的 Pop That Thing。这首歌曲呢，嘻哈音乐啊，相信有在听嘻哈圈的人，绝对都是非常熟悉 Da Baby 这号人物的。他的歌曲呢，其实往往呢，很多都是节奏非常厉害的，包含他之前也有去客串过 Dua Lipa 的 Levitating 这首歌曲啊。那其实呢，最为熟悉的除了他的节奏感以外啊，其实他在嘻哈圈里面呢，他的歌曲啊，也是真的是让我觉得，哎，有时候还蛮灵魂人物的这种感觉哦。那其实呢，我们在听到这个嘻哈乐的节奏快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快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好不好？那么讲到节奏快啊，我自己觉得啊，有一位歌手他的歌曲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著名的，也是非常经典的、啊，那就是阿肯的歌曲啊，阿肯的歌曲之前有分享过他的 Right Now， 非常非常的好听，也非常的有名哦。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他跟 Eminem 一起唱的这一首 Smack That。

好的、哦，要讲到这种歌曲、哦、比较类似会在舞池听到的歌曲、哦、基本上你不只点头、哦，你是会有一种、欸、真的是跟着节奏来一点漫步的这种感觉、哦、这首歌曲来自阿肯的，真的是非常有独特性，而且也是非常具有阿肯的这种节奏感、哦、不过如果要讲到在舞池当中一定会听到的歌曲、哦、绝对是少不了 Jennifer Lopez、哦、Jennifer Lopez 她的一些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在舞曲是非常的有名的、啊、这首歌曲最有名的或许真的就是这首 On the Floor 以及 Pitbull 的合作 Jennifer Lopez 的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 Mr. Worldwide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这首歌曲我记得去年度也分享过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One Last Time。 你还记得你曾经是否深爱过一个人，然后最后一次跟他的见面的那一天吗？ 你跟他一定都知道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吧，或许是送他回家的路上，或许是跟他一起走去某个地方的路上，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啊，就像 Ariana Grande 的 MV 当中，你仔细看，他其实就是在讲述一个世界末日。就像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最后一次见面对于深爱的人来讲，真的就是像是世界末日一样的产生了，然后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欲绝。这首歌曲那么也非常适合放在这个单元哦，也承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节奏快的一些歌曲，这样子伤感的歌曲同样的也可以节奏非常快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Ariana Grande， 就是她的几乎每一首歌曲节奏都有到我的点上。而今天这首歌曲呢，也为我们画下完美的句点，完美的一个结尾。接下来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歌一样会爱上你，这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以及高尔轩的新歌哦，大家记得去听好不好。这首歌曲本日主打心，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圆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曾经听过的一首童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呢。今天要介绍的黑胶唱片是马兆骏在1989年发行的《就要回家》，而与专辑同名的歌曲《就要回家》，开头运用家门前有个小河，后面有个山坡，带出来一句句对于童年与父亲的互动及思念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这首歌曲，马兆骏的《就要回家》。

歌词反复才要回家，才要回家，才要回家。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听众朋友们回想起童年在外玩得不亦乐乎，被父母催促着回家的那些回忆呢？童年的美好回忆都是有父母陪伴的。马兆骏运用缓慢的

0: 记得小的时候，
1: 最后一段马兆俊运用了自己的口吻，带出对父亲想说的话以及思念父亲的心情。从小时候懵懵懂懂的被催促回家，到长大后历经挫折就要回家就要回家，简单几句歌词围绕着家的概念及对父亲的思念。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今天的黑胶时代有何感想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隐形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今天还是继续跟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四句，较惨青番扒路头，那也可以说成较惨青番扎路头。他的意思是说实在很惨，惨到什么？好像被原住民拦路了，拦路了就没给你好看的哦。他不是拦着路骂你几句而已哦，他一旦出现了拦路，就是要你的头上啊顶上人头哦。所以这个严重性是相当厉害的啊。那么我们在十三句的时候曾经介绍到。这个番害的问题，就是这个其中最大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出草了，或者是你侵入他的地盘了，啊，那么堵泄了他们了，他们就是跟你算账了，啊，那么大致上我们，在这个垦拓的时期呢，把这个原住民分成三个等地，啊，那么。对汉人比较友好的，也就是汉化比较深的、比较久的，啊，大部分是平埔族，他们已经学会了汉语了，他们也穿了汉服了，啊，甚至呢，他们连姓也姓这个汉姓了，啊，所以台湾很多的这个平埔族呢，他就所谓归化的时候呢。就改成汉姓了，啊，所以他们是这些年来啊，在原住民的这个意识抬头之下，他们才恢复了他的名字啊。他们名字大部分都很长啊，因为他是拼音的啊，因为他是拼音的。那么再来就是化番，化番就是他们已经归化的这种原住民啊。那么这里面有平埔族的。也有比较住在偏僻的啊化番，那至于所谓的生番啊，就是较惨青番扎路头啊，那个生番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是比较没有接触的，没有接触汉化的啊，他们甚至有情面的，就脸上啊刺青的啊情面的，像。达彦就是啊，泰雅族啊，那么达彦非常的凶悍啊，连日本人都怕他啊。那么最近有个电影叫做叫《达鲁古巴赖》啊，就是指的这个达彦啊，泰雅族的啊。那么当然呢，还有其他的。像这个1874年啊，我们把琉球这个渔民杀了56个，那个排湾族，那当时也被列入生番。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那么第十四句，较惨青番扎路头，较惨青番扒路头。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

0: 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Hello。哇，我们节目现在到这边已经到不知道第几集了，因为我中间真的是穿插了比较多的一些算是故事解析内容，那些故事解析就是算是我突然之间插进去了，所以这一集我应该现在还不知道它是第几集，我不能这么肯定的说，因为我怕我中间还有穿插一些其他内容。好啦，那今天呢，我也是有邀请到了我的好好好朋友，我们的你要叫什么名字啊？
3: 可以说是 Snow 咯。
0: Snow，那就先让我们的 Snow 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3: Hello， 大家你们好啊，我是 Snow。我是专业护理师，从事医疗工作大概有20年的时间了。那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并不是童话故事的情节，
0: 是的，
3: 所以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故事长大之后的前后心得。
0: 很开心哇 ，Snow 跟我们前几集的那个阿山，你知道是谁吧？
3: 知道，
0: 对他们都是护理师，所以这也算是我们第二个护理师了，
3: 没错，
0: 很赞，可以听听看各种不同的，因为我还会有想问问看你们医院的一些生活啊，或者是照顾医患的那一种感觉，
3: 没问题，
0: 对，所以可以听听看两个护理师的不同分享，
3: 没问题哦，
0: 好啦好啦，好，那我们就先来继续聊聊天吧，放轻松放轻松，那想问问看我们的 Snow，
3: 好
0: 啊。今天来这边来找我录音有什么心得呢？
3: 哇，超开心的，一想到可以跟阿威又可以见面，都觉得可以跳脱我们那个华讯那个场所，小小的场所，大家都挤在一个小小的空间，然后好紧张，一整个两小时都神经绷很紧，然后来这边觉得可以 relax， 拥有我们自己两个人的时光，
0: 不错吧，
3: 超赞
0: 哇，我刚刚忘记讲了，我们 Snow 也是我在配音班里面认识的好朋友，对，说到配音班我就会想到我的广播剧，哎呀还是还没有做出来呢，
3: 会有的会有的，
0: 我好完蛋哦，我从哪边开始讲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来，天哪，
3: 说不定今天就会有灵感咯，
0: 很好，看起来 Snow 会带给我很多灵感呢，
3: 加油
0: 好完蛋哦，天哪，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去写这种东西，
3: 可以的可以的，有时候就是一个瞬间，然后灵感就会激发，
0: 你是说晚上12点的时候，
3: 没错
0: 是说跟什么下单买东西一样，晚上12点啊，这个看起来不错，买
3: 真的，晚上那个午夜时分真的很恐怖呢，
0: 哎呀看起来 Snow 有心有感触吗，
3: 对，我偶尔也会这样呢
0: 你那时候是买什么东西
3: 哦，有时候保健食品啊，
0: 哦保健食品，
3: 就是睡前有时候想说哈滑一下，今天累了一整天要犒赏自己，好像这个美白还不错，胶原蛋白好像也没败呢，
0: 哎呀购物啊女人啊
3: 真的
0: 真的是，好啊好啊，那好，我们刚刚讲到什么，讲到护理师，那想问问看 Snow 的护理的全名叫做什么
3: 啊，我现在这个职业的专业名词叫做专科护理师，那我们跟住院医师很像，我们是要去参加国考，那医学院医师会有参加 OSCE， 那我们专科护理师也是一样哦，我们也要去参加 OSCE 哦， OSCE 就是你们想象得到会有个假病人，可是那个假病人是真的人去办的

0: 病人、
1: 哦、
0: 对，我们要去身体做触摸，去评估从头到尾，从正面到反面那考官有给你题目，你要针对考官给你的 hint 然后一一去做评估、嗯、然后评估完之后你要帮这个病人下诊断，给予检查，给予治疗，给予诊断，这样才能过关 哦。
1: 那平常接触到人群会大概会是多少年纪的？
0: 嗯，我们现在住院的病患通常因为我们都是骨折或退化居多、
1: 嗯、
0: 所以平均年纪大概30岁以上，那80岁以下咯。
1: 哦，
0: range 很广。
1: 嗯，range 很广。
0: 嗯，没错、
1: 啊、骨折。
0: 对，
1: 所以你们现在工作时间就是一整天，然后轮班。
0: 其实我们就是轮班，没错、
1: 啊，
0: 对，也是要轮三班，就跟消防队员、警察一样，是要轮班。
1: 辛苦、哦，
0: 确、嗯、实算、嗯。所以说台风天嘛，好、大家开心在放台风假
1: 啊，你们没放假？
0: 嗯，我们也是要出勤的哦。
1: 辛苦了，护理实在是辛苦了。
0: 只要病人能够健康平安出院，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最大的奖励。
1: 嗯，平安平安，
0: 对呀、啊，
1: 希望大家也可以平平安安，
0: 对，健康
1: 健康健康，
0: 没错。
1: 好，那我们闲聊机聊完了啊，准备好吗？
0: 好哦，
1: 休息一下，就让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Kilo 刘家凯。
1: 长大的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一单元啦。那其实我们自己在节目的私底下又刚刚有聊了一下天，真的是 Snow 跟我们的那个嘉乐一样，我刚刚差点把你的名字讲出来，Snow 跟我们的嘉乐一样，真的是做了很多笔记耶，哇，好厚啊！
0: 因为哈、哦、有很多的童话，就是因为现实面嘛，还有他们带给我们的美好寓意、嗯哦、常常会有些出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做一下笔记、哦、来做一点分享才不会太过笼统
1: 啊。很感谢 Snow 这么用心的来做一下我的这个节目的前置作业，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1: 这样看起来我好混啊。
0: 不会啦，
1: 好啊，那我们就先请 Snow 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为我们准备的什么童话故事吧。
0: 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格林童话的《灰姑娘》，那也有人翻译成辛德瑞拉、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人设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比起白雪公主、哦、比起小红帽、睡美人、哦、甚至什么美女与野兽，我觉得辛德瑞拉她这个女主角、哦、这个人设、更聪明、哦、更独特
1: 哦。
0: 嗯，
1: 怎么说呢，
0: 我觉得她在这个女主角因为爸爸很早就过世、那她就是跟继母然后跟两个
1: 季大姐二姐、
0: 相处在一块，那她就变成说当一个仆人的角色、然后她在困境中她竟然还可以继续保持她的善良，情绪也稳定、
1: 哦、
0: 她也没有怨天尤人，最重要的是他很像奥黛丽赫本，他这个他只是童话的角色，可是现实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有听过奥黛丽赫本、這個、
1: 我没听，
0: 你没有听过，好，
1: 是
0: 就是罗马假期，你可以去就是 Google 一下，因为他非常有名，
1: 他
0: 是罗马假期、哦、还有很多知名电影、哦战争与和平的女主角、哦、奥黛丽赫本，一定要去查哦，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善良的女生，那这个 女演员除了敬业之外，她也是动物友善，她拍戏都会跟很多像鹿啊、麻雀啊、鸟啊，很多很多动物一起拍，猫咪啊什么的，她都好爱好爱这些动物、
1: 哦、
0: 嗯，而且她还是为非洲的那些饥饿

0: 儿童、啊、他是亲善大使之一、嗯、那女主角她就是好像真的好人都不长命，她最后得了大肠癌死掉、啊、是不是很悲伤、可是我觉得算了啦，就是这人生这么苦，我觉得他走这一生这一遭很丰富，嗯，那他也够善良，他的作品也非常非常的永世流传，我觉得很值得。嗯嗯，那我觉得 Cinderella 跟他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哎、欸，他在困境中还是很乐观、很善良，不会怨天尤人，而且有很多机会啊，他会自己去争取。比如说，你看哦、喔，他这么可怜被。继母还有两个姐姐，对，没有爸爸就走了嘛，就没有继父，就继母跟两个姐姐一直欺负，然后不断的叫他做家事，然后把最难的工作都派给他做，甚至王宫来了，邀请函，好，那因为国王想要替儿子，
1: 王子，
0: 对，王子就是招亲，嗯嗯，因为希望可以赶快结婚抱孙子，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这个哦，父母的情勒啊。Yes，、嗯哦、台湾人父母也很会请了，
1: 亚洲父母，
0: 亚洲父母，没错。那因为他有收到这个邀请函，他有说全国未婚的女子都可以参加这个舞会，让王子来选出其中要结婚的对象。那你看这个邀请函是不是很盛大？嗯，那他们都不让 Cinderella 参加，他就说派给他所有这么艰难的这些工作。他说好，那你这些工作家务。打扫的东西全部都完成了，你要参加 OK， 假设你都 OK 了，那你就去吧。所以他就非常认真，欸，他也没有很自卑，觉得说我可能做不完，他说好，我一定会努力做完，欸，他很积极耶，
1: 很乐观，
0: 他很乐观，
1: 完全是正向思考，
0: 他完全没有放弃自己，对，他很正向思考。即便是这样，身边的鸟就是像童话里面的什么鸽子啊，麻雀啊，老鼠啊，全部都在帮他，全部都在帮 Cinderella， 他们就像小天使般，因为 Cinderella 对他们非常好，嗯嗯，非常的友善，所以连这些动物啊，你
1: 都来帮忙了。
0: 对，我觉得真的是互助互爱，嗯，所以你看姐姐们都是自大嘛，目中无人又很自大哦，所以我跟你说，真的不会是赢家。有一句台语很可爱，叫做小白无落魄的骨
1: 啊，什么意思？
0: 这个意思很有趣哈，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触。这个意思说，嚣张没有落魄的酒。好，这个是有一个谚语的，就是一个人的狂妄得意摆架子，时间都不会维持太久，一旦遭遇失败落魄，往往都会很凄惨，很难翻身，啊，有没有姐姐
1: 有
0: 还有继母就是这样，嗯，那灰姑娘是不是很正向，嗯，而且她也不会因为就是自卑然后就觉得我不配，
1: 对，
0: 哦，她不会这样。我觉得这种情绪的稳定，不会怨天尤人很重要，然后很正向的，还是一样很照顾旁边，不管是人或者是其他的生物，其他人也都会来帮你，
1: 真的，
0: 嗯，爱了自己，别人才会更爱你，嗯嗯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让她自己争取到了对王子的那个舞会，
1: 那个喜欢，
0: 对的那个喜欢，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棒。嗯，那么再来就是提到我刚刚说的，就是亚洲父母的情勒。
1: 哎，啊欸，我其实有先想问问看，嗯，就是 Snow 第一个跟我们分享这个白，哎，欸，算是灰姑娘的故事，
0: 对，
1: 它是比较偏向你现在的生活，嗯，还是你的国中啊小时候的生活？
0: 我觉得比较偏向现在。
1: 现在这种的，
0: 我觉得比较偏向现在，因为现在人生历练比较够，嗯嗯，所以情绪的稳定啊，不会想去怨天尤人的，哎，这个基础比较深厚。
1: 其实感觉真的就长大后会觉得情绪就会开始稳定，就，以前小时候我怎么会为这个事情生气呢？
0: 对，而且小时候常常会觉得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要听这个什么什么的？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没错，
1: 好常有这种感觉。
0: 因为毕竟小时候的我们人生历练不够丰富。欸，然后对于很多需要社会化的啦，或者是需要参与的事情也不够深，嗯，所以你其实不太了解，无法方方面面的顾到啦，啊，
1: 所以会觉得你现在生活会比较偏向这个灰姑娘的故事。
0: 对对对，
1: 已经开始平淡然后乐观的度过每一天，
0: 确实确实，
1: 我现在觉得护理师真的是要乐观耶，
0: 哦，真的，欸，真的是需要，不然有一些慢性啊或者是内科，哦，那得了癌症，你就是化疗时间到了出院，时间到了，嗯。

0: 又进来化疗，就是你知道一个轮回又一个轮回、啊、那你不保持乐观，你可能会觉得也会跟着病人一样深陷一种好像无止境的治疗里、啊、
1: 真哎、欸、这样子感觉
0: 黑洞里，
1: 护理师真的是保持心情很重要，不然会被拖。
0: 对，所以偶尔我们也要来一个 nursing juice， 有 mommy juice， 当然也会有 nursing juice，
1: 不错，
0: 没错、啊。
1: 好，那刚刚 Snow 想跟我们讲那个亚洲父母是什么样的故事啊？
0: 好的，那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亚洲父母呢最喜欢用情了，什么什么我就是为你好。
1: 对、
0: 像这一次啊，我就是很认真去看了日本版本的格林童话，还有迪士尼版本的格林童话。好、啊哦，那我会发现哦，他们都有形容这个国王，也就是这个王子殿下的父亲，他们都有一个一样的毛病。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只是他们阐述、哦、一个西方版本，然后一个是 日本那边，对对对，他们都是说我年纪大了，我就只有这一个独生子，那我真的很想要含饴弄孙
1: 哦、嗯、他想要孙子，所以叫儿子去生。
0: 对，那儿子呢，因为总是在富有的、哦、家庭对，没有吃过苦、
1: 嗯、
0: 家事也不用做，所以一天到晚可能就是有一点好吃成性，好吃懒做了。其中有一个我看到了日本版本，他连洗澡都不爱洗。
1: 这个是灰姑娘故事吗？
0: 是啊，你说可不可爱？真的哦，这不是迪士尼版本，是日本的，对，日本的版本很有趣，
1: 很有趣。
0: 总之呢，他们就是属于一个，反正父母都会弄好好的，你不要来管我，我现在还不想结婚，所以他们就会觉得，父母好，爸爸这方面真的很啰里吧嗦，我还那么年轻，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女生娶？我为什么要那么快成家？为什么要那么快生小孩？那爸爸就会急着跳脚，我是为你好，你都没有想过我的心情，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也想含饴弄孙，我也想要过这种亲情有小孩子陪伴的这种感受，不然我年纪大了，我都没有其他的孙子陪伴，我以后老了就越来越老，我就没有体力了，我很可怜耶、欸
1: 啊、这是日本里面的，
0: 对，日本还有迪士尼版本都有、
1: 哦、都有，
0: 嗯、啊、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跟台湾亚洲父母有点像、我是为你好，可是他们都站在自己的起点去看待小孩的人生、嗯、觉得这是为他们好，
1: 这是为他们好，
0: 对，
1: 哇，不同版本有不同的解读、
0: 嗯、
1: 因为我自己看的灰姑娘算是以前小时候的绘本啊、
0: 嗯、
1: 对，然后绘本里面其实没有多么的琢磨，
0: 没有琢磨这个，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嗯、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就觉得好惊讶哦、
0: 嗯、没错，年迈父母的期待、嗯、哦，所以跟亚洲父母有一点不谋而合的情了、
1: 嗯、
0: 真的就是这样子，亚洲父母有很多也是这样，课业啦，交朋友啦，
1: 交朋友，
0: 升学啊，学才艺啊，各方面
1: Snow 看起来深有感触啊
0: 因为周围很多的同事他们也是这样啊，
1: 他们是父母那一
0: 辈，他们是父母就会看到他们要投资，对，投资在孩子身上，要让他们学这学那，会觉得怕输在
1: 起点
0: 上，嗯，没错、
1: 欸、对，亚洲感觉会真的很害怕这件事情。
0: 对啊，阿威你之前不是一开始也是有读贵族学校？
1: 对，没错，
0: 嗯，我想你自己也有一点那种
1: 这种感觉，
0: 对，那个时候
1: 有，非常的有。可是以前小时候的话、嗯、是比较像是，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安亲班，就从早晚上六点就下课后就开始读到晚上九点，然后其实那时候礼拜六也要去那边，因为爸妈都很忙，所以就把我寄在那一边，
0: 是，
1: 然后那时候可是因为我都在那一边，然后那边就读书，然后我会觉得有点烦躁、嗯、然后就像周围同学都有一些其他的第二项才艺啊、嗯、像什么会钢琴，会小提琴，会什么，然后我就会想要自己去，也要去学一样，但我不太敢跟爸妈开这个口、
0: 嗯、哼，
1: 对，
0: 那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偶尔这种同侪也是会有一点压力，
1: 对，就
0: 看着别人，
1: 嗯，如果你自己没有学这种第二项才艺，但你周围都有，你会觉得自己
0: 好像傻了，好像有点输了，
1: 对对对，好像我怎么就这么的没用，然后你的成绩也不是特别顶尖，然后你会的才艺也不多，别人的那种期末都可以上台表演一个跳舞啊唱

0: 唱歌啊，然后表演个乐器，然后你呢，你就只能站在那边开始说笑话。好，我就是个笑话给大家听，大家听完了会不会给我开心一下呢？
1: 对真的
0: 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去学一个，不然我会真的会输人一等。
1: 对，我觉得现在的选项，给孩子的选项也真的很多，导致说不做点什么，不再多学点什么，好像会输，就是输在起跑点上。
0: 真的会输在
1: 起。你看现在的 social media 也是啊，IG po 了他去哪里玩，
0: 去
1: 哪里吃饭，去
0: 哪里吃饭，
1: 对，今天又展现了什么，限动又 po 了什么，其实这些无形中都会变成一种压力。
0: 真的，这完全就是在那边比较，而且他们就是大数据会给我们推荐很多，就是你这个年龄层，他们都已经有什么赚大钱了，已经可以自己去玩了，然后你还在这边，还在待在这边，然后待在温暖的怀抱里面。
1: 确实，好像我们还在舒适圈里。
0: 对，就会觉得这样好像不太，我就开始有很多的焦躁在出现。
1: 会，偶尔我们也是会这样，像我们在医疗业。医护业待久了好像也就是觉得很忙，然后下班只想好好留在家里休息
0: 啊。
1: 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就不要跨出去舒适圈好了，因为也够累了，
0: 也够累了，真的很辛苦，平常就已经够辛苦，我还要在这边逼着自己去干嘛去干嘛，
1: 對，然后看着自己身材日渐走样，也是很心慌。
0: 好心慌哦。天哪，身材这件事情真的
1: 真的很累，但是我又没有提起就是去运动的 这股力量。
0: 我理解。
1: 因为太累了，回家只想当软烂马铃薯。
0: 对，没错，晚上就是想说啊，我已经从早到晚就这么辛苦，已经站了一整天，我是不是可以犒劳一下自己，吃点冰淇淋还是怎样东西。
1: 没错，确实我下班也是这种心情，我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我觉得我内耗也够多了，我可不可以就是下班好好的放空，就留在家里，好，放着 YouTube， 然后看着别人去旅行，这样子就好，我也不用花脑筋，我也不用去计划去住宿，对不对？去比价
0: 、啊，真的。而且哇，刚刚也说到护理师是要保持自己的心情出场，不然会被病人带着走。
1: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工作那八小时，有时候甚至 overtime，那段时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身心灵的能量已经全部 output 出去了，回到家我们只想 silence，
0: 真的
1: 就安静休息就好了，就有这种反差，
0: 很辛苦。哦，我们为什么会聊到这里呢？天哪，我想想看，讲到亚洲父母了。
1: 对，其实以很多的这种情绪嘛，就是来自于竞争啊，同侪的一些压力啊，还有父母齁比较传统的那种对待啊，情乐的方式啊，哦，这个难免。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想，也许这也是他们想要弥补，哦，maybe 他们很忙，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爸爸妈妈那时候也很忙，只好把你寄送
0: 在那种
1: 安
0: 亲班，
1: 对，一个弥补，至少有人陪伴，有人复习功课之类等等的，因为现在的生活压力真的太忙了，
0: 很大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小朋友也不是自愿过这种生活啦，确实是这样子，
0: 真的是哇。其实我还有想问问看，因为刚刚说的是这个灰姑娘故事很像 Snow 现在的生活，那除了这个刚刚说到的亚洲父母啊，然后还有情绪上面的，那对于你现在生活还有跟这个灰姑娘有什么样的连结吗？
1: 当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继母还有两个姐姐
0: 哦，就两个，
1: 对，他们的连结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周围总是还是会充斥了很多，比如说看你不顺眼的人，
0: 医疗界吗？
1: 医疗界也会有啊，
0: 你说主管那一些还是
1: 可能会有一些同事，我自己身边同事，同部门同事是还不错，对，但是我们还是有其他科别
0: 啊，
1: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互相相处的是这么友善，但我们就想OK， 反正我们就是同事，上班时间，对，同事而已，我们上班时间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保持一个漂亮的距离，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其实你会在工作领域中也会看到很多的其他科别的这些同事对于病房的学妹们讲话的态度比较高高在上， 比较目中无人，也是会有的，难免哦。所以我就会想到继母啊，还有继大姐、二姐他们讲话比较对 Cinderella 比较目中无人。

0: 无人，
1: 嗯嗯，
0: 比较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teamwork 哦，这很重要，所以应该不是说以上对下这样子讲话方式，应该是大家是互相的。所以我刚刚也有提到，麻雀、老鼠都可以跟人类互助互爱了，我更何况人跟人相处，是吧？
1: 嗯，
0: 哦，我觉得我们的尤其医疗团队，不可能单单就只有就是我们专科护理师在照顾病人，
1: 嗯嗯，
0: 最底下最基础的就是这些学妹们，病房的学妹们，
1: 嗯嗯，
0: 他们是非常重要，在第一线，哦，在第一线，第一时间看到病人不对劲或什么的，这赶快跟我们做反应，跟我们做报告，那我们赶快仔细去评估、去诊断，然后再下一些治疗，
1: 嗯，
0: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病人赶快好起来嘛。
1: 嗯嗯，
0: 那沟通过程是不是好好说话？
1: 要好好，
0: 对，口气也可以温柔一点
1: 啊，
0: 哦，不需要好像用由上对下，哈，哦，指以气使的那种
1: 感觉讲话。
0: 对，没错，我要分享的就是像这样，
1: 嗯，
0: 所以我说那句台语，哦，摇摆无落拍的吼，
1: 不摇摆
0: 无落拍的吼，
1: 无落拍
0: 的故。应该是这样，
1: 老派的故，
0: 对，小白无老派的故
1: 啊，
0: 就是这样，不是，嗯，不是所有都必要这样子，不用高高在上，对，我们大家是互相的，
1: 嗯，理解，哇，感觉这种什么医疗界的黑暗面嘛，
0: 我觉得各公司行号都会有。
1: 嗯，
0: 我们只是一个小，对，职场都会有，我们只是一个小社会，
1: 嗯。理解，好啦，那我们刚刚听完了，现在是第一个童话故事，是关于 Snow 跟他的职场生活和灰姑娘的一些连接，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那我们第二单元呢就要来一起进入 Snow 的国中生活啦。
2: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3: 有些事情小时候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离开了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努力了却不一定变成想象中的大人？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啊，其实不像童话，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每一次迷路都能立刻找到出口。但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理解自己的方法。欢迎收听《长大以后》。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啦。那前面一个单元呢，我们聊到了 Snow 和他的分享的故事《灰姑娘》。对，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进入我们 Snow 的国中生活啦。
0: 耶
1: 耶。那想先请 Snow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国中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国中那时候是念石牌国中哦，当初这个石牌国中可是蛮火红的新学校。
1: 石牌国中在哪里啊？
0: 就在石牌、
1: 哦、
0: 北投石牌那边、
1: 哦、
0: 嗯，那当初呢，我同学国小同学好同学毕业全部都跑去蓝雅了，
1: 嗯，
0: 那只剩下零星几个去石牌国中，因为我妈妈你看又是亚洲父母，他会觉得我为你好，那是一间新国中，环、
1: 啊、
0: 境很新很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念石牌国中
1: 啊。所以那时候国中生活你周围都是那一种陌生同学，
0: 完全陌生，我都没有好同学跟我一起过去、
1: 嗯、天哪，这真的好孤单哦、喔、
0: 超孤单，
1: 理解，而且很害怕。
0: 对，我其实是害怕，而且因为我有点一
1: 有点一是什么，有点
0: 社恐，就是我不是那么外向。
1: 那是 I 吧？
0: 哦，对，那是 I， 那我说错了，因为那就是 I 人，就是我不是那么活泼，我也不是那么主动会去跟别人打交道。
1: 哇，所以那时候你知道你是怎么融入你的国中生活的呢？
0: 我都是请同学带着我、欸、其实我没有请同学，我都不讲话，是同学看到我会主动来找我讲话。严格来说应该是这样、
1: 啊、我们很享受 I 人的个人空间。
0: 对，真的，我不太会去主动去找别人交朋友、嗯、或者是跟他说，除非他有问题来问我。
1: 嗯嗯嗯。好，我们还想问，因为刚刚 Snow 有分享到说他已经从业了20年了，所以国中生对于你来说是几年？30年？
0: 30年。

0: 对，
1: 因为那三十年前的国中会是什么样子的、啊、
0: 我们当初国中也是男女分班、那个时候已经有男女分班，而且我们就分男女一栋，女生一栋、我们是分开的。
1: 等等，是上课的吗？男女一栋、
0: 对啊，就这么严格了。
1: 这么严格吗？
0: 嗯，以前就这么严格。
1: 哇，嗯，那你们是怎么这样子怎么上？就中途下课还是会遇到
0: 一？会的会的，但是我以前就是一个很I的人嘛，我连女生同学都不太会去社交，就更何况男生，所以我国中三年完全没有跟班上应该是说学校的男同学讲话过，三年整整完全没有认识男生的新同学，也没有跟任何一个男同学讲过话。
1: 哇，
0: 整整三年。
1: 哇，你也是很厉害耶。
0: 对，你看我有多矮。
1: 哇，那为什么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以前会是这样子？
0: 以前其实很保守，民风保守，除了有这个发髻，然后袜子齁一定要怎么个穿，什么颜色，然后再来还有分男女分班，还有分学制嘛，就是学校成绩有分 AB 班，然后当然就是 A 班成绩是好班，升学班，那 B 班可能就是比较偏向比较落后普通班级。对
1: 啊，那我能问问看Snow 是哪一班呢？
0: 我当然是 B 班咯。我这么平凡的人。
1: 没有，我每个人都不平凡的。
0: 那当初呢，跟我就是住同一社区的邻居，原本有跟我很要好，我们一起从国小毕业之后去上国中。
1: 你们是上同一个石牌国中？
0: 对，我们是上同一个石牌国中。可是我国小当时，因为我就说我都不认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住我们的对面，就是住同一个社区，我也不是很认识。对对，我们真的是进国中才认识的，也是他主动来找我。
1: 所以刚刚说的他是这个朋友带着你去认识其他朋友吗？
0: 对，没错，这个同学。对，然后我也才知道说我们是同一个社区的。对，原来是邻居。你看我真的就是、非常的避俗。那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很要好的，跟这个同学是很要好。可是到大概国二的时候，大概国二接要国三的时候，这个同学可能是青春期嘛，女生总是有一些荷尔蒙的关系，就开始搞小团体，他自己就渐渐疏离我，也不再跟我上下学。以前我们国一是一起上下课的、然后一起回家，上课我是会搭他妈妈会开车送我们去学校，以前感情真的超好。等到国二要升国三的时候，他就渐渐的疏离我，然后跟其他同学搞小团体。
1: 我能问问看，当时你是怎么发现他开始搞小团体？
0: 对，我跟你讲，真的很神奇。有一天类似靠近晚自习的时间，他在我后面对着我，就是他围绕的那群小团体嘛，他包起来的那个小团体，在我的背后大骂我说：“贱女人！”
1: 什么？等等，
0: 你没有听错，真的
1: 哇！他直接这样子，
0: 对，他在背后就是对我骂贱女人、贝哥哥那些话，是大声的骂出来，然后对我丢纸条、丢垃圾，
1: 怎么这样子啊？
0: 我印象太深刻，因为我一头雾水，我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
1: 哇，这已经变成霸凌的，
0: 对，很震撼，
1: 小团体了。
0: 对，但是我也不是好欺负，因为我有去跟身边的同学打听到底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以及他到底在骂我什么，我去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原来是有其他同学在他耳边塞狼，就是可能说我也在就是骂他，私底下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从中有点挑拨离间，因为我从来不会去主动骂同学，或者是无中生有一些编造什么谎言。那有其他同学也不知道为什么看我不顺眼，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惹过他们，但是其他搞小团体的旁边的同学去跟他讲说，我跟你说 Snow 怎样怎样，他说你什么什么什么是这样。
1: 哇，
0: 所以我那个邻居的同班同学，他以为我也在骂他，所以还不甘示弱的要骂回我，才骂我贱女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丢
1: 纸
0: 屑。
1: 当下你有什么反应吗？还是
0: 后来我就搞清楚，因为这无中生有嘛，所以我个性虽然我很哀，但是我是属于直球对决的个性，
1: 很赞的直球对决。
0: 是的，我就跟他说，对，我跟他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这些话。

0: 话，请你搞清楚状况。对，
1: 很强硬，
0: 很强硬，所以他后来有跟我道歉。嗯，因为我后来去调查清楚，到底是哪些同学在旁边塞狼，对他塞狼讲了这些话。
1: 哎、欸，很赞呢。
0: 所以我鼓励各位同学们，真的，你事情遇到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情绪先稳定，你不要慌张，你先稳定，不管你多内向外向都一样，你保持一个稳定的心，先去看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来龙去脉，很重要。嗯、接着你再去想清楚下一步怎么走，这一点很重要。嗯、这个无关外向内向，或者是成不成熟，这个先稳住自己的情绪之后，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嗯、你可以比较好解决好处理。
1: 真的，
0: 这是我的就是
1: 人生经验，
0: 人生经验要跟你们分享的。
1: 哇，
0: 而且还不要迂回哦，有时候该直球对决就直球对 决，对，话要说清楚讲明白，不要让别人就是踩在头上，或者是说猜对方到底在想什么，有时候过于拐弯抹角，你根本搞不清楚，或猜错方向，猜错心意，误解会更大哦。
1: 哇，原来 Snow 是这种性格的人。
0: 嗯哼，
1: 因为我自己国中生活也有遇到过小团体，而且现在生活也是小团体非常多，只要你一句话讲错，或是一句话你让那种领头羊有误解的意思，那么你就会是下一个被排挤的人。嗯、对，
0: 而且应该会被放大。现在 很习惯被
1: 检视，每一句话都要被放大，放大再放大。
0: 对，
1: 真的是哇！所以直球对决是真的很重要哎。
0: 嗯，我们有时候不要被害怕，嗯、就是那个群众力量。有时候你会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还是不要讲话好了，
1: 对对对，
0: 还是静静的好了。
1: 对，
0: 我不要惹事会不会比较好？
1: 嗯，有时候会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嗯，然后或者是只要你不说话，或者是只要你安静，被他们欺负完，那就事情就会过去
0: 了。真的，有时候可想不关我的事，可能不是直接哦针对我，嗯、那就算了哦，还是事情看轻重缓急。
1: 嗯，
0: 哦，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逃避啦。
1: 嗯，
0: 哦，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事情的
1: 事情轻重缓急。
0: 嗯，没错。
1: 哇，好，我们其实私底下哦，对，我们私底下真的是聊了很多事情。那私底下的话，刚刚我们有聊到另外一个童话故事，叫做《长发公主》。嗯、
0: 哇，也是一个很惊艳的故事。
1: 对，这个故事我也是真觉得这个故事很可以放在我们的国中阶段。对，那请我们的 Snow 帮我们先介绍一下《长发公主》吧。
0: 好，其实我们台湾优化叫长发公主嘛，好像迪士尼应该也是分，
1: 对，迪士尼
0: 也是翻成长发公主。那另外一个版本哈、哦，它是翻塔里的女孩，哦，塔里的女孩。那主要就是这个女主角哦，她的父母哈、哦，我看的版本也比较特别哈、哦，它是日本的版本。我现在说的不是迪士尼的版本，
1: 嗯、
0: 哦，那日本的这个版本它是父母，尤其是妈妈，女主角妈妈在怀她的时候特别想吃甘蓝菜，那刚好呢他们家好、哦、门前的一片甘蓝园是一个女巫、哦、女巫婆婆种的，那妈妈就一直很想吃这个甘蓝菜，于是就是逼老公要去偷甘蓝菜给她吃。
1: 甘蓝菜
0: 那老公很害怕，因为他怕受到诅咒，可是啊这个老婆就一直 PUA 她老公，她一直说如果你不去拔甘蓝菜给我的话，我就会死掉，如果我死掉，我肚子里的小孩也会死掉，你忍心看我们两个都死掉吗？
1: 忍心？没有啦，不忍心，不忍心
0: 真的不忍心。所以她老公就是接连两次去偷了甘蓝菜，结果在第二次的时候就被女巫发现。对，那女巫抓到之后，她就跟她说我要惩罚你、
1: 嗯、
0: 甘蓝菜你可以带走，但是我要有交换条件，你生出来的女儿、哦、你太太生出来的女儿我要拿走，我要代为抚养，而且我会养的比你们两个夫妇还要好、
1: 嗯、哇哦，养的比他们两个夫妇还要好，这样子听起来女巫也是个好心的。
0: 对，好像乍听之下还蛮好心的、那回去之后老公其实是很焦虑的，但是老婆不以为意哦，女主角的妈妈可是没有放在心上。那等到这个孩子出生一个礼拜之后，果然这个女巫就真的

0: 的过来把孩子抢走、
1: 嗯、
0: 但他临走前就是有对这对爸妈讲说，这个孩子我带走之后你们放心，还会接连生第二个第三个小孩，接着你们就会把这个女儿忘记了。果不其然，把孩子接走之后，这对夫妇真的接连生下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

0: 来被这个婆婆囚禁在塔上，完全没有接触过外面，也没有看过外面任何人。哦，那就这样子活了16年，头发很长，只要这个女巫婆婆来的时候就把长发放下去让婆婆上来，那日落的时候，天黑的时候，婆婆就会离开这个塔了，所以才叫做塔上的
1: 塔上女孩。
0: 对，那直到有一天王子殿下就是骑马到这个森林里，那到森林里都听到这个长发女孩弹的这个竖琴、嗯、这个音乐声就是深深的吸引了这个王子殿下，王子殿下就赫然发现，哎，这个婆婆哦，原来是爬着这个长发女孩
1: 上去，
0: 对，长发上去这个塔上，所以他也如法炮制的上去，发现怎么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这个女生才16岁，这么美丽的女生，于是就一见钟情。然后重点是这个女生当下也是说，哇，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其他的人，而且还是第一个男生呢，
1: 男生，
0: 对，这是他16年来第一次接触的就是一个男生，
1: 所以
0: 他们就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那接着的男生就会缠绵悱恻的跟着女主角过夜是很离奇，但我真的觉得很震惊，在那个年代的这个格林童话的内容居然有
1: 16岁就有了，
0: 对，16岁竟然有这一段这么惊为天人的剧情发展，
1: 哇，很好，看起来我们下一个故事解析就是这个了，长发公主。
0: 长发公主，那有一天呢，就是他们两个在过夜，缠绵悱恻过后，
1: 过夜
0: 之后，这个男主角通常都是很早很早就离开了，因为怕女巫婆婆会来嘛，就会发现，就殊不知那一天他太晚起床，所以他下塔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就被女巫婆婆发现了。所以没错，女巫婆婆就为了惩罚他们，所以就把这个长发公主、就把她丢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把她丢到穷乡僻壤之处，让这个男生找不到、所以这个男生呢再度来塔边找这个长发公主的时候，这个女巫、她就把这个假发、就是她当初就再把她女主角、抛到远方前，就把长发给
1: 剪
0: 掉了，那这个假的长发呢就把这个男主角王子殿下骗上塔上来、然后就跟他说，你永远见不到他了，因为你们就是毁了这一切，我本来是要这个女生永永远远只听我一个人的，永永远远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这种控制权
1: 啊，嗯哼，天啊，
0: 所以男主角就吓死啦，然后也很生气，但是他斗不过这个女巫婆婆，于是他就被这个女巫婆婆推下去，对，推下这个塔。那他掉到塔下的时候，底下是一片荆棘，所以这些荆棘当场就刺瞎了这个男主角的双眼，男主角从此就双眼失明。那男主角为了寻找女主角，他就带着失明的双眼一路寻找女主角，追寻了快10年之久。这个卡通也是蛮离谱的。说到底也是蛮夸张，对，他明明是一个王子殿下，他是不是可以号召士兵守卫？
1: 是的，
0: 为什么他一个人要这样落魄，这么沧桑，要一个人孤独的去寻找，真的是还蛮夸张的。
1: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会这样子。
0: OK， 好的 ，OK。于是呢，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有一天他找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的时候，听到优美的竖琴声再度扬起、在耳边，觉得这音乐怎么这么熟悉啊，听着听着，有个小男孩就往前说，这个音乐是我妈妈弹的哦。
1: 小男孩
0: ，Yes， 大家没听错，那这个小男孩就牵着王子殿下的双手来到了他家，然后开了门，然后就对他妈妈说，妈妈，我带了叔叔来看你。叔叔一听到音乐声吓一跳，那女主角因为看得到男主角嘛，他就说，王子殿下，爸爸。没错，他就对他的儿子说，这位是你的爸爸，因为他也有对王子殿下说，你走了之后我就
1: 生下了他
0: 生下了他。哎呀，各位同学们啊，16岁的那个
1: 青春少女
0: 青春少女少男少女，在那个你知道激情的夜晚，
1: 真的是
0: 真的是

0: 雷沟动地火啊，
1: 哎，
0: 对，所以他就是后来一家三口就接回皇宫，从此过着幸福
1: 快
0: 乐
1: 乐
0: 的
1: 的
0: 生
1: 生活。
0: 活。
1: 哇，好，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这个16岁，其实很像，就听起来就很像我们现在要讲国中生的事情。
0: 确实。
1: 因为16岁的话，大概现在是大，
0: 大
1: 现
0: 概
1: 在
0: 是
1: 是。
0: 可能是高一了，国三高一，
1: 国
0: 因
1: 三
0: 为
1: 高一那
0: 对
1: 段
0: 对，
1: 时间，
0: 国一大概13嘛，13岁，所以13、14、15嘛，那大概十六岁
1: 十
0: 是一
1: 六
0: 个成长
1: 成
0: 阶
1: 长，
0: 段，对，大概是高一的一个阶段，
1: 刚刚听到这个故事，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象牙塔，对，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就是爸妈对我们很保护啊，觉得外面都是一个很多，
0: 很多危险，充
1: 对，
0: 斥
1: 没
0: 着。
1: 错。
0: 可能声色啦，
1: 对，所以会把我们保护得好好的，然后让我们就只接触家里面，或是他们觉得 OK 的那一群人，然后一看到那种坏坏的男孩，对，就国中生就会觉得坏坏男孩很喜欢坏
0: 没
1: 坏男
0: 错，
1: 孩，
0: 不可以靠近。
1: 对，然后会觉得就是很新奇，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人，然后就会开始喜欢他
0: 没
1: 们。
0: 错，就是会有一个你越那种禁忌，
1: 对对
0: 禁
1: 对
0: 忌的果
1: 对对。
0: 实，你越不能碰，越想碰，很像就是你知道伊甸园亚当
1: 对，
0: 夏娃，那种偷尝禁果的那种感受。其实教育很重要，就是其实你要让他了解为什么不行，禁止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一味的禁止。因为人本来就是好奇的动物嘛，这样子的状况下，你应该要让他了解禁止的背后，我们教育意义是什么？不是说，这不好，那怎么个不好法都不讲，都不讲清楚，那孩子们当然会觉得到底哪里不好？不好
1: 对，
0: 是什么？我想知道哪里不好，或者是说，你都是你在说，都是你在讲，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也要去尝试，我想去 try。
1: 对，所以看到这个话，就觉得那个女孩很像象牙塔里面的公主，
0: 他确
1: 对，
0: 实是。
1: 她就是被爸妈保护得好好，而且爸妈也是那种很强势的
0: 对，其实这个
1: 巫
0: 巫婆，
1: 婆。
0: 对，这个巫婆当初就是这样对女主角讲，我就喜欢你这样子，完完全全一个人属于我的，乖乖
1: 对，
0: 听话，属于我的。
1: 很像就是爸妈会对孩子有一种掌控态度，说我既然我生下来，那你就是我的，
0: 没错。
1: 然后会有很想把他掌控住。
0: 没错，所有的人生都是父母要去调配的、支配的、控制的。
1: 所以那个女孩呢，就会对于那些外来的生物很好
0: 对，特
1: 奇。
0: 别好奇，而且有时候会变相成为脱了缰的野马。
1: 对，所以真的是有时候，对于因为可是现在的话，社群媒体、手机那些很发达，所以就算爸妈制止，你还是可以用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认识到很多世界外面的
0: 没
1: 东
0: 错，
1: 西。但就是因为这样子，你一直制止他，他还可以瞒着你们去触碰更多东西。所以，与其去制止，还不如去告诉他们，就是让他们多方尝试。这样讲其实好像也不太好
0: 应该是说让他们去了解到底坏的点在哪里，让他们清楚知道，不是只有单用嘴巴说那个是不好的，你就不要碰，应该是具体跟他们讲，你
1: 哪
0: 也可
1: 边
0: 以。
1: 不好？
0: 对，你也可以，就是父母也可以把一些社会案例调出来，因为都有新闻报道嘛，是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说不好的点是因为有些网友有诈骗，或者是可能迷奸下毒，
1: 哇，
0: 其实我觉得以15、16岁来讲，他们的理智还有一些分辨是非的能力应该是有了，
1: 应该是有
0: 对，
1: 了，
0: 有，
1: 但还不多，
0: 对，还不
1: 就社
0: 多。
1: 会履
0: 没
1: 历
0: 错，
1: 经
0: 没
1: 验不
0: 错，所以
1: 多。
0: 其实是可以跟他们讲深一点的东西，反而不要让他们
1: 因
0: 对
1: 为
0: 未知，
1: 好
0: 对
1: 奇，
0: 未知过分好奇，然后做了错误的选择。那你说，比如说从国小到国中，13、12、13岁，这种真的就是真的懵懵懂懂的时期，那可能就是用比较温和、再浅一点的方式。但因为我说过，同侪的影
1: 影
0: 响
1: 响很
0: 很
1: 大。
0: 大，所以旁边的同学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旁边的同学有一些的影响
1: 耳
0: 耳语？
1: 语，
0: 对对对，一起一样嘛。我说的塞狼，然后就被带坏了。
1: 真的，环境也很重要。
0: 环境真的很重要。
1: 啊，那一开始 Snow 是怎么想到长发？

0: 公主的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迪士尼版本的很浪漫很可爱、
0: 很可爱，
1: 对，后来我想说哎、好，怎么可能格林童话都是这么可爱这么浪漫、因为格林童话它其实比较偏向比较成熟大人，
0: 对，没错，
1: 残酷暗黑风，嗯嗯，哎、所以我就后来再去看了就是格林兄弟他们初始版本，嗯嗯，哦，然后发现赫然发现哦，原来他们的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0: 哇
1: 对对对，
0: 是一个很适合国中生看的版本，
1: 可以的可以的，让他们知道一些黑暗面，还有很重要就是很多东西不是你的千万不要去强求、甘蓝菜不是你的，你初尝过一次齁，你的身边的好朋友或亲人为你牺牲过一次齁，都已经把甘蓝菜已经偷过了、为了你牺牲了，然后你第二次还要逼别人，还要再逼一次，
0: 还要再去吃，
1: 对，还要讲这些情了的话，我真的很想吃，如果怎么样我的身体又会死掉、我肚子里宝宝也会死掉，你这样忍心吗？哦，这样子真的是 太威胁了啦、语化太重了，
0: 嗯嗯，好啦，那我们节目其实也差不多要到了尾声啦，那我想要请我们的 Snow 来对于我们的算是国中生嘛，就不管是任何人或是迷茫的人，想请你给他们一个建议。
1: 好，其实呢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真的会遭遇到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困难，嗯，然后包含我们还在了解自己探索自己还有摸索自己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阻碍，这些都是正常的。那我刚刚有特别提到，遇到这些阻碍，真的一开始都不要慌张，尤其不要对自己生气，也不要直接对父母生气，因为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他们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范本，他们有些时候也是第一次这样子照顾孩子，不是每个人天生下来都这么得心应手，所以要保持情绪稳定，要保持自己、有个冷静的心去思考一下，我遇到这个、要怎么处理、探索自己摸索自己都是正常的、遇到不认识的时候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可以先把问题写下来，或者是现在都习惯用手机，就用手机记录下来之后、寻求一个老师或者是父母再找时间好好的沟通。
0: 嗯，好啊，真的很感谢 Snow 给我们的分享，謝謝，他真的是带给我们了另外两版不同的故事还有不同的视角。
1: 嗯，
0: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边做个结束啦，
1: 耶
0: 耶，那我们故事长大以后就下次再见啦。

0: 365天，不管哪一天，都有世新广播电台陪着你。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Here we go again。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立赫，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yea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今天呢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大日子，世新广播电台68岁啦。我是今天 Hello 湾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台庆特别节目的主持人嘉玲。
3: 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2: 没错，今天是9月1日，也是世新广播电台成立68周年的日子。在这里要先说一声世新广播电台
4: 生日快乐。
3: 没错，68周年呢其实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哦。因为如果啊我们用人的年纪来看，68岁代表已经过完一半的人生了，就是已经步入老年。但是如果用一个电台来看，68年代表的其实是24837天的声音陪伴，还有6800多档节目的传承，以及一代又一代学生与听众共同写下的珍贵回忆。
2: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准备了一趟特别的时光旅行，等等我们就要带大家来搭上一台时光机，回到68年前，也就是1958年。
3: 没错，在1958年那一年，台湾和全世界都正在发生一些改变世界的重要事情。像是台湾在1958年8月23号发生了823炮战，然后在第二次的台海危机正式的展开。在大洋彼岸呢，美国成立了 NASA， 美苏的太空竞赛正式升温。
2: 而在我们每天收听的广播世界里，电晶体收音机逐渐发展，让听广播这件事情开始变得更方便，也更加贴近每个人的生活。就在这个充满变化的1958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1958年9月1日，世新广播电台正式成立啦。
3: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啊现在真的有一台时光机，然后直接把我们两个都丢回去1958年，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在那边活多久，就是撑下去这样。
2: 为什么要讲撑下去？这样1958年听起来是多可怕啊。
3: 不是可怕这件事情，就是不关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炮战还是什么的，就是你要想哦，因为我们像现在我们有手机，但之前1958没有手机，然后又没有网络，然后也没有 YouTube， 也不能滑 IG， 甚至连我们想要听一首歌，就是都不是你现在手机随便打开搜寻一下就可以随选随听这样。
2: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真的有一点可怕耶。
3: 对、啊、
2: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就是我们想知道什么我们就去 Google 查，我们想听什么我们就去找、嗯、可是回到1958年完全不是这样子。
3: 对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如果突然想要知道说哎、欸，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天气怎么样，我们可能手机拿起来然后几秒钟会看到哦，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跟天气如何，
2: 而且甚至有时候还不用我们自己找、嗯、手机就会主动推播给你了。
3: 对啊，但是在68年前其实没有手机会跳通知跟你说哎、欸，有大事发生了，你赶快看，有什么事情发生，等一下会下雨哦，赶快看这样子。哎，就是我比较好奇说，就是在当时的人啊，他们没有手机又没有网络，那他们到底要怎么知道外面的事情啊？
2: 嗯，你想知道答案吗？嗯、听众朋友们，你们想知道答案吗？那我就来告诉你答案。
3: 好，
2: 答案就是，哒啦，打开收音机。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声音就是连接世界最重要的方式。
3: 没错，因为在那个年代打开收音机不只是哦，我要来听这个节目而已，就是因为像新闻啊音乐还有娱乐甚至很多的重要消息都是透过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哦。
2: 而且大家仔细想想看，其实这样子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手机里面看到的、嗯、听到的搜寻到的东西可能会有不一样，但以前是一家人围着同一台收音机一起听同一个节目，就有一种团聚的感觉。
3: 对，就是其实蛮有画面感，就是大家可能吃完饭然后坐在客厅，然后就会有人说哎、欸，安静，我要听那个节目，你们不要吵。
2: 而且你错过了这个节目，你错过了这一段，你还没办法倒带。
3: 对啊，因为就是错过了就是真的错过了，就是不像我们现在如果听 Podcast 听漏一句按回去十秒十秒十秒就好了。
2: 所以呢，我们今天才想要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

0: 想要暂时的把自己从如此方便的2026年抽离一下。
1: 对，就是我们要先把我们智慧型手机先放在旁边，但是呢，如果大家现在在看我们直播的话，就是先不要把手机放旁边，我们假装放旁边就好了。
0: 哎，这个绝对不能放 啊，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大家继续来看直播，继续参与我们今天这个值得庆祝的大日子。
1: 没错，那我们就先假装一下，把我们智慧型手机都放在旁边，然后大家要跟我们一起搭上声音的时光机，回到68年前，
0: 看看1958年的台湾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候的广播呢，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1: 还有啊，在那个时候，世界各地的广播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以及那个年代的人们到底都在听哪些音乐？
0: 那我们就正式出发吧！
1: 所以呢，我们要先透过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陪大家把时间慢慢倒转回1950年代，一起来听纪录侠带来的《绿岛小夜曲》。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 Hello 武安台庆特别节目，当我们同在1958。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纪录侠所演唱的《绿岛侠》乐曲。相信不少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听过家

0: 方的长辈们听过或是唱过，多多少少对这首歌应该都不陌生吧？
1: 没错，《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呢，其实诞生在1954年，由周兰平作曲，潘英杰作词。很多人一开始听到歌名啊，都会以为是在台东旁边的那个绿岛，甚至误以为是跟绿岛的监狱有关，但其实并不是哟。
0: 没错，没错，歌词中的绿岛啊，其实指的是绿意盎然的台湾岛。整首歌描写的也不是在绿岛监狱，而是月夜下恋人们互诉衷情的浪漫景象，是一首非常温柔、非常有画面、非常浪漫的情歌。
1: 没错，而且这首歌啊，在之后也被许多的歌手重新诠释，像是紫薇、邓丽君、蔡琴还有罗大佑等都曾经演唱过，也让《绿岛小夜曲》成为华语乐坛历久不衰的经典歌曲哟。
0: 《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啊，它其实不止在台湾红遍大街小巷，后来更是流传到香港、东南亚等国家，成为许多海外华人共同的时代记忆，可以说是19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华语经典歌曲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透过这首歌，跟着旋律一起回到1950年代，感受那个年代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听广播，也如何透过音乐来陪伴彼此的。而且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感觉有真的慢慢回到1950年代的感觉了。
1: 对啊，其实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在想说，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活在1958年，那我们每天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0: 你这样子问，感觉就是1958年的人们好像都很无聊的感觉。
1: 不是啊，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说，就是你想嘛，我们现在无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
0: 拿手机。
1: 对，就是拿手机啊，我们拿手机啊也没有在忙什么，就是一直无限的滑 IG、 看 YouTube、 追剧、听音乐，然后没有东西看的话就是一直疯狂的滑短影音，而且短影音是无终止的滑，然后之后就会想说啊，怎么短影音十几秒而已，然后怎么两个小时就不见了，
0: 时间过得特别快。
1: 对啊，
0: 而且但是如果你现在把这些东西全部拿掉，什么短影音啊、串流平台啊什么，你全部都拿掉，那你回到1958年，你觉得那时候大家最大的娱乐是什么？
1: 最大的娱乐吗？
0: 对，
1: 应该是跳绳。
0: 为什么是跳绳？
1: 因为就是跟我们之前国小的时候玩游戏一样，就是那个小皮球、香蕉油、满地开花21，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还没有手机可以玩的时候，大家不是就在外面跳绳，然后踢毽子，然后打球之类的，就是玩一些童玩，然后像是什么陀螺之类的。然后因为之前没有战斗陀螺、
0: 哦、
1: 之前只有木头陀螺而已这样子。
0: 但是你这样讲的话，感觉比较像是小朋友们放学后的娱乐啦、但是如果是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参与的呢？
1: 全家人一起参与的吗？
0: 对，
1: 全家人不能一起打陀螺。
0: 全家人不能一起打陀螺。
1: 太多人。
0: 太多人了。
1: 好，那就下棋。下棋就可以很多人了吧？跳棋可以5个人，象棋顶多2个人。
0: 所以你们家平常都会下棋吗？你们家是多爱益智活动？
1: 没有，就是你要动点脑袋啊，就是因为你那时候1958没有剧可以追，又没有手机玩，然后你要玩一些动脑的啊，不然你到时候脑袋生锈怎么办？
0: 哦，那确实是真的啦。但其实如果说到那个年代，一家人可以共同参与，而且兼具娱乐跟接受资讯功能的东西，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哦。
1: 哦，就是我们刚刚要帮我们主角铺路，现在是这样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就是广播。那广播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因为现在娱乐真的太多了。但是在1958年的那个年代，台湾还没有电视台，更不用说是网络、YouTube、Netflix 这些东西了。所以对当时的很多家庭来说啊，家里的那一台收音机，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手机、电视，甚至是串流平台加在一起的综合体哦。
1: 咦，这样子讲，突然觉得收音机其实在之前它好忙欸，它什么东西都身兼多职，又要当串流，又要当电视，又要当听东西，然后新闻什么都是它。
0: 真的，而且什么都要靠它哦。你想知道新闻，那就打开收音机。你想听音乐，那就打开收音机。你想要听节目，还是打开收音机哦。
1: 对啊，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大家可能之前吃完晚餐，就是一起坐在客厅，然后等自己喜欢的广播节目播出。
0: 而且我觉得跟现在很大的差别就是，以前是大家会围在一起，大家一起听。
1: 哦，对，但现在呢，虽然大家都是坐在客厅没错，但是就是你看你的，我看我的，然后可能打游戏的打游戏，然后听音乐的听音乐，然后虽然每个人都是在

0: 同一个空间，但其实都是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就感觉没有什么互相有关系的感觉。
1: 对，而且以前可能一台收音机打开，全家人听到就是同一个声音、同一个节目、同一段音乐，就比较有一种凝聚力的感觉。
0: 对啊，就是跟我们刚刚前面讲说，可能还会被讲说你不要讲，你不要吵了，你不要讲话了，这样我就听不到我要听的东西了。
1: 没错，可能就是会多一些家庭里的欢乐气氛，而且也像是我们前面有讲过的嘛，如果你错过这一段，你又没办法去回播前十秒。你错过这段，就真的没有人在等你，或是在帮你回播了。
0: 对啊，在1958没有往回十秒，也没有稍后观看，更没有说哦，我等一下自己上网找。
1: 所以广播在那个年代，它其实不只是娱乐而已，它其实有人会透过它来听新闻，有人会拿来听歌，也有人呢会每天都准时等着自己最喜欢的节目开始。
0: 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家里那台小小的收音机里面装的，其实就是一个家庭每天接触外面世界的方式。
1: 没错，它提供资讯，也提供娱乐。我觉得比起说是它是一个工具，它更像是一位每天会固定时间出现，然后陪伴大家生活的一个老朋友。那不过讲到1958年，那一年台湾的广播可不是只有娱乐那么简单哦。1958年的台湾，刚刚也有提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那一年呢，台湾正面临了国际局势高度紧张。那其中最重要的事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823炮战。
0: 对啊，在那个时候，没有手机通知，也没有网络的即时新闻的年代，其实民众要获得最新消息，最重要的管道就是广播这个地方。然后，因为很多家庭可能会每天都守在收音机旁边，等待前线的最新消息，可能像是想要知道亲人的消息啊，或是现在战争到哪里。然后，所以呢，广播也成为政府发布资讯，还有稳定民心的重要工具。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其实声音这个东西，它承担了非常多的使命。
1: 不过就算他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但当时收听广播其实也不是完全自由的。1958年制定的电信法就有规定，收音机跟电视机都需要向政府来登记领照，持有人还必须缴交相关的费用。也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想听什么节目我们就听，也不会有人向我们收费，我们可以免费来听节目。
0: 对，
1: 所以收音机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受到管制的媒体设备，甚至呢，政府也会去限制民众收听部分的境外广播。但即使受到了重重的限制，广播呢仍然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一个重要的声音基地诞生了，
0: 那就是世新广播电台。
1: 1958年的9月1日，也就是记者节的这一天，创办人陈生我先生呢，他秉持着开机有益的理念，希望透过广播来培育更多的传播人才，因此创立了世新广播电台。
0: 最特别的就是，世新广播电台虽然最初申请的是商业广播执照，但是因为主要就是要用来教育啊，还有人才培育这个部分，所以最后取得了实习电台执照，也成为台湾最早由学校附设的广播实习基地之一哦。
1: 而且在创立之初啊，世新广播电台使用的频率其实是 AM730， 后来因应政府对应广播频道的整体调整，到了民国69年，也就是1980年，才改成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 AM729。
0: 而且啊，世新广播电台成立的时间真的非常的关键，因为呢，到了1958年的后期，就是台湾的广播频率资源其实已经逐渐饱和了，就是广播频道太多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更多了。所以在隔年，就是1959年，其实政府更发布了广播的禁设令，就是新的广播电台很难再成立，然后也没有办法说就是成立一些像教育人才啊，像世新广播电台这样子的实习电台基地这样子。所以可以说，世新广播电台刚好搭上了时代的列车，也抢下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入场券。
1: 所以时间点真的非常重要，真的很幸运世新广播电台能在那么关键的时间成立了，
0: 啊，
1: 不然我们现在就没办法在这里直播了。
0: 对，差一点点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边直播了，所以就是非常幸运的在68年前还好有世新广播电台的成立。
1: 真的谢谢陈生我先生那么把握时机啊，
0: 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真是太得意了。
1: 真的，那么68年前的世新广播电台到底在播些什么呢？
0: 没错，

0: 对，我们这里呢也特别找到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就是大家现在在我们画面上面看到的，是一张民国48年，也就是西元的1959年5月份的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表，
1: 而且真的很酷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时候在广播里，你可以看到国乐、中国歌曲、西洋歌曲，甚至还有评剧、广播剧、儿童节目等等。而且在当时的节目表上啊，也会安排星期一到星期六在同一个时段由不同节目轮流播出。
0: 对啊，就是这张薄薄的节目表，它就像是当年听众的节目指南，就是几点开始播什么内容，什么时间结束，都有清楚的写在上面哦。
1: 而且跟我们现在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现在就已经不需要再等待节目表那个时间了。世新广播电台从民国110年3月开始，就实施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的播出方式了。
0: 对啊，不管是遇到平日啊，还是周末，或者是台风天、国定假日，世新广播电台都还是有持续播出哦。
1: 从1959年的节目表到2026的世新广播电台。节目的内容变了，收听的方式也变了。像我们以前就是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嘛，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透过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来收听，我们可以透过 Spotify、SoundOn 等串流平台一起来收听。但是呢，一直有一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那就是每天都还是会有人走进录音室，拿起麦克风，也还是会有人在收音机、电脑或是手机的另一端来听着这些节目。
0: 对啊，那刚刚我们节目表放出来，你最有印象，就是你最想要去听之前我们1959年那时候节目表的节目类型是什么类型啊？
1: 我会想要听那个关于体育赛事的部分，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到底体育赛事要怎么样放进广播里面，是用赛评的方式吗？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
0: 体育看不到画面，
1: 对，体育是一个很动态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把一个比较动态的东西放进静态的东西，我觉得是蛮值得想一下。那才要选你呢。
0: 我比较想要听那个，它有一个是杂技，我觉得杂技那超酷的，所以它是要在广播里面教我怎么玩扯铃还是什么的吗？就是它现在 有点像是那个感，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解读出来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们之前看那种英语教学 CD， 然后它可能就变成只是没有画面，然后跟你说，哦，你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但是你做出来跟你真正听到的东西，就是眼睛学会，耳朵学会了，但是你的手没有学会，
1: 学会就跟我们现在滑很多的短音。可能做一些什么手做的
0: 对
1: 影片啊，或者是
0: 看别人做都很简单，
1: 对对，就是眼睛学会了，手还没学会，那可能听广播也是那样的方式、
0: 啊。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要邀请大家一起回到1958年，就是因为我们要从现在2026这个发达的网络时代回头看看那一个年代，我们才可以更了解说，在这68年来，世新广播电台一路走来的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还有曾经那些陪伴过人们生活的声音。
1: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在参与我们今天 YT 上的直播的话，也可以在聊天室留下，如果你是1958年或1959年那时候人们，你会想要听那时候的什么节目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这一首葛兰的台湾小调，一起回到1958年，看看当时的人们是怎么认识自己生活的这座岛屿的。

0: 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由格兰演唱的《台湾小调》。这首歌是1958年那时候的电影《空中小姐》的插曲，由艺文作词，许实作曲。旋律呢，则是选自1946年台湾民谣《南都之夜》。
1: 这首台湾小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只描写爱情，而是把当时的台湾直接唱进去歌里面。
0: 而且，如果你仔细听这首歌，就会发现它就像是一张用旋律画出来的1958年的台湾地图。歌词里，刚刚如果大家有听到的话，它有唱到农村、物产，也有唱到城市的发展，然后还有提到稻米、白糖、茶叶到凤梨、香蕉等农产品，都反映出了当时台湾的生活与产业。
1: 对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就是在听到这首台湾小调，其实不只是在听一首老歌，其实有点像是在翻开一张来自1958年台湾的旧照片。透过歌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眼中的台湾。
0: 那刚刚我们有一起回顾了1958年的台湾，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跟地点拉到国际。其实1958年呢，不只是台湾广播发展重要的一个年份，在国际间呢，其实有很多改变世界的重要事件哦。
1: 首先，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在科技的发展上面，美国呢，在1958年成立了 NASA，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当时呢，正值冷战的时期，美苏两国在科技与太空领域竞争，然后广播也成为国际资讯传播的重要工具哦。
0: 像是美国之音 VOA、英国 BBC 都是透过广播向世界传递新闻与资讯，而在收音机技术方面，电晶体技术也让收音机逐渐朝向小型化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画面上取自国立台湾科学馆的 IG 照片，这个呢就是电晶体收音机，可以看到跟我们现在主持人旁边这一台比较大型、比较古早的收音机比起来，真的是方便很多。而且啊，随着电晶体收音机的发展，人们开始可以携带收音机到不同的地方去收听节目。那广播呢，也开始从全家一起听，慢慢变成一个人也可以听的一个方式哦。
1: 对，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话，就是关于国际。那在台湾呢，就是随着1960年代美军驻台，美军的广播电台 AFNT，也就是现在后来 ICRT 的前身，它开始播放大量的西洋音乐、摇滚乐，还有爵士乐跟流行歌曲，透过广播呢走入台湾年轻人的生活。许多年轻人也第一次接触到不同于传统歌曲的节奏，还有风格的音乐。其实音乐之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点像是我们跟世界连接的一种方式。
0: 没错，所以说呢，1958年它不只是广播技术快速发展一年，更是声音文化开始改变的重要起点。
1: 对啊，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聊聊，就是我们1950到1960年代的台湾音乐，在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台语歌谣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战后的台湾，其实原本就有很丰富的台语的歌谣文化，而随着美军文化还有西洋流行音乐文化的影响，台湾的音乐环境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哦。
0: 那其实，在当时的唱片行里，不再是只有台熟悉的。

0: 台语歌谣，甚至连摇滚、爵士、蓝调等西洋的歌曲，也开始慢慢透过唱片、透过广播走进台湾。那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新的旋律跟节奏，就像是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
1: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这些西方音乐可能进来会影响台湾的音乐生态环境，但其实这些外来音乐的影响并没有让台湾自己的音乐文化消失，反而就是台湾的创作者就是有在这段时间持续发展，有许多音乐家跟歌手创作、演唱出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歌曲，像是周天旺等创作者，还有像后来我们有听过的邓丽君之类的歌手，也透过唱片还有歌声，让华语以及台语的台湾跟台语还有华语的流行音乐让更多人看见。
0: 但是在那个年代，想听一首歌会不会很麻烦啊？毕竟刚刚一直有提到嘛，1950、1960年代又不像现在一样，你可以用手机就可以直接听音乐了。
1: 对啊，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先模仿一下那边的人好了，就是我们可能要先走进去唱片行，然后慢慢挑，慢慢挑，挑一张自己喜欢的唱片。而且因为之前是黑胶唱片，黑胶唱片其实要非常小心翼翼的保存，不然它有可能会凹落还是怎么样，它就没有办法听了。所以你要好好小心翼翼的把你的唱片带回家，然后放上去唱盘，你才可以听。
0: 我感觉好有仪式感哦，我都开始想拿一瓶红酒了呢。
1: 那个时候有红，那个时候应该没有红酒吧？我也不知道，哎，可能有啦，但是为什么要突然拿红酒啦？反正就是你只要把唱针放下去，然后听到咔一声，音乐才算真正的开始。
0: 那其实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在播出音乐之前，每一步我都会很期待这一首歌哎。
1: 对啊，没错，像我们刚刚有提到黑胶唱片，那我们大家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的就是邓丽君的黑胶唱片。哎，你想想看，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是一张黑胶唱片其实很珍贵哎。
0: 该不会比现在买一张专辑还贵吧？
1: 可能差不多哦，就是可能会比现在可以买到的专辑更珍贵许多，因为
0: 哇！
1: 它其实不只是一张唱片而已，它可能是一家人一起在听歌的晚上，也可能是一个年轻人第一次听见这个音乐家的记忆。
0: 那时候年轻人听的音乐，该不会也跟感情有关吧？
1: 对啊，差不多啦。因为每个年代的人都会遇到一些感情问题啊，不会说你1958没有遇到感情问题，然后2026的人才会遇到感情问题吧？所以有可能是一段恋爱、一段青春，甚至是一整个世代共同的回忆哦。
0: 所以一张唱片珍贵的，可以说是它珍贵的不只是它里面的那个音乐，而是那一段为了听到这首歌所花的时间的那一份期待，以及那一段故事。
1: 嗯，
0: 那
1: 没
0: 其
1: 错。
0: 实不管科技再怎么样进步，世界再怎么改变，人们最容易记住的，往往还是那些能唱进心里的旋律。那1950年代的台湾呢，也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台语经典歌曲，每一首歌都记录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感情以及对未来的盼望。
1: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再回头听这些老歌，其实听见的不只是旋律哦，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声音。然后像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啊，就是大家小心翼翼拿回去的过程，就是可能都
0: 没
1: 是他们
0: 错。
1: 当时那些人在听他们属于他们的新歌那段时间的共同回忆。就是毕竟他们是有好好保存下来，我们现在才听得到嘛。如果他们
0: 没
1: 破
0: 错，
1: 坏
0: 没
1: 掉，我们就
0: 错。
1: 听不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可以说是摇滚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哦。
0: 那就是 Chuck Berry 的《Johnny Be Good》。这首歌在1958年间问世，它不仅成为摇滚乐的经典音乐，它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音乐发展，甚至在当时的台湾啊，许多乐团也会争相模仿这样的吉他演奏。那相信大家等一下听到这首歌，应该都不陌生，可能在咖啡厅、在服饰店，你都可以听到这样音乐。那我们一起就现在来听听看吧。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哈罗湾台庆特别节目，当我们同在1958。刚刚那首歌是不是真的很嗨？嗨到我们的收音机也跟着一起跳起舞来了呢？那今天我们一路从1958年的台湾到国际广播的发展，再聊到当时的流行音乐。不过啊，说到1950年代的台湾音乐，其实还有一段很特别，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的历史哦。
1: 没错，就是我们大家常常听到的劲歌年代。因为像我们现在啊，想要听什么歌，然后手机打开就可以找得到。但是啊，在那个年代可不是每一首歌都可以公开播放跟公开演唱的哦。
0: 没错，因为当时啊，政府它推动了国语运动，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件事情吧？
1: 对，历史课本有写，大家有没有学啊？
0: 没错，因为政府呢，就是希望以国语作为主要的使用语言，因此很多的台语歌词，很多的台语歌曲，它的播放都受到了限制。而且啊，不只是歌曲本身会受到限制，就连谁可以站在台上唱歌。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也有一套它的管理方式哦。
1: 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如果之前你想要公开登台当歌手，不是觉得你自己特别会唱，可以去像我们现在选秀还是怎么样，就不会害怕台下的观众，拿着麦克风就可以上去唱。
0: 对，而且你还要经过审核，取得一张叫做歌星证的证件。
1: 对啊，就想说哈。当歌星证，你第一次听到歌星证会想说，真的假的？之前当歌手还有证照哦。
0: 没错，那歌星证长怎样呢？大家可以看我们 YT 直播上面的那张照片，这个呢就是从网络上找来的邓丽君的歌星证。
1: 对啊，
0: 对啊，应该是第一次，大家应该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吧？嗯、没错，那其实现在可能有朋友问你说，你不是歌手吗？唱一首歌来听听呢。我是你的第一个观众哦。
1: 对啊，以前可能会变成说，你说你是歌手是不是？歌星证拿出来，
0: 你要先验明你的证身，证明你是可以唱歌的人。
1: 对啊，但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放到我们现在来讲的情境之下，其实很难想象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如果想唱歌的管道太多了，就是你可以自己参加比赛啊，或者是自己发歌，然后甚至你拿一支手机就可以直接开直播唱歌给大家听，帮我开直播这样子
0: 没错，而且你现在也不用真的要有一个舞台去站上去，就有机会让很多人去听到你的声音。就像是刚刚才有选手讲的，你可以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发到网络上，你可能一夜之后你就红了。
1: 对啊，所以如果现在就是假设你是一个网络歌手还是什么的，可能下面就会留言说歌星证嘞，歌星证拿出来，下面每个人都在说歌星证呢，你不能这样子一直乱唱啦。所以就会觉得说，其实虽然像现在

0: 街头艺人也需要有一些证照还是什么的，但是你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这样的话感觉歌手这个职业的可以参与的人就变得很局限，
1: 门槛就会变得很高，
0: 对对对，就会觉得说啊，好不习惯哦，那这样的话我们都没有网络歌手唱的歌可以听，我们就没有办法挖掘素人了，这样子。
1: 真的，因为现在其实在音乐这方面啊，很多都是你不一定会马上就一炮而红，
0: 对，
1: 你可能就需要
0: 累积
1: 一段时间，
0: 对，作品集，
1: 对。但是放回到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啊，公开演唱受到的管理跟我们现在是真的很不一样，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要去申请，我们在街头嘛，要唱歌，我们要申请一个街头执照之类的啊。但是如果你身为艺人，你要上台唱歌，你不一定要有这个执照，你可能有一个经纪人、经纪公司，然后有一个邀约，
0: 你只要唱歌好听就可以上台喽。
1: 对，没错，所以跟我们现在是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就连我们要唱什么歌，在以前那个年代都还是会受到限制。你看现在的音乐文化，要什么有什么，你想抒情就有抒情，
0: 啊，
1: 你想要摇滚一点就摇滚，你想要饶舌就饶舌，甚至有些饶舌歌词它可能会比较狂野一点。
0: 对，就是这就要回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禁歌这部分。而且当时啊，其实很多歌曲都被列为禁歌哦，就是理由现在听起来会觉得说有点不可思议，像是《熊霸掌》这首歌，它因为啊，它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被认为说内容可能过于悲苦。然后还有一首台语歌叫做《妈妈，请你也保重》，就是因为歌词充满了思乡的情感，可能会影响军中的士气，所以曾经也遭到查禁哦。
1: 那虽然当时的年代对音乐有不少限制，但是音乐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更有很多的创作者用歌曲去记录下那个年代的人情味跟生活样貌。
0: 而且啊，有些歌曲真的很厉害，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有保存的很好，就是非常已经久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听得到哦。
1: 没错，而且因为这些歌曲后来也被不同世代的歌手重新演唱，重新去诠释，所以它也没有只留在当时，反而延伸出了很多的风格。
0: 对啊，像有些歌可能就是只有在阿公阿妈那一辈第一次听到，后来爸爸妈妈也听过，结果到了我们这一代，大家都还是知道耶。
1: 但是才要选，就是除了你刚刚讲到的《熊霸掌》跟《妈妈，请你也保重》，你还知道什么那时候年代禁的歌吗？
0: 那当然就是要介绍接下来这首歌啦，就是很多人应该都不陌生，就是这首台语歌叫做《望你早归》。
1: 没错，我们今天要听的这个版本呢，它不是最原始早期的那个版本，而是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张惠重新演唱的。提到张惠，应该都是很多爸爸妈妈甚至现在的人都会崇拜的歌手吧，就是
0: 对，
1: 算是一个蛮经典的歌手。
0: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当一首属于过去年代的经典歌曲被不同世代的歌手重新唱起来，会是怎样的感觉。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张惠的《望你早归》。

0: 欢迎回到《当我们同在1958》。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张蕙所演唱的《往你早归》。那其实就跟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首经典歌曲可能不一定只属于它诞生的那一个年代。
1: 对啊，因为每一次就是重新演唱，都可能让下一个世代的人重新认识它。而且啊，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望你早归》这首歌，都是从江蕙的版本开始哦。就是这种一代传一代的感觉，其实有点像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的主题很像。
0: 没错，我们歌手会换，主持人也会换，但是好的作品、好的声音还是会一直被留下来。而说到这一些一路被留下来的台语经典歌曲啊，就不得不提到当时非常重要的创作者们。
1: 对啊，就会像大家熟悉的文夏老师，还有叶俊麟老师，就将日本的歌曲重新填上台语的歌词，创作出许多属于台湾的经典作品。而这些歌曲啊，唱的不只是爱情啊，也唱出了那个年代许多年轻人离乡打拼、思念家乡，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0: 也因为有这些创作者的努力，才让1950年代留下这么多动人的旋律以及那么好的作品。
1: 嗯，
0: 那即使过了几十年呢，这些歌曲依然一代又一代的歌手重新诠释，就像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声音一样，一届又一届的传承下去，陪伴着不同世代的听众。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透过一首经典的作品，再次感受1950年代台湾人的心声。让我们一起来听文夏老师所演唱的《黄昏的故乡》。

0: 那不知不觉呢，就到了今天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 Hello 吴安台庆特别节目的尾声了。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搭上了声音的时光机，回到了1958年。从那一年台湾的生活样貌、823炮战下的广播重要角色，到世新广播电台的诞生，以及国际广播的发展与1950年代的流行音乐，我们一起重新认识了68年前的那个年代。
1: 不知道到现在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望你早归》、还有《思慕的人》、还有《黄昏的故乡》这些经典的歌曲，很多都是透过一代又一代的歌手重新演唱、重新诠释，才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再次认识他们。也因为有这些不同世代的演唱，让1950年代的经典旋律不只是停留在过去，也是一直流传到今天，成为台湾共同的音乐记忆。
0: 没错，就像世新广播电台一样。68年来，陪伴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也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听众。虽然主持人会改变，节目内容会改变，播出的方式也从真空管收音机、AM 广播一路走到 FM 网络直播，甚至 Podcast， 但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透过声音陪伴大家的那个初心。
1: 而在68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也收到很多温暖的生日祝福。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68周年的台庆祝福影片吧。
2: 祝福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3: 希望呢，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呢，生生世世永远好听。
4: 记者节这一天，世新电台生日快乐！
5: 祝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6: 祝福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
7: 祝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8: 祝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
9: 祝福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呜呼！
10: 那我们就祝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
11: 世新广播电台68岁
12: 生日快乐！
13: 那这边呢，拆第七条线也要祝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耶！
14: 祝世新电台68岁生日快乐！
15: 在这里庆祝恭祝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16: 在这边祝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17: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8: 世新电台。
1: 那我们非常谢谢每一位送上祝福的朋友。每一句生日快乐，对世新广播电台来说都是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0: 而且刚刚看完这些祝福啊，我突然觉得68年这个数字好像不只是世新广播电台成立68年那么简单而已。
1: 对啊，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讲1958年，讲那个时候的收音机、节目表，还有讲了以前的主持人是怎么透过广播陪伴大家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庆祝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电台的生日，
1: 也是68年来每一个曾经在这里留下声音的人共同累积出的一段历史。
0: 而我们现在呢，也很幸运的正在成为这一段历史里面的一小部分。
1: 希望很多年以后，当有人再次回头看2026年的世新广播电台，可以找到今天的声音哦，
0: 找到今天的 Hello 吴安，找到当我们同在1958，
1: 也找到今天正在麦克风前陪大家一起庆祝的68岁生日快乐。
0: 所以在这里呢，也想再一次跟世新广播电台说68岁生日快乐。而在世新广播电台的故事

0: 也还没有结束哦。68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代表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始。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为了迎接世新广播电台70周年，我们将从明年的4月30日开始，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05，会推出全新的70周年倒数特别节目。
1: 在每一集，我们都会带大家回到不同的年代，回顾世新广播电台一路走来的故事。第一集，我们就会从1958年的经典歌曲开始，一路聊到广播，还有流行文化，以及那些陪伴大家成长的时代记忆，陪伴大家一起倒数，迎接世新广播电台70岁生日哦。
0: 那其实走过了漫漫长路，70周年也算是一个非常具有成就感的里程碑
1: 没
0: 吧。因
1: 错，
0: 为
1: 没
0: 刚刚
1: 错。
0: 看了那个祝福影片，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1: 没
0: 就是
1: 错，
0: 看到了第一届的实习台长，一直到现任，甚至看到了老师，还有各界的节目主持人们，都给了我们满满祝福。就连我们 YT 的聊天室里面，也有非常多人给予世新电台祝福，真的是一路以来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那如果今天的节目有让你更认识1958年的台湾，也更认识世新广播电台，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的 YouTube 官方网站以及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群平台，掌握最新的节目资讯以及活动。那最后的最后呢，也想再一次的祝福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
1: 生日
0: 日
1: 快
0: 快乐！
1: 乐！
0: 我是今天 Hello 5万68周年台庆特别节目的主持人嘉玲。
1: 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0: 感谢大家今天中午的陪伴，也别忘了持续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各式各样精彩节目等着你哦。我们下次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那在节目最后呢，也有一首最后歌想送给大家，那就是郭金发的《情意绵绵》，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哎，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3: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4: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3: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哈，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5: 音乐有话要说。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那想必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想说，哎，今天怎么少了一个声音，对吧？因为呢，来到了我们不定时的特辑环节啦。在未来呢，因为我们两个其实蛮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蛮丰富又多元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除了平常我们两个都想要聊的主题之外呢，我们偶尔也会准备各自有兴趣然后是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然后来做一个特辑。那在未来呢，也会有嘉宾啊的采访，或是更多人的节目方式，希望可以呈现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有更丰富的体验这样子。好，那拉回正题，今天究竟想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其实这个主题在我准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跟大家聊什么，因为我觉得想跟大家说的一定是非常非常多，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看心情的人，就是我准备一个题材，我需要一个突然来的灵感，然后来告诉我说，对，这次就是要做这一个主题，所以其实我犹豫超级久，到底要跟大家聊什么。那在这一次准备的过程中呢，我就在 IG 上面滑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打中我的观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也觉得是非常贴近我的。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曾经有过一段经验，是你因为听到某一个旋律或是某一首歌，然后会让你的有点像是穿越时空的感觉，回到某一段回忆或是故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是你可能脑袋会有一个画面跟一个感受，是你只要听到这首歌你就挥之不去的那种体验吗？那我这一次呢，就是在 IG 上面看到了一段话，他就说，如果今天你特别特别想要保留某一个瞬间跟某一个画面的时候，因为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嘛，然后可能时间久了，其实你就会忘记那个当下的感受，或是那个画面。但是呢，你如果在那个当下去放一首你马上想到的歌，然后配着那个画面跟那个感受的话，在未来你再去重放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回忆起来这段回忆，就很像是你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瞬间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酷，因为很像是音乐把你的回忆，就是一个不可逆然后你无法保存的东西保存起来了，就是延长它的保质期，然后让你在想要再重新感受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再重新回忆，重新去回想那个瞬间。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蛮想跟大家聊聊的观点。而且在我深思之后啊，我发现其实我的人生里面也有蛮多的歌是真的可以让我去回想一些回忆啊，或是去就是回想那个瞬间的。但是在不知道这个观点之前，其实我没有这个想法，我也没有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特别，因为它比较像是一个下意识的感觉吧，就是我听到这首歌我就下意识脑袋有这些就是画面啊感受，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是一个你可以特意去，就是你可以特别拿出来想的一个观点，所以就觉得特别酷。但是在还没有深思之前啊，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是有默契的，就是我们两个的频道是一致的。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在听到这个的时候啊，我第一秒想起来的是《怪奇物语》这个影集，然后哦，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爆雷。如果听众朋友们正在看，然后还没有看到最后一季，或者是你未来想看，但是你不想被爆雷的话，但我也不会讲太多，我只是会稍微介绍一下它的剧情介绍。对，要先打预防针，因为很怕。因为我也是一个很不喜欢被剧透的人，所以我很怕听众朋友们听到一半然后被我剧透讲，但是我会稍微小讲一下第五季的，就是最后一季的一个设计。那因为呢，它剧本里面的有一个设计，其实就是当你去到 Down 的世界的时候啊，你被一些就是恐怖的怪兽包围，或是恐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包围的时候，你要回到现实世界的，就是你要回到 UP 世界的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听那个，就是那一个被困在里面的人在真实世界中最喜欢的一首歌，然后要让他回想起那个感受，然后门才会在地底世界打开。所以我一开始想到的时候，我其实联想到的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因为

是你最喜欢的音乐，有点像是把你的整个人的心情或是身体召唤回去的感觉，然后去连接到那个你所存在的世界。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两个好像蛮相似的。当然它因为怪奇物语主要不是在讲回忆保存，或者是就是去让音乐然后去连接某一种回忆，但我觉得它也是透过音乐的旋律啊歌词，让你马上去就是去联想到某一种美好吧，然后让你可以回到那个世界中。所以这是我最一开始想到的，然后也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因为搞不好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那搞不好大家也没有看过怪奇物语的话，在这边也题外话一下，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怪奇物语超级好看。然后因为我是今年的过年吗，应该是回家的时候，然后跟我妹就是连夜，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之前都会断断续续看嘛，然后终于到他出了最后一季，所以呢就一次性把它看完，真的很好看，非常推荐听众朋友们去看。但如果是会害怕的话，就是因为它比较有点恐怖元素，可以早上看，不然晚上看怕你们会被吓到。好，那拉回正题，这就是我今天最主要想要讲的，我觉得想要跟大家讨论，跟顺便跟大家分享我究竟有什么瞬间，然后是因为音乐然后去保存了我那段回忆，或者是有一些是因为旋律跟歌曲的关系拥有了的回忆，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可能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回忆看看，你有没有某个瞬间或是某个时候真的会因为一首歌然后穿越的感觉。那在这之前呢，因为刚才讲到怪奇物语嘛，所以呢也跟大家分享里面的其中一位在后期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不细讲是谁了，因为真的非常害怕剧透到大家，但是他算是非常灵魂的一个主角，所以呢想要分享他在里面最喜欢的那首歌来为今天做开场，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我是小乐吴志贤。
1: 好的，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那就像前面其实介绍怪奇物语这个影集一样，我其实在看完最后结局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有很多的感触跟很多电影里影集里面的画面。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连我们平常看电影或是看作品，就是偶像剧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就是你会因为某一段背景音乐啊，然后去就是重新回到你看电影那个瞬间感受到的一些情绪，可能就是会听听想哭，然后就是共情那个主角可能哪一些画面，然后重映在你眼前，你就不用，你甚至不用看到，但是你的脑袋会自动配着那段音乐，然后有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观点其实有一点是类似运用这种感觉嘛，就是如果听我前面的内容，然后有一些听众朋友们觉得太抽象的话，可以这样子去做联想跟去做理解。然后我就觉得说，难怪电影或者是就是偶像剧啊，就会特别喜欢挑特别特别多的主题曲，然后去做搭配，因为你每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观众才可以知道说，哦，现在可以回到那个画面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蛮酷的。那说到这里呢，其实因为我高中是英文戏剧社的关系，所以好像更能体感到什么是用音乐去呈现画面，去让你记住。那因为其实我以前都是作为表演者跟作为幕后的工作人员，音乐这个旋律跟画面是同步进行的，就是它比较像是一个撑，就是要烘托那个气氛，然后让剧情更加的有感触，然后更加的热血的感觉。但是今年呢，我非常非常难得的作为观众回去社团看了他们公演，然后刚好今年有遇到重复的剧本跟以前表演过的一些就是音乐剧这样，所以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听到之前表演过的同样的音乐的时候，我的脑袋跟我眼前的画面会重叠，就是我脑袋会不自觉的去想到

可能2年前我们也在同一个场馆里面表演的那一段剧本，然后它会重叠在现在我眼前看到的东西的瞬间，我就是跟这个感觉很像，就是因为听到熟悉的音乐，我马上会挖出了一个我平常可能想想也想不起来的细节，然后因为脑袋的记忆它不好去记住那个画面，但是透过音乐的辅助嘛，你可以马上的回想到搭配这个音乐的那个画面跟搭配那个歌词的一些情感，我就觉得非常酷。所以我那时候在准备这个就是这一季节目的时候，我也是马上就联想到这个瞬间，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很觉得很神奇，就那感觉很神奇，但我形容不出来它到底是为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下意识的，我在听到这首歌，我就会联想起来的画面。然后那个时候在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我这个好像是非常可以解释我那时候遇到这个画面的原因。那在高中时期呢，对我来说有一首非常重要的歌，就是由卢广仲所演唱的《几分之几》。为什么会对我来说特别深刻跟很重要？是因为刚好我们那一届的干部，大家在经历很多一年级啊，然后二年级当干或是一些筹备活动的时候，在最后的结尾，我们非常喜欢用这首歌当做一个结尾，然后我们也在 KTV 或是在任何一个很多地方唱了这首歌无数次，所以我每次只要听到这首歌，就像现在，我甚至现在我不用听到，我只要提到这首歌，我脑袋就是很自然的去浮现了一群人，然后浮现很多我们高中生涯做的一些很热血的画面啊，然后可能一些很重要的回忆，像是我现在脑袋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那时候准备完圣诞圣诞晚会的筹备，那个应该可以算是圣诞晚会，就是我们社课上面的晚会，然后又跟学弟妹谢幕，我们就准备了一个集体的表演，然后就选了这首歌演唱，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也会觉得这首歌就是我们这一届的一个主题曲这样。那当下呢，前面是一片暗，剧场的目光灯是只照在了我的伙伴们的身上。然后那个时候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眼神，可能带着这个学期要结束的不舍，然后跟看向各自彼此眼神里面的成长。那有可能太感动的，就是颤抖的歌声，跟真挚想要将这首歌的一些情感表达出去的瞬间的真心。然后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那个时候环绕了我身边的伙伴跟朋友们的瞬间，就是像现在我可以非常深刻体验到，因为我看见了大家眼中的光芒的感觉，好抽象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很抽象，但应该是说，因为这首歌，我们为什么会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抱持着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能遇见跟能一起组合在一起去完成某一些事情，或是一起度过高中，其实是非常，就是你人生过了这个阶段，你就只有这一次，然后也是缘分啊，可以让我们在生命中去成为可能彼此的其中的几分之几，不一定是要成为全部，也不可能成为全部，但是其实能成为这个几分之几，跟曾经某一段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人，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所以我们很喜欢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用这首歌去期望，可能看着我们表演的人也可以感受到同样的瞬间。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其实我每次在听到这首歌，或者是说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让我有一种回到高中生的那个悸动。然后跟我现在在讲的同时呢，我的脑袋闪过了非常非常非常多跟我的朋友们，然后一起经历的画面啊，一起经历的瞬间。但当然，今天要把它讲的，我尽量把它讲的具体化，但是因为那个画面也是很抽象，但是想要分享出来，也是希望透过我的引导，现在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思考看看，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一听到的时候可以马上联想到某群人，或是某个青春生涯里面非常热血的瞬间。那都说到了这首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卢广仲演唱的《几分之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福梦。

好的，那让我们重新回到节目。那前面呢是跟大家分享比较具体的画面嘛，就是透过一首旋律跟一个歌，我可以有就是重叠的一些画面从我的回忆里面出来。但现在呢，在这个环节想跟他聊比较抽象的，可能比较偏向情感，就是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可能会重新回忆起某一个很热血的瞬间。就像可能我前面所说的几分之几，对我来说，我的那个感动跟那个属于高中生的真挚呢是非常难以忘怀的。所以呢，每当我播到那首歌的时候呢，我除了画面感之外，其实心情上也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那说到音乐可以保值，我觉得它不单单只能保值画面，在情绪上面或者是一些情怀上，其实它也可以保存

的还不错，我自己觉得啦，像是大家也很喜欢可能听一些童年串烧或是一些怀旧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听到那首歌，对于那个时期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那个歌就是具备那样子的情怀。你在听歌的当下，即使已经是三年后四年后了，你都会觉得你好像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瞬间，可能是年轻一点的自己，可能是笨拙一点的自己，可能是稍微没那么成熟，或者是曾经非常努力非常有憧憬然后有干劲的自己。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面向或是哪一种情绪，都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就是让你重新的再去想感受一些你可能现在感受不到的心情跟想法。那当然一定也有很多那种可能不愿意再听到的歌，因为有美好的一定就也会有没那么美好的歌嘛，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可能跟某一任的一些那叫什么定情曲嘛，那可能在听到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是一首非常好的歌。那又或者是在你特别伤心或是曾经准备特别用心的一个表演上，可能出现失误了，那就有可能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 PTSD 只有你可能跌倒的画面，或者是你跌倒的那个丢脸感，就是会再次的油然而生。那我觉得这都是蛮有趣的，而且我自己觉得有一些歌是你像是几分之几的话，它是很明确你知道哦，我这首歌就是有这样的情怀。但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有些时候我自己在播那个随机播放的时候啊，可能突然放到一个我三年前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听到的瞬间哦，我会起鸡皮疙瘩，然后整个人就马上就是回忆到那一段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时期。因为你喜欢这首歌可能有个原因嘛，比如说你很喜欢那个歌词，很衬托可能16岁的我，然后很适合那个氛围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趣。那说到保存时间这个点呢，也想要来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我自己本身在今年对于时间的观念，就是时间这个东西的观点有什么改变。其实今年算是对我来说改变蛮大的一年，在说在享受时间这个东西的想法上。因为今年三月呢，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其实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算是蛮大的事情，然后蛮大的一个巨变。它具体来总而言之呢，就是我喜欢的一个团体发生了一些改变。那它其实有一些可能像是团魂或是情感上可能就变质了，就是不再是我曾经以为的一个状态，然后但人也多多少少有改变。那这个其实造成了我一个今年蛮大的一个冲击。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其实是因为这个团体举例来说，我曾经在可能两年前就一直在讲我今年或者是我一定要这一辈子一定要去看一次他们的日巡演唱会，因为我有很喜欢的日巡的歌想要听。那但是这一次就因为这个改变的关系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嘛，那就算在未来或是今年我真的去看了一次了，但是可能缺少的那个跟改变的那个东西其实就已经不再是我曾经畅想的那个画面跟那个美好，然后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一样。而且它不可逆，因为我已经没有再有机会去听到那个我曾经冲想的那个画面。哇，现在说起来还是，所以我三月其实在这件事情上认说打击嘛，但也不是，但是有一点醍醐灌顶，让我觉得说，哎，原来就是大家都会说一定要在你最喜欢的时候去看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的原因在这里，就是我是真的深刻体会到。因为文字或是别人跟你说的时候，其实你不一定可以感受到那么深刻的东西，但是在那一个三月的瞬间呢，我是感受非常深刻的，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加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会因为未来去顾虑现在的人，就是好比日巡这件事情来举例，其实曾经的我是有能力跟有机会去参加的，但是我可能会
顾及自己的年纪啊，或者是会觉得说，是不是不能现在就把我存的一些钱花

掉，那我未来肯定有很多很多开销啊，然后很多很多的支出，当然这也是正常也合理，也毕竟也是大家在思考东西的时候必须要去思考的，但应该是说其实那个当下我的能力是有多余的，就是是足以可以承担我如果去看这场演唱会的话，我的能力上是 OK 的，时间上也是 OK 的，所以其实我是有这个机会去看一次，但那个时候就是会被未来绑住，会设条件给自己，觉得哦，可能我一定要20岁，我一定要成年了，或者是我一定要再多存个多少钱我再去，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会一直觉得机会这个东西未来都一定还有，我觉得这是非常多可能造成后悔或是遗憾的一个最主要的前提因素，但我觉得非常合理，因为你不能预测说你未来会发生什么。那个去年的我也不可能想到说，可能今年三月会有一个改变，然后会导致就是我再也看不到完整的演出的这件事情上。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意识到说，对啊，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在我有那个机会、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就应该好好去把握，因为机会也是溜走了，就不一定可以再回来了嘛。我那时候单纯的还会觉得说，没关系，未来还有很多可能啊，我可以还有很多次的巡演啊，有机会去看到啊。然后现实就打了我一，就是把我打醒了，告诉我说，哎，其实巨变也是很容易在一瞬间就是变，就是整个世界都不一样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今年三月，就导致也不是，但是就改变了我在选择的这个抉择上的一些因素。我以前会一直框架自己在某一个条件内，我才可以去做某件事，但现在更多的我其实会让自己拥有一个冲动。今天先不管任何的，只要我的时间可以，我的能力可以，然后我想做，我就会去做。就是今年的我有点变成这样，我以前会一直觉得要计划很多，或者是要去想说我未来要干嘛，反正会顾及到很多东西啦。但是今年呢，我就是心态上比较多让自己拥有一些冲动，然后当然冲动的多巴胺是非常幸福的，我觉得。那当然大家在选择冲动的这个东西下，一定也是要好好评估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否是可以负荷，如果可以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在生活上多拥有这些冲动。因为冲动这个词，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它是一个很负面的词，以前的我也会觉得冲动可能偏负面，但在今年我觉得冲动其实相对来说，它只是把一些比较需要勇气的事情，然后让他有一个真的去行动的感觉。当然我觉得他就是变成在我这边变成一个比较中性的词，不会完全觉得他是负面。我反而觉得有些时候冲动的人很勇敢，就是因为我可能不想再想那么多，因为你其实我认真后面觉得，你人生不管在做怎么抉择，你一定不可能顾及全面的事情，所以你怎么样都一定有一点的顾虑，那你一定要舍弃某些东西才可以得到某些东西嘛。那我觉得冲动是一个很棒的词，去让你给自己一个定义。因为你如果去说哦，我可能理智思考了很多，然后结果还是遗漏掉某一块的时候，可能就会还是会谴责自己什么。但我觉得如果是在自己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前提下，然后自己可以负荷的能力可以负荷的状况下，给自己一点冲动没关系，大不了结果真的不如预期，你就说哦你冲动了。但是我觉得那冲动，你不管是尝试或者是试错了，或者是怎么样了，至少你做了，你就不会留后悔，遗憾也会减少一点。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做了才知道的人派，就是这样讲有点抽象，但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去假设很多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怎么样的状况，但我是做了我才知道我会怎么样，所以大部分在开始建设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都跟我朋友说，我觉得你就是已经开始在想那个画面，那不管是担心的也好，或者是美好的也好，但是你已经开始有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觉得你就是要去做，因为你也要做了才知道真正你会遇到什么，跟你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想很多，我本人也是，我是一个非常敏感性人格的人，而且我会在各个角度360度都想完之后，我才想说那我还是要做这个决定呢，还是不要做这个决定，或是要不要做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其实多多少少会局限自己蛮多的，在蛮多时候都会局限，因为你会

会自己把自己，就是自己吓自己，然后把自己本来很有勇气想要去尝试这件事情的决心又退后一步了，然后你就会停滞，甚至是往后跑。那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多多少少蛮建议大家可以冲动几回，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多巴胺，而且我觉得要趁自己都还有这些时间呐，然后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去多做，因为你一定预测不到未来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今年也是体感到，像是生命啊，或是时间跟人的脆弱性，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渺小，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渺小的生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存大钱，一定要干嘛干嘛，就是一定要生活稳定、经济自由之后，我再去旅游，或是再去玩、再去看演唱会。那我觉得，我自己的观点是，只要你的生活状态负荷上是 OK 的，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说，当然存着也是好事，我也支持这个观点，因为毕竟未来也还是要顾。然后，但是如果我自己都会问说，好，现在这个机会，我如果现在不抓住的话，未来还有机会吗？如果通常是否定，就是未来可能的机会性很小的话，我就会去做。但是如果未来你其实你很有肯定性，你未来一定还有这个机会，那我觉得可以放一边是非常 OK 的。然后在旅游这个观点上也是，我今年其实算是我有史以来人生去过出过最多国的一次，就是我在应该是说我在一年之内出过去出国很多的次数是以往的可能2倍3倍，因为可能以之前就是一年就最多一次，但今年其实我即将要去跟已经去完的趟数大概是5、6次左右，反正就是真的有2到3倍的程度。那今年为什么我会放任自己，就是想去体验的时候就去体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年纪的我也需要去开开眼界，然后我也需要一些赚钱的动力。说实话，因为如果我只顾着赚钱，或是只顾着存钱，但是你没有定期的去买一个东西犒赏自己，或是定期的去消费，其实你会过到很迷茫，因为你会觉得说，我到底赚这些钱的？你内心当然知道，你赚这些钱的意义可能是存起来，然后未来可以买车或是要交换，但是我觉得偶尔呢，要拿出一些金额去享受一下人生，因为你未来的你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此时此刻的你也很重要。我觉得要让每一个时期的自己都去体验生活的美好，而不是只是为了未来的某个瞬间，然后让自己的现在过得很痛苦。这是我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然后，所以在旅游上呢，今年就让自己比较多出国看看嘛。那我出国了之后，我自己蛮大的一个体悟是，其实我蛮感谢我的家人，以往在我有时间的情况下，都有一年带我出国一次，除了是家庭旅游啊，或者是一些比赛之类，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是因为我出国，我今年去的时候，其实心态上也有很大的转变，我觉得每一年都有，因为每一年都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价值观，然后跟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其实都会造成不一样的旅行体验跟不一样的收获。那像在今年呢，我有独旅，然后也有跟朋友，也有跟家人。那我觉得每一趟带给我的体感，甚至是去到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的时候，也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触。然后也因为自己独旅这件事情是我今年第一趟旅行，其实也影响我后面独旅，我后面出国的心态蛮多的，就是更喜欢，更知道自己可以抓什么行程，或者是更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步调，跟怎么样的方式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去跟这个世界做交流，我觉得算是一个蛮酷的。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一集，可能关于独旅音乐啊，或者是一些我在飞机上听到很不错的音乐，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也要评估自己的能力，因为我自己也是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跟出去玩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掌控，不然你的生活呢，就很有可能因为一趟旅行花开销过多啊，然后就变成你现在可能生活比较拮据，不能吃好。那我觉得这样也不对，但是就提供给大家这个观点。我觉得人生呢，拥有一些冲动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且
就是保质期，当然它可以保存，但我觉得就是赏味

期限是有它的道理，有些东西就是要当下那个瞬间吃，你会最喜欢也会最幸福，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去保留那个美好感。因为如果是比如说我终于累积很久，就是买了一件衣服，然后终于买了一双鞋，然后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在重要的时刻才能穿，一定要在化妆的时候，或是一定要在一个很好的瞬间才能穿，然后你就放着放着放着，然后就长灰尘，甚至是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没那么喜欢它了，然后你就会有一点，我自己会有一点感觉，自己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有点错失那个幸福的感觉，就是明明我就已经都买给我自己了，我觉得应该要好好去享受，因为衣服也会坏，鞋子也会坏，早就是总有一天它会消失的话，为什么不要现在买好就好好去享受，就有点早买早享受的想法。但然后像吃的也是，可能以前的我也是会把最喜欢吃的东西放在最后，但是我现在其实连吃东西都会有一点，哦，我想吃的一定要再先吃，因为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吃到中间的时候我会不会就吃不下，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东西就没吃到，甚至是我会是在一个已经可能吃到饱到很想吐的时候我才去吃那个我很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觉得它有那么好吃这样。所以这是我今年在时间上蛮大的一个改变，跟对冲动这个行为上蛮支持的一件事情嘛。特别是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大学生就是最应该要有冲动的时候，当然是以就是做事情而不是冲动去骂人这种行为啦，然后我就觉得说算是很不错的。所以在今年19岁，其实因为这些冲动跟这个时间点时间观念的改变呢，我算是做到了蛮多我从以前可能国中的我就一直说着我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一直以来我非常盼望可以完成的一些人生清单，就是类似独旅这一项我就算是打一个勾了，然后当然以后也一定会多尝试，我就觉得独旅很不错。好，那说到这边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贯穿了我的青春的一首歌嘛，然后他的歌词其实也是在告诉大家要把握当下，然后好好去享受，同时也要记得自己永远都是年轻，永远都拥有青春。就是花样年华这个词呢，不是被时间困住，而是被你的心态，只要你觉得你的现在或是任何一个时期是拥有花样的年华的话，它永远都可以是你最美好的年华。那就跟大家介绍这一首由 BTS 所演唱的 Young Forever。

然后我自己也是会透过音乐，然后去激励自己，或是想要让自己去再次的体验，或是记住一些难以忘怀的瞬间跟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善言辞，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去述说自己那个瞬间的想法，然后去说明那个画面。但是有些人呢，就刚好在写歌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把你的那个情绪啊，或者是那样子的画面感描述出来吧。而且我觉得也很多时候我是透过音乐然后去陪伴我成长，因为像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abrina 的成长痛，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的，不管是什么时期。因为这首歌其实我听了很多次，然后我在不同年纪不同阶段遇到不同的迷茫跟怀疑自己的瞬间的时候，去听的时候其实体感蛮不一样的。因为这首歌它是在写成长中，你可能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孤独，可能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真的需要去独立面对很多事情，然后需要去自己做选择这件事情的本身，你需要去适应这个正在改变、正在成长、然后正在变得不一样的自己的价值观也好，或是心态也好，甚至是个性也好。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自己保有一个自己认为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如果不符合，其实会很容易谴责自己或是怀疑自己。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合理。那这首歌在今年我听的时候，刚好我今年上来台北也快一年了。然后我之前听，我可能就会觉得说是一个我在感受 Sabrina 写这首歌的共情的那个痛，就是那个成长痛，其实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可能那个瞬间之前听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有感受、有感悟这样。然后在这一次台中场的时候呢，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我整场下来哭最严重的一首歌，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因为以前他不会是，就是他第一次听，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也很惊艳，但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在共情。然后这一次更多的是很多我可能怀疑自己的画面，或是我变得很有成就感，自己去处理某些事情的画面啊，在台北自己生活的样子都闪现在我的眼前，然后那个感情是蛮丰富的，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去听这首歌。当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播进来，但是在未来呢，一定也会在某一期节目再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然后再来呢，也是想跟大家说关于就是选择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我自己啦。不一定是大家，应该是说我自己是一个会非常去思考我每一个阶段做的选择究竟可以怎么做更好，或者是可以再全面一点，可以再顾虑一点什么。但在我高中时期的时候，我有一位朋友说的话其实影响我蛮深的。我以前很容易会去纠结，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当下的我做那个决定为什么不多想想，或是为什么要那样做，这是我之前蛮容易这样子去纠结那个过去的。然后在高中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一句话，就说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最好的决定，只有做了决定之后把选择，就是你做的那个决定变成最好的。这个其实影响我蛮大的，就是在时间上面跟在抉择这些东西上面，就让我觉得说只要我下定决心了，其实就可以让它变得最好。这样就是应该说我要努力把它变得最好，所以这个影响我蛮深的。那讲到这些呢，主要也是因为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冲动啊，跟一些时间的享受当下跟顾及未来的一些安排跟评估，那我就觉得说也可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这个。那再绕回我们的主题，我觉得如果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给每个阶段的自己也选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酷的，因为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但是我大概17岁开始吧，我每一年都会选一首我觉得最适合我一整年心态，不管是最后转换的心态，或是成长，或者是在这一年内我一直反复听的一首歌，可能就会成为我的那一首年度歌曲的时候，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在回顾

过头来去看那些我所打下来的文字，或是回过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现在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感悟，然后也会觉得哎，那个时候的自己可能怎么那么傻，或是怎么那么笨拙，但是我觉得会很可爱，因为就是独属于那个瞬间的我才保有的一些情感。那所以呢，也蛮推荐大家，现在听众朋友们如果听到的话，也可以试着为今年的自己想一首年度歌曲，然后属于你的主题曲。所以呢，最后在这边跟大家做个结尾。其实也许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时刻，在你想听到一首歌响起的时候，你的眼前呢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很久以前的画面，那可能是和朋友一起笑着走回家，或者是一个结束后很舍不得离开的演唱会，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很平凡，然后其实没有怎么特殊的一个午后。我们其实都会以为那些日子还很遥远，或者是以为明天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记住。可是回过头来，其实会发现啊，那些我们原本以为很平凡的瞬间，其实早已回不去了，他们都已经成为昨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瞬间了。但是音乐特别奇妙，就像这一次我们所说的观点，它可以像是一个帮你藏着记忆的盒子，它是一个保鲜盒，可以帮你延长那个保质期。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有可能可以让你重新的感受到那一天的情感，那一天的风，那一天的画面，还有你身旁的人跟那个瞬间的自己。所以呢，如果有一个画面是你很想留住的话，其实也可以让就是听众，也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去搭配一首歌，然后也欢迎在我们的 IG 留言跟我们分享究竟这个方案可不可行，因为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可以，但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连接这样。那但我觉得比起到等了很多年以后再透过一首歌回想这个瞬间，我们也可以试着好好的现在这个当下就好好的去珍惜发生的瞬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观点。我觉得它可以是并肩的，就是这两个可以同步进行，因为你可以好好的感受现在这个瞬间的同时，也去保存一些回忆。所以呢，也很就是跟我们以前节目一直以来都会一直跟大家分享，我们真的觉得记录生活很重要，或者是听音乐为什么会一直让我们觉得很有魅力，是因为每同样的歌，我在不同年纪或者是不同的心态上去咀嚼，甚至是不同的瞬间，它可能带给我的情感的一些共情或者是一些冲击是很不一样的。那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去珍惜现在身边的人，珍惜每一次见面，每一次的大笑，跟每一场期待已久的相遇。然后同时也一定最重要的是要珍惜那个正在努力生活努力长大的自己，这也是我一直以来会在很多时刻去提醒自己的一个观点。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是很快，你一个瞬间它真的就流过去了，而且很多以前我们觉得很普通的，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反而会成为最想回去。那我们现在在写的每一个瞬间呢，都会成为自己人生中的一页。所以呢，现在的最后呢，也要跟大家推荐一首 Day 6的Time of Our Life 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今天的主题，然后我也会时常的去提醒自己珍惜现在，好好生活就会成为未来的你的每一个美好的回忆。也希望今天大家听得开心，其实蛮紧张的，因为是第一次自己准备一个专题，然后更多的去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但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让大家多一个思考的角度。那希望大家听得开心，我们未来呢也会准备更多专题类的主题，让大家可以多人的听节目。再来就是我们默契时间啦，相信大家已经也很熟悉，知道每周二的下午一点是我们的首播日。那播完之后呢，在 Sound 官网跟 Spotify 上面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非常感谢大家今天陪我度过这段时光，也成为了我人生的美好的一个回忆。那这也是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蔡乔安，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东海畔引进青森苹果树，打造台日交流新象征。尼泊尔爆红土石流酿939死，近4000人失踪。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球迷不舍告别传奇。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东海大学校长张国恩近期率领师生拜会日本青森县知事，攻下中一郎，双方聚焦台日青年交流。张国恩表示，希望未来能将青森苹果树引进东海校园，不只成为校园新地标，也能象征台日友好。公相周一郎表回应，这是很好的想法，但跨境移植涉及植物检疫与品种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张国恩也提到，今年3月，东海大学曾代表台中市接待青森县平川市青年，透过文化交流及 AI 课程，促进双方互动。这次回访则希望让交流更加双向。公下表示，青年交流对未来发展相当重要，期待青森平川市与台中之间有更多的往来。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表示，8月26号发生在尼泊尔与西藏边境翠苏里河谷的大规模爆洪与土石流，截至搜救第6天，已造成939人死亡，还有3925人失踪。当地持续进行搜救工作，死亡与失踪人数仍可能变动。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宣布退出国家队，结束国际赛生涯。这名39岁的传奇球星曾在2022年率领阿根廷拿下世界杯冠军，2026年再度闯进决赛。梅西今天透过

0: 我 Instagram 发布手写告别信，表示这是一个通到灵魂深处的决定。消息传出后，阿根廷球迷纷纷上街向梅西致意，感谢他带给国家的荣耀与喜悦。昔日队友迪玛利亚也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阿根廷人一生都会感谢梅西。阿根廷媒体则形容梅西退出国家队，象征一个时代正式走向终结。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任职近30年后正式卸任，将转任执行董事长。库克2011年接任执行长，当时贾伯斯因胰脏癌病逝。库克任内带领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目前市值突破4.5兆美元。接任的特纳斯今日正式上任，成为贾伯斯之后领导苹果的第二位执行长。特纳斯2001年加入苹果，曾任硬体工程资深副总裁。由于苹果预计9月9号进行年度 iPhone 发表会，特纳斯上任后将立即面临新产品的发布的考验。外界也关注苹果目前面对的 AI 竞争、晶片供应链压力以及美国政治环境等多重挑战。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持续受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及华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南部地区需留意豪雨及较长时间降雨，而其他地区有短暂降雨 也请留意较大雨势。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27至29度，其他地区大多在30至32度，没下雨时仍高温闷热。低气压带影响，新北市兰屿及绿岛、台南以南、澎湖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发生几率。此外，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听众多加注意。以上新闻由蔡乔安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3: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2: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3: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4: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3: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于珊，
5: 我是彩依。
3: 我们上一集在96分钟里一起经历了一场发生在高铁上的生死危机，也看到了当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人性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5: 对，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危险同样会随时发生，
3: 但这一次没有高铁，也没有倒数计时，
5: 你可能只是在咖啡厅里吃饭，在街上走路，甚至只是下班回家的路上。
3: 就在你以为一切都很平静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正在遭受伤害。
5: 而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他有能力让那些伤害别人的人付出代价，
3: 那你觉得他是英雄还是另外一个施暴者呢？
5: 我私心当然会觉得是英雄。所以更可怕的就是，当法律没有办法解决一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相信，只要我的出发点是正义的，我做什么都是对的呢？
3: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真正的好人？
5: 让我们进入下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就是跟我妈妈去那种菜市场，就是她开车去嘛，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阿嬷，她在过马路的时候，她掉了一张100块，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掉了100块？然后
3: 怎么不会掉了100块？

0: 然后我想说，哎、欸，为什么？然后我想说，会不会是要讹人的？也没有，他就是他反而要去买菜，
1: 他就真的只是掉100块、啊。
0: 对。然后我想说，我要去提醒他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哦、喔，他一个阿嬷，他把那100块捡走。
1: 啊？有还他吗？
0: 没有，他没有。然后我就看到，我就跟我妈妈讲，我妈就说你要讲就去啊。然后我就去了，我就跟他说，哎、欸，阿嬷，这个钱是你的吗？嗯。然后他就说他直接给我，他直接塞我手上。然后我就说，哦。啊，我帮你还给那个阿嬷啦，因为阿嬷之前是那个阿嬷的，嗯，然后我就拿过去给那个阿嬷，然后那阿嬷买完菜转过来，我跟他说，阿嬷你的钱好像掉了，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他也拿走，然后放口袋，然后他也没有说谢谢，
1: 啊，好糟糕，不要还他，应该不要还他的。
0: 我当下就是觉得说，哎，好像我做了一件好事，但是我没有得到什么回报的感觉。
1: 对啊，那阿嬷蛮没礼貌的。
0: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有回报吗？
1: 嗯，我会觉得说至少要有礼貌，就讲个谢谢之类的吧。
0: 哦，对啊，
1: 对啊，就不用有回报，但是要有礼貌。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受伤，
1: 要有讲谢谢之类的，不然我才不还他嘞。
0: 他就完全没有讲，然后觉得哦，好吧，算了，
1: 他什么都没讲，
0: 不求回报，
1: 拿100块走。
0: 早知道就我拿走了。
1: 如果他这样的话，我就说阿嬷，我搞错，那100块不是你的，还我。
0: 可是那个阿嬷感觉应该他是真的有一点年纪，好像就是不跟他
1: 计较
0: 太多。
1: 也是啊，可是人越老可能就
0: 有可能。而且我跟你讲，以我的个性啊，我超级有点喜欢试探性，就试探别人。就可能好比如说我今天打电梯好了，我主动帮你开门，就是帮大家按开门。
1: 你之前好像是说过这个。
0: 有吗？我讲过这个吗？
1: 好像有欸。
0: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说过吗？
1: 你跟我聊天好像有讲，
0: 有跟你聊应该有。然后我就试探性按开门，然后我就很想要大家跟我说谢谢。
1: 什么意思啦？
0: 就是如果有跟我说谢谢的话，我会给这个人加100分的印象分。
1: 不是啊，有没有加分？啊、就是陌生人，你给人家加分有什么用？
0: 啊，没有啊，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哦，这个人是有礼貌的人，那个人是没有礼貌的人。
1: 嗯。可是我觉得我很看我那一天。
0: 的心情吗？
1: 就是、不算心情，算我想不想讲，就是我想到我就会讲，我没想到我就不会讲，这样。
0: 为什么呢？要养成习惯啊，于山。
1: 我不要，
0: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有人帮我按开门，我都一定会说谢谢。
1: 我会说谢谢，但我有时候会就忘记，我就直接走这样。
0: 哎、欸，可是我觉得有一种人更明显是想要得到你感谢，就是会想要主动帮你扶门。
1: 扶门。
0: 就是电梯门打开嘛，他怕门关起来压到你，但是他其实按开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特地把手扶在那边呢？
1: 他有没有可能是在外面？
0: 外面吗？
1: 或是今天就是有点挤的时候，因为像我有时候也会、
0: 哦、有、嗯，就是人很多我也会啊。
1: 对，但不一定就是想要得到你的感谢。
0: 但如果人很少的话，我觉得就有一点想要得到这种感谢。
1: 我觉得是你，因为你这种想法，所以才会揣测别人有这种想法。
0: 有可能，
1: 像我就不会想太多。
0: 但我是真的很喜欢得到别人的感谢。我之前有去过那种活动，然后是人家散场的时候，那种看完表演的人，就都会跟我说谢谢谢谢，辛苦了。嗯、我觉得哦，好开心哦，
1: 很暖呢、欸。
0: 对啊，
1: 哎、欸，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之前上班的时候也会遇到某些客人，然后客人有些很有礼貌，然后讲谢谢我，然后或者讲辛苦了，我就会觉得说，哦，这客人很棒哦，很有礼貌哎。
0: 就只要是这种很简单的感谢，就会觉得很加分。
1: 对，他们就会说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我就很棒。
0: 对，所以如果我们之后有机会去那种演唱会啊，或者是
1: 我觉得会忘记跟人家说谢谢，
0: 都要记得跟别人说谢谢，尽管他看起来没有很累。而且真的，我觉得去计算哦、喔，计算说今天有几个人，大概几个人经过，然后有几个人跟我说谢谢。
1: 你会算这种东西？
0: 我会算，
1: 太夸张
0: 了。我会算好人有几个，而且我还故意去盯着别人的眼睛。
1: 带才艺是多想要得到别人的感谢？
0: 我觉得这个是
1: 一种肯定吗？还是怎样？
0: 会让我有能量。
1: 能量？你的能量是别人来自于跟你说谢谢？
0: 对，真的真的。
1: 扯欸。
0: 可能
1: 自己给自己的
0: 履历上面都会写说得到他人的感谢，我都会心生欢喜，然后我就会就然后那个老板可能就很开心，就连那个我之前不是那个卡牌店老板嘛，然后他就问我说我的应征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很喜欢跟不同人的不同类型的人相处，嗯，那。

0: 卡牌的话，我就说我没有去深入了解过这个东西，但我觉得与人相处是我很喜欢的。
1: 与人相处，面试都这样讲上了。
0: 哎、欸，我是认真的，真的真的啦，
1: 好啦，
0: 我真的超喜欢与人相处的，好不好？
1: 啊，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我觉得跟客人交谈对话，
0: 我喜欢跟客人当
1: 好
0: 朋友。
1: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人家来打扰我。
0: 而且其实我很羡慕我的卡牌店有个姐姐，她跟全部的客人感觉都很好。
1: 哦，
0: 我很羡慕她、欸。
1: 她应该是那种自来熟的，
0: 有一点，而且她很外向，而且她就是她对那种卡牌宝可梦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羡慕他，因为像我对那个就是不了解，可能有客人想要聊天的时候，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了解，所以他才选择这个工作去做、啊、
0: 对，
1: 他
0: 一开始
1: 发挥他的长处。那如果说你今天做一个你了解，然后也适合你的工作，那我觉得你可能就可以发挥的跟他一样好啊，也说不定。
0: 嗯，
1: 对吧？
0: 所以这份工作目前还没有得到什么
1: 成就感吗？
0: 成就感。
1: 顶多就是悠哉悠闲，
0: 对，悠哉悠闲。然后有时候客人想要请我旁边的姐姐吃东西，她也会顺便请我吃、嗯，我就说谢谢。但是我、
1: 啊、
0: 但我一直都知道我是那个顺便的，
1: 不要这样。
0: 虽然这样讲有点那个，
1: 啊、
0: 但是
1: 可是我觉得是你的想法有点怎么讲，太过于不快乐的想法，就是会让你
0: 快乐吗？
1: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顺便，但是如果我今天就是人家顺便请我吃东西，我会超开心，我就会觉得说，干又爽到一顿，好爽这样。
0: 我当下也是很开心，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请客，是因为
1: 那你就不要去想他是不是顺便啊，就觉得说今天有一个人给你一个好东西的话，你就开心就好
0: 哦，
1: 对吧？你去想你是顺便的话，你就会有一点那种怎么讲，觉得说哦，我只是那个顺便，就有一点阿杂的情绪吗？对，你不去这样想就不会出现了，
0: 点点
1: 对吧？
0: 反正就是最近的一些小情绪。而且我还想到一件事情，是我大概是上学期的时候，我为了要不想走路，然后就搭公车来管院，然后那个就五分钟的路程，然后我硬要搭公车。然后上车的时候要逼卡，发现说我的卡里面没有钱，
1: 嗯，
0: 然后我就问司机说，请问一下多少钱，然后跟我说12嘛，我就说好，那你等我一下，我找一下。然后那个旁边的阿嬷他就直接帮我投，我说不用了、啊、不用，我有钱，我只是在找而已。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他就在帮我投下去，然后我一直拒绝、嗯、然后他旁边的应该是他朋友，那他那个阿嬷也说没关系啊，你就让他帮你啦，没关系没关系、
1: 哦、
0: 我说哦谢谢。
1: 阿嬷很热心耶。
0: 对啊，他超级无敌热心。然后我后面找到钱，我就说那没关系啊，这一样给你，就说谢谢你帮我。
1: 嘿，
0: 然后那阿嬷也是就是坚决不拿，
1: 坚决不拿。
0: 对，然后我觉得
1: 那阿嬷就只是单纯的喜欢帮助人家、欸、
0: 可是我有能力啊，我那时候还觉得说会不会是我太邋遢，我可能素颜太像穷困生，
1: 还好吧，
0: 所以要帮
1: 我。
0: 我
1: 觉得那阿嬷就只是想说啊，那就帮学生投一下，不会怎么样。你想说投了都投了，干嘛再拿回来？又没差，这样，然后就也不差那些小零钱什么的，
0: 是这样没有错、
1: 啊。对啊，今天有人帮助我，我会很开心啊。免费爽到公车。
0: 那个如果下次有人就是没有钱的话，我可能会帮别人。就是这种善意应该要循环、
1: 嗯。我不会。
0: 你会吗？你不会吗？
1: 我之前有遇过在公车站跟我换钱的人，这样，
0: 嗯、
1: 我换给他，对。然后
0: 你免费给他吗？
1: 他跟我换钱啊，
0: 你给他换，
1: 对，就给他换，换而已，
0: 就换而已，没有给他这样，
1: 没有没有，就换哦、喔。
0: 为什么不直接给啊？零钱而已
1: 啊，我有啊，我有刚好的，我干嘛给？没有刚好的话就再给
0: 哦，
1: 对啊，就换，这样换。
0: 欸、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会遇到蛮多还不错的好人、欸、
1: 你说陌生人？
0: 对，陌生人就是会有那种帮助你，
1: 感觉陌生人都是那种贵人，就是突然出现的那种贵人。
0: 对啊，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帮助别人，
1: 善恶循环。我很少遇到我觉得很好的陌生人、欸、因为我觉得我不太帮助人家，我觉得我偏陌生，就是冷漠。
0: 真假的，
1: 我是这个冷漠台北人。
0: 还有要站南北的，
1: 对，站南北。你这个台南人。
0: 但我真的很热心、啊。

0: 车上学的小孩。
1: 哎、欸嗯，可是我之前就是可能因为很常那种书包，你知道，上学就是很容易书包打开。
0: 你说就是嗯，有
1: 对，书包打开开，然后就会提醒我。
0: 哎、欸，我也有过，就是书包打开，然后就被提醒说他那个记得关书包这样。然后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卫生纸掉还是什么掉，反正我很常掉个东西，然后掉完东西，那个其他人都会拿给我。我之前学生证有掉，就是从口袋飘的背出去这样，
1: 然后就又被提醒，
0: 就陌生人就捡过来给我说你的那个学生证掉了。对，然后卫生纸也是，嗯，小姐，你刚刚这个东西掉了，然后就看一下什么，哦，卫生纸一包，全新的卫生纸，我的，对，没错，是我的，但我不知道它怎么飞出去的。
1: 哎、欸，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如果遇到一个很帅的，我会不会故意掉一下东西在他面前？
0: 他可能不会帮你捡，他可能也是个冷漠的台北人。
1: 哎，但如果他愿意帮我捡的话，我又会帮他加100分。
0: 你帮人家加100分要干嘛啦？他又不帮你加100分。
1: 哎。重点是我喜欢他，
0: 重点是人家不认识你。你干嘛、啊
1: 哦、而且我想跟你分享，就是刚不是聊到那个卡牌吗？那其实卡牌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男生，他就是非常的乐于助人，而且他很贴心。
0: 一样是攻读生吗？
1: 没有，他是客人。
0: 哦，他是客人哦。
1: 对，他是我很喜欢的那一位男客人。然后他就是、
0: 哦、带私情咯。老板看一下这一集。老板你们家员工哦。
1: 之前不是有聊到，我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就是他有帮别人开，就是开主动开门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他以他这个举动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家教很好的男生。
0: 家教很好的男生，
1: 或许他就是那一个，
0: 他是帮陌生人开门，
1: 没有帮他朋友。
0: 朋友我觉得还好，陌生人的话那就有礼貌了，很有礼貌了。
1: 所以我就觉得他有可能是我那个，如果我今天在测试，在电梯里面测试他，或许是。那个会得到我加分的那一位男生。
0: 因為不用这样。请不要在电梯里面随便测试人家好吗？
1: 我就不信没有人这样。
0: 他可能就只是忘记说谢谢了。
1: 嗯，
0: 不会，真的没有人这样。
1: 没有
0: 播出去，有观众如果也会这样的话，欢迎留言或是私讯，
1: 欢迎跟我当好朋友，
0: 私讯一下我们，让我看看到底是谁。
1: 你要私讯我说你是会帮别人开门，或是你会偷偷观察别人，我就跟你当好朋友。
0: 不用，
1: 我会觉得我们同频率哦、喔。
0: 不用出去，
1: 反正我觉得平常就是要多做好事，就会善意就会到你身上。
0: 他、啊、平常干很多坏事怎么办？
1: 那就要多
0: 哎、欸，我礼拜六去看电影，我又偷了一把雨伞。
1: 好呀，你不要偷雨伞了，这
0: 不是下大雨哎、欸，下大雨。
1: 那请问这个，那请问下大雨那把雨伞的主人怎么办？他怎么办？
0: 不知道哎、欸，我那时候从电影院出来，因为我没有带雨伞，然后我朋友他也只带一把，然后我就突然就是。那个电影院出来旁边有一个那个可以夹娃娃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走进去看，就是夹娃娃什么的，然后就看到哎、欸，有一把雨伞躺在那边呢、欸，没有人要的，那就是我的了。
1: 强力谴责、欸，真的
0: 没有，
1: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有人会偷雨伞。他上次也在我面前偷了一把雨伞。
0: 我跟你讲，偷雨伞要从我国小说起，这个原因就是你知道善恶会循环。善恶会循环，所以呢，就是因为我被偷过，所以我才偷别人的。从此以后，造成了我偷雨伞的功成名就。
1: 我之前也有被偷过、啊，但是我不会想要偷别人的雨伞，因为我知道别人如果被偷雨伞，他会很生气、很难过、啊。
0: 不是，我跟你讲，小六那个时候，我好像小六，我忘记是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我去超商，然后呢，那个时候下雨，然后在超商，我那时候撑雨伞进去，然后我要出来的时候，发现我雨伞不见。就我的那一把透明的不见了，然后我就怀疑是有人拿我雨伞，然后可是又在下雨，然后我又要回家，我不可能淋雨吧，所以我又拿了一把就别人的伞，然后就撑着回家了。是不是要怪偷我雨伞的那个人？不能怪我，他把一个善良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
1: 会
0: 偷伞
1: 的。有个要求，
0: 有个
1: 哎、欸，而且我妈妈之前她真的出门都不喜欢，就是她没有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墨菲定律嘛，今天应该会下雨，
0: 今天
1: 结果就没有、
0: 嗯今天。
1: 然后今天不会下雨吧？出门就下雨。
0: 你妈妈也会偷伞？
1: 她不会偷伞，她会买伞。那时候一个礼拜，假如下5天雨，她就买了5把伞，
0: 很贵、欸，一把雨伞你用偷了就好啦，反正你偷她的，别人会还给她。
1: 我那个年纪应该一把才100块而已吧？

0: 就是超商的那种透明雨伞。
1: 哦，我干嘛花100块买雨伞？我免费的也可以得到一把。
0: 但我妈妈真的是每次几乎都会用买的，不会用偷的。
1: 我偷人家不要的，他就躺在那边，
0: 你又
1: 拿
0: 他
1: 不
0: 要了。
1: 而且那伞，那把伞好漂亮，点点的，哇塞，
0: 一定
1: 好亮。
0: 完了完了。这个偷了就不会还回去，
1: 而且我拿了之后我朋友还叫我放回去，然后我说啊没有人要的啊，我就拿走啊，他就说放回去，不要啦，放回去，然后我就说啊我要，然后他就默默帮我把伞拿回去放，然后我又默默把它拿走。
0: 哦，真的是
1: 不是就真的没有人要，他就躺在那边，那是不是就该拿？
0: 你不会知道那个有没有人要啊，
1: 那边没人啊，而且那把伞就在那边，那是不是就是没有人要的伞？
0: 那个人还要在旁边顾伞，是不是？
1: 那把伞在地板上，他躺着哎、欸，
0: 哦，
1: 一定是没有人要的。
0: 你家是已经偷了10把伞有了，超过
1: 500以上吧，500以上吧，10把应该是还没有，还没有缺德吗？那个地步，
0: 哎，还是不要学习这种劣德。
1: 台湾人最爱偷什么？雨伞、安全帽、咸酥鸡。咸酥鸡，各位
0: 有要偷吗？
1: 骑车的各位，小心你的咸酥鸡被偷吃。
0: 有吗？
1: 会，台湾人会偷咸酥鸡？
0: 不会吧？
1: 会偷吃咸酥鸡。
0: 这外送员没有啊？开玩笑，
1: 外送员偷吃？
0: 开玩笑，开玩笑。对，本台不负责，
1: 言语都不负责。
0: 开玩笑，开玩笑。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就是有关于善意的举动，那也有关于善意的循环。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帮助别人，还是也是不帮助别人呢？那我是建议大家当个热情的人啊，不要当个冷漠的人，那也不要去乱偷别人的雨伞哟。好，那我们进入下个单元。
2: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你至少还是个好人。规则二，看到有人正在受伤害时，不要假装自己没有看见。规则三，如果你今天选择替别人伸张正义，就必须做好面对对方报复的准备。
0: 今天介绍的电影《私刑教育》是2014年上映的动作惊悚电影，由丹佐·华盛顿主演。主角劳勃·麦考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他平常是在五金行里面工作，生活非常规律，也不太会跟别人发生冲突。唯一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固定去同一家餐厅看书，他也会固定折他自己的餐巾纸。那他在很多小习惯上面都会非常的自律。那这个看似平凡的男人，他过去曾经接受过非常专业的训练，只是因为一些原因，所以他选择离开过去的生活，想要重新开始。直到有一天，他在餐厅里面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孩，两个人偶尔会聊天。那她其实是一名被俄罗斯黑帮控制的女孩。当他发现她受到伤害之后，他原本只是想要出手帮她解决这件事情，却没想到这个决定让她重新踏进自己曾经逃离的世界。
1: 而劳勃一旦决定出手，就没有打算只解决前面的一个人。他开始利用自己过去受过的训练，调查尔琳娜背后的犯罪组织，甚至一步一步破坏他们的势力。可是当他开始调查对方的同时，对方也有人发现他们正在动他的地盘，于是也派人来调查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原本只是劳勃想替一个受伤女孩讨回公道，最后却变成他和整个俄罗斯黑帮之间的对抗。这部电影有趣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因为你会发现劳勃确实是在帮助受害者，可是他使用的方式同样是充满暴力。所以看到最后，你可能会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当法律没有办法替一个人讨回公道的时候，如果有人选择自己成为那个执行正义的人，那他究竟还算不算是一个好人呢？
0: 对，那我自己本人的话，他是超级无敌喜欢这个系列，他

0: 它其实已经有出了三季了，我全部都在一天内就看完。
1: 一天内看完，你也太爱了吧！
0: 对，我非常非常期待它可以出更多集。那在其他集里面，我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有一位医生问劳勃说，他救的，因为他当初是有人救了劳勃、然后那医生就问他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劳勃回答不出来，他就只能跟医生说，我不知道。然后医生就回他说，只有好人才会说不知道。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代表劳勃有在思考说他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就是一个好人才会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坏人的话，谁管你对不对啊，他做就对了。
1: 而且我发现他杀完人之后，他有跟对方说对不起。
0: 哦，真的吗？
1: 对，那个时候他不是一开始在那个就是要救那个女孩嘛，他进那个他们的办公室，然后他其实他在杀人之前好像都会先给对方一个机会。
0: 对，
1: 我有看到，就是他一开始先给钱，他就是如果他收下那个钱他就不杀他们，可是他们就拒绝他，然后还羞辱他。对，然后后面杀完他，就是杀完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之后，他又坐在那边然后跟他们说对不起。
0: 其实我看了那么多集的那个这么多集的影，就他们这个系列，然后我发现其实他给每个人的机会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是接得住这个机会的。
1: 可是因为他们平常，他可能是按照，因为那些人可能按照他们平常做事的方式啊，思考逻辑去，所以他们根本不屑有这个机会，
0: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劳勃这个人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1: 对呀、他根本就看起来就还好，然后
0: 就一个黑人这样。
1: 对，就一个黑人这样，然后谁知道哦，打架这么厉害，一下子就哦人没了。
0: 对，而且他还会记描述，那什么几秒内要完成，
1: 这是一个很酷的。
0: 对，因为他从日常生活中，他就是任何事情他都会记秒。
1: 真的假的？
0: 他煎早餐也要，他煮早餐也要记秒，然后他那个什么从起床到出门他也会计时。所以他在这个人生当中，他是计时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
1: 重要的事。
0: 对，我觉得他这样还蛮厉害的。
1: 但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片段就是劳勃的杀人手法。
0: 杀人手法还蛮多种
1: 是
0: 哪一种？
1: 就是他在超市跟那个黑帮他们对战的时候，就是他没有用到枪，就跟以往不太一样。就是以往他杀人手法不都是进去可能棒棒两枪，或者是就是打人家这样把人家打死。但在超市的时候就我觉得比较残忍就是我看了会吓到的那种。就是他在超市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用到枪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看到第一个，就是他不是拿那个蜘蛛网嘛，我记得那个东西叫蜘蛛网，然后他就把它吊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就重力加速度那个货物下去，所以那个人就直接起飞被勒死，
0: 就有点像上吊这样。
1: 对，我觉得超酷的，就很像在看什么物理实验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同伴赶来的时候，不是看到他那个脚然后在滴血嘛，往上看的那个时候，那个 timing 他的脖子就被刺穿了，超可怕。
0: 我觉得他在那一个阶段的话，他有在运用很多那种
1: 以前
0: 的尝试，不然就是那种物理性质，然后就他有在观察整个地形，因为基本上而且他
1: 那个地形是他熟悉的
0: 对
1: 啊，
0: 是他熟悉的。
1: 对，
0: 然后他能利用什么开电，就是开关那种电灯，然后把它按掉这样。哦，对，镜子他把它全部打破之类的。我觉得他现在蛮聪明的，
1: 就是很酷就是后面的杀人手法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话，就看起来没有那么无聊。如果都是枪战的话，我觉得
0: 因为如果都能预设到的话，
1: 就
0: 觉得很
1: 无聊。对，我觉得是编剧的一种小巧思。
0: 那我自己比较对这一段我很喜欢，就是他跟他好的那些同事跟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很好嘛，所以他就把他们变成人质要威胁劳勃。那劳勃就是要去把他们救出来，救出来之后反而有一个胖胖一开始他就是想要当警卫，对，他想当警卫，但他必须瘦身，然后从
1: 帮助他减肥，
0: 超我觉得很辛苦，因为他很有趣他就在那个汉堡里面夹薯片，就很可爱。然后他是一个很重义气的人，他在最后一段 就是劳勃有把他们要救出去的时候，他居然

0: 然突然出现在老伯旁边，
1: 回去找他，他回去救他。
0: 对，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那个环境是非常危险的，他居然能够不顾一切的危险，还会想要回去救他。
1: 而且那时候老伯好像也受伤了，
0: 哦，对，
1: 我记得他被射伤，
0: 对，然后他被胖胖搀扶出去。
1: 可是胖胖搀扶他的时候，胖胖自己也撞墙了。
0: 哦，对啦，
1: 很可怜耶。
0: 他就是脚一拐一拐，就是一拐一拐。
1: 请问有用吗？就是一个义气的概念。
0: 但我觉得劳勃应该还是很感动啊。
1: 嗯，
0: 因为通常人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基本上都会先逃吧。
1: 先逃再说。
0: 如果是你，应该也会先逃吧。
1: 我会先跑，我不会理。
0: 那你会回去救他吗？他是你的恩人。
1: 救劳勃吗？
0: 对。
1: 欸，我可能要考虑一下。哎，我觉得他能力很 OK 啊，应该不用我救。
0: 可是那个胖胖好像不知道他能力多好欸。
1: 可是那个时候他在警卫室的时候，不是胖胖被挟持去警卫室的时候，不就有看到劳勃徒手弄掉了一名？
0: 哦，对啦，那他应该还是知道他有一点功夫的。
1: 对，可是他怕他里面就是多人对战一人，可能胜算不大。
0: 嗯，
1: 有可能。
0: 因为像那六应该有六个人吧，全部人就只有他一个愿意回来，其他人都不愿意回来。虽然他们可能回来会当成累赘吧，
1: 老弱妇
0: 孺。
1: 欸，
0: 对，
1: 我觉得先不要，我觉得是累赘。而且其实说实在，就是超市会遇到这种问题，也是劳勃问题啊。所以不回去帮他，好像也不会到说真的很说不过去，因为毕竟是事情是他惹出来，如果没有他的话，就不会被挟持住啊。
0: 可是劳勃其实有帮助他们很多欸，像是那个里面有一个女生，她之前那个被挟持嘛，然后那个戒指，她因为那个人要抢劫，然后她就给她的很重要的戒指，然后后面是劳勃去把她给拿回来的。
1: 可是他们不知道是劳勃啊，他们不会知道是劳勃。嗯，
0: 哦，但知道他有给出去的就只有劳勃，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可能是那个抢到自己放回来啊。
1: 可是当场蛮多人旁边，哎，哦，对哦，那个时候他叫他们不要声张。
0: 对对对对，所以应该基本上应该会知道，会对他很感恩这样。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想要救。欸，
1: 你说救劳勃吗？
0: 对啊，因为
1: 你会不会自己先被中两枪，这样躺在地板上，劳勃还要把你扛出去？
0: 但有一种就是什么，你为了我，你曾经为了我做些什么，我愿意为你卖命那种的。
1: 哈，人生很短，不要这样啦。
0: 啊，人生很短，还是要珍惜生命。
1: 是这样吗？
0: 对。
1: 好啦，是啦。
0: 欸，但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很酷的是，因为我知道他都会去一间餐酒馆。
1: 嗯，
0: 那边吃饭这样子，然后他就有认识一个，那个女生是算是妓女吧，
1: 对，就是性工作者。
0: 对，然后他就是他就是有点被强迫要去陪他不喜欢的人，然后那个
1: 不喜欢的客人。
0: 对，然后那个老板，欸，那客人好像还会打他什么之类的。
1: 对，
0: 然后那个老板就是不让他走。然后我那时候会觉得劳勃为什么会愿意，因为那时候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他要去帮助他，就是单纯就是在外面吃饭认识的人。
1: 嗯，
0: 就这样而已，为什么要帮他，然后引来那么多祸端。但我后面发现其实他一直都是这样，
1: 就是他一直都是就是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0: 对，
1: 就不管他是谁这样。
0: 对，不管他是谁。可是那个他之后因为被那个黑道追杀嘛，然后他有去问一个他以前的同事，然后那个女生的话应该也是一个，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专门的那种情报搜集员。
0: 对，他应该是很专业的那种。然后他就是有问他说这样做真的值得吗，或者是说，
1: 就是，
0: 反正有问他
1: 不相干的人。
0: 对，就是他就说你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吗。然后劳勃就有稍微，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稍微思考过，然后后面我就知道说，因为他真的出了超级无敌多计，然后知道说，哦，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人。
1: 只是他前面答应了他妻子，就是说不要再做以前的那些事情。
0: 嗯，
1: 我记得他中间有提到。
0: 对，但他妻子死掉应该对他来说影响也很大，
1: 就打击太大了。
0: 嗯，他甚至连，因为电影里面有提到，就是他

0: 就没有在住海边了嘛，这样，就是因为他跟他妻子以前的房子是在海边，然后基本上他应该是不会回去，但是呢，后面几季有回去啦。对，你是蛮，是真的蛮好看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他的第二季或第三季。然后他最后的时候，那个性工作者，然后结尾的时候还有回来感谢劳勃。那他就
1: 哦，
0: 是，
1: 他又回来
0: 对，
1: 感
0: 他有
1: 谢。
0: 回来感谢。然后他的话就是有给他看说他现在在看一本书，然后他就会觉得可能要跟他特别感谢吧。然后劳勃就也很开心。我一开始以为是劳勃喜欢那个女生。
1: 我觉得不像，但是我觉得前面就是一开始电影的切入点有点怪怪，
0: 哦，我觉得前面
1: 就
0: 有
1: 太
0: 点，
1: 平淡了。
0: 前面有点在介绍劳勃一整天都在干嘛。对，因为
1: 那你这样讲就很有道
0: 他会
1: 理。
0: 显现很多出，劳勃他本身有洁癖嘛，然后又有完，感觉有点完美主义，然后又很介意那个，就是时间的部分，就是他可以准确的知道他这个完成一个时间，完成一个动作到底要多久。
1: 我觉得这样讲说法就蛮合理的，就是也有介绍一下在超市工作啊，然后有这个警卫胖胖这个好朋友这个人，
0: 对，然
1: 对。
0: 后连睡不着都会跑去餐酒馆，就能知道他这个故事点他都往哪边跑。我是觉得这个，我一开始也有点看不懂，但我后面有再拉回去看了一下，才知道说哦，原来前面是只是在稍微介绍一
1: 单
0: 下，
1: 纯介绍劳勃这个人的平常的生活。
0: 对，然后加上他的特质，
1: 我觉得不错哎，
0: 对，那这些特质就是在之后的影集也都有
1: 出
0: 出
1: 现。
0: 现，就是他从始至终真的都一样。我觉得人能保持从头到尾都一样，
1: 很
0: 很
1: 难，
0: 难呢、
1: 人不可能不变呐，就连爱情都会变了。
0: 欸。我前几天就是前一阵子回台南，跟很久没有见的朋友见面，然 后，
1: 是多久？
0: 也没有到
1: 2年吗？
0: 很久啦。我们就是升大学
1: 就没见过，
0: 之后有见过，哦，应该说半年而已。
1: 半
0: 我们
1: 年
0: 半年没有见，好，
1: ，no，
0: 那没有很久。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说：“欸，你真的变很多。”他说：“什么？你真的完全变了、欸，什么之类的。
1: 可是才半年，怎么可能
0: ”
1: 变
0: 对
1: 很
0: 啊，然后
1: 多？
0: 我当下是没有化妆的。然后我就说：“哦，是因为我没有化妆，眼圈很重吗
1: 还是个性有点改
0: ？”
1: 变？
0: 看我就有问啊，我说看起来很沧桑吗？然后他就说：“没有，不是化妆的问题。”然后我就说：“那是什么？”然后他也说不出来。
1: 感
0: 他
1: 觉
0: 说：“感觉
1: 变，
0: 我。”他说：“我感觉是被社会历练下。”然
1: 哼，
0: 后我就觉得这个词是好的吗？我就想了很久，但他还是没有给我一
1: 可
0: 个。
1: 是人被社会历练之后，都会更，怎么讲，更成熟，然后更稳重吗？感觉这个词是用在成熟稳重上的，
0: 所以，如果是以成熟稳重来讲的话，这个词是好的吗？
1: 或者是做事更圆滑了，也有可能。
0: 是吗？我那时候其实想了很久，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变。所以我在工作上可能偶尔会
1: 但
0: 生
1: 我觉
0: 气，
1: 得大家都不会觉得自己有改变，但是是跟你相处的人才会觉得说你变了，就是有点改变。尤其是跟那种真的很久不见的朋友，就你有那种，你会跟你国小朋友见面吗？
0: 国小
1: 就是那种
0: 有，
1: 真
0: 但
1: 的很
0: 是。
1: 久不见的，因为我像我跟我国中的好朋友们，就我们是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才会见一次面那种，因为我们都很难约，然后。我上一次跟他们出门是升大学的暑假，对，然后
0: 一
1: 升
0: 年
1: 大
0: 前
1: 学的
0: 吗？
1: 暑假再前一次约见面，好像就是升高中的暑假，所以我们，对，所以
0: 三
1: 我
0: 年
1: 们距离到第二次就是升上高
0: 分
1: 中，
0: 道扬镳。
1: 对，分升上高中之后，然后再见面的话就是3年后。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那个时候整个相处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找不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在班上相处很快乐啊，然后聊天打屁呀、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长大了，就是距离国中可能又长了4岁、3、4岁。
0: 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有变吗？
1: 对，有变吗？我觉得大家都长得差不多、欸，可能就是穿着啊，或是打扮啊，更漂亮、更成熟这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也太久没有见。

0: 面，所以相处的方式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办呢，就是会觉得说有一点微微的尴尬吗？
1: 是
0: 吗微尴尬吗？就是也不知道要跟他们聊什么，因为大家的高中都不太一样，然后大学也都考不一样，然后就因为我们是四个好朋友，然后有一个的话是住我家附近，所以我很常跟他见面，然后其他两个也是住我家附近，但是我很少跟他们见面，所以当我们四个又聚在一起，然后平常在那个手机上面也很少聊天，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突然不晓得要怎么样跟他们聊天。
1: 你会只跟其中一个聊、
0: 就是、对，我就只跟那个跟我很要好的，就是我们会开小视窗这样，然后四个聚在一起在那边吃一顿饭，我会觉得说就我们吃饭的时候好像都蛮认真在吃饭的，就一定要找一些事情做才不会这么尴尬。我觉得只是因为单纯我们太久没有见，所以不知道怎么跟对方相处，或是我们不太了解对方的生活有什么，所以很难去跟对方聊一些我们彼此生活的小趣事，就只能聊一些很不知所以的。
1: 哦，你大学考哪里啊？
0: 聊对大聊大学考哪里，知道干嘛？然后什么科系啊，就是很亲戚会问的问题啊。
1: 那这样你们就所以你们没有再约第二次，就是因为上次太尴尬吗？
0: 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但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相处就是，然后也很少再约，主要是我今年我暑假我又有提出一次邀约。
1: 你提出哦？
0: 主要是我跟我很要好的那个朋友，就是我们两个有很常会私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不然就再约一次好，就距离上一次这样隔一年好像就不会像之前三年那么的
1: 尴尬，
0: 就是三年这么的不了解对方，然后又不知道怎么相处，想说隔一年的话我们状况应该会比较好吧之类的，就想说很久没有聚了，就是也会想念大家，想知道大家最近在干嘛。对，所以我就又提出这个邀约，可是大家都时间就凑不上，所以就没有办法、
1: 哦、那很可惜。
0: 对啊，所以长大之后就是人跟人之间，如果你没有特定去跟谁做交流的话，很容易就这样就没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1: 嗯，不知道之后有没有机会开什么同学会。
0: 我觉得同学会绝对是开不成的，我从国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就是毕业之后还会有成的同学会，没有。
1: 同学会要几个人才算是同学会啊？
0: 我觉得要
1: 一半吗？
0: 班上一半的人才算。
1: 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国小同学竟然要想要开同学会，然后他就私讯每一个人哦、喔，有一个女生他私讯每一个人，然后
0: 他好
1: 强，但后面到的人好像只有八个还是七个，我有点忘记了。到那时候其实蛮想来，可惜我那个时候在台南，而且我那时候还要准备分科，然后我就哦，蛮就是虽然有点可惜，但是我感觉我看照片啊，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其实也变蛮多的。因为尤其从国小到现在，
0: 对国小一定变很多。
1: 嗯，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还可以再办一次啊。但我觉得
0: 参加的人可能又减半，变四个。
1: 对，可是因为说实话，我们国小感情蛮好的，这是认真的，
0: 感情好，然后出来还只剩八个，那我觉得一定是约不成的。那感情得
1: 可能要大家一起约，就是不能只有一个人约，因为通常算一个班感情好、嗯、但是可能这个圈有一个主要的，可能主要的跟主要的约，然后就大家都聚在一起。
0: 可是圈跟圈之间是独立的啊，怎么主要跟主要的约？
1: 好吧，那有缘再见了。
0: 对啊，我觉得一定是要一整班都非常非常团结，说是真的一起经历过什么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才约得出来。因为之前看那种偶像剧就以为说大家的就是校园生活可能都会像这样，就是以后还可以开同学会之类，结果没有，并没有，现实生活中就是大家都分崩离析，
1: 再也不会再见，
0: 就是各做各的事情啊，因为大家都很忙啊，就是光是瞧大家都能的时间就不容易了，然后还要就是大家都有那个心想。
1: 嗯，有心是很重要的、嗯、
0: 就是你没心，你就算没有事你还是会找借口说哦，我那天其实有事我没有办法，
1: 要踏出家门那一刻不好意思我去不了，
0: 对，我去不了，我突然生病，我发烧了，我妈
1: 就很多借口可以讲，
0: 很多借口。对
1: 对，那我还是觉得大家好好珍惜每一次能够见面的机会，因为时间很宝贵，然后也很难得啦。对，那我们先进入下个单元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三单元，如果可以。那这个单元的话，我想要问问看于珊说，如果你是劳勃，你知道你光救一个人的这个举动会影响更多人的性命，你还会选择救吗？
1: 不会。可是那个人对我来说重要吗？
0: 不重要啊，怎么可能重要？
1: 不重要的话，那我不会救。我为什么要救？我觉得我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冷漠的人，我怎么可能为救一个人搭上更多人的命？不可能。
0: 但他很可怜，他就是没有办法有任何人可以去拯救他，连警察都没办法那
1: 种。关我什么事？
0: 你有能力耶、欸、
1: 我也很可怜啦，我不要。
0: 没有，是你有能力的情况下。
1: 我有能力，可是我救了他之后我会怎么样吗？
0: 多做多得。
1: 我不要，最讨厌这个什么会考，这是会考的那个吗？
0: 对，这是会考题目。
1: 不要，
0: 国中会考题目。
1: 不要，多做不会多得。你得到什么我就问。
0: 你会得到的是他的
1: 善良的心吗？
0: 他的他的感恩的心啊。
1: 可是我不要求人家要感恩我啊。
0: 而且也许因为你的举动，所以让那个人的人生有更美好的旅途，这样。
1: 不要，我拒绝救。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没有一个动力让我救啊，单纯就是觉得他可怜。捐钱我可以啦，但是如果真的要我付出点什么，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假的？
1: 我觉得我不愿意耶，除非他对我来说是这个重要的人。因为今天首先他先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又不重要，那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陌生人去就是那么卖命啊，没有必要。
0: 那你会想要去，那如果不论说卖命好了，就只论
1: 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善意的举动，我觉得可以。但是如果是真的要卖命的那种。

0: 法、欸、我不行。
1: 那如果要你长期资助一个小朋友，
0: 长期要资助一个小朋友，我自己都没钱了，我还要资助他？
1: 好，那这个先，这个先 pass 掉
0: ，pass 好不好？
1: 那如果
0: 你问我这种问题，我都会跟你说我不要，我不要。
1: 不管问什么，他都会说不要，没办法说要。
0: 对，帮助别人这种事情，我最讨厌了。
1: 那如果今天你是性工作者，你今天好不容易，你可能今天下海
0: 酒店没，酒店没，
1: 对，然后你可能今天你好不容易脱离这个苦海，嗯，然后但是你回去做一般的工作，就是拿一般的钱，嗯，
0: 对，
1: 就是跟你做性工作者还是有天差地远的差别，
0: 一定有天差地远的差别。
1: 那今天如果你今天是电影里面的性工作者，你会跟他一样，就是去找一点新的，就是真的换了一种人生活吗？
0: 我觉得要看这个人的怎么讲，这个人花钱的习惯有没有，胃口有没有被养大。因为其实很多性工作者他们脱离那个原本的工作之后，他们不习惯那个收入突然降低了很多，他们没有办法适应一般人的工作的那种环境，然后也没有办法适应那个来钱的速度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1: 嗯，
0: 可是加上他们之前的就是花钱的习惯已经被养大，就是花钱大手大脚，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叫他要拮据什么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又回去做酒店，这是很多性工作者都会遇到的问题。
1: 嗯，
0: 这是我之前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人在说的，觉得蛮有趣的。
1: 如果不知道是我，会不会胃口被养大？
0: 我觉得我一定会，因为我现在这样子就已经很
1: 蛮大了。
0: 对，就是已经开始花钱大手大脚，那万一我之后赚的更多，那我一定又花的更多，那我再叫我回去过一般人的生活，我觉得我会觉得说我不要。
1: 嗯， 嗯，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我没办法预设，因为我其实对钱是算蛮敏感，对，算省吧、嗯、我觉得我完全不是那种大手大脚的人，除了对吃方面，对
0: 吃方面
1: 其他基本上应该是可以省很多。对，
0: 但我觉得你这样习惯就蛮好的，
1: 因为通常，但其实吃我也觉得不用，好像也不用吃那么好的感觉。
0: 可是吃你花在吃上面一定不多啊，就是你要嘛就是吃再怎么贵或是再怎么好再怎么多也就那样吧，应该吧。怎么讲？
1: 好、啊，就是要嘛就是吃那种很贵那种 无料那种无菜单料理。
0: 哦，可是我觉得
1: 应该就
0: 偶尔去吃一下也还好，就是人生在世，想一点轻浮，总比买那些衣服来身外之物来的好。就是至少你有吃进去嘛，
1: 吃进去然后变热量，然后体重飙高，
0: 它会排出来，
1: 好像也没有很
0: 好排出来。赞、
1: 那这部电影的话，其实能够让我们知道劳勃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基本上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向他学习，尽管我们没办法做到为别人卖命，但是基本的善意还是要有。
0: 好，那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方 IG 账号留言或是填写表单，跟我们分享你的不同观点，那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反馈哦。
1: 我是彩衣，
0: 我是玉山，我们
1: 下次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
1: 宝宝宝宝
3: 宝宝
4: 欢迎收听
5: 懒人包不包懒，
6: 懒得查，懒得看，
4: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2: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4: ？AM 729 FM 88.1，
2: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
3: Apple Podcasts、SoundOn
5: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2: 周二下午3点，
6: 期待与你们相见。
4: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
5: 懒人包不包懒，
2: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7: 我是主持人叶怡珍。
2: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探讨一下我们跟手机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我想先问一下你，你一天手机平均都用几分钟啊？哎、欸，不对，应该是几小时。
7: 哦，对，怎么可能是几分钟的事情？
2: 真的，
7: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可能。其实我就不止年轻人，应该是所有大众，
2: 所有人都是、啊、
7: 在这个世代下，
2: 连老年人、老年人，
7: 哎、欸，老年人
2: 都很爱用手机。
7: 对，不然就是应该说也很少用那种传统的那种媒介，什么报纸之类的。其实大家真的都会利用3C 那些。
2: 那如果你有办法想象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然后这世界上突然没有网路，你会怎么样？
7: 天哪、啊、我不敢想象哎、欸！
2: 而且甚至是连游戏那种都没有哦、
7: 啊、你说不能用那种没有网路的游戏、
2: 哦、对对对，那个消方块那种也完全不行哦。
7: 哎、欸，很严重哎、欸、

0: 你整个手机变成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就是回到跟古代以前一样，那你，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办法，毕竟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代。我们现在什么世代啊？
1: 我们是 Z 世代。
0: 哦，对 ，Z 世代。
1: 但是其实像是有时候不是会有停电或什么时候，是偶尔会小小的体验一下远古时，感觉回到以前的那种感觉。
0: 我那时候体验才几分钟而已，就不太行了，就撑不下去。
1: 很痛啊，度日如年。
0: 真的度日如年，因为很无聊啊，就没有东西可以玩。
1: 这样就是感觉手机有点像是把我们的专注力还有一些对日常敏感力都抓走的感觉。
0: 嗯，而且呢，你看，如果你不能及时的传讯息，然后也不能马上查资料，然后也不能看用脆啊看现在到底有什么时事新闻，就是你也没法跟上潮流。嗯，很多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很习以为常的事情也都会变得很困难。这样
1: 我还以为你刚刚说自入性行销，只要你不看那些，只要来听我们的懒人
0: 包
1: 不包
0: 懒，
1: 我们
0: 就
1: 会把复杂的时事把你整理成
0: 简
1: 单的，
0: 让你
1: 一听一点的就通。哎，广告词还拉杂
0: 的，对，国语有点不太好。好啦，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觉得以前人真的很厉害，他们在没有 Google Map 的情况下，他们有办法走到他们想走的目的地。像是如果他们今天要去种田，然后他们要回家的话，啊，种田的地方离他们家很远，那他们要怎么找到他们家呢？或是去找朋友？
1: 嗯，
0: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厉害的。
1: 或者是说，像是讯息的传递，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进展呢。以前不是什么飞鸽传书，
0: 然后不然就是那个什么鸽子。
1: 哦，对，
0: 就是飞鸽传书。
1: 好像是一样，只是不同的说法吧，我也不确定。
0: 对，然后还有像是他们要怎么联络他们的朋友，你看我们现在多方便，我们现在只要用 IG 或者是用 LINE，
1: 对，
0: 一定都找到别人，而且随call随到或者是打电话，一通电话马上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他们以前的人可能需要用写信的方式啊，或者是传真吗？那叫传真吗？就是在那边打，
1: 但传真就是也是比较后面高科技的，
0: 也是比较后面有的。他们以前应该是偏写信比较多吧？
1: 是，就是科技的进展真的让人与人之间连接其实是
0: 变得更近，
1: 紧
0: 密，然后也变得更方便。
1: 对，什么无网路国界？
0: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带你进入单元一，带你来探讨这个话题。那手机对我们来说到底只是工具，还是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你觉得是生活的一部分吗？我觉得是，
1: 就是，
0: 就完全就是啊。那你第一次拥有手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几年级？
1: 我是国小三四年级，但是我拿的是只能打电话的那种战斗机。
0: 我也是。
1: 对，
0: 而且我好像是，我比你更晚欸，我是五六年级才有。然后我那一台手机，我妈说999块，就是阿素斯的。然后它只有3GB，然后它不能接另外的网路卡，什么都不行。你看
1: 是
0: 吧？然后它的声音是从后面调。
1: 没有，你先说
0: 。
1: 我的是薄片的呢。我的是小到只有一个手掌的，好像是以前那种打战阿兵哥那种会带进去用的那种。
0: 你说推，然后推那个数字，
1: 没有，连推都不能推，它就是像一个名片，古老到不行，像玩具一样。然后它就是只有打电话跟接电话的功能。我妈真的紧绷到不行的那种。
0: 那我觉得我比你好一点，我的虽然那个999块，但是它可以传 LINE， 然后它还可以玩游戏。我以前有下载《极速领域》
1: 欸，
0: 那时候最夯啊。
1: 你说你五六年前那一只就可以下载，
0: 就可以，但是它只能这两个，然后其他就不行了啊，不行，它是照片完全没有什么。
1: 是因为《极速领域》太大容量，所以不能用
0: 其他。对，《极速领域》超大，然后后来我的 LINE 打不开，所以我只能把《极速领域》删掉。然后后来我到六年级吧，好像也是用那台，你是用什么时候才开始用 Apple 的啊？因为我觉得 Apple 手机都偏好用。
1: 没有，我其实是到上大学前我才换，因为我妈妈不喜欢 Apple 的产品。也不是，不好意思，这个没有什么任何政治言论或者什么，只是单纯老人家没有那么用习惯，
0: 就觉得说还是
1: 因为一开始，对，是用安卓系统，然后就用习惯了。
0: 嗯，的确啊，也是。
1: 然后像我自己的话是，一直到

0: 五六年，甚至到国中，国中升级到拿 Nokia 的香蕉机，这个应该大家都蛮有了解的吧？对，它就是以香蕉闻名，然后就是用推的那种，但是又讲求有一点高级感。然后那时候大家收手机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智慧型手机，只有我一个很笨重立体的 Nokia、嗯。然后想说这个是要收屁收，我根本不会干嘛，
1: 跟我什么都不行玩。哎、欸，我是到国中二年级才是 iPhone， 而且我是 iPhone 6，这时候已经出到 iPhone 10了吧？
0: 好扯哦。
1: 然后我现在手机又换 iPhone 10，所以我的手机就永远用，就是那一年用的都是最不新的，然后都很烂啊，人家每个手机都很好，什么之类的。
0: 哎、欸，啊，但是现在不是已经换成
2: iPhone 16 Pro？
0: 哎、欸，为什么会这么默契？因为我们用的是同
1: 一
0: 款，一对，没错，
1: 很闪吧？
0: 对，那所以其实从那你觉得，但我觉得小学生或者是国中生确实不太需要智慧型手机。真的是
1: 觉得小学，
0: 可是现在的、哦、
1: 是真的小学其实不太需要了。但现在的人，就像拿我妹妹来讲好了，拿我妹妹来讲，我妹妹她现在才五年级，但是她整个完全就是沉溺在手机的世界里。
0: 嗯，
1: 她每天都在玩手机，真的是 every day。然后玩手机就算了，然后她甚至开始看跑男了，好荒谬吧？五年级耶，然后她讲话就是会有点大陆用语，因为她都看抖音。
0: 哎、欸，你怎么好意思说你妹妹啊？你自己不是也是？
1: 对啊，我自己其实也是啊。我是一个手机没有办法离身的人，而且呢，我现在有去打工，然后打工就是四个小时，我四个小时不看手机就觉得浑身难受。
0: 欸、
1: 应该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就是下班回家看手机就觉得说天哪，那么多我不知道事情，我才消失网络四个小时就发生那么多事情，
0: 真的很严重哎、欸。那这样子，你看你现在才四个小时，你就这样。那像我们以前，哎、欸，我不知道各位亚洲的教育下的小孩子们有没有过经历，小时候有被没收手机的经验？
1: 当然有啊！我从小时候，我从有手机那时候，他就把我网络没收，我连不是把我网络没收，他就把我的手机没收，然后把网络切断，就算那只手机根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玩极速领域，
0: 对对对，
1: 还可以看 Safari， 没那时候没有 Safari， 那时候应该是 Chrome，、嗯、Chrome 的 YouTube，、
0: 嗯、
1: 我只能看网页版的 YouTube， 然后也要被关网络。嗯，你呢？你应该也有。
0: 哎、欸，完全就是父母只要出门，或者是那天可能心情不好，或者是觉得你事情没有达成，
1: 然后就把你手机收起来了，
0: 收走，而且一定要藏起来。
1: 一定啊！我真的是不知道
0: 藏几点。然后就是每次就是等确认车子开走之后，就开始跑到楼下，开始什么沙发椅后面翻啊。
1: 妈妈的包包
0: 哦，对，
1: 妈
0: 妈
1: 的
0: 备用包包也会有，
1: 然后妈妈的衣橱下面
0: 什么都会有，
1: 那边
0: 或者是在房间的某个抽屉里面，
1: 我妈每次都藏在那边，永远都藏在那边，就是她的衣服底下，不然就是包包里面、啊，
0: 然后永远都要在她回来之前再放回去。你要一直，我要会一直看监视器，然后确认他们回来，然后我
1: 监视器哦。
0: 对，
1: 你叫监视器哦，
0: 就是对外面的，对外面的，然后我一定就会那个。我一定会拿冰的东西，或者是拿抹布真的去退温、嗯、然后也要随时充电确认放回去，但是到后面就是如果被发现就会被换位置
1: 哦。所以你有被发现过？
0: 就是他会偶尔换个位置，我就想说是被发现、
1: 嗯、但其实根本就没有、我以前也会这样觉得、
0: 嗯、
1: 而且哦，对，那时候我国高中考会考的时候，对、啊，考学测的时候也被收手机，你应该也有吧？
0: 一定啊。
1: 你有被收吗？我还
0: 有
1: 荧幕使用时间呢、欸，我一天只能玩15分钟，哎，认真只能玩15分钟，
0: 那就被关起来。
1: 对，然后就不行，再用其他啦。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跟我同学借一只背机，就被我妹告状。超
0: 哎、欸，你知道我朋友也是，因为我太可怜，我太常不能使用，那联络不到我、嗯，他们就给我一只
1: 背机，
0: 就被我妈发现，我放在房间充电，就他闯进来，然后看到，他直接大发飙。
1: 啊，那只手机是好的吗？
0: 是可以用的啊、嗯、就只是我朋友很久以前可能是 iPhone 可能也是6或7之类的、
1: 欸、我那一只甚至比我本机还好 iPhone 12。 那只手机超好，然后所以
0: 你背机拿的比原本的还好。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完全就都不用背机啊，然后我妈每个礼拜都会检查我的荧幕使用时间，就她就发现我最近荧幕使用时间都用很少，她觉得很奇怪。然后加上我妹又跟她讲说，我妹跟他讲说，雨桐好像每次我经过的时候，他反应都特别大，就是料杯要

0: 超级讨厌他，他真的就是完全一个妥妥的料杯啊，
1: 很严重、欸。
0: 你有弟弟吗？
1: 我没有哎、欸
0: 啊，你独生啊，你哥哥，所以你不会被告状，嗯，很好哎、欸，我妹妹都还没开智。
1: 哎、欸，奶龙妹妹，
0: 奶龙妹妹都还没开智。
1: 就是说到平均荧幕使用时间，你有看过你自己大概都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吗？
0: 我看一下我这几天的哦，你看我才光昨天呢，我就用了10个小时，
1: 哎、欸，很严重，
0: 很可怕吧？然后我今天就用2个小时了，2个小时是半夜开始。到现在好可怕哦、喔、
1: 好恐怖
0: 啊，我上个礼拜就大概我上礼拜平均荧幕使用时间是8小时又27分钟，
1: 好细节啊，真的是不把观众当那个那个
0: 不把观众当观众、
1: 欸、把观众当听众，因为他们看不到我们哎、欸、那我自己的话、喔嗯、我自己的话我看一下哦、喔、哎、欸、是从哪里看
0: 设定，然后打开荧幕使用时间。
1: 荧幕使用時。
0: 哎、欸，我发现我大部分都是在用 IG 跟 Line，
1: 所以就是其实社群媒体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0: 对，而且为什么我可以用那么多 Line？ 我 Line 可以2个小时，代表我2个小时要跟人家聊天了、
1: 欸。7小时4分钟，哎，那其实跟台湾人平均时间差不多。哎、欸，昨天我不会看哎、欸。
0: 点那个星期一、
1: 哦这个、
0: 点星期一，
1: 点星期一。
0: 天哪，我们这边有一个手机白痴，
1: 怎么用啊？
0: 你认真不会用哦，我帮你看一下。哎、欸，
1: 还是因为我没有更新的关系。
0: 哎、欸，哦，有啦，哦、7个小时又8分钟，你更夸张，你在说我？
1: 欸、
0: 认真吗你？
1: 我觉得好，我要在这边为自己自辩一下、
0: 嗯你说，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不觉得就是会有周期性的那种想要逃避世俗的感觉，那我就会特别的依赖手机。
0: 我来不及的啊，什么？
1: 就是我会觉得说，手机也会变成现代人一种去逃避的方式。就连你出去吃饭，有时候见到很久没见的朋友
0: 哦，对，
1: 在饭局上大家都会习惯性的拿手机来当做一种逃避的方式，
0: 嗯，真的就是会拿手机来当做一个话题，可能滑影片，好，我们滑 Reels、嗯、或者是滑 TikTok， 就是会滑到那些影片嘛，然后就会看到，就觉得这个影片好像可以蛮拿来当做话题的，就会跟你朋友分享，然后把它延伸去做一个话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到不好，应该是说
1: 它可以更快获取资讯，然后也可以得到更多，好像 maybe 是共同话题或连接、
0: 嗯，所以有好也有坏啦。
1: 那我就是我觉得这会让我们思考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手机，还是其实我们就只是依赖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应该是需要吧。像我现在出门有时候就是只是去。可能出去吃饭吧，我只带一只手机出门，我甚至连钱包都没带，然后还有带悠游卡而已，然后我完全没有带其他任何的东西，我连背包都没有带。
1: 哦，
0: 就因为手机现在就可以直接支
1: 付
0: 啦，
1: 支
0: 付
1: 对，
0: 然后
1: 线上支付真的很方便，
0: 线上支付就很方便。然后我可能要去买什么东西，或者是叫我同学出来，就是一只手机都可以直接搞定，就不需要别的。
1: 但我觉得这样会有的隐忧就是花钱也会没有感觉，
0: 会，所以我卡费每次都爆啊，然后我都完全不知道，就是哦，然后讲到这个，我嘛暑假没有零用钱，所以我卡费真的要爆掉，我是认真的。
1: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诈骗的肆虐，因为以前用传统方式，然后直接用现金直接面交这样，其实不太会有太多的手法，但因为网络的盛行，大家习惯就是你直接线上刷一刷就过去。
0: 哦，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你可能汇款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就是有点少了一点媒体识读的能力吧。
1: 嗯
0: 如果没有媒体识读能力的人，就很容易被骗。
1: 对，
0: 你有被诈骗过吗？
1: 哎，还蛮幸运的，目前为止没有
0: 被诈骗过。那时候我就是在抖音遭诈骗，然后我不知道，他就是有个链接点进去，然后他就说买行充。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买二送一，然后因为那个行踪是柯震东代言的啊，那行踪特别贵，所以那时候我想说买二送一当然要啊，贪到小便宜耶。然后我就买，结果寄过来就是寄三个圆圈圈的东西，三圆圈就是空的哦，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就被诈骗了，然后完全不知道，就付过去啦。当时我还跟我朋友一起，然后我那时候也赔不出来那么多钱，我那时候超穷的，我那时候一个礼拜才300多块而已。

0: 可怜，然后就这样
1: 子很惨嘛，然后就被骗走了。
0: 哦，我真的觉得大家都需要有，
2: 就是手机让我们更便利，然后我们也可以更多更好的接受资讯，跟大家连接。但相对的，我们有可能会被反噬的感觉。
1: 对，而且手机感觉都会听我们讲话，
2: 对，都会窃听我们。那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有一点危机意识。
1: 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如果你还是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那你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很无聊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
1: 我觉得我好像会跳舞、唱歌，不然就是。
0: 你现在可以表演一段吗？
1: 直接现场来 solo 一段。以为自己是 rapper 高手。
0: 我这样子好，就是继续。
1: 然后呢？但是，或者是我以前会学很多才艺，我会参加很多社团。
0: 小时候就会了，
1: 国小就开始。我不会好像参加五六个社团。
0: 我以前那如果是我，我记得我以前无聊的时候都是在玩拼图，然后还有画画。
1: 哦，
0: 我以前也有参加社团，我以前是参加烹饪社，然后每天都做甜点，然后我每天带回家给我妈吃，然后我妈说超难吃。
1: 这是国小的吗？还是国中啊？
0: 国小啊，
1: 国小就有烹饪社，
0: 国小有烹饪社，而且然后之前还会做三明治，然后那三明治就超简单，然后跟你收超贵的那个费用，就是一个面包，然后切一半，然后加两颗蛋，然后跟一个火腿，然后这样就收我钱呢，
1: 好过分啊，
0: 无语。然后还有做那什么姜饼人跟什么糖饼屋哦。
1: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
0: 糖饼屋吗？
1: 对对对
0: 对，就是那些啊，然后就做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不是没有意义事情，是做一些很，
1: 我觉得
0: 很幼稚的事
1: 情。没有意义，
0: 对、啊，
1: 应该说像我自己的话，有参加什么缝纫的，然后还有什么参加写书法、跳舞那些，全部都有。我觉得就是那些课外活动，其实反而我觉得让我的。要说人生
0: 童年过得比较开心一点，
1: 对，而且很丰富。我去探索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有点算是去摸索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就是没有手机的时候，可以更好好的去活在当下。
0: 就是真的，像是我小时候哦，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会弹钢琴。就是很多才艺，会弹钢琴、
1: 真的，我觉得每个小孩子都会，每个亚洲小孩都会学钢琴、
0: 一定都需要学。你有学过对不对？所有亚洲，我身边每一个人亚洲都学过，亚洲小孩都学过钢琴，而且我学了6年。
1: 6年，明年就
0: 7年啦！但是我学6年之后，我就
1: 没有7年，
0: 我就完全没有再弹过了。哇，我已经很久没碰钢琴，我都快忘记钢琴。
1: 是因为手拿来滑手机了吗？
0: 对，欸、你很烦、欸，真的很烦。好，不行，我觉得有手机跟没手机其实差蛮多的吧。像现在，因为我刚前面不是有说到我妹妹现在手机泛滥，严重泛滥，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呢一定都是必有一只手机。
1: 而且让我想要题外话的话，就是我永远记得那时候开车经过，然后我妈妈那时候看窗外有人在公园帮小孩子剪头发，然后就说那个小朋友怎么那么乖，都不会胡闹。结果车子开过去之后，是看到他手上拿着
0: 手
1: 机，
0: 对，手机反而会，
1: 我觉得很震撼、很冲击，
0: 完全就是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啊，
1: 对，变成他是一个很好哄骗小朋友的东西。就如果家长懒得管或什么之类的，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虽然有手机了，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没有手机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我妹妹每天都在看抖音啊，抖音上面就有很多很无脑的一些，
1: 而且我应该说抖音很多都是短影音，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它就是一个专注力会变碎片化的一个方式。
0: 哦，就是因为都短短，
1: 然后5秒10秒这样子，
0: 然后像是里面有很多很不好的资讯吗？就是一些根本就是假的事情，然后我妹妹看到都会学。上次哦，想到这个我最傻眼的是，你知道芒果不是有芒果籽吗？他跟我讲说，他看抖音滑到有人帮芒果洗澡，然后帮他梳毛，然后帮他养宠物。我听到什么？我气炸，我超傻眼。
1: 好恐怖，
0: 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听过芒果鼠？我说芒果鼠是什么？他说就是把芒果籽变成一个芒果鼠。我说到什么东西？
1: 我不懂因为我只知道芒果酱。
0: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
1: 好了，
0: 又偏题了。
1: 对，
0: 那像是抖音，你知道抖音。

0: 之前其实有台湾有新闻说有想要把它废除的这件事情吗？
1: 哦，有哎、欸，那是算蛮轰动的一个消息。嗯、
0: 对，这是应该大家应该都有略有所闻。
1: 对对对，
0: 成语是这样讲吗？
1: 怎么感觉怪怪的？
0: 略有所闻吗？略
1: 有
0: 所有
1: 听闻到这个消息、啊。
0: 对啦，略有所闻，没错啦。
1: 好，
0: 然后像是你看现在英国吗？我记得英国跟。
1: 哦，已经废除了，对不
0: 对？
1: 对，
0: 英国已经完全废除在在好像是在2027年的时候开始生效吧。
1: 2027，哦哦，还没开始
0: 啊，就是16岁以下人完全不可以用 TikTok、IG 跟 YouTube。
1: 那你是支持这个法案的吗？
0: 我，一半一半吧，
1: 一半一半。
0: 可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毕竟我们已经18岁了。
1: 你认为，所以你认为现在18岁以上就是成年人是已经有一定的媒体识读能力了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我觉得这是现在学校都会有这种课程，就是一直在倡导这件事情。
0: 但虽然倡导也不太会听啊，
1: 但是
0: 对网路上，不对，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是认同废除的。毕竟16岁以前，我觉得不应该把生活重心都放在网络上，毕竟网络它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好地方，但是它有可能带给你很多负面的情绪，像是你玩游戏啊，因为你玩游戏嘛，然后可能结交到好朋友，然后可能或者是男朋友，但在你15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你想象中的爱情，你就会跟人家约出去。台湾也有很多新闻说到，因为网友见面或者是游戏跟叫什么、啊？那叫什么？游戏
1: 有
0: 点
1: 现实分
0: 对
1: 分
0: 不清楚，然后见面的时候，可能那对面根本就是坏人，就直接被诱拐啊。嗯、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政策是可以，就是可以生效的。我反而是认同的。
1: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像是好，我觉得不一定要以16岁为限，但我觉得我们都还在一个接受很多资讯的时代。嗯，我们更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上学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接受新的事物。所以如果就是抖音，或者是也不一定说要抖音啊，但就是短影音的盛行，真的是把我们的大脑不止专注力变低，然后错误的资讯我们也会越来越模糊。然后那所以其实说到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因为抖音是短时间的，
0: 嗯，
1: 你自己平常会滑短影音吗？
0: 会，你说 IG 的 Reels
1: 对
0: 之类，会啊。但我觉得 IG 的 Reels 比起抖音好很多。
1: 你是说它的内容吗？
0: 抖音你看我随便打开一个，就是很多都是什么自入性行销，或者是说有什么啊跳舞影片，我觉得是可以啊。但是有些真的是太没有水准，像是不是太没有水准，就是太无脑吧。
1: 然后就是说我自己那时候其实因为是抖音是最早有短影音的一个类型嘛，后来连 YouTube 跟 IG 都加入。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烦躁，我那时候一开始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我后来发现这是一种会被潜移默化的行为。我自己滑到后面之后，我开始习惯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很恐怖，所以我认为我支持废除。
0: 我也支持废除。
1: 对，然后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好像每天就是短影音都是很少的分钟数跟秒数，然后感觉自己好像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手机上面，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花了很多时间，因为我们认为它很短，但是我们一滑，
0: 一滑就是
1: 完全无
0: 止境。现在有个红果短剧，你知道吗？我那时候一下载我只是看一集，然后完全就没有办法，就是一直继续看，
1: 一看就追到完结。
0: 对，我刚刚去看我的红果短剧，我一天最少会用2个小时，
1: 很恐怖。
0: 所以它虽然短短的，但是加起来其实就很可怕。
1: 对对对。
0: 但是这边刚好有一个文章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有一个台湾传播调查的资讯库，他有问大家讲说，民众呢平均使用手机的
1: 习惯调查，
0: 对，或是习惯调查。那你看它的平均时间是在一天18到39岁的人，甚至只会到5个小时，
1: 而且这甚至是有比较

0: 早一点文章，我觉得更接近现代，应该大家使用时间是一直在上升，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1: 真的，只会上升不会下降。像我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我们有做一些小调查，我身边每一个朋友都是10个小时起跳。哎，我甚至有个朋友是24个小时，认真哦，认真24个小时。
0: 他
1: 真的
0: 是手机
1: 超夸张，他完全不离身，然后他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开着，我都不知道他开着干嘛，然后就是一直充电，
0: 很严重、欸。
1: 他真的从来没有关掉过。然后还有就是，你看还有一个调查吧，就是说民众通常都最喜欢用什么 APP 吗？那是因为这是有点稍早的文章，大概就是说到说会用 Line 啊、FB 或是 YouTube，
0: 但可以发现这些也都是算社群媒体类的，所以人们还是会透过手机透过手机去跟人连接。
1: 像是他里面就有说到说用 YouTube 或是看那些短影音就高达 62.2% 的人，是代表这么多人都在看这些东西。
0: 没错，那我觉得就是手机跟网络都给我们带前所未有的便利，然后让我们可以随时的接收讯息啊，获得资讯，然后或者是更好的跟外地的朋友保持联系。但是如果资讯就是当资讯开始变得很快速，更好的接收的时候，然后内容越来越短，我们的习惯啊、注意力，或者甚至是什么思考方式的话，我们其实都慢慢的在被改变。对，那所以
1: 我觉得，虽然有手机是件好事，有网络也是件好事，但我们还是要自己去评估一下它的
0: 利弊。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偶尔可以放下手机，好好观察身边的人事物。
1: 哦，对，这是很重要的，
0: 活在当下。对，
1: 好，那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休息一下，就准备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你不用动。
1: 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在网络上找了一些文章，跟我们的主题都蛮相符的一些文章。像我们有看到有一篇 Dcard 上面有说到，网络带给我们便利，却冷却了彼此的热情。
2: 天哪！
1: 他们在说，就是现在很多人啊，都只会把目光放在手机荧幕上，所以呢，就错过沿路的风景。就像我们第二部分有说到说，我们有时候其实要把手机放下来，然后
2: 看
1: 看
2: 身
1: 边
2: 的
1: 人事
2: 物。
1: 对，然后呢还有说，就是吃饭的时候很多人坐在一起，明明就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但却每个人都拿着手机，像是陌生人一样。
2: 对，或者是甚至夸张到就是明明你们两个可以现场聊天，却用
1: 手机聊天，就是连那种开口的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想要做。
2: 对，
1: 然后还有说到啊，就是
2: 那像是下面有留言就有说到说，有时候明明一起吃饭，对方用手机，然后就只能默默把手机也跟着拿出来滑，但他其实更想聊天。我觉得我很能够感同身受这件事。
1: 我也是，我完全认同你，
2: 完全 agree。
1: Couldn't agree more. Oh my god, my English is so good. 好，等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我们像通常坐在一起的时候，那如果我没有在滑手机啊，别人在滑手机，我不滑手机，就显得我很孤单啊。
2: 对，就变成真的就是自己的配件。
1: 对，然后就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用手机。
2: 真的，好好，
1: 因
2: 为
1: 我
2: 们
1: 两个都更偏向于大家坐下来聊天的那种开心快乐，
2: 还有相处的感觉。
1: 对，
2: 因为如果你要用手机，那你们就没有必要一起吃饭了。
1: 那这个我很有话说。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被收手机，所以呢，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手机可以滑，也没有 iPad 可以滑。有 iPad， 但就是偷偷带，所以我们就是会。我们关系就比较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手机，
2: 所以更紧密了。
1: 对，我们真的就是无时无刻都在聊天，都在玩啊，然后不然就是在做一些小白痴的事情。所以我可以认同说，有手机的，就是怎么讲啊，
2: 感觉有点拉远彼此之间关系，但是在某方面又拉近了，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存在。
1: 好，那我们还有看到有另外一篇文章呢，有说姐姐控管弟弟荧幕使用时间，是哪个坏姐姐啊？跟我姐姐完全一模一样。然后真的是最好笑的是，下面有人说关姐姐你什么事、
2: 啊、好，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让下面有人留言说关姐姐什么事？那其实就是因为有讲到说，姐姐认为说国中生、国一升国二的弟弟，然后
1: 不可以玩那么久的手机。
2: 对，他每天，他给他限定是每天玩七个小时，然后被讲说，七小时
1: 很多
2: 耶，但是就是弟弟就是反抗，认为说别人家都可以玩更久，那凭什么自己暑假也不能玩那么久？
1: 主要是那个弟弟他小学三年级就近视300度，到底那我认同这个姐姐，我觉得这个姐姐应该

0: 锁他手机是一件好的事情。
1: 对，因为我们像我们是以前有被没收手机嘛，那你们有特别规定说一天几个小时吗？
0: 有，我一天以前一天 IG 只能用15分钟，LINE 只能用30分钟 ，YouTube 只能用15分钟，就是所有程式，然后游戏只能玩一个小时吧。
1: 所以它是一个一个程式设定的
0: 哦，而且它是设定游戏这个归类，所以以后我再下载新游戏就会并进去它的荧幕使用时间限制，它心机超级重。
1: 天哪，哎，分很细，
0: 真的它分很细啊，所以它什么都会锁啊。
1: 像我自己是以前会就是可能说哦只能用15分钟或20分钟，嗯，然后我就会说哦因为我要联络事情，对，我只是要传讯息，然后在那边硬要拖很久，但其实就可能是在按看别人的限动这样子。
0: 所以看叶一真就是一个不诚实的小孩。哎，那你是不是有哥哥？
1: 对，
0: 那你哥哥会锁你的荧幕使用时间吗？
1: 我觉得他们因为我们差距有点大，所以其实他们比较不会管到我这边来，但是是会变成说，因为他们以前也是被我妈妈这样管过来的，然后所以他们可以认同我妈妈的做法，对对对，
0: 可以认同，
1: 对，他反正是哎，就是淋过的雨你也要淋的概念，
0: 对啊，淋过雨不帮你撑伞就算，还要让你淋雨，
1: 哎，但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成为这种大人，
0: 我觉得我也是，我一定也会，我以后一定也会说我小孩荧幕使用时间，而且我觉得会给他很烂手机，不会给他用很好
1: 的，我真的，但我真的同意，我觉得。就是再来一次，我还是认为就是应该要这样，
0: 就是一定要啊。
1: 尽管我们会埋怨，真的都是好的。
0: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好的啦。但是像我姐姐，因为我妈她之前还不太会用荧幕使用时间，所以我姐都是可以按忽略限制的啊。我就比较随一点，我就没有办法按忽略限制，因为她知道要开阻挡。嗯。结果之后呢，就变成我姐跟我妈一起联合起来管我用手机的时间，是真的是蛮烦的。
1: 多一个人监督这样子。
0: 这完全就是符合我们的下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呢，就有说到现在的小孩沉迷于手机以后会如何。我来看一下哦，有人下面留言有说到说，其实他觉得根本不会怎么样，因为呢，他平常滑那么多手机，然后他也没有变聪明，所以他的小孩滑手机应该是不会怎么样的。
1: 好烦哦，
0: 超烦。
1: 还有什么？但也有人就是认为说，就是他没有他们自己的选择，然后家长孩子都有错，然后那不是你能管的。我觉得我会认同这件事情，但
0: 是啊，
1: 我觉得应该说每个人的个性、家庭还有成长环境都有不一样，所以就会要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就是什么是孔子说的因材施教，我突然脑中浮现这句话。
0: 你的成语好好哦。
1: 但是我就很认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些小朋友，像是有的人就是你越去管他就越不会做这件事情，
0: 对啊，
1: 但有的人就是你放生他，他才会自己去做，
0: 他才会自己有那个决心想要做，
1: 没错，
0: 因为觉得没有人管我了怎么办，很害怕，
1: 就是放手让他去做这样。
0: 但你比较偏向哪一个？其实我比较偏向放手让我去做，我才会自己想要。
1: 我觉得对，我就是那种他越逼我做，我越不想这
0: 样做。我也是，他越逼我，我就越不想要。
1: 对，我就想让他证明他的方式错的。
0: 对，真的。然后他今天不管我的时候，我就会越想要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1: 对，我就觉得我有那个能力，我自己可以用好，而不是说你今天去逼我，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0: 对，但我就其实通常这样效率比较高啦，
1: 对，
0: 我们自己去做效率比较高。
1: 对对对，
0: 还要让别人来管。
1: 对，
0: 好，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个留言有说，他其实很不屑那些原本很不屑那些小朋友们就是一吵就塞平板的方式，结果呢他试一次之后就发现，天哪，3C 育儿真的很好用。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曾经带娃儿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还真的有，但是呢我自己是因为我们家的管教方式，我妈妈就是一个会一定很限制小朋友使用手机的，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也会尽量也是用同一套方式下去不让他们使用手机，但就会很痛苦，就会觉得心力很憔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可以这么长时间跟小朋友相处的人。然后
0: 我有一个奶龙妹妹。
1: 对，那你跟你的奶龙妹妹会使用这种所谓的3C 方法教育吗？
0: 会，我都会跟奶龙妹妹讲说，如果你帮我按摩，就给你滑手机。真的很有用，而且她一按摩就是完全没停过，然后就我甚至说好了好了，我那边已经。

0: 不酸了，结果他又继续敲，因为他想继续看手机。
1: 所以他是边帮你按摩边用手机。
0: 对、啊，而且我帮他拿，就是我这样子拿手机，然后他负责他，然后他会说下一则，然后我就帮他滑，然后他说他不要玩这个，他要玩游戏，然后我就拿到他后面，他就自己玩，然后我觉得他帮我。
1: 蛮好的，
0: 哎、欸，这很好啊，很好。这其实这招真的蛮好用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吧，用在这种哄小孩的方式。

0: 我觉得不会啦，但是就是说这方法真的是蛮好的，好轻松啊。哎、欸，有点心动这样子。
1: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留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呢有说就是滑手机会滑到注意力不集中，因为我们不是常常都看那个短影音吗、嗯、所以短影音的内容都很短，然后或者是说一部电影呢变成一小部分，就是一部电影
0: 它把你切成碎片化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把它浓缩成一个很小的东西、
1: 很小一集，然后重点都在里面，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懒人包不包懒。
0: 哎、欸，没错，就是把重点
1: 哎、欸、什么、啊、把什么重点打包给你带走、哦、
0: 对，打包给你带走。
1: 所以就是有说到说
0: 短影音会引起大脑分泌、然后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所以就会造成使用者成瘾，
1: 所以会损害我们的记忆力还有执行力跟专注力。这件事其实我是蛮认同的，因为毕竟在我之前还没看抖音的时候，我是有办法一个人静下来看完整本书，就是那种恋爱小说，而且是蛮厚的那一种。但自从有短影音还有 Reels 这种东西出现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过书了，因为我觉得说我看那种短影音里面就都已经有重点啦，然后我看那种长片长电影也不会想要去看它真正完整，只会想看它的重点这样。
0: 那你觉得、应该说不是说你觉得，你现在还会追剧吗？我是说追完整的影集。
1: 会，我还是会，
0: 还是会。
1: 但是如果是那种长的那种武打戏那种，我就会直接看它浓缩成一个小片段的影片、所以
0: 影响真的很深、欸、
1: 对，影响真的很深啊，而且都是用别人配音的，然后甚至还有一堆置入，就是一些笨笨的置入。
0: 好，那就是说到短影音的话，也有一篇文章就有讲到说、抖音短影片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然后这个人这个陈子宁医生就有说到说他有去过拉斯维加斯，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以赌场闻名的、然后赌场的话就是会有很多那种拉霸、老虎机。那他就有说到拉霸跟抖音这种短影片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短，那因为他一次一个铜板拉下去之后 一下子就转完，所以他就会刺激我们的多巴胺嘛、然后刺激我们脑内的脑内啡啊，没错的哦。然后我们其实知道赌博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赌博会成瘾？那就是其实跟我们看短影片是一样的道理。它不就是会破坏我们的专注力？那而且我们是会不自觉的，然后就可以发现说，我们真的，尤其是我们在看短影片，我们其实真的是只花 0.5 到2秒就会决定你要不要观看这个影片，
1: 就是会用很快的时间就决定说我要不要继续看这个影片，因为可能那个一开始很吸引人或是一开始很不吸引人。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像我们做事情的事情一样，我们不可以一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才刚开始吧，觉得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吸引我们，但我们还没做到后面怎么会知道呢？
0: 对，就是你要去体验，你要去做过，你才会知道它好不好。就算一本书你没有把它看完，就不会知道它其中的精华是什么。
1: 讲得很好欸，
0: 哇这样
1: 啊，这主持人还有内涵哦，
0: 哇
1: 天哪。
0: 然后下面就有人说到说，他觉得不要让孩子太早接触的话，是因为以前的娱乐是看小说，然后所以他本来就会，你看小说你就是一个需要专注力很长时间的，你才要把它看完。然后现在变成手机的话 3C 产品，那它全部都是抖音短影片，你就会变成全部都是短时间，就是一样一直都是在碎片化的吸收方式。然后我就会想起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就是我真的就是会去图书馆借一本书，然后我就一次的把它看完，你就一次就是一两个小时下去。对，那我就有点怀念以前的自己，我发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读课外书了，然后就是一有时间你不会想要把书拿起来，你是想说看手机然后滑个短影片就好。对，那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现在因为世代变迁跟环境的趋势，就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所以就会变成说大家都会想要快速的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1: 那我觉得这个陈子宁医生讲的非常好，完全跟我们就是很有共鸣，
0: 然后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要去好好看这篇文章，
1: 真的
0: 去审视说为什么短影片跟抖音这种大家会讨论说为什么要去禁止这件事情。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那今天我要带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诈骗这件事情有多可怕。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今天我们要来带大家介绍的呢，是一部2023年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的一部大陆的电影，它叫做《孤注一掷》。其实看这部片的时候，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啦，因为它是一部反诈骗主题的电影，就是在宣导大家不要受骗。那里面演出了很多现实的诈骗手法，它是根据上万件诈骗事件所改编的。那里面呢，当然有包括一些在东南亚啊，一些基地，就诈骗基地里面的故事嘛。之前其实我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电影，所以看了就是可以说是会一直记很久的，因为我是在它刚出没多久，其实在 Netflix 刚上的时候我就已经看了。那我觉得它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然后这阵子我又再把它拿回来重新看了一遍，就觉得非常值得就是讨论一下。那我会突然想要把这部电影重新拿出来看呢，其实呢，除了现在

社会上还是不断的在宣导反诈骗的内容之外呢，还有就是我现在刷抖音的时候，其实就有看见很多这部电影被重新拿出来解说的一些作品，然后我就是还是会停下来看，可想而知就是这部电影是有多精彩多丰富的剧情跟故事，我就觉得其实很值得跟大家来说明啦。因为不管是受骗方还是他的那个诈骗集团的那一方，其实我觉得都有非常非常多值得讨论的一些心理状态。那我就先来和大家说一下这部片简单的故事大纲好了。那男主角呢就是潘生，他是由张艺兴饰演的，那是一个很优秀的天才工程师，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亮的那种。那他因为是他原本公司的制度问题，所以他就选择了到新加坡的游戏公司去任职，同时呢事业低谷的模特儿，也就是我们女主角安娜，她也因为朋友的推荐去前往这个海外，寻求可以赚快钱的机会，意思就是说她可以马上就可以赚很多钱的那样子的一个机会啦。然而呢他们两个分别抵达异国他乡的时候啊，护照啊手机就是那些可以跟对外联系的物品是全部都被没收的，那他们就被等于是说有点被绑架被押送到一个偏僻封闭的诈骗园区。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非常讽刺，就是呢里面其实这个基地是隐藏在学校当中的，那就是等于是说整个学校里面的小朋友其实都有一点点就是被他们所迫的那种感觉。那里面园区的一个头头啦，他不是最大的老板，那他就是里面主要负责人，他叫做陆炳坤，他就和大家说明这里的规则嘛。那他说了八个字其实很令人印象深刻，叫做正体反托烽火除妖。那这个其实是有关于江湖传说的一个千门八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呢以设局诈骗的叫做千门，那千门里面呢又分为八个组别，就是所谓的八将。那这个也是这个诈骗的产业链的一个分配方式，他会利用一些人性的弱点，就是从他的介绍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诈骗体系要完成其实从中也需要很多人出力。那陆炳坤他也有一个小弟叫做安俊才，后面这两位呢也可以说是所谓的名场面制造机，很多人都是因为他们的片段去看了这部电影的，那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总之呢因为这两位主要的人物跟其他同伙的控制，男主角潘生他就利用他很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就是来操控这个赌博的后台跟那些就是不实的广告啊跟钓鱼软体这种。那安娜呢因为她是模特儿，她长得很漂亮嘛，她就被迫成为线上的荷官，就是很多广告上面不是会有说什么在线发牌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广告里面出现那种女生。那诈骗集团就是要利用他们的美色跟话术来欺骗所谓的受害者，就是受骗者嘛。那园区里面呢也是阶级分明，手段非常的残酷，就是任何有人啊只要试图的反抗或者是想要逃跑什么的都会在里面遭受到极刑。那除了所谓的严刑拷打之外，还会有那种把人关在笼子里面啊，然后只给他们吃馒头那种非人类的对待。因为这一场诈骗呢不只影响到了这一些被关在诈骗基地的人，也影响到了很多上当受骗的被害者嘛。那这些被害者他们也是有家人，也是有关心他们的人，那里面呢就是透过很多这样子的角度去诠释诈骗这件事情有多残酷。而且我觉得他里面提到的内容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跟防范的。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主要的三个角色好了，因为剩下的角色我们之后会再介绍。首先呢就是这个就是由张艺兴饰演的男主角潘生，那他

在被骗到基地之前呢，是一名很优秀的工程师，他就非常的聪明。原本大家都以为啊，他在这个公司的升职是志在必得了，结果他就因为被一个空降部队的关系户拿走了这个机会嘛，这种就是职场很常见的状况嘛。但是潘生的实力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的实力远不止于此，所以他就准备去前往一间新加坡的游戏公司工作，就被骗到这个东南亚的诈骗基地里面去。那一开始呢，潘生是完全不愿意服从这个不正当的工作的，但毕竟是那边同伙都拿着武器，像老板啊还有前面提到的小弟安俊才，他们都还有枪什么的，所以潘生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啊，他就只能先假意的服从。实际上呢，他其实不断的寻找机会想要逃出这个基地，所以我觉得潘生其实算是一个很会随机应变的人，他会在适当的时候配合这个诈骗集团，但是也没有放弃逃出去的决心。一般来说他们这个其实是可以拿到很多报酬的啦，而且为了不让故乡的家属起疑，他们都会把钱转回去给家人，证明他们过得很好啊。基本上有些人会想要放弃逃生，因为你就继续待在这里领这些钱呢，也不会说性命遭受到威胁嘛，然后他也可以转钱回去，所以很多人就是会因为这样子妥协。但是潘生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在公司啊钓鱼，就钓到那种大客户的时候嘛，公司会给大家发钱，那种钱都是很奢华的那种感觉哦，就是他会把现金领出来堆积成山，让大家自己用夹子夹，或者是让大家玩什么游戏拿这些现金。但是潘生没有因为这些金钱就妥协，他反而是更加坚定了他想要逃出去的决心。那因为这份坚持，当然后面他是他可以获救的主要原因啦。再来呢，就是金城饰演的女主角安娜。那他们会是男女主角，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有感情线啦。对，那他原本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模特儿，但是呢，他因为一直没有所谓的大红大紫，所以他在上升期，就是因为你在小有名气到大红大紫之前，你其实还是蛮需要一个机会的嘛，那就很常被这种圈子潜规则。那他也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因为公司给他接的工作啊，后面就是后面他离开了他经纪公司，那种要给他接那种比较露拍露骨照片的那种工作，他是坚持不做的。那刚好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出现了，他就是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啊，就是其实也不是很熟那种。那他就跟他说，哦，有一个工作很好，然后刚好缺人，薪水也很高哦，月薪非常高这种。那安娜听说，哦，这种人在线上发牌，坐在桌子前面，我就可以赚那么多钱哦，所以他当然很愿意去做，所以他就把就跟阿才安俊才就认识了嘛。那他就是也因缘际会，也不算因缘际会，就是不幸的被骗到这个跟潘生同一个诈骗基地。那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在镜头前面发牌，那他跟潘生也有同样的决心，就是想要逃出去啦。所以公司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诈骗集团那时候跟他说，哦，你只要业绩做到500万你就可以直接离开这里。所以他也是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完成业绩，但是这种事怎么可能成真，你都已经被骗进来了，他怎么可能让你出去，即便达成了你还是会被卖到别的地方啦。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逃脱成功了，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因为这个牵涉了蛮多事情的。那他这个也是成为了揭发这个电信诈骗产业链的这个关键的人物。那最后呢，我要介绍的是刚都完全没有提到的，就是刚毕业的高材生阿田。那他主要就是一个受骗上当的角色，他是由王大陆饰演的一个很疯狂的赌徒吗？那他也是无意间，因为他自己有在接案，然后有一个广告他就来单了，然后他就接触到了这样子线上的赌博。那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为了搞清楚这个公司到底是干嘛的，他就去了诈骗集团的网页来观察，甚至分析赔率啊那些的，他就找到了一个所谓他稳赚不赔的这样子一个方法，就是只要他

先下注了之后再以原本的金额的两倍来下注，他下一把就可以回本了。他就有点自以为聪明啊，就是觉得他不可能赔那么多钱。再加上呢，他发牌的荷官是安娜嘛，安娜就用了一些话术，然后再由潘生操纵这个赔率的后台，他就一直输。那他就逐渐染上了赌博，这其实就跟吸毒一样可怕。那他从赢小钱啊，提现成功，到最后他抵押房产、借高利贷，或者是以死威胁，那威胁他的家人说他想要继续赌钱什么的。当然家人啊和女朋友都拦不了他，甚至我觉得很夸张的就是这个他阿天哦，他还自己去骗奶奶的钱耶，说哦我要结婚了，然后奶奶就是说啊、哦、我自己有存那个就是你之后的结婚基金，我其实都有一直留给你。然后他奶奶就把自己剩下的钱全部都给了阿天了，结果阿天还偷了奶奶的玉镯。最后呢，在就是我觉得这已经很过分了吧，然后他完全没有良心的那种感觉。他最后也是在贷款了800万的巨额的赌局里面，就是所有东西都赔光了嘛，他才发现自己真的被诈骗了。其实他，我觉得他那时候在绝望的时候他有跳楼自杀，但是他其实后面没有死，他就是变成了植物人这样子。那当然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整个家庭就破碎了嘛。其实我看到这边其实还蛮感叹的，因为他明明有很多次可以回头的机会，就是他身边的家人啊女朋友都在想尽办法帮他戒赌，但是他却要等到最后自己的钱已经被骗光了，甚至他伤害了身边的所有人过后，他才要回过头来发现自己做错事了，最后居然还想要一死了之，就是跳楼自杀。这种事情虽然呢不断的在生活中上演，但是我看到这样子哦，执迷不悟啊，然后到最后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才要醒悟的这种人，我是看着心里蛮生气的。那但是也因为这场惨剧，警方决定呢要出手调查这个案件。那阿天的女朋友呢，她也找到了反诈骗组的警察。经过调查呢，他们就准备到东南亚开始跨境侦查嘛，前往当地办案。中间呢，当然也因为当地的治安跟环境很差，就遇到了许多困难。还好最后是有成功逮捕的，不然这个真的是会感觉就是这部电影会有一个遗憾啦。那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这部电影，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就是孤注一掷的主题曲，其实我觉得非常符合阿天哦，因为他就是被骗了很多钱嘛。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宗纬的《千金散尽》，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接下来的名场面环节呢，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的哦。每个故事的发生呢，其实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冷场。我们就依照故事的发生的故事线来分享吧。第一个呢，就是发生在最一开始，就是潘生跟安娜他们的一开始的一个相遇。这个其实有分成两条故事线哦。潘生偷了一个纸盒上的纸，然后他就想要在上面写字，写求救信号从窗外丢出去，然后他就准备了想要从那个厕所，他就去厕所，就上面有那个气窗，他就想要从那个层层气窗那个密网之下投出去，然后他就踩着那个小便斗想要够到那个气窗的时候，刚好那个小便斗被他踩碎了，然后水全部都喷出来。然后他做这些的时候呢，刚好女主角安娜她也在厕所。那在诈骗集团的那个公司里面，其实他们的那个男女厕是共用的哦。然后他就那时候他就因为安娜呢，她刚好在厕所的原因是因为她刚好身体不

舒服，她生理期，她就临时跟他们请了假。那安娜也很好心的跟潘森说，就是哦，我没有敌意，我自己也是被骗来这边的。那护照被收走了，其实也逃不出去，要完成业绩才能出去。所以潘森呢，他就跟安娜达成了一个交易。潘森呢，他帮安娜完成了他的业绩之后，安娜一出去就帮他报警。结果呢，这个时候好巧不巧，安俊才来了。安娜呢就赶快让那个潘森躲起来。潘森就在紧急的情况下，他准备要把那个求救的纸冲到马桶里面，结果发现那个马桶完全冲不下去。最后呢，他就是把那个纸赶快从马桶里面捡起来吞了。说真的，要吞下去那种纸盒纸也是蛮厉害的啦，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别无选择，因为你被发现了的时候，你一定就是又被暴打一顿，不死也伤吧，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跟潘森一起紧张，就很怕他就是被发现这样子。然后呢，那我们再讲回到帮忙拖时间的安娜好了。那个时候安娜不是叫潘森赶快躲起来嘛，然后安娜就在洗手台洗手，然后这个时候潘森就是把门锁起来了，所以安俊才呢，他就是花了一点时间才打开门。那一打开门呢，他就给了那个门口的安娜一巴掌，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很突然，我也吓到了。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突然请假吧，然后结果呢，后来他又抓着安娜的头发把安娜带到旁边去，因为刚刚那个门口是有监控的，然后安俊才就跟他说我刚装的，他就是把他带到那个监控的死角跟他说的。那他就说罚款已经帮你付好了，然后还有给他一包卫生棉，说如果下次呢有这种不舒服提前跟他说，然后他来安排。其实安俊才在这里其实透露了一个资讯，就是他对安娜是有一点感情的，也有为后面安娜逃出去这件事情做铺陈。那我觉得安俊才的感情这个方面呢，其实也是这部电影的蛮大的一个突破口，而且他的这个纯爱战士的这个人设，就是在那个网络也掀起了一阵讨论啦，就是有人就说不怕反派坏，就怕反派搞纯爱，就是还蛮有趣的。那再来呢，就是有一个第二个名场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多人关注的一个，就是求神拜佛的名场面了。那这个就是陆炳坤呢，他就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场景。那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名场面才认识这部电影的哦。那他在那个陆炳坤的办公室里面，他有一尊佛像，那他每次都会在大鱼上钩啊，就是希望能顺利的骗到钱，就是大鱼上钩之后不是会给一笔钱给这个公司嘛，除进去一笔钱，那之后啊要洗钱啊什么的，就是他就是会去拜那个佛，就是带着那个礼佛的那种串珠，他就会虔诚的双手合十，然后拜着那个佛像，希望这笔钱能顺利的洗掉啊，顺利能进账。然后这个时候下面的人就通知他准备要开始了这样，然后他就朝办公室外面比了一个杀头的动作，自己转过头继续拜拜。那这个杀头的动作意思就是这个鱼可以结束了这样子。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在电影里面我觉得很讽刺的一件事，因为陆炳坤他求的是钱赶快进账啊，希望能一切顺利，但是我们看见的是因为这个骗局牺牲掉了很多人。因为他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大鱼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阿天。那不管是诈骗的受害者还是被骗来这里的人，其实一定程度上你不可能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影响，甚至呢会有人因为这些事情牺牲掉自己的性命。而真正背后的人呢，他只在乎钱有没有到手，其实这也是很无情很讽刺的一件事情。那在诈骗集团庆祝钱到手的同时呢，其实也有无数个家庭正因为这样子破碎。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拜佛在这里非常的讽刺的一个原因。那用到这个比喻呢，就是也在说明现实世界有多残酷。而陆炳坤的这个角色呢，其实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因为你常常看到他在电影当中扮演的是白脸的角色，就像潘森刚进来的时候，他因为不想服从安俊才，差点被撕裂耳朵，这个时候陆炳坤就出面制止，而且让
安俊才跟潘生好好道歉，好好说话。那很多人都说，在这一段看到这种陆炳坤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大家就说其实这个是在美化犯罪人士，美化这些坏人。但是其实呢，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骗局，就是能让他就是他底下的人能服从他的一个手法，有人扮黑脸，有人扮白脸，就会让这些被骗来这里的人在这里比较没有那么痛苦，就有点像吊着的感觉。其实真正坏的呢，不是那些对受害者施予暴力的人，而是像陆炳坤这种人，或者是比陆炳坤更高等级的人。表面上是看起来挺好的啊，但是事实呢，其实他们就是在背后操盘，然后是很黑暗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值得深思的部分啊。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提到我们聪明的潘生他是如何求救的。因为他拥有强大的能力嘛，再加上他其实在电影里面也是一直想尽方法的想要逃出去，所以他用了非常非常多种方法。那他可以写出各种程式啊，甚至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法给诈骗集团。那他就是先帮助安娜完成业绩，但这些其实都是表面上的，背地里呢，他就是为了要逃出去。那他就是先帮助了安娜，之后呢，再透过这些就是改善诈骗集团那个产业链的一个方法，提出他的解决方法，然后让陆炳坤对他慢慢的放下了戒心。过后他就找上了陆炳坤，然后假借着跟他商量怎么样可以更快速更有效率的这样子一个诈骗方案，并且说哦，我可以帮你做出来，提出这样的那个建议呢，当然又让陆炳坤更加的是欣赏他的才华。然后他就是希望呢潘生可以成为集团的一份子，那只要他乖乖工作，钱都可以给他。后来呢，潘生就跟陆炳坤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问能不能把他的电脑跟手机还给他。那在陆炳坤的监视底下，他使用着手机，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但是他把这个时间发挥得淋漓尽致。首先呢，他发了非常非常隐晦的求救讯息给他的好朋友，就是他一直在讯息里面提到666的数字，看起来是没有怎么样的嘛，但是后面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他这个666呢可以找到，让警方找到了那个诈骗的基地，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他后面呢，公司有安排团建出游，目的呢是要他们拍多一点开心的照片回家，就是给家里面报平安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很惯用的手法，就是要让远在就是家乡的家属知道自己的家人过得很好，所以他就假装很开心啊，但是他一直比着六这个数字。一开始呢，他的朋友就是觉得哦，我要比六就很开心这样子，他其实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他朋友在上数学课的时候教小朋友教到数学的二进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就是六在二进制代表的里面是110，也就是要打报案电话的意思啦。那个时候呢，他才发现这件事情的不对劲，他就上报给了警察。警方呢也是从这个一点一点挖掘线索，才找到了诈骗集团的基地。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就发现，潘生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透过这种资讯啊传的内容，其实可能不能太明显，因为他太明显就会被发现嘛。传送给谁，我觉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需要传给一个跟你差不多聪明的人，才能有办法突然解读出你的含义嘛。那他会传给他朋友，也是因为他朋友是一个数学老师，他知道他可能会教到二进制啊什么什么，才能发现这里面的含义啊。
就是这个人是要有办法解读这么细微的线索，发现这么细节的不对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潘生其实也做得非常的聪明。再来呢，他就是利用手机，他看到了那个防诈骗的简讯，就是我们现在也不是会收到很多165反诈骗专线给我们的一些简讯，就是提醒我们不要上当受骗。那他就看见了这个简讯里面有一个你受到

诈骗了，你要怎么报案的一个电话号码。他就把这个东西抄在了钱上面，因为他们不是那个时候有拿，就是拿奖金嘛，拿现金这样子。那他出游的时间呢，就准备想要把它花掉。那安娜就知道了那个潘生的计划，他就想要帮忙，就说哦，我可以帮你把这个钱花掉这样子。然后呢，之后他们就来到一家餐厅里面想要吃饭，那安娜当然是想要把握这个机会啊，他就是假意的说哦，我要自己要请客这样子，然后就把那个纸币递给餐厅的服务人员，并且呢就偷偷的很小声的暗示他拨打上面的这个电话。但是他这个举动呢刚好被安俊才注意到了，情急之下呢，安娜就赶快想要收回纸币，但是没想到在收回的时候，她不小心撞到了拿着咖啡的路人，那这个纸币也被沾湿了，而且还沾满了咖啡的味道。那安俊才看到哦，不小心撞到，他就赶快过去柜台，然后就跟那个路人道歉啊，然后就帮忙付了钱。但是呢，这个纸币的计划也失败了嘛，就是没有办法顺利给出去。然后潘生呢，就顺势趁那个安俊才不注意，就赶快先把钱收起来。等到他们呢，把那些因为自动化程序不再需要的人放出去过后，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自动化程序呢，就是潘生提给诈骗集团的方法，就是可以减少人力去完成这个程序，这是他设计的一个帮诈骗集团假意设计的一个程式啦。然后他就是把这些不需要的人放出去过后呢，再跟之前认识的一个伙伴握手的期间，潘生就把这个纸币塞给了这个人。就是他之前呢为什么会认识他，是因为他之前刚进这个基地的时候，他就遇到了这个被严刑拷打的人，然后当然就是很可怜啊，所以他也很心疼。但是他知道这个被严刑拷打的人，他就是不服从基地的规定，就是想要逃出去嘛。所以呢，他就知道，就是觉得呢，希望这个人出去之后可以把这个纸币花出去。但是在那个人上车离开车上离开的那个车上的时候，就是意外马上就来了。就是安俊才原本呢想要买烟，但是他没有带钱，他就准备一个一个搜身，刚好就搜到了那一张纸币。原本其实安俊才完全没有发现，因为他就只是想要拿钱买东西嘛。是后面买完过后，那个店员又把安俊才叫回来说哦，我们银行不收上面有字的纸币。他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当然上报给上级嘛，就是上报给陆炳坤。陆炳坤知道之后就调查这个钱究竟是谁写的时候，安俊才又拿出来看，然后他呢为了要想要找一些线索嘛，他就马上闻到了上面的咖啡味，他就突然想到安娜拿着那张钱被咖啡浸湿过。所以呢，他原本是想把钱那个收进他的那个胸口的那个口袋里面，想要帮安娜隐瞒，没想到安娜跟潘生同时站出来说是自己做的，那他们两个当然也逃不了，因为两个人都承认了嘛，当然两个人都会受罚，那他们两个也受到了酷刑。安娜呢，就是她是被拔了指甲的，那潘生呢是被打断了腿，那过程真的是蛮可怕的，就是在大家围观的这个过程之中，那个感觉是有一个想要杀鸡儆猴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也可以看出来呢，陆炳坤这个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是面不改色的，就是他之前已经感觉就是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啦，所以也让我们了解到现实有多么残酷。不管你有多么有才华，像是潘生，或者长得多好看啊，像是安娜这样子，在这个诈骗的行业里面，只要你违背了上层，你就是会受到心理跟生理上的折磨。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哦，因为心理上的折磨像是什么样子的呢？像潘生他受到什么样的心理折磨？就是他在安娜被拔了指甲的时候，他当然也是很内疚的，他心里就会很痛苦很痛苦，因为他会觉得说是安娜帮了他，安娜才这样子的，所以这真的是个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啦。那听完了这么多名场面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细节就是等待着我们去发现，那我们就在之后的环节我们会再来稍微介绍一下安娜这个人。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是孤注一掷的片尾曲，是来自希林娜依高的《别再怕》。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洪总。

天虚，你点歌不呢？我想要点一首歌给女主角安娜。整体来看呢，她在整部剧里面的一个情绪转变跟各种细节都是有特别值得让人去感受的一个地方啦。前面我们有提到她之前是有签公司的模特儿嘛，那有一次他的脸呢被盗用在那种上门服务的广告上，就是不太好的广告嘛。那他也算是受害者，因为他就是被盗用照片啊，其实他已经蛮可怜的嘛。但是公司发现之后就觉得他是有损公司的形象，就想要他离开公司。那他之前拍的那些广告代言等等的钱呢，全部都不给他。他就只能重新开始啊，没想到新的工作呢，其实又是要他拍那种裸露的广告。他原本就已经很挫折了，就是不断的被贬低啊，各种等等的。然后他就跟对方的起了一些争执之后呢，刚好在那个时候，他多年未见的好友突然出现帮他解围，然后就发生了给他介绍工作和安俊才见面最后被骗的种种过程。毕竟想赚钱的心情呢，让他觉得哦，这个高薪的工作很轻松啊，什么可以去试试看。他就来到了里面之后，也是想着哦，自己完成业绩就能出去，所以他其实很努力的在工作，他也是骗了很多钱啦。等到他完成了之后，他才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出去，这只是骗他工作的一个方式罢了。那其实呢，这他前面遇到的像是他的脸被挂在上门服务的广告，然后他的朋友又这样子恰好出现的这个情境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骗局，就是其实这个是大家都已经设计好的，就是为了要骗他去到这个诈骗基地里面。所以我觉得哇，他其实他的生命其实感觉这个时候已经是蛮绝望了，因为他前面这样子，然后他后面被骗，然后其实又没有办法出去，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要就是感觉就是哦，心已死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安娜她没有因为这样子服输，她还是想办法要逃出去。像前面我们讲到，安娜因为她被发现她想对外界求助，不是被拔了指甲吗？那当然被拔指甲过后，安娜就上了一台游览车，她就已经被拔指甲了，她当然不可以再继续当那个发牌的人了，所以呢她下场肯定是不好的，她要被载去哪里我们都可以想得出来。那但是她也没有因此放弃，看到呢附近有警察局，她就赶快趁车子还没有开得很快的时候，他就跳下车。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勇敢嘛，然后他就 一瘸一拐的那种想要去警察局报案然后求助这样子。但是呢，没想到警局的人其实也是被这个诈骗集团收买了。那安娜为什么会发现呢？因为安娜在桌子上看到一个关键的信物，就是警察的钥匙圈上面有那个筹码的吊饰。那这个筹码呢，其实是诈骗集团同款的，就有点像是他们的标志，就有点像可能这个哦，有这个人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这边的人这样子。那他就发现大事不妙，他就转头准备想要逃跑嘛，结果呢他还是被反应迅速的警察抓到了，警察在第一时间就锁了门，然后赶快把他关起来。当时警察就第一时间他当然是联络了陆炳坤他们嘛。那这个时候我看的其实很沉重，因为他这个时候其实他唯一的希望也被打碎了，连警察都是坏人，都不跟他们串通好了。那后来安俊才呢就来接他了。安娜做了这种事情，当然上面的人不太可能让他活下来嘛，所以安俊才呢就把他绑到那个麻袋里面，在里面装石头准备要丢下去水里面。这个时候我想说哇，安娜真的难逃一死了，可能潘生得自己努努力，毕竟男主角嘛，他得自己努努力才能出去了。没想到安俊才居然

派人把他从水里面捞了上来，并且呢把护照丢给他，然后呢还附上了一个他的外套，就是因为他刚上岸嘛很冷，就是给他外套，然后想要放他走。那我觉得这边可以延伸出一个支线，就是身为诈骗的同伙安俊才为什么要放他走。我们前面

人，然后他再加上他毕竟觉得他很可怜，然后对他又有一点爱情，所以他在安娜难逃一死的时候他选择了放他走。因为来到这里的人呢，除了 背后操控那种大老板之外，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强迫来的。那安俊才呢已经陷入一个这个集团很深的一个境地，他已经逃脱不了了，所以他不管怎么样他都跟这一个同伙是逃不了关系，他就是那个坏人，所以呢他就放走安娜。那对安俊才来说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啦，这一段那个时候也非常的出圈，大家都说就是搞纯爱啊，哇这个很出圈这样子，所以安俊才这个角色的所作所为呢也是掀起电影非常大的讨论度的一个部分，也算是我在这部电影里面觉得没有那么沉重的部分了。好了，那我们要再讲回来安娜的故事，就是安娜虽然很幸运的逃回国了，但是因为她有之前的这个警察是诈骗集团这个阴影嘛，所以她一回国发现有警察找上她的时候，她就是非常害怕。一开始她其实想要逃避，但是后来呢经过警察的开导跟劝说，就是那个前面的反诈警察，再加上他看见阿天变成植物人的这个样子，还有阿天女朋友的真诚啊等等的，还有潘森的工作证，他还是决定他种种原因他要勇敢的站出来面对，为警察提供证据协助他们办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因为他在担任发牌荷官的那段时光里面，他那种想逃离啊却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站出来，说明了他的善良战胜了恐惧，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所以我今天想点一首歌给这么有勇气的安娜，这首歌是来自孙盛希的《眼泪记得你》。那我觉得这个整个这首歌的故事很像是安娜带着破碎又温柔的力量重新站起来的那个感觉，那我觉得是非常励志的，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哇，好，那最后的悄悄话时间呢，还是想和大家说一下诈骗的危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像反诈警官在里面说的，为什么大家一直宣导说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骗局当中，甚至制定了很多政策啊和管道什么的来处理诈骗，还是会有这么多人受骗上当呢？因为人有两颗心，一颗是贪心，一颗是不甘心。会加入到这种游戏啊，并且深陷其中，其实就是因为贪心嘛，觉得赚钱轻松，甚至可以越赚越多那种感觉。像阿天那种高材生，会算数学又会算的，他就觉得自己赔不了，所以等到自己输了过后，他就是呈现出想要全部赢回来那样子的不甘心跟贪心，导致最后呢发生了很多后悔莫及的事情。像阿天的状况呢，就是以网络赌博为诱饵的诈骗。那软体里面会植入木马，就是有病毒侵入之后，它会根据你的消费习惯和银行发过来的简讯来客制化的这个诈骗手法，就可以实施精准的诈骗哦。再透过所谓的透露内部消息去放贷款，所以诈骗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是用心理学的方式去解读人性，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抱着像阿天一样想要以身犯险的方式去了解这个产业，因为其实里面很多东西水都非常深，而且非常复杂。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想要做诈骗生意？其实也是跟金钱这种东西脱不了关系的、啊、里面的警察也有提到其中的原因、哦、就是诈骗的产业链风险呢比贩毒小，利润又比贩毒高，所以这种生意呢当然会吸引非常多人去做，所以呢就会有越来越多人上当受骗，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也要再次的呼吁大家千万要小心，尤其是现在啊网络跟 AI 可以换声啊，然后视讯什么生成影片图片的这个时代，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来路不明的来电啊或是广告等等的。谨慎的防范不仅仅是保护你自己，也是保护你身边的人哦。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到达尾声啦，我们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最后呢我想要介绍一个最近很红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那就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影剧任意门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肖。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4: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3: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5: 今天怎么说
2: ？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主持人柳晨，
3: 我是涵涵。
2: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由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9集，我们希望能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些歌曲，休息一下，进入第一单元。
3: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节目第一单元想跟你们分享3篇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关注的热门议题。首先，9月3日是军人节，想必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从小到大看到这个节日，会不禁纳闷这是什么的疑问？所以借由本次节目的机会，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军人节的小知识。时间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到了同年9月2日，美日双方在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签署降伏文书，才在法律层面上真正结束战争。隔年，政府为了纪念牺牲的官兵，将签字隔天的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早期的陆军、海军、空军其实各有各的纪念日，直到1955年，为了统一，才正式将9月3日定为全军共同的军人节。到了2005年，政府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法，这一天同时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提醒大家和平得来不易，国家安全需要每个人共同守护。今年国防部也准备了一连串超精彩的庆祝活动，包括进军职棒主题赛，除了有战绩操演，更传递台湾就是我们主场的信念。还有93爱93公益活动，官兵们会前往荣总儿童病房陪伴抗癌小朋友。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国防部还特别跟热门节目木曜四超玩合作拍企划，并推出饶舌形象影片 I got you back， 展示国军默默守护家园的热血精神。第二则消息是，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将于9月4日上映。本片由渡边直美、刘以豪、黄静怡、苏达、萨基努和徐若瑄主演。本片以原住民文化与山林传说为背景，讲述日本天后歌姬朱丽叶和经纪人小罗进到台湾山区，开启追忆母亲的寻根之旅，并与其他人物共同组队，

透过巫医引路下发生的一连串奇幻冒险。该片原名为《山的那一边有鬼》，并于2023年荣获第45届优良电影剧本优等奖，获选为今年台北电影节开幕片，首映大受好评，夺得投票冠军。除此之外，首映后的影人 Q&A 环节更是被观众封为北影史上最嗨 Q&A 现场，喜剧迷千万不能错过这部作品。最后一则消息要为你们带来的是与埃及有关的两个展览，分别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及松山文创园区的消失的法老。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展览文物来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现场不止展出彩绘棺木、护身符与心脏圣甲虫，更直接搬来四具木乃伊真迹。最特别的是，这次还有真伪婴儿木乃伊首度来台，结合 X 光扫描与科学分析，带你全方位解码古埃及人对抗时间、追求永生的智慧。而消失的法老则是由国际先驱 X Curio 与哈佛大学集散专案团队联手打造，用实地全息扫描与科学数据1:1精确重建古夫金字塔，带上 VR 装置后可以在共享大空间里自由走动，跟着导览员穆纳及神秘角色深入平时不开放的神秘禁区，甚至亲身参与法老防腐仪式，全方位体验古埃及文明。以上展览展期接到9月28日，还没亲临现场的你们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聆听一首歌曲，进入第二单元。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现在是一个少子化的时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兄弟姐妹呢？我的话，我们家有三个小孩，然后都是女生，我是排行第二，有时候就是会非常的热闹哈。但身为一个有姐姐跟妹妹的人，有时候也是会羡慕独生子女的人啦。所以我也很好奇，身为独生子女的小孩，会不会羡慕有兄弟姐妹的人呢？或者有什么幻想？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两种不同的成长经验出发，聊聊独生子女和有兄弟姐妹的人在相处、分享、争执上有没有不一样。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想问柳晨，因为他是独生子女这样，所以想问他说，你从小知道自己是独生子女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想过如果我有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会怎样？
1: 有耶，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很希望自己会有个哥哥。我有时候看到身边朋友就是那种哥哥感觉都很疼妹妹，就会有一种这种幻想，你懂吗？但是因为小时候就是比较长时间会去照顾到爸妈朋友的小孩，所以说我也比较习惯姐姐这个身份，但是偶尔还是会想象说，如果自己有弟弟妹妹，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好姐姐，就是那种会教育，然后对他们也很好那种，小朋友都很爱姐姐。但是因为我只有表兄弟姐妹，所以其实有时候那种关系上面还是比不过那种亲的这种兄弟姐妹的那种相处模式，所以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可惜。而且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都住在南投，所以说我要长时间去跟他们见面其实也难，然后我又长时间住台南，所以那个就是距离真的有点，就是那关系真的不太会有点疏远。
0: 确实，因为如果就算就是真的住得很近，而且但是毕竟又是表兄弟姐妹，所以就是真的不会天天黏在一起，所以就是跟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兄弟姐妹那个关系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刚刚听你讲，就是虽然我也有姐姐跟妹妹，但是我还是会跟你一样，就是会想象如果有哥哥的话会怎么样，因为我就是姐姐跟妹妹嘛，就是没有哥，就是没有哥哥跟弟弟这样。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看我身边的朋友有哥哥，然后就是对妹妹很好，就会Oh my god， 就超级羡慕的。但是我有姐姐，我觉得姐姐的照顾可能又是跟哥哥的不太一样，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像姐姐的照顾，她我不知道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是这样，但就我的经验来看，就是姐姐她比较不会可能很好对你说什么很宠你啊，然后每天回来就会给你买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很呵护你，帮你当成一个小宝宝这样。她是可能会比较严厉一点，可是就是你能从这些严厉当中感受到他对你的关爱，所以我觉得有姐姐也不错，有哥哥也不错，就是家庭和睦最重要。好，那下一题想问，身边有兄弟姐妹，就是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吗？然后你有没有看过他们跟自己身边的手足吵架，然后心里想说，哦，好嘎仔，我没有兄弟姐妹。
1: 欸，这个完全有，就是有一次我看到，就是我朋友他是姐姐，然后还有个弟弟，然后之后弟弟就是惹姐姐暴怒，那个场面真的超级恐怖，我那时候整个大吓到，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朋友生气成

0: 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会有幸好自己没有，就是弟弟或妹妹，不然的话以我脾气，家里会有战争，因为我脾气也是核弹等级，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小朋友在那边惹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暴怒。但是我看到我朋友那样子的时候，我也是整个大吓到，因为他那种生气那个样子，是他完全不会对他的身边的朋友，就是即使他身边的朋友可能对惹他生气，或是说做了什么让他很难过、很生气的事情，但是他也不至于会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说，诶，所以真的是家人有差，因为他那时候生气到他直接拿东西往他弟砸过去。
1: Oh my god！认真是用砸的，我天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家里人还是会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弟弟跟你感觉就超皮，感觉就是他弟弟就对他做什么，他才会大暴怒，你知道吗？我真的就觉得超级真实，因为就是听到当下就是独生子女都会幻灭一阵子，但就是吵架战争完全是我们家从小到大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就是以前小时候吵得更凶，可是跟长大后的吵不太一样，然后长大后的吵可能就是偏比较就是生活习惯啊，然后个性上相处，其实也跟朋友摩擦差不多。然后因为我可能在外跟朋友的形象应该都是比较和善，然后可能也不是会大发雷霆那种。如果我没有预估错的话，应该就是大家就觉得我是这样的。但是高中以前呢，我妹惹我生气，我真的就是会怒到，我会跟我妹互殴。而且就是超级幼稚的争吵，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就觉得房间很脏，虽然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会很喜欢打扫的人，但是我就会有时候会心血来潮，想说哇，房间那么脏了，应该是不是来打扫一下？然后我就跟我妹说，诶，你不要再玩手机了，你等一下，大概10分钟过后，你要跟我一起整理房间。结果呢，10分钟之后，她还是在玩她的手机，我就整个怒到，我就直接把她手机抢过来说，你跟我去扫地。我刚刚是不是就说10分钟之后要打扫这样？然后他就死不听啊，那他那时候也超叛逆的。然后我就硬抢，然后我们就从抢手机的战争一路从房间，我真的觉得超级黑历史，一路从房间抢那只手机，抢到我们那个客厅那边。然后我直接就跟我妹就互抓头发互殴。我跟你说，我觉得就是你们一定想象不到，我那时候跟我妹的情形是长这样。
0: 最终那个房间有打扫吗？
1: Of course not，当然是没有喽。我们就是吵完之后就各自回床睡觉，就是谁也没再管打扫的事情。那好，下一题，如果从小有个兄弟姐妹，你觉得你们最有可能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吵架呢？
0: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那种弟弟妹妹，他们可能会比较喜欢学一些比较年长的哥哥姐姐，就是无论是说讲话，或者是说他们爱的东西，就是可能他看到姐姐拿了一个棒棒糖，然后他就会说我也要，我也要。然后姐姐喜欢粉色，然后他可能或许他自己其实比较喜欢蓝色，但他看到姐姐拿粉色，他就说我也要粉色这种的。我就觉得很燥，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就是你不给他，然后他就会一哭二闹，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很不爽，我会有一种就是你学我干嘛？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你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就拿就好啦，干嘛一定要选我的？然后之后就是会，可是到现在又会觉得说，就是你已经脱离他们的年纪，但是虽然可以就是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事情真的发生那个当下，你还是会觉得很不开心，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学来学去，到底有什么好学的？你个学人精。
1: 这感觉我懂啦，因为我也经历过嘛。因为前面有讲说我是，有姐姐跟妹妹这样，但是我就是两个身份啊。而且我虽然我经历过我妹这样，但小时候我也是这种，因为我也是妹妹。但是而且就是家里爸爸妈妈就是工作早出晚归，其实然后家里又是奶奶带，所以不太会有家长就是引导我们，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怎么做。所以就是小时候蛮常这样子的。像是有时候可能是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妹就会说我也要我也要。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国小不是都会吹什么口风琴、管风琴那样嘛，然后我就带回家，然后我妹就说我也要，想说不是啊，你现在才幼稚园还是国小1、2年级，你吹这个要干嘛？可是她就是看到我喜欢，她就是想要这样子。然后说到这个，我也就是我妹感觉就是 copy 我，因为我姐国小时候也这样对我姐做过。

0: 对吧？就是一代传一代，但是，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有时候蛮需要家长去引导的，就是反正就是长大回想之后，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黑历史啊。那讲到兄弟姐妹，一定会讲到吵架嘛？那你觉得兄弟姐妹吵架是一种感情好才会有的互动吗？还是会觉得因为吵架反而会让关系更疏离，然后让大家都觉得很累？
1: 其实我觉得感情不好也可能会常吵架，但是我觉得吵架就代表说你们两个双方都愿意把你们的情绪跟想法跟对方讲，那我就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情，因为有些感情不合路的，他就会连沟通都不愿意，然后剩下全部都是包装，可能他们两个明明就是亲姐妹哦，或者是亲兄弟之类的，但是他们两个的沟通方式就是诶。姐，你回来了，你好，好，好，谢谢姐姐。这种就是，
0: 超级冷
1: 对
0: 淡
1: 啊，
0: 的，
1: 很疏离，很冷淡，就是你会认为说他们两个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在，就是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家人那种感觉。但是，这因为吵架他会累，但是至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更了解对方。或许你一开始不知道说你妹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可是你吵完架之后就知道说，哦，你妹的脾气加上说这件事情她的想法，哦，那她就可能是怎样怎样怎样。那你像是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或许你就能比较理解，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避免争吵，用好好沟通的去，化解这件事情，毕竟自己家人的脾气当然会比较了解。那吵架，我觉得也可以增进感情。
0: 确实，我觉得这一点我是蛮认同的，因为就是像你说的，自己家人脾气自己一定是了解啊。毕竟，像现在我们都大学，一定是相处十几年以上，就是虽然说在吵的过程可能不会过于那么多啦，一定多多少少就会互呛啊，然后超大声这样子，不知道在干嘛。但至少知道对方跟你吵架的原因，或者是跟他的想法是什么。有时候可能吵架，可能就会吵着吵着，忽然把自己的内心话讲出来。那大家互相自然能更了解彼此，我觉得有时候吵架反而是一种能让大家双方兄弟姐妹感情就是更加靠近的一种。但是我觉得就是吵完架之后就是要讲开也是蛮重要的。那下一题，如果今天突然多了一个兄弟姐妹，那你觉得你最不能接受对方对你做什么？那又是为什么呢？
1: 我不太能接受他犯错却要我承担，因为可能有些家长就是弟弟们，他们就是可能姐姐带的弟弟妹妹，然后弟弟妹妹如果不小心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他们受伤什么，爸妈第一时间讲的是你为什么没有顾好他们。
0: 对，这点完全不能接受，就是他那样，这到底干我什么事？假如说跌倒，你为什么没照顾好你的妹妹？What？
1: 我能预知他会跌倒吗？
0: 当然不行啊，就是有时候家长就是会这样，很烦。
1: 对啊，而且他这样子的话，感觉是，所以是他在跌倒那一刻，我要直接冲下去那个地板去接住他，是吗？所以言下之意是我受伤没关系，但是弟弟妹妹是不可以受伤，就是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或者是说可能妹妹就是打翻东西啊或干嘛，然后爸妈也会同样责怪说。你如果看好他，他就不会把这个东西弄倒。诶，不好意思，我请问我是千里眼什么的吗？我是那时时刻刻盯着他，是不是？
0: 请问是在倒的当下，你的手能像鲁夫一样，就是像伸过去，哎，不要倒哦。
1: 对啊，而且谁会知道那个死小孩会皮到直接用手这样拨他的猫，是不是这样？诶，不，谁会知道？这是没有人可以去预判这种事情。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因为我。常会照顾我爸妈朋友的小孩，所以类似的事情也是会遇到。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溪边玩水，然后那个我爸就会叫我说：“哎，你要顾着弟弟，你带弟弟玩。”啊，我那时候就是比较爱面子，然后那时候又有喜欢的哥哥在现场，然后之后我就会很想要去就是靠近一点那个哥哥，然后呢，我就会有点不太管我那个弟弟，然后之后我就开始玩我的，然后之后我爸就直接杀过来我面前说：“你为什么不带他玩？你为什么没有顾着他？”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哎，啊你在旁边喝酒，你大不了你自己过来顾啊，为什么凭什么是我顾啊？”
0: 对啊，而且他不是你亲弟，甚至是别人家的小孩，那真的要顾的话，应该也是人家的家长要看吧。就是虽然是叫你顾，可是就是身为大人家长，就是他们应要 看的责任应该还是

0: 要在的吧。
1: 对啊，你们在那边嬉笑功夫，你们自己干嘛不来顾？肯定就是你们觉得小朋友麻烦，所以才丢给小朋友啊。
0: 对啊，
1: 而且那时候我才国小，不过现在我跟那个弟弟感情是蛮好的啦，毕竟从小就是常常生活在一起。对，而且现在长大那个观念也比较不一样，现在就是想要立志成为一个好姐姐，看到什么就会想买给她啊。我的荷包真的是有点破洞。
0: 没错，其实就是小时候虽然会一直吵架，但是其实长大之后的转变真的是就是相处长大之后就会不一样，而且就是双方长大之后也比较理性，就是小时候那种小朋友独有的一些习惯就会改掉，所以其实就不太会吵。那如果真的我妹讲不听的话，就是铁拳教育啊，打下去，讲不听就打，但也不会到家暴那么严重啊，就是让她知道这样真的不 OK。 但我自己身为哥哥姐姐，然后我自己，然后有听别人说过，我们不能接受的点是弟弟妹妹直接讲我们的全名，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但我身边包括我姐跟我，这点我真的不能接受。因为讲全名有一种就是好像就是同辈了，你有点就感觉会他会不知道如何尊重我们的感觉。因为小时候就是如果都没人教，然后一直叫全名的话，就感觉就是他就是会没很难去带这个小孩。因为想说假如说有时候凶他不会觉得是你在凶他，反而会觉得就是你也才大我一两岁凭什么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叫全名对我来说会有点禁忌，因为像有时候我妹就会就突然吵架直接大喊我的名字，我就觉得我就说你说什么，我真的就会超气。因为可能前面吵架都没这样子，可是如果她喊我全名的话，我就会直接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1: 哦，欸，这个我好像有听过，就是感觉很像长辈就是不会让我们叫全名一样，就是一定要就是用一个尊称来讲。
0: 嗯，没错没错，
1: 大概我能懂这个感觉。因为如果说被弟弟妹妹用那种很这种不尊重然后藐视的那一种态度然后再叫你的全名的话，如果是我，我也会不爽，所以这个我能懂。而且有些小朋友他就是会肆无忌惮，你知道吗？你不管怎么骂怎么打他，就是他就是不理你，
0: 真的。所以有时候是到后面，尤其是到现在这个时代，这种小朋友就感觉更多，所以就是最后的底线就是不能叫名字，就是你爱干嘛干嘛我们就好尽量管，可是就是叫全名是最后的底线。
1: 而且有些小朋友他会就是仗着人家对他好，然后之后就觉得说就是这种好是理所当然的。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啊，就是不管是家人还是谁，就是他们对你好一定是出自真心，然后想要帮你或干嘛的，就是没有人有这个义务对你好，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懂为什么说自己要搞到像自己是多高尚的人啊，然后或者是自己什么小公主小王子，然后大家都要捧着他。我真的觉得如果是这种话，我也会铁拳教育。
0: 那必须的，感觉就是被家长就是所谓的爱的教育根本就是宠爱教育。我觉得就是你爱的教育可以，但是就是不要太过，太过就真的很不 OK。
1: 对啊，因为现在小朋友生的少，然后很多家庭可能就一个两个，所以爸妈就特别宠溺。哦，有时候看到我真的觉得说宇镇妈妈别再出来了好吗？
0: 如果宇镇妈妈出来我就反击反弹。好，那因为前面讲到了很多跟吵架就是底线有关的问题，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跟兄弟姐妹发生争执之后，你是会选择直接讲开呢，还是忍战，还是等对方自己来找你？
1: 我自己的话我会先讲开，因为我觉得冷战无论是在情侣上面还是你的家人朋友都是不是一个好对策，你知道吗？你冷战多久那个伤害就持续多久。而且有时候像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吵架就很爱脑补的人，就我可能会觉得说他讲这句话是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有在想的嘛，所以他今天是那个吵架的时候一次性爆发出来之类这种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过度脑补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说就是能讲开就讲开，可以把内心想法说出来，那同时你愿意讲出来，那对方可能也会愿意把自己的心理想法跟你去诉说，这样你们双方就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或许你们换个角度也能去理解对方。

0: 那就是你们讨论一些，就是你们两个都讲出来之后，肯定可以好好的沟通。那你们沟通过后，如果是遇到类似的争吵，可能才不会重蹈覆辙。
1: 没错，我是蛮认同的。只是可以的话，真的不要选择冷战啦！啊，影响心情，心情不好又会影响身体，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好选择。其实，你吵架讲开，就是在吵的这些东西，在吵的当下一定是没办法看得很全面嘛，就是会只吵。但是讲开之后，你反而会去知道，哦，说这整起事件的起因是什么？那为什么可能？为什么？可能是姐姐为什么会这样？那姐，你这样做之后，为什么姐姐会对你生气？那整个理清之后，后面在相处上可就是一定会知道说，就是不会再这样子踩到别人的底线。因为像我举我妹的例子好了，就是因为我跟我妹就是比较偏就是肉肉的这样子，然后我妹就是不太喜欢就是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是我跟我姐就说哦你好胖啊这样，就算是开玩笑，但是她只要听到她就会很不开心。以前就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干嘛生气啊，就是干嘛一定要这样啊，反正她就是开始很不爽，然后我们就是会一直说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样，可是后面。到后面他真的很生气，然后跟他讲开之后，我们才发现，就是他真的他就是不喜欢被这样讲，因为他会觉得很不舒服。我们后面也知道说，就是啊好啦，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这样开玩笑，我们就不开这个，因为我妹还有很多更好笑的，就是不要再拿身材去对他这样子，因为他真的就不喜欢。那讲开也能知道，就是双方就像你说的，就是双方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嘛。那我真的是觉得讲开真的是一定要的，但虽然话是这样说啊，但。就是前几天我跟我姐吵架，然后就吵着吵着，我们就互相就是开始大吵，后面就是自己讲自己的，反正就是吵到后面有一种就是要好不好，要就是要坏不坏的一种中间值。因为我自己本人就不是一个会就是主动去讲开或和好的，所以就是大概僵持个大概一两天之后，我姐就拿着一个。一大罐的奶茶问我说要不要喝，因为虽然我拉不下脸，可是我知道我姐就过几天她就会自己来找我讲话。那如果她来，我就会就顺着她讲，然后我们就讲开。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就是拉下面子去主动讲开的话，别人来找你要和好的时候，真的就是不要拒绝他，因为就是兄弟姐妹啊，那就是吵架算可能在你看来你没错。可是，因为在你姐姐看来，她也觉得她没错啊。反正就是吵架，就是吵完之后，真的就是和好，那就会知道对方为什么会生气，然后就以后不要再这样子就好了。OK，那如果你跟兄弟姐妹因为一件事情吵架，而且你觉得明明是对方的错，你会先愿意道歉吗？还是一定要等对方先低头？
0: 我不会先道歉呢，但是我会愿意听他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有对错，而且错的人不是我的话，那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道歉。但是有很多时候是，双方可能都认为是对方的错，因为两个人他们站的角度不同，所以说我觉得，我不一定会先道歉。那我是觉得说，先听他对方的想法，然后，听他是怎么解释的，然后他讲完之后呢，我会再来解释我自己的想法，跟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是把我的理由也是解释给他听。但是如果说，今天的状况是他在生气的时候讲了一些气话，然后让我很伤心的话，那我一定会是希望他先道歉，毕竟他讲话太伤人了，或者是有时候是已经升级到会让人言语重创那种。对，因为我如果先低头的话，他或许不会认知到他会有什么问题。有些人就是你一低头，他就认为说好，你觉得你错了，然后之后他就不会再去道歉什么的，因为他就觉得你先低头了。可是我觉得主动去解决纷争跟低头是两回事。主动去解决纷争，不代表说我觉得他就是对的，因为两个人之中一定会有人想要先处理事情，然后去找对方。如果两个人都僵持不下的话，所以我觉得，想要解决事情跟低头就是完全不同的想法。但是如果当遇到对方是那种你就是不管他完全不管你是要解决事情还是你要跟他道歉，反正就是你低头 反正你先找他，他就认为说好就是你错，然后都就不管那

0: 种，我就会直接放任他，我就是好啊，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我就看你几天能不跟我讲话，随便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1: 这个真的，因为有时候就是我跟我姐或跟我妹吵架的时候，都我觉得我会养成没办法先讲开，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是会想说，如果我先之前去跟他们说对不起怎样的，会不会他们觉得就全部都是我的问题？就是虽然说我看是我做这样是这样，可是内心为什么会这样做，真正的那个想法他们不知道，因为就吵架的时候没有讲到。可是如果这时候如果我真的先低头道歉的话，我就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就会觉得这全部都是我的问题，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就是他们看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讲那个主动解决纷争不代表我觉得他就是对的，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真的要分开道歉跟就是你就是去解决这件事情，这两者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要看开一点。
0: 没错，沟通是一回事，道歉又是另外一回事，两个不要混在一起会比较好。不然我觉得这样处理，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情绪跟事情全部都堆在一起，你这样子的话你会一时之间不知道说我现在到底是要好好跟你讨论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还是说我现在是要处理你所谓的情绪上面的问题。
1: 所以我觉得将两者分开来看是蛮重要的啦。那有时候跟手足吵架就是会这样啊，所以当我们跟兄弟姐妹遇到争吵的时候，可以的话就是好好倾听，争吵后好好讲开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第三单元将会把焦点放到与长辈的沟通，接下来就休息一下，聆听一首歌曲，进入第三单元。
2: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3: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4: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欢迎回到第三单元。上个单元我们有聊到独生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在争执上差异，在家庭争执中不可避免的还有家里的长辈，无论是父母亲还是爷爷奶奶，在观念跟想法中有冲突时，大家都是怎么化解的呢？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吧。那么第一题，我想问涵涵，就是当你发现自己跟长辈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会选择据理力争，还是妥协，或者是先沉默？
1: 我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先试着说说自己的想法。如果长辈愿意听的话，当然好啊。但如果长辈不愿意进一步沟通的话，我可能就会沉默，因为有些观念在他们的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就是很难改。如果不是什么会危及自己性命的事情的话，我应该就不会坚持要跟长辈争什么，因为争来争去，如果长辈他的观念就是这样，那我就也不强求，就是起吵下去也只是会让自己很累而已。
0: 哇，涵涵也是属于那种佛系的。那在这一点的话，我也非常感同身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越年长的长辈，他可能越容易被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去捆绑住，他们会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非常坚持哦，异常那一种哦。有时候你不会听，还会被骂说，哎，你不乖，或者是开始抓小时候照顾你的事情开始讲。就例如像我奶奶，她就是会开始在那边说什么啊，以前小时候我都把你这样子照顾到大啊，你现在都不听我的话。然后之后有时候严重的话还会说我白眼狼，但我其实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是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会觉得很生气，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但是毕竟是老人家嘛，就是刚刚涵涵有讲到，就是他们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那这种时候确实不太适合坚持自己的想法，会让这场争执越来越僵硬。那如果说长辈，就是可能爸爸妈妈那一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叫做我是为你好，那你听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
1: 哇，我跟你说这一题那时候我看到了真的是直接回忆起来，因为我妈真的有跟我说过这句话，其实蛮长的，就是以前可能也是高中以前啦，就是以前就超叛逆的，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可能听到这句话我会炸起来，我就想说什么叫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做的这些我根本就不喜欢，然后你硬要逼我做，现在到底是怎样，来啊吵架啊，就是我会觉得不要再拿这句话来压我。但现在比较成熟一点，我会如果我妈又在这样跟我说话，我就会跟她说哦，没事不用担心，我自己会看，我自己会处理，就好好的讲这样。然后其实久而久之可能家长辈会觉得你可以自己做啊，那就是不要去干涉你，就是久而久之之后好好的讲，家里的人也会知道 OK，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我不会再帮你要干嘛，就也自然而然不会说我是为你好这一句话。
0: 哦，我懂，大概就是我做我自己嘛，那当然是跟家人讲说，就是有点类似就是说你不用管我，我自己会处理，那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自己承担 OK， 就是你也不用去帮我承担这些责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种讲法就是家长最容易就是听进去，毕竟你也就是说就是那些责任你会自己扛，所以家长们他们可能觉得没差，因为通常会讲说我是对你好，这种就是会觉得说你所有事情都是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坚持，就是希望你可以听他的。那我自己很少听到这句话，因为我爸妈不太会对我讲这个，我爸妈比较希望我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他们比较希望说可以先听我的想法，然后再配合他们的一些经验，然后可能给我一些建议，这种的相对来讲比较不会有这个我是为你好。但是也是有听过啊，不过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整个炸毛，我会觉得说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的话你不会这么做，你根本不会这样子跟我讲。但是毕竟这是不同年代的这种观念碰撞，毕竟就是这个年代的差距也是挺多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会觉得很烦，会觉得说为什么

0: 什么你要这样子讲，所以呢我就会开始沉默，然后摆臭脸就不理人，然后他们对我讲话我可能口气就会比较差。对，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说如果真的听到这种，就是感觉可以也不用硬碰硬，就做自己，然后哄哄他们啊，感觉就会比较好一点。那接下来这一题是，当长辈不愿意听你解释，所以他只认为自己经验才是对的，你会怎么样让对方愿意听你说？就是或许他们会一直会觉得说啊，以前就这样子啊，啊为什么现在换就要变什么的啊，以前我们都这样子过来的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没的。
1: 这题好难呢。我可能就是还是先听长辈讲完，就好好听大家说啦，然后就让他知道你是有在听他的，不要觉得就是让他觉得就是我都没在听，然后就他自己跟那边讲，但他就心里一定会不平衡，所以就是先听他讲完，然后就是多多举一点实际的例子，因为有时候就只说然后没有跟生活有关，其实有时候长辈也是会蛮难以理解的，所以就是多举点他可能生活中会遇到就是比较好理解的例子这样子。然后就是第二点就是不要口气很差，因为有时候就是吵架不是因为说大家都很不合这样，是因为有时候口气太冲或是怎样就会引发口角，然后如果这样子吵起来就大家也都没在管你到底想法是怎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讲话就是真的就是收一点，就算长辈的想法或经验就是可能不一样之类的，就是还是要先忍一下，因为长辈也没有干嘛，就如果他有干嘛你凶没关系，但是他没有干嘛的话就是先忍一下，然后就是好好的说啊，因为你好好的说大部分的长辈应该还是会听啦，不可能就是你好好的说然后他硬要就是揪着你的尾巴说你这样不对不对不对，我觉得那这样子那你凶当然没关系啊，但大部分长辈应该是都会就是好好听你说，那就是好好说这样。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很有用，就是举那种实际的例子，因为你可以用现在的这种实际经验啊跟一些其他人的例子去证明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不可以用以前的经验去对比现在，你以前这样子可以，可是换到现在的话或许会有更多比较麻烦事情会发生，那时代在进步，我们人也是要进步的嘛。不过有些长辈就是听到这种有句反驳，他们反而会拉不下脸，还是会就是表面上就坚持自己的想法，可是你在听他的语气就会觉得说哦，他确实是有比较放软一点，他或许有听进去，但就是毕竟长辈嘛，还是会就是希望自己还是脸上挂住面子，不要被就是那种晚辈就是讲不过晚辈啊，然后怎样怎样之类的。对，所以确实就是能好好讲就好好讲。对，那么下一题是，你觉得和长辈发生争执的时候，尊重长辈跟表达自己的立场之间应该要怎么取得平衡？
1: 我觉得可能是各50%50%吧，因为我觉得尊重长辈还是要有啦，虽然说可能是长辈的问题，但我觉得尊重还是不能少，因为如果是明理的长辈，你尊重他，同样的对方也会尊重你，即便是在你们吵架或者是双方想法就是不一样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尊重你，所以这时候再展开对话表达自己的立场，长辈会就是比较可能听得进去，就是像因为前面讲弟弟妹妹有讲到就是尊重这件事情，就是好好的说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尊重很重要，就是大概比例各50%50%。
0: 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差不多，因为尊重长辈我觉得是一定要的，就是除非对方真的很无理取闹，或者是那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只要你不听他的他就要毁了这个家这种呢，我就觉得可以用比较强硬一点的手段去处理，那我在讲话态度上一定也是会不一样，我那态度就会很差，毕竟你给我在那边闹，然后给我在那边搞事情，然后好好讲你也不听，那你就不要怪我，就是我尊重你是长辈，但是你也不能因为我的尊重然后就让你觉得说哦，全世界都应该要听你

的哦，我会这样子服软，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对的，但其实那个不是证明你对或错，那个只是我们想说你是长辈，所以我们要一定就是需要给你一个尊重，对。但是，就像一开始说的，就是有些长辈他就是会比较激进派一点。

0: 莫须有的事情，然后把这些锅全部都盖在我身上，然后当众在人家面前说我多不乖，然后就说我怎样，然后说我就是就不尊重长辈啊，爸妈都没在教好这种，我就觉得很夸张啊。我就觉得说，就是大家不是都说你什么身份就跟你要什么身份的样子吗？那你身为长辈，你应该有要点长辈样子吗？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这样子有一点长辈的这种风范吗？一点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这种状况时候，你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你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他好好沟通的。毕竟他已经做了这么激进的事情，所以肯定是要用其他方式去处理他。但是我觉得平衡这种东西有很大的几率还是取决于对方的态度啦。那么下一题是，如果争执的问题一直重复发生的话，即使谈过很多次都没有改变，那你会采取什么方式去面对？
1: 如果怎么吵都一样的话，代表我们没有一个想退让嘛，因为有时候吵一吵就还是，就我的观点就是还是要有一方稍微退一下，然后可能说我会改，然后就是在跟对方说那我怎么改怎么改这样子。可是如果是一直都重复的话，那就代表我们就是都想见己见，我们没有想要为对方改的意思，就是对方的行为我们不满意，然后我们的行为对方也不满意嘛。我的话不知道耶，可能比较不好，我可能会冷处理。虽然说冷战或冷处理不好，但是因为如果真的就讲不听，那我觉得就是就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吵了。然后就跟长辈说，就是这件事就是到这边，你就是不用担心，就是我自己会顾好，你就是顾好你自己，我管好我自己，这样就行了。
0: 我自己也是，就是冷处理，我这个非常懂。因为有些长辈他真的就是你无论怎么沟通，然后你没办法取得一个结果，然后对方也不愿意退让，但是或许你是比较有利的那一方，就是你或许是对的，然后可能是因为对方因为一些比较古老刻板印象，所以说呢他就是一些表达上面不太 OK。 那我觉得这种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是硬碰硬哦，也不是一直跟他解释说为什么现在跟以前不是那样子，我觉得就是不要听他讲话。我自己的话也是冷处理，就是他讲他的，然后之后我在旁边滑我手机，然后之后他会就会就是骂一骂，他问说你有没有听我讲话啊，我也是不理他，就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是久而久之他开始就会发现说我完全都不理他，然后之后他就会在骂骂咧咧完之后，他就会默默的离开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样子其实就也好，就是你们两个不会有正面冲突，然后他也可以发泄他的情绪，那你就做你的事情，你们两个人也算干扰，但也不算干扰，就是同个空间但不同世界。
1: 没错，而且有时候这样久，其实长辈也会知道说好啦，你自己 OK 啊，那就好了，不要管你啊。他有这种想法之后，他其实就不会太爱就是说你要干嘛要干嘛，那这时候就不会吵架，挺好的。
0: 确实，而且通常就是长辈发现说你完全没有爱听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好随便，反正你爱听不听，你不听我就不讲，这种或许就可以减少就是类似的次数发生。反正你就当他老人家碎碎念啊，自言自语，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如果说长辈他在亲戚或其他人的面前跟你发生冲突，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奶奶直接在别人的面前给我盖莫须有的罪名，然后之后开始在那边骂我爸妈教育不周啊什么之类的，那正常来讲你听到你爹不开心，你一定会想反驳，那这样的话就在别人面前有争吵。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当下反驳还是说你私下再去处理？
1: 我可能会当场反驳吧。我实在是 don't care 有没有人会看，因为如果长辈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那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必要忍着被他骂，因为如果我忍到私下再处理啊，当下被骂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听是谁的问题啊，大家可能会先入为主的觉得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才会被骂，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场给他反驳下去，好好的聆听情况，也让长辈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在外面就忍气吞声，也告诉他情绪控管很重要。
0: 确实，而且我自己也是那种当场反驳，就跟韩寒一样，因为我自己也是认为说有些事情就是旁观者清嘛，那些人

他或许也明白说其实错不在你，对，所以但是毕竟还是长辈，所以他们可能也以别人的家事或者是说是你们两个之间战争，他们也不太好反驳。所以说呢，我会当场反驳，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其实错不在我。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其他人也跟着就是站在我的立场的话，那个长辈他一定会下不来台，他肯定会觉得说自己可能就是可能不合时宜，就是可能不要再讲这样子。对，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来到尾声了，从前面的独生子女兄弟姐妹到这一单元我们聊到长辈争执，其实会发现不管是哪一种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难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家庭里的争执其实不是一件坏事，重点是吵完架之后我们有没有意愿停下来听听对方的想法。毕竟家人可能是最容易让我们生气的人，却也是最难真正割舍的人。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回家之后也可以试着多听家人说一句话，多一点理解彼此。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下周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包仔陈伟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林宇盛在1985年所发行的黑胶唱片其中的主打歌《停留》。这首轻快的歌曲可以听到很多流行元素加入到歌曲当中，那我们就马上一同来欣赏林宇盛的

自从民歌风潮退烧之后，新格唱片出版品的风格跟他们培训的歌手也开始注入了更多的流行元素，其中最富有青春气息的林宇盛便是当时最火红的歌手之一。林宇盛的声音特质与费玉清、张信哲及林志炫非常相似，音色都是非常柔和高亢的，这也是在华语乐坛当中的男歌手非常少见的特色声音。每次啊，我听林宇盛的歌都会不自觉的陶醉其中，声音真的是非常好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0: 我们是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双生刀挂在我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于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五子工作室的李道勇，我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五句，放屎好食，也是说放屎喜欢。放屎好食，这个我们在生物当中很容易看到啊，比如说你有遛狗的经验，带狗出去遛狗，那个狗常常走没有几步就撒一下尿，走没几步就撒一下尿，那个尿撒的也不多，但是就是不断的到处撒尿，它的目的就是宣示我的势力范围啊，留下我的味道，就是我的地盘啊。可是汉人呢，来到这个原住民的领域里面来了，居然也来这一套啊。那他是不是宣示领域？因为这是本来就是人家的领域嘛。哎，你在宣示也没有用啊。但是主要的是什么？汉人抓住了原住民嫌恶这个恶臭啊，因为原住民呢很爱干净，他们呢讨厌这个污秽的东西。那大便当然是属于污秽的东西，那居然汉人就用大便啊来这个让原住民讨厌就离开了啊，让原住民讨厌离开了。甚至有更奇怪的棒赛黑欢，那棒赛原住民就吓坏了吗？不是，他棒那个赛啊，故意把他假装，把他伪装，把那个一坨的大便呢变成好大的一坨。这个原住民脑筋很简单呢，一看那个大便一坨那么大坨，哇，对方不晓得是个巨人呢， 啊那这个对付巨人我怎么对付得了呢？所以呢他们吓坏了，就溜之大吉了。这叫棒赛黑欢啊。那个生物里面也有这种现象啊，像我住的地方呢有很多树蛙，有时候呢我根本不是有意要对付丝蛙的，是刚好抓了这个树的这个树叶，不小心蹦的一下子，那个树蛙跳起来了，它跳起来还顺便撒你一泡尿啊。这个情形呢，可见这个汉人呢就是学的这些招啊，那棒赛火架啊，那表示这是我的领域。第二个呢，棒赛黑欢，故意把那个大便呢经过改造啊，好大的一大坨啊，尤其是在这个宜兰嘎巴烂啊，在东山跟圆山这一带的这个汉人呢都玩过这一手啊，那所以他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是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

0: 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 Hello， 哇，我们节目现在到这边已经到不知道第几集了，因为我中间真的是穿插了比较多的一些算是故事解析内容，那些故事解析就是算是我突然之间插进去了，所以这一集我应该现在还不知道它是第几集，我不能这么肯定的说，因为我怕我中间还有穿插一些其他内容。好啦，那今天呢，我也是有邀请到了我的好好好朋友，我们的你要叫什么名字啊？
1: 可以说是 Snow 咯。
0: Snow，那就先让我们的 Snow 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你们好啊，我是 Snow， 我是专业护理师，从事医疗工作大概有20年的时间了。那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并不是童话故事的情节，
0: 是的，
1: 所以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故事长大之后的前后心得。
0: 很开心哇 ，Snow 跟我们前几集的那个阿山，你知道是谁吧？
1: 知道，
0: 对，他们都是护理师，所以这也算是我们第二个护理师了，
1: 没错，
0: 很赞，可以听听看各种不同的，因为我还会有想问问看你们医院的一些生活啊，或者是照顾医患的那一种感觉，
1: 没问题，
0: 对，所以可以听听看两个护理师的不同分享，
1: 没问题哦，
0: 好啦，那我们就先来继续聊聊天吧。放轻松。那想问问看我们的 Snow，
1: 好
0: 啊，今天来这边来找我录音有什么心得呢？
1: 哇，超开心的，一想到可以跟阿威又可以见面，都觉得可以跳脱齁我们那个华讯那个场所，小小的场所，大家都挤在一个小小的空间，然后好紧张，一整个两小时都神经绷很紧，然后来这边觉得啊，可以 relax， 拥有我们自己两个人的时光，
0: 不错吧，
1: 超赞
0: 哇，我刚刚忘记讲了，我们 Snow 也是我在配音班里面认识的好朋友。对，说到配音班，我就会想到我的广播剧，哎呀，还是还没有做出来呢，哇
1: 会有的，
0: 我好完蛋哦，我从哪边开始讲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来，天哪，
1: 说不定今天就会有灵感咯。
0: 很好，看起来 Snow 会带给我很多灵感呢，
1: 加油
0: 啊！好完蛋哦，天哪，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去写这种东西。
1: 可以的，可以的，有时候就是一个瞬间，你知道灵感就会激发。
0: 你是说晚上12点的时候？
1: 没错，
0: 是说跟什么下单买东西一样，晚上12点啊。这个看起来不错，买
1: 真的晚上那个午夜时分真的很恐怖呢。
0: 哎呀，看起来 Snow 有心有感触吗？
1: 对，我偶尔也会这样呢。
0: 你那时候是买什么东西？
1: 哦，有时候保健食品啊。
0: 哦，保健食品，
1: 就是睡前有时候想说哈滑一下，今天累了一整天，要犒赏自己。好像这个美白还不错，胶原蛋白好像也没卖呢。
0: 哎呀。购物啊，女人啊，
1: 真的
0: 真的是，好啊，那哎，好，我们刚刚讲到什么？讲到护理师，那想问问看 ，Snow 的护理的全名叫做什么
1: 啊？我现在这个职业的专业名词叫做专科护理师。那我们跟住院医师很像，我们是要去参加国考。哦，那医学院医师会有参加 OSCE，那我们专科护理师也是一样哦。我们也要去参加 OSCE 哦， OSCE 就是你们想象得到会有个假病人，可是那个假病人是真的人去办的病人、
0: oh.
1: 对，我们要去身体做触摸，去评估从头到尾，从正面到反面那考官有给你题目，你要针对考官给你的 hint 然后一一去做评估、然后评估完之后你要帮这个病人下诊断，给予检查，给予治疗，给予诊断，这样才能过关哦。
0: 那平常接触到人群会大概会是多少年纪的？
1: 我们现在住院的病患通常因为我们都是骨折或退化居多、所以平均年纪大概30岁以上，那80岁以下咯。range 很广。
0: range 很广。
1: 没错、
0: 骨折。
1: 对。
0: 所以你们现在工作时间就是一整天，然后轮班。
1: 其实我们就是轮

0: 班，没错、
1: 啊，
0: 对，也是要轮三班，就跟消防队员、警察一样，是要轮班。
1: 辛苦、哦，
0: 确、嗯、实算、嗯。所以说台风天嘛，好，大家开心在放台风假、
1: 啊，你们没放假？
0: 嗯，我们也是要出勤的哦。
1: 辛苦了，护理师真是辛苦了。
0: 只要病人能够健康平安出院，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最大的奖励。
1: 嗯，平安平安，
0: 对呀、
1: 啊，希望大家也可以平平安安，
0: 对，健康
1: 健康健康，
0: 没错。
1: 好，那我们闲聊机聊完了啊，准备好吗？
0: 好哦，
1: 休息一下，就让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Keller 刘家凯。
3: 长大的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一单元啦。那其实我们自己在节目的私底下又刚刚有聊了一下天，真的是 Snow 跟我们的那个嘉乐一样，我刚刚差点把你的名字讲出来，Snow 跟我们的嘉乐一样，真的是做很多笔记耶，哇，好厚啊！
0: 因为哈、哦、有很多的童话，就是因为。现实面嘛，还有他们带给我们的美好寓意、嗯、常常会有些出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做一下笔记来做一点分享，才不会太过笼统
1: 啊。很感谢 Snow 这么用心的来做一下我的这个节目的前置作业，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1: 这样看起来我好混啊。
0: 不会啦，
1: 好啊，那我们就先请 Snow 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为我们准备的什么童话故事吧。
0: 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格林童话的《灰姑娘》，那也有人翻译成辛德瑞拉。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人设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比起白雪公主、哦、比起小红帽、睡美人，哦，甚至什么美女与野兽，我觉得辛德瑞拉她这个女主角哈、哦，这个人设更聪明，更独特
1: 哦。
0: 嗯，
1: 怎么说呢？
0: 我觉得她在这个女主角，因为爸爸很早就过世，那她就是跟继母，然后跟两个
1: 姐姐，大姐、二姐
0: 、相处在一块，那她就变成说当一个仆人的角色。然后她在困境中，她竟然还可以继续保持她的善良，情绪也稳定，她也没有怨天尤人。最重要的是他很像奥黛丽赫本，他这个他只是童话的角色，可是现实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有听过奥黛丽赫本、這個、
1: 我没听，
0: 你没有听过，好，就是罗马假期，你可以去就是 Google 一下，因为他非常有名。
1: 他
0: 是罗马假期、哦、还有很多知名电影、哦战争与和平的女主角、哦、奥黛丽赫本，一定要去查哦，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善良的女生。那这个 女演员除了敬业之外，她也是动物友善，她拍戏都会跟很多像鹿啊、麻雀啊、鸟啊，很多很多动物一起拍，猫咪啊什么的，她都好爱好爱这些动物、
1: 哦、
0: 嗯，而且她还是为非洲齁的那些饥饿儿童、
1: 哦、
0: 她是亲善大使之一、嗯、那女主角她就是好像真的好人都不长命，她最后得了大肠癌死掉、啊，是不是很悲伤、可是我觉得算了啦，就是这人生这么苦，我觉得他走这一生这一遭很丰富、那他也够善良，他的作品也非常非常的永世流传，我觉得很值得。那我觉得 Cinderella 跟他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欸、他在困境中还是很乐观很善良，不会怨天尤人，而且有很多机会啊他会自己去争取，比如说你看哦、喔、他这么可怜被 继母还有两个姐姐，对，没爸爸就走了嘛，就没有继父，就继母跟两个姐姐一直欺负，然后不断的叫他做家事，然后把最难的工作都

0: 派给他做，嗯、甚至王宫来了邀请函。好、哦，那因为国王想要替儿子，
1: 王子
0: 对王子就是招亲，
1: 嗯嗯，
0: 因为希望可以赶快结婚抱孙子。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这个哦，好，父母的情了
1: 啊。
0: Yes，、
1: 嗯
0: 哦、台湾人父母也会请了
1: 亚洲父母，
0: 亚、yes, 洲父母没错。那因为他有收到这个邀请函，他有说全国未婚的女子都可以参加这个舞会，让王子来选出其中要结婚的对象。
1: 嗯、
0: 那你看这个邀请函是不是很盛大？
1: 嗯，
0: 那他们都不让 Cinderella
1: 参 加，
0: 他就说派给他所有这么艰难的这些工作。他说好，那你这些工作家务。打扫的东西全部都完成了，你要参加 OK， 假设你都 OK 了，那你就去吧。所以他就非常认真，欸，他也没有很自卑，觉得说我可能做不完，他说好，我一定会努力做完，欸，他很积极，欸，
1: 很乐观，欸，
0: 他很乐观，
1: 完全是正向思考，
0: 他完全没有放弃自己，对，他很正向思考。即便是这样，身边的鸟就是像童话里面的什么鸽子啊，麻雀啊，老鼠啊，全部都在帮他，全部都在帮 Cinderella， 他们就像小天使般，因为 Cinderella 对他们非常好，
1: 嗯
0: 嗯，非常的友善，所以连这些动物啊，你
1: 都来帮忙了。
0: 对，我觉得真的是互助互爱，
1: 嗯，
0: 所以你看姐姐们都是自大嘛，目中无人又很自大哦，所以我跟你说，真的不会是赢家。有一句台语很可爱，叫做小白摸老皮的骨
1: 啊，什么意思？
0: 这个意思很有趣哈，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触。这个意思说，嚣张没有落魄的酒，好，这个是有一个谚语的，好，就是一个人的狂妄得意摆架子，时间都不会维持太久，一旦遭遇失败落魄，往往都会很凄惨，很难翻身。有没有姐姐
1: 有
0: 还有继母就是这样，
1: 嗯，
0: 那灰姑娘是不是很正向，
1: 嗯，
0: 而且她也不会因为就是自卑然后就觉得我不配，
1: 对，
0: 哦，她不会这样。我觉得这种情绪的稳定不会怨天尤人很重要，然后很正向的还是一样很照顾旁边，不管是人或者是其他的生物，其他人也都会来帮你，
1: 真的，
0: 嗯，爱了自己别人才会更爱你，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让他自己争取到了对王子的那个舞会
1: 喜欢，
0: 对的那个喜欢，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棒，
1: 嗯，
0: 那么再来就是提到我刚刚说的就是亚洲父母的情了，
1: 啊，我其实有先想问开，嗯，就是 Snow 第一个跟我们分享这个白算是灰姑娘的故事，
0: 对，
1: 它是比较偏向你现在的生活，嗯，还是你的国中啊小时候的生活？
0: 我觉得比较偏向现在
1: 啊，哦，现在这种的，
0: 嗯，我觉得比较偏向现在，因为现在人生历练比较够，
1: 嗯嗯，
0: 所以情绪的稳定啊，不会想去怨天尤人的，哦，哎，这个基础比较深厚。
1: 其实感觉真的就长大后会觉得情绪就会开始稳定，嗯，觉得以前小时候我怎么会为这个事情生气呢？
0: 对，而且小时候常常会觉得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要听这个什么什么的？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没错，
1: 好常有这种感觉。
0: 因为毕竟小时候的我们人生历练不够丰富，哎，然后对于很多需要社会化的啦，或者是需要参与的事情也不够深，
1: 嗯，
0: 所以你其实不太了解，无法方方面面的顾到啦，
1: 啊，所以会觉得你现在生活会比较偏向这个灰姑娘的故事，
0: 对对 对，
1: 已经开始平淡然后乐观的度过每一天，
0: 确，嗯，实确实，
1: 我现在觉得护理师真的需要乐观，欸，
0: 哦，真的，欸，真的是需要，不然有一些慢性啊或者是内科，哦，那得了癌症，你就是化疗时间到了出院，时间到了又进来化疗，嗯，就是你知道一个轮回又一个轮回，啊，那你不保持乐观，你可能会觉得也会跟着病人一样深陷一种好像无止境的治疗里，
1: 啊，真哎，这样子感觉
0: 黑洞里，
1: 护理师真的保持信心很重要，不然会被拖，
0: 对，所以偶尔我们也要来一个 nursing juice， 有 mommy juice， 当然也会有
1: nursing juice， 不错，
0: 没错啊。
1: 好，那刚刚 Snow 想跟我们讲那个亚洲父母是什么样的故事啊？
0: 好的，那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亚洲父母呢最喜欢用情了，什么什么我就是为你好。
1: 对，
0: 像这一次啊，我就是很认真去看了日本版本的格林童话，还有迪士尼版本。

0: 本的格林童话、啊哦、那我会发现哦，他们都有形容这个国王，也就是这个王子殿下的父亲，他们都有一个一样的毛病。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只是他们阐述、哦、一个西方版本，然后一个是日本那边
1: 版本。
0: 对对对，他们都是说，我年纪大了，我就只有这一个独生子，那我真的很想要含饴弄孙。
1: 哦、嗯，他想要孙子，所以叫儿子去生。
0: 对，那儿子呢？因为总是在富有的哦家
1: 庭，
0: 对，没有吃过苦，嗯，家事也不用做，所以一天到晚可能就是有一点好吃成性，
1: 好吃懒做。
0: 其中有一个我看到了日本版本，他连洗澡都不爱洗。
1: 哇，这个是灰姑娘故事吗？
0: 是啊，你说可不可爱？真的哦，这不是迪士尼版本，是日本的，对，日本的版本很有趣，
1: 很有趣。
0: 总之呢，他们就是属于一个，反正父母都会弄好好的，你不要来管我，我现在还不想结婚，所以他们就会觉得，父母好，爸爸这方面真的很啰里吧嗦，我还那么年轻，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女生娶？我为什么要那么快成家？为什么要那么快生小孩？那爸爸就会急着跳脚，我是为你好，你都没有想过我的心情，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也想含饴弄孙，我也想要过这种亲情，有小孩子陪伴的这种感受，不然我年纪大了，我都没有其他的孙子陪伴，我以后老了就越来越老，我就没有体力了，我很可怜欸。
1: 啊，这是日本里面的。
0: 对，日本还有迪士尼版本都有、
1: 哦、都有。
0: 嗯、啊、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跟台湾亚洲父母有点像、我是为你好，可是他们都站在自己的起点去看待小孩的人生、觉得这是为他们好，
1: 这是为他们好。
0: 对，
1: 哇，不同版本有不同的解读、嗯、因为我自己看的灰姑娘算是以前小时候的绘本啊、嗯、对，然后绘本里面其实没有多么的琢磨，
0: 没有琢磨这个，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嗯、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就觉得好惊讶哦。嗯，
0: 没错，年迈父母的期待、嗯、哦，所以跟亚洲父母有一点不谋而合的情了。嗯，真的就是这样子，亚洲父母有很多也是这样，课业啦，交朋友啦，
1: 交朋友，
0: 升学啊，学才艺啊，各方面。
1: 那我看起来深有感触啊。
0: 因为周围很多的同事他们也是这样啊，
1: 他们是父母那一
0: 辈，他们是父母，就会看到他们要投资，对，投资在孩子身上，要让他们学这学那，会觉得怕输在
1: 起点
0: 上。嗯，没错、
1: 欸、对，亚洲感觉会真的很害怕这件事情。
0: 对啊，阿威，你之前不是一开始也是有读贵族学校？
1: 对，没错。
0: 嗯，我想你自己也有一点那种
1: 这种感觉。
0: 对，那个时候
1: 有，非常的有。可是以前小时候的话、嗯、是比较像是，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安亲班，就从早晚上六点就下课后就开始读到晚上九点，然后其实那时候礼拜六也要去那边，因为爸妈都很忙，所以就把我寄在那一边。
0: 是，
1: 然后那时候可是因为我都在那一边，然后那边就读书，然后我会觉得有点烦躁、嗯、然后就像周围同学都有一些其他的第二项才艺啊、嗯、像什么会钢琴，会小提琴，会什么，然后我就会想要自己去，也要去学一样，但我不太敢跟爸妈开这个口。嗯哼，对。
0: 那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偶尔这种同侪也是会有一点压力？
1: 对，就
0: 看着别人。
1: 嗯，如果你自己没有学这种第二项才艺，但你周围都有，你会觉得自己
0: 好像傻了，好像有点输了，
1: 对对对，好像我怎么就这么的没用，然后你的成绩也不是特别顶尖，然后你会的才艺也不多，别人的那种期末都可以上台表演一个跳舞啊，唱歌啊，然后表演一个乐器，然后你呢，你就只能站在那边开始说笑话。好，我就是个笑话给大家听，大家听完了会不会给我开心一下呢？
0: 对，真的
1: 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去学一个，不然我会真的会输人一等、嗯、
0: 对，我觉得现在的选项，给孩子的选项也真的很多、嗯哦、导致说不做点什么，不再多学点什么，好像会输，就是输在起跑点上。
1: 真的会输在起
0: 跑。你看现在的 social media 也是啊、嗯、IG PO 了他去哪里玩
1: 哦、
0: 去哪里吃饭？
1: 去哪里吃饭？
0: 对，今天又展现了什么？限动又PO了什么、嗯？其实这些无形中都会变成一种压力。
1: 真的，这完全就是在那边比较，而且他们就是大数据会给我们推荐很多，就是你这个年龄层、嗯，他们都已经有什么

0: 赚大钱了，已经可以自己去玩了，然后你还在这边，还在待在这边，然后待在温暖的怀抱里面。
1: 确实好像我们还在舒适圈里，
0: 对，就会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就开始有很多的焦躁在出现、
1: 嗯、会偶尔我们也是会这样，像我们在医疗业医护业待久了，好像也就是觉得很忙、嗯、然后下班只想好好留在家里休息
0: 啊。
1: 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就不要跨出去舒适圈好了、嗯、因为也够累了，
0: 也够累了，真的很辛苦、嗯、平常就已经够辛苦，我还要在这边逼着自己去干嘛去干嘛，
1: 对，然后看着自己身材日渐走样也是很心慌，
0: 好心慌哦天哪、啊、身材这件事情真的
1: 真的很累，但是我又没有提起就是去运动的 这股力量。
0: 我理解
1: 因为太累了，回家只想当软烂马铃薯。
0: 对，没错，晚上就是想说啊、哦，我已经从早到晚就这么辛苦，已经站了一整天，我是不是可以犒劳一下自己吃点冰淇淋还是怎样东西。
1: 没错，确实 我下班也是这种心情，我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我觉得我内耗也够多了，我可不可以就是下班好好的放空，就留在家里、嗯哦、放着 YouTube 然后看着别人去旅行，这样子就好，我也不用花脑筋、
0: 嗯
1: 哦、我也不用去计划去住宿，对不
0: 对，
1: 去比价，
0: 去比价、啊、真的。而且哇，刚刚也说到护理师是要保持自己的心情出场，不然会被病人带着走、嗯、
1: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工作那八小时有时候甚至 overtime、嗯，那段时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身心灵的能量已经全部 output 出去了，嗯嗯，回到家我们只想 silence，
0: 真的
1: 就安静休息就好了、嗯、就有这种反差，
0: 很辛苦哦，我们为什么会聊到这里呢？天哪、啊、我想想看，讲到亚洲父母了，
1: 对，其实以很多的这种情绪嘛，就是来自于竞争啊，同侪的一些压力啊，嗯嗯，还有父母齁比较传统的那种对待啊，情乐的方式啊，哦，这个难免。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想，也许这也是他们想要弥补，哦，
0: 嗯嗯
1: ，maybe 他们很忙，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爸爸妈妈那时候也很忙，只好把你好寄送
0: 在那种
1: 安亲班，对，好一个弥补，至少有人陪伴，好、嗯、有人复习功课之类等等的。因为现在的生活压力真的太忙了，
0: 很大
1: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小朋友也不是自愿过这种生活了，确、
0: 嗯、
1: 实是这样子，
0: 真的是哇，哎、欸，其实我还有想问问看，因为刚刚说的是这个。灰姑娘故事很像 Snow 现在的生活、嗯、那除了这个刚刚说到的亚洲父母啊，然后还有情绪上面的，那对于你现在生活还有跟这个灰姑娘有什么样的连结吗？
1: 哦，当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继母还有两个姐姐
0: 哦、
1: 就是、
0: 就两个，
1: 对，他们的连结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周围总是还是会充斥了很多比如说看你不顺眼的人。
0: 医疗界吗、
1: 哦、医疗界也会有啊，
0: 你说主管那一期还是
1: 可能会有一些同事，我自己身边同事、啊、同部门同事是还不错，对，但是我们还是有其他科别
0: 啊，
1: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互相相处的是这么友善、嗯、但我们就想嗯 OK， 反正我们就是同事，上班时间，对，同事而已，我们上班时间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保持一个漂亮的距离、嗯嗯、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
0: 嗯、
1: 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其实你会在工作领域中也会看到很多的其他科别的这些同事对于病房的学妹们讲话的态度比较高高在上、
0: 啊
1: 比较目中无人，也是会有的，难免、哦、所以我就会想到继母啊，还有继大姐二姐，他们讲话比较对 Cinderella 比较目中无人，
0: 嗯嗯，
1: 比较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teamwork、哦、这很重要，所以应该不是说以上对下这样子讲话方式，应该是大家是互相的。所以我刚刚也有提到麻雀老鼠都可以跟人类互助互爱了，我更何况人跟人相处是吧、
0: 嗯
1: 哦、我觉得我们的尤其医疗团队不可能单单就只有就是我们专科护理师在照顾病人、
0: 嗯、
1: 最底下最基础的就是这些学妹们，病房的学妹们、
0: 嗯、
1: 他们是非常重要，在第一线、哦、在第一线第一时间看到病人不对劲或什么的，这赶快跟我们做反应，跟我们做报告，那我们赶快仔细去评估去诊断，然后再下一些治疗，
0: 嗯，
1: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病人赶快好起来嘛。
0: 嗯嗯，
1: 那

0: 沟通过程是不是好好说话，
1: 要好好，
0: 对，口气也可以温柔一点、
1: 啊
0: 哦、不需要好像用由上对下直以气使的那种
1: 感觉讲话，
0: 对，没错，我要分享的就是像这样、
1: 嗯、
0: 所以我说那句台语摇摆无落拍的好，
1: 不需要摇摆
0: 无落拍的好，
1: 无
0: 落
1: 拍
0: 的故，应该是这样，无落
1: 拍的故，
0: 对，摇摆无落拍的故，
1: 哦
0: 就是这样，不是、嗯、不是所有都必要这样子，不用高高在上，对，我们大家是互相的，
1: 嗯，理解，哇，感觉这种什么医疗界的黑暗面嘛，
0: 我觉得各公司行好都会有，
1: 嗯，
0: 我们只是一个小，对，职场都会有，我们只是一个小社会，
1: 嗯，理解。好啦，那我们刚刚听完了，现在是第一个童话故事，是关于 Snow 跟他的职场生活和灰姑娘的一些连结。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那我们第二单元呢，就要来一起进入 Snow 的国中生活啦。
2: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3: 有些事情小时候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离开了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努力了却不一定变成想象中的大人？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啊，其实不像童话，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每一次迷路都能立刻找到出口。但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理解自己的方法。欢迎收听《长大以后》。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啦。那前面一个单元呢，我们聊到了 Snow 和他的分享的故事《灰姑娘》。对，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进入我们 Snow 的国中生活啦。
0: 耶
1: 耶。那想先请 Snow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国中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国中那时候是念石牌国中哦、当初这个石牌国中可是蛮火红的新学校。
1: 石牌国中在哪里啊？
0: 大就在石牌，就在石牌、
1: 哦、
0: 北投石牌那边、
1: 哦。
0: 嗯，那当初呢，我同学国小同学好同学毕业全部都跑去蓝雅了，
1: 嗯，
0: 那只剩下零星几个去石牌国中，因为我妈妈。你看又是亚洲父母，他会觉得我为你好，那是所是一间新国中，环、
1: 哦、
0: 境很新很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念石牌国中
1: 啊。所以那时候国中生活你周围都是那一种陌生同学，
0: 完全陌生，我都没有好同学跟我一起过去。
1: 天哪、啊、这真的好孤单哦、喔、
0: 超孤单，
1: 理解，而且很害怕。
0: 对，我其实是害怕，而且因为我有点依
1: 有点依是什么，有点
0: 对社恐，就是我不是那么外向。
1: 那是 I 吧？
0: 哦，对，那是 I， 那我说错了，因为那就是 I 人，就是我不是那么活泼，我也不是那么主动会去跟别人打交道。
1: 哇，所以那时候你知道你是怎么融入你的国中生活的呢？
0: 我都是请同学带着我、欸、其实我没有请同学，我都不讲话，是同学看到我会主动来找我讲话。严格来说应该是这样、
1: 啊、我们很享受 I 人的个人空间。
0: 对，真的，我不太会去主动去找别人交朋友、嗯、或者是跟他说，除非他有问题来问我。
1: 嗯嗯嗯。好，我们还想问，因为刚刚 Snow 有分享到说他已经从业了20年了，所以国中生对于你来说是几年？30年？
0: 30年。嗯、啊、对，
1: 因为那30年前的国中会是什么样子的、啊、
0: 我们当初国中也是男女分班、
1: 嗯、
0: 那个时候已经有男女分班，而且我们就分男女一栋，女生一栋、
1: 哦、
0: 我们是分开的。
1: 当然是上课的吗？男女一栋？
0: 对
1: 啊，
0: 就这么严格了。
1: 这么严格吗？
0: 嗯，以前就这么严格。
1: 哇，
0: 嗯，
1: 那你们是怎么这样子怎么上？就中途下课还是会遇到
0: 嗯，会的会的。但是我以前就是一个很矮的人嘛，
1: 嗯嗯，
0: 我连女生同学都不太会去社交，
1: 嗯嗯，
0: 就更何况男生。所以我国中3年完全没有跟班上应该是说学校的男同学讲话过，3年整整完全没有认识男生的新同学，也没有跟任何一个男同学讲过话。

0: 整整三年。
1: 哇，你也是很厉害耶。
0: 对，你看我有多矮。
1: 嗯，哇，那为什么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以前会是这样子？
0: 以前其实很保守，民风保守，除了有这个发髻，然后袜子齁一定要怎么个穿，什么颜色，然后再还有分男女分班，还有分学制嘛，就是学校成绩有分 A B 班，然后当然就是 A 班成绩是好班，升学班，那 B 班可能就是比较偏向比较落后普通班级，对
1: 啊，那我能问问看。那我是哪一班呢？
0: 我当然是 B 班咯。我这么平凡的人。
1: 没有，我每个人都不平凡的。
0: 那当初呢跟我就是住同一社区的邻居原本有跟我很要好，我们一起从国小毕业之后去上国中。
1: 你们是上同一个石牌国中？
0: 对，我们是上同一个石牌国中，可是我国小当时因为我就说我都不认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住我们的对面，就是住同一个社区，我也不是很认识。对，我们真的是进国中才认识的，啊，也是他主动来找我
1: 啊。所以刚刚说的，他是这个朋友带着你去认识其他朋友吗？
0: 对，没错，这个同学，啊，对。然后我也才知道说，哦，我们是同一个社区的，对，原来是邻居。你看，我真的就是，非常的避俗，那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很要好的，跟这个同学是很要好。可是到大概国二的时候，大概国二接要国三的时候，欸，这个同学可能是青春期嘛，女生总是有一些荷尔蒙的关系，就开始搞小团体，他自己就渐渐疏离我，也不再跟我上下学。以前我们国一是一起上下课的，然后一起回家，上课我会搭他妈妈会开车送我们去学校，以前感情真的超好。等到国二要升国三的时候，他就渐渐的疏离我，然后跟其他同学搞小团体。
1: 我能问问看，当时你是怎么发现他开始搞小团体？
0: 哦，对，我跟你讲，真的很神奇。有一天类似靠近晚自习的时间，他在我后面对着我，就是他围绕的那群小团体嘛，他包起来那个小团体，在我的背后大骂我说：“贱女人！”
1: 什么？等等，
0: 你没有听错，真的
1: 哇！他直接这样子，
0: 对，他在背后就是对我骂贱女人，贝哥哥那些话是大声的骂出来，然后对我丢纸条，丢垃圾，
1: 怎么这样子啊？
0: 我印象太深刻，因为我一头雾水，我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
1: 哇，这已经变成霸凌的，
0: 对，很震撼，
1: 小团体了。
0: 对，但是我也不是好欺负，因为我有去跟身边的同学打听到底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以及他到底在骂我什么，我去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原来是有其他同学在他耳边塞狼，就是可能说我也在就是骂他，私底下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从中有点挑拨离间，因为我从来不会去主动骂同学，或者是无中生有一些编造什么谎言。那有其他同学也不知道为什么看我不顺眼，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惹过他们，但是其他搞小团体的旁边的同学去跟他讲说，我跟你说 Snow 怎样怎样，他说你什么什么什么是这样
1: 哇。
0: 所以我那个邻居的同班同学他以为我也在骂他，所以还不甘示弱的要骂回我，才骂我贱女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丢
1: 纸
0: 屑。
1: 那当下你有什么反应吗？还是
0: 后来我就搞清楚，因为这无中生有嘛，所以我个性虽然我很哀，但是我是属于直球对决的个性，
1: 很赞耶，直球对决。
0: 是的，我就跟他说，对，我跟他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这些话，请你搞清楚状况。对，
1: 很强硬，
0: 很强硬，所以他后来有跟我道歉。因为我后来去调查清楚到底是哪些同学在旁边塞狼，对他塞狼讲了这些话。
1: 很赞呢。
0: 所以我鼓励各位同学们，真的，你事情遇到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情绪先稳定，你不要慌张，你先稳定，不管你多内向外向都一样，你保持一个稳定的心，先去看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来龙去脉，很重要。接着你再去想清楚下一步怎么走，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无关外向内向或者是成不成熟，这个先稳住自己的情绪之后，搞清楚事情。

0: 你的来龙去脉，然后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嗯、你可以比较好解决好处理。
1: 真的
0: 就是我的就是
1: 人生经验，
0: 人生经验要跟你们分享的。
1: 哇，
0: 而且还不要迂回哦，有时候该直球对决就直球对决，对，话要说清楚讲明白，不要让别人就是踩在头上，或者是说猜对方到底在想什么，有时候过于拐弯抹角，你根本搞不清楚或猜错方向，猜错心意，误解会更大哦。
1: 哇，原来 Snow 是这种性格的人。
0: 嗯哼，
1: 因为我自己国中生活也有遇到过小团体，而且现在生活也是小团体非常多，只要你一句话讲错，或是一句话你让那种领头羊有误解的意思，那么你就会是下一个被排挤的人、嗯、对，
0: 而且应该会被放大，现在 很习惯被检视，
1: 每一句话都要被放大放大再放大，
0: 对，
1: 真的是哇，所以直球对决是真的很重要耶。
0: 嗯，我们有时候不要被害怕、嗯、就是那个群众力量，有时候你会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还是不要讲话好了，
1: 对对对，
0: 还是静静的好了，
1: 对，
0: 我不要惹事会不会比较好、
1: 有时候会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嗯、然后或者是只要你不说话，或者是只要你安静，被他们欺负完那就事情就会过去
0: 了。真的有时候可想不关我的事，可能不是直接、哦、针对我、嗯、那就算了哦、还是事情看轻重缓急、
1: 嗯
0: 哦、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逃避啦、
1: 嗯
0: 哦、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事情的
1: 事情轻重缓急、
0: 嗯嗯、没错。
1: 哇，好，我们其实私底下哦，对，我们私底下真的是聊了很多事情。那私底下的话，刚刚我们有聊到另外一个童话故事叫做长发公主、嗯，
0: 是也是一个很惊艳的故事。
1: 对，这个故事我也是真觉得这个故事很可以放在我们的国中阶段。对，那请我们的 Snow 帮我们先介绍一下长发公主吧。
0: 好，其实我们台湾优化叫长发公主嘛，好像迪士尼应该也是
1: 分，对，迪士尼
0: 也是翻成长发公主。那另外一个版本它是翻塔里的女孩、哦、塔里的女孩、啊、那主要就是这个女主角、哦、她的父母、哦、我看的版本也比较特别、哦、但是日本的版本，我现在说的不是迪士尼的版本、
1: 嗯
0: 哦、那日本的这个版本，她是父母尤其是妈妈，女主角妈妈在怀她的时候特别想吃甘蓝菜，那刚好呢他们家、哦、门前的一片甘蓝园是一个女巫哦、女巫婆婆种的，那妈妈就一直很想吃这个甘蓝菜，于是就是逼老公要去偷甘蓝菜给她吃。
1: 甘蓝菜
0: 那老公很害怕，因为他怕受到诅咒，可是啊这个老婆就一直 PUA 她老公，她一直说如果你不去拔甘蓝菜给我的话，我就会死掉，如果我死掉，我肚子里的小孩也会死掉，你忍心看我们两个都死掉吗？
1: 忍心？没有啦，不忍心，不忍心
0: 真的不忍心。所以她老公就是接连两次去偷了甘蓝菜，结果在第二次的时候就被女巫发现。对，那女巫抓到之后，她就跟她说我要惩罚你、
1: 嗯、
0: 甘蓝菜你可以带走，但是我要有交换条件，你生出来的女儿、哦、你太太生出来的女儿我要拿走，我要代为抚养，而且我会养的比你们两个夫妇还要好、
1: 嗯、哇哦，养的比他们两个夫妇还要好，这样子听起来女巫也是个好心的。
0: 对，好像乍听之下还蛮好心的、那回去之后老公其实是很焦虑的，但是老婆不以为意哦，女主角的妈妈可是没有放在心上。那等到这个孩子出生一个礼拜之后，果然这个女巫就真的过来把孩子抢走、
1: 嗯、
0: 但她临走前就是有对这对爸妈讲说，这个孩子我带走之后，你们放心，还会接连生第二个第三个小孩，接着你们就会把这个女儿忘记了、欸、果不其然把孩子接走之后，这对夫妇真的接连生下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他们时间久了真的把这位 女主角
1: 大女儿忘记了，
0: 对，把这位大女儿真的彻头彻尾的忘记了、
1: 嗯、
0: 那故事也真的没有再提及这对父母，很特别这一段、
1: 嗯、
0: 那这个 女孩到了这个塔上生活，一活就活了16年，这16年来被这个婆婆囚禁在塔上，完全没有接触过外面，也没有看过外面任何人哦，那就这样子活了16年，头发很长，

0: 这个女巫婆婆来的时候就把长发放下去让婆婆上来，那日落的时候天黑的时候婆婆就会离开这个塔了，所以才叫做塔上的
1: 塔上女孩。
0: 对，那直到有一天王子殿下就是骑马到这个森林里，那到森林里都听到这个长发女孩弹的这个竖琴、嗯、这个音乐声就是深深的吸引了这个王子殿下，王子殿下就赫然发现哎，这个婆婆哦，原来是爬着这个长发女孩
1: 长发上
0: 去，对，长发上去这个塔上，所以他也如法炮制的上去，发现怎么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这个女生才16岁，这么美丽的女生，于是就一见钟情。然后重点是这个女生当下也是说，哇，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其他的人，而且还是第一个男生呢，
1: 男生，
0: 对，这是他16年来第一次接触的就是一个男生，
1: 所以
0: 他们就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那接着的男生就会缠绵悱恻的跟着女主角过夜是很离奇，但我真的觉得很震惊，在那个年代的这个格林童话的内容竟然有
1: 16岁就有了，
0: 对，16岁竟然有这一段这么惊为天人的剧情发展，
1: 哇，很好，看起来我们下一个故事解析就是这个了，长发公主。
0: 长发公主，那有一天呢，就是他们两个在过夜，缠绵悱恻过夜之后，这个男主角通常都是很早很早就离开了，因为怕女巫婆婆会来嘛，就会发现，就殊不知那一天他太晚起床，所以他下塔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就被女巫婆婆发现了。所以没错，女巫婆婆就为了惩罚他们，所以就把这个长发公主、就把她丢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把她丢到穷乡僻壤之处，让这个男生找不到。所以这个男生呢再度来塔边找这个长发公主的时候，这个女巫、她就把这个假发、就是她当初就再把她女主角、抛到远方前，就把长发给剪掉了，那这个假的长发呢就把这个男主角王子殿下骗上塔上来、然后就跟他说你永远见不到他了，因为你们就是毁了这一切，我本来是要这个女生永永远远只听我一个人的，永永远远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这种控制权
1: 啊，嗯哼，天啊，
0: 所以男主角就吓死啦，然后也很生气，但是他斗不过这个女巫婆婆，于是他就被这个女巫婆婆推下去，对，推下这个塔。那他掉到塔下的时候，底下是一片荆棘，所以这些荆棘当场就刺瞎了这个男主角的双眼，男主角从此就双眼失明。那男主角为了寻找女主角，他就带着失明的双眼一路寻找女主角，追寻了快10年之久。这个卡通也是蛮离谱的。说到底也是蛮夸张，对，他明明是一个王子殿下，他是不是可以号召士兵守卫？
1: 是的，
0: 为什么他一个人要这样落魄，这么沧桑，要一个人孤独的去寻找，真的是还蛮夸张的。
1: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会这样子。
0: OK， 好的 ，OK。于是呢，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有一天他找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的时候，听到优美的竖琴声再度扬起、在耳边觉得这音乐怎么这么熟悉啊，听着听着有个小男孩就往前说，这个音乐是我妈妈弹的
1: 小男孩
0: yes， 大家没听错，那这个小男孩就牵着王子殿下的双手来到了他家，然后开了门，然后就对他妈妈说，妈妈，我带了叔叔来看你。叔叔一听到音乐声吓一跳，那女主角因为看得到男主角嘛，他就说，王子殿下，爸爸，没错，他就对他的儿子说，这位是你的爸爸，因为他也有对王子殿下说，你走了之后我就
1: 生下了他。
0: 哎呀，各位同学们啊，16岁的那个
1: 青春少女
0: 少男少女，在那个你知道激情的夜晚，
1: 哇，真的是
0: 天雷勾动地火啊
1: 哎，
0: 对，所以他就是后来一家三口就接回皇宫，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好，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十六岁，其实很像，就听起来就很像我们现在要讲国中生的事。

0: 觉得外面都是一个很多
1: 很多危险，充斥着可能声色啦，
0: 对、嗯，所以会把我们保护的好好的，然后让我们就只接触家里面或是他们觉得 OK 的那一群人，然后一看到那种坏坏的男孩，对，就国中生就会觉得坏坏男孩很喜欢坏坏男孩。
1: 没错，不可以靠近，
0: 对，然后会觉得就是很新奇，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人，然后就会开始喜欢他们。
1: 没错，就是会有一个你越那种禁忌，
0: 对对对对对、
1: 哦、禁忌的果实，你越不能碰越想碰、嗯、很像伊就是你知道伊甸园亚当夏娃、哦、那种偷尝禁果的那种感受、嗯嗯嗯、其实教育很重要，就是其实你要让他了解为什么不行，禁止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0: 嗯、
1: 而不是一味的禁止。
0: 对，
1: 因为人本来就是好奇的动物嘛，齁，这样子的状况下你应该要让他了解禁止的背后我们教育意义是什么，不是说这不好，那怎么个不好法都不讲，都不讲清楚，那孩子们当然会觉得到底哪里不好，
0: 对，
1: 不好是什么， 我想知道哪里不好，或者是说你都是你在说，都是你在讲，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也要齁去尝试，我想去 try。
0: 嗯嗯嗯，对，所以看到这个话就觉得那个女孩很像象牙塔里面的公主。
1: 她确实是，她确实是，
0: 她就是被爸妈保护的好好，而且爸妈也是那种很强势的。
1: 对，其实这个 巫婆
0: ，
1: 对，这个巫婆当初就是这样对女主角讲、
0: 嗯、
1: 我就喜欢你这样子完完全全一个人属于我的，乖乖听话属于我的，
0: 很像就是爸妈会对孩子有一种掌控态度，说我既然我生下那你就是我的，
1: 没错，
0: 然后会有很想把他掌控住。
1: 没错，所有的人生都是父母要去调配的、支配的、控制的、嗯、
0: 所以那个女孩呢就会对于那些外来的生物很好奇，
1: 对，特别好奇，而且有时候会变相成为脱了缰的野马。
0: 对，所以真的是有时候对于、嗯、因为可是现在的话社群媒体手机那些很发达、
1: 嗯、
0: 所以就算爸妈制止你还是可以用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认识到很多世界外面的东西、
1: 嗯、没错，
0: 但就是因为这样子你一直制止他，他还可以瞒着你们去触碰更多东西，所以与其去制止还不如去告诉他们，就是让他们多方尝试。
1: 嗯，
0: 这样讲其实好像也不太好耶、欸、
1: 应该是说让他们去了解到底坏的点在哪里、嗯、让他们清楚知道，不是只有单用嘴巴说那个是不好的你就不要碰，应该是具体跟他们讲你也可以
0: 不好，
1: 对，你也可以就是父母也可以把一些社会案例吼调出来，因为都有新闻报道嘛，是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说不好的点是因为有些网友吼有诈骗或是可能迷奸下毒。
0: 哇，
1: 其实我觉得以15、16岁来讲、他们的理智还有一些分辨是非的能力应该是有了，
0: 应该是有了，
1: 对，有，
0: 但还不多，
1: 对，还不多，
0: 就社会履历，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是可以跟他们讲深一点的东西、
0: 嗯、
1: 反而不要让他们对未知，
0: 因为好奇，
1: 对，对未知过分好奇然后做了错误的选择、
0: 嗯、
1: 那你说比如说从国小到国中13、12、13岁、
0: 嗯、
1: 这种真的就是真的懵懵懂懂的时期、
0: 嗯嗯、
1: 那可能就是用比较温和再浅一点的方式、
0: 嗯嗯、
1: 但因为我说过同侪的
0: 影
1: 响很
0: 大，
1: 所以旁边的同学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哦、是不是旁边的同学有一些的影响
0: 耳语，
1: 对对对，一起一样嘛，我说的塞狼、
0: 嗯、
1: 然后就被带坏了，
0: 真的环境也很重要，
1: 环境真的很重要
0: 啊。那一开始 Snow 是怎么想到长发公主的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迪士尼版本的很浪漫很可爱、
0: 很可爱，
1: 对，后来我想说哎、欸，怎么可能格林童话都是这么可爱这么浪漫、
0: 啊、
1: 因为格林童话它其实比较偏向比较成熟大人，
0: 对，没错，
1: 残酷暗黑风，
0: 嗯嗯、
1: 欸、所以我就后来再去看了就是格林兄弟他们初始版本，
0: 嗯嗯、
1: 喔、然后赫然发现哦，原来他们的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0: 哇
1: 对对对，
0: 是一个很适合国中生看的版本，
1: 可以的可以的，让他们知道一些黑暗面，还有很重要就是很多东西不是你的千万不要去强求、嗯、甘蓝菜不是你的，你初尝过一次齁，你的身边的好朋友或亲人为你牺牲过

0: 次齁，都已经把甘蓝菜已经偷过了齁，为了你牺牲了，然后你第二次还要逼别人，还要再逼一次，
1: 还要再去吃，
0: 对，还要讲这些情了的话，我真的很想吃，如果怎么样我的身体又会死掉，我肚子里宝宝也会死掉，你这样忍心吗？哦，这样子真的是太威胁了啦，语化太重了。
1: 嗯嗯，好啦，那我们节目其实也差不多要到了尾声啦，那我想要请我们的 Snow 来对于我们的算是国中生嘛，就不管是任何人或是迷茫的人，想请你给他们一个建议。
0: 好，其实呢，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真的会遭遇到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困难，
1: 嗯，
0: 然后包含我们还在了解自己、探索自己，还有摸索自己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阻碍，这些都是正常的。那我刚刚有特别提到，遇到这些阻碍，真的一开始都不要慌张，尤其不要对自己生气，也不要直接对父母生气，因为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他们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范本，他们有些时候也是第一次这样子照顾孩子，不是每个人天生下来都这么得心应手，所以要保持情绪稳定，要保持自己有个冷静的心去思考一下，我遇到这个要怎么处理，探索自己、摸索自己都是正常的。遇到不认识的时候，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可以先把问题写下来，或者是现在都习惯用手机，就用手机记录下来，之后寻求一个老师或者是父母，再找时间好好的沟通。
1: 嗯，好啊，真的很感谢 Snow 给我们的分享，他真的是带给我们了另外两版不同的故事，还有不同的视角。
0: 嗯，
1: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边做个结束啦。
0: 耶
1: 耶，那我们故事长大以后就下次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立赫，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今天呢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大日子，世新广播电台68

0: 我是今天哈罗湾实行广播电台68周年台庆特别节目的主持人嘉玲。
1: 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0: 没错，今天是9月1日，也是实行广播电台成立68周年的日子。在这里要先说一声实行广播电台
2: 生日快乐。
1: 没错，68周年呢，其实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哦。因为如果啊，我们用人的年纪来看，68岁代表已经过完一半的人生了，就是已经步入老年。但是如果用一个电台来看，68年代表的其实是24837天的声音陪伴，还有6800多档节目的传承，以及一代又一代学生与听众共同写下的珍贵回忆。
0: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准备了一趟特别的时光旅行，等等我们就要带大家来搭上一台时光机，回到68年前，也就是1958年。
1: 没错，在1958年那一年，台湾和全世界都正在发生一些改变世界的重要事情，像是台湾在1958年8月23号发生了823炮战，然后在第二次的台海危机正式的展开，在大洋彼岸呢，美国成立了 NASA， 美苏的太空竞赛正式升温。
0: 而在我们每天收听的广播世界里，电晶体收音机逐渐发展，让听广播这件事情开始变得更方便，也更加贴近每个人的生活。就在这个充满变化的1958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1958年9月1日，实行广播电台正式成立啦。
1: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啊现在真的有一台时光机，然后直接把我们两个都丢回去1958年，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在那边活多久，就是撑下去这样？
0: 为什么要讲撑下去？这样1958年听起来是多可怕啊。
1: 不是可怕这件事情，就是不关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炮战还是什么的，就是你要想哦，因为我们像现在我们有手机，但之前1958没有手机，然后又没有网络，然后也没有 YouTube， 也不能滑 IG， 甚至连我们想要听一首歌，就是都不是你现在手机随便打开搜寻一下就可以随选随听这样。
0: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真的有一点可怕耶。
1: 对、啊、
0: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就是我们想知道什么我们就去 Google 查，我们想听什么我们就去找、可是回到1958年完全不是这样子。
1: 对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如果突然想要知道说哎、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天气怎么样，我们可能手机拿起来然后几秒钟会看到哦，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跟天气如何，
0: 而且甚至有时候还不用我们自己找、手机就会主动推播给你了。
1: 对啊，但是在68年前其实没有手机会跳通知跟你说哎、有大事发生了，你赶快看有什么事情发生，等一下会下雨哦，赶快看这样子。就是我比较好奇说，就是在当时的人啊，他们没有手机又没有网络，那他们到底要怎么知道外面的事情啊？
0: 你想知道答案吗？听众朋友们，你们想知道答案吗？那我就来告诉你答案。
1: 好，
0: 答案就是哒啦，打开收音机。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声音就是连接世界最重要的方式。
1: 没错，因为在那个年代打开收音机不只是哦，我要来听这个节目而已，就是因为像新闻啊、音乐还有娱乐，甚至很多的重要消息都是透过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哦。
0: 而且大家仔细想想看，其实这样子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手机里面看到的、听到的、搜寻到的东西可能会有不一样。那以前的以前是一家人围着同一台收音机一起听同一个节目，就有一种团聚的感觉。
1: 对，就是其实蛮有画面感，就是大家可能吃完饭然后坐在客厅，然后就会有人说哎、安静，我要听那个节目，你们不要吵。
0: 而且你错过了这个节目，你错过了这一段，你还没办法倒带。
1: 对啊，因为就是错过了，就是真的错过了，就是不像我们现在如果听 Podcast 听漏一句按回去10秒10秒10秒就好了。
0: 所以呢，我们今天才想要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暂时的把自己从如此方便的2026年抽离一下。
1: 对，就是我们要先把我们智慧型手机先放在旁边，但是呢，如果大家现在在看我们直播的话，就是先不要把手机放旁边，我们假装放旁边就好了。
0: 这个绝对不能放
1: 啊，
0: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大家继续来看直播，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值得庆祝的大日子。
1: 没错，那我们就先假装一下，把我们智慧型手机都放在旁边，然后大家要跟我们一起搭上声音的时光机，回到68年前，
0: 看看1958年的台湾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候的广播呢？

0: 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1: 还有啊，在那个时候，世界各地的广播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以及那个年代的人们到底都在听哪些音乐？
0: 那我们就正式出发吧。
1: 所以呢，我们要先透过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陪大家把时间慢慢倒转回1950年代，一起来听记录侠带来的《绿岛小夜曲》。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 Hello One 台庆特别节目，当我们同在1958。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纪录侠所演唱的《绿岛侠乐曲》。相信不少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听过，家中的长辈们听过或是唱过，多多少少对这首歌应该都不陌生吧。
1: 没错，《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呢，其实诞生在1954年，由周兰平作曲，潘英杰作词。很多人一开始听到歌名啊，都会以为是在台东旁边的那个绿岛，甚至误以为是跟绿岛的监狱有关，但其实并不是由。
0: 没错没错，歌词中的绿岛啊，其实指的是绿意盎然的台湾岛。整首歌描写的也不是在绿岛监狱，而是月夜下恋人们互诉衷情的浪漫景象，是一首非常温柔、非常有画面、非常浪漫。

0: 的情歌。
1: 没错，而且这首歌啊，在之后也被许多的歌手重新诠释，像是紫薇、邓丽君、蔡琴还有罗大佑等都曾经演唱过，也让《绿岛小夜曲》成为华语乐坛历久不衰的经典歌曲哟。
0: 《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啊，它其实不止在台湾红遍大街小巷，后来更是流传到香港、东南亚等国家，成为许多海外华人共同的时代记忆，可以说是19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华语经典歌曲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透过这首歌，跟着旋律一起回到1950年代，感受那个年代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听广播，也如何透过音乐来陪伴彼此的。而且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感觉有真的慢慢回到1950年代的感觉了。
1: 对啊，其实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在想说，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活在1958年，那我们每天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0: 你这样子问，感觉就是1958年的人们好像都很无聊的感觉。
1: 不是啊，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说，就是你想嘛，我们现在无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
0: 拿手机。
1: 对，就是拿手机啊，我们拿手机啊，也没有在忙什么，就是一直无限的滑 IG、 看 YouTube、 追剧、听音乐，然后没有东西看的话就是一直疯狂的滑短影音，而且短影音是无终止的滑，然后之后就会想说哎。啊，怎么短影音十几秒而已，然后怎么两个小时就不见了，
0: 时间过得特别快。
1: 对啊，
0: 而且但是如果你现在把这些东西全部拿掉，什么短影音啊、串流平台啊什么，你全部都拿掉，那你回到1958年，你觉得那时候大家最大的娱乐是什么？
1: 最大的娱乐吗？
0: 对，
1: 应该是跳绳。
0: 为什么是跳绳？
1: 因为就是跟我们之前国小的时候玩游戏一样，就是那个小皮球、香蕉油、满地开花21，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还没有手机可以玩的时候，大家不是就在外面跳绳，然后踢毽子，然后打球这之类的，就是玩一些童玩，然后像是什么陀螺之类的。然后因为之前没有战斗陀螺，之前只有木头陀螺而已，这样子。
0: 但是你这样讲的话，感觉比较像是小朋友们放学后的娱乐啦。但是如果是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参与的呢？
1: 全家人一起参与的吗？
0: 对，
1: 全家人不能一起打陀螺。
0: 全家人不能一起打陀螺。
1: 太多人。
0: 太多人了。
1: 好，那就下棋。下棋就可以很多人了吧？跳棋可以5个人，象棋顶多2个人。
0: 所以你们家平常都会下棋吗？你们家是多爱益智活动？
1: 没有，就是你要动点脑袋啊，就是因为你那时候1958没有剧可以追，又没有手机玩，然后你要玩一些动脑的啊，不然你到时候脑袋生锈怎么办？
0: 哦，那确实是真的啦。但其实如果说到那个年代，一家人可以共同参与，而且兼具娱乐跟接受资讯功能的东西，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哦。
1: 哦，就是我们刚刚要帮我们主角铺路，现在是这样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就是广播。那广播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因为现在娱乐真的太多了。但是在1958年的那个年代，台湾还没有电视台，更不用说是网络、YouTube、Netflix 这些东西了。所以对当时的很多家庭来说啊，家里的那一台收音机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手机、电视，甚至是串流平台加在一起的综合体哦。
1: 欸，这样子讲，突然觉得收音机其实在之前它好忙欸，它什么东西都身兼多职，又要当串流，又要当电视，又要当听东西，然后新闻什么都是它。
0: 真的，而且什么都要靠它哦。你想知道新闻，那就打开收音机。你想听音乐，那就打开收音机。你想要听节目，还是打开收音机哦。
1: 对啊，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大家可能之前吃完晚餐，就是一起坐在客厅，然后等自己喜欢的广播节目播出。
0: 而且我觉得跟现在很大的差别就是，以前是大家会围在一起，大家一起听。
1: 哦，对，但现在呢，虽然大家都是坐在客厅没错，但是就是你看你的，我看我的，然后可能打游戏打游戏，然后听音乐听音乐，然后虽然每个人都是在同一个空间，但其实都是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就感觉没有什么互相有关系的感觉。
0: 对，而且以前可能一台收音机打开，全家人听到就是同一个声音、同一个节目、同一段音乐，就比较有一种凝聚力的感觉。
1: 对啊，就是跟我们刚刚前面讲说，可能还会被讲说你不要讲，你不要吵了，你不要讲话了，这样我就听不到我要听的东西了。
0: 没错，可能就是会多一些家庭里的欢乐气氛，而且也像是我们前面有讲过的嘛，如果你错过这一段，你又没办法去回播前10秒。你错过这段，就真的没有人在等你，或是在帮你回播了。
1: 对啊，在1958，没有往回10秒，也没有。

0: 稍后观看，更没有说哦，我等一下自己上网找。
1: 所以广播在那个年代，它其实不只是娱乐而已，它其实有人会透过它来听新闻，有人会拿来听歌，也有人呢会每天都准时等着自己最喜欢的节目开始。
0: 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家里那台小小的收音机里面装的，其实就是一个家庭每天接触外面世界的方式。
1: 没错，它提供资讯，也提供娱乐。我觉得比起说是它是一个工具，它更像是一位每天会固定时间出现，然后陪伴大家生活的一个老朋友。那不过讲到1958年，那一年台湾的广播可不是只有娱乐那么简单哦。1958年的台湾，刚刚也有提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那一年呢，台湾正面临了国际局势高度紧张，那其中最重要的事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823炮战。
0: 对啊，在那个时候，没有手机通知，也没有网络的即时新闻的年代，其实民众要获得最新消息，最重要的管道就是广播这个地方。然后，因为很多家庭可能会每天都守在收音机旁边，等待前线的最新消息，可能像是想要知道亲人的消息啊，或是现在战争到哪里。然后，所以呢，广播也成为政府发布资讯，还有稳定民心的重要工具。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其实声音这个东西，它承担了非常多的使命。
1: 不过，就算它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但当时收听广播其实也不是完全自由的。1958年制定的电信法就有规定，收音机跟电视机都需要向政府来登记领照，持有人还必须缴交相关的费用。也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想听什么节目我们就听，也不会有人向我们收费，我们可以免费来听节目。
0: 对，
1: 所以收音机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受到管制的媒体设备，甚至呢，政府也会去限制民众收听部分的境外广播。但即使受到了重重的限制，广播呢仍然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一个重要的声音基地诞生了，
0: 那就是世新广播电台。
1: 1958年的9月1日，也就是记者节的这一天，创办人陈生我先生呢，他秉持着开机有益的理念，希望透过广播来培育更多的传播人才，因此创立了世新广播电台。
0: 最特别的就是，世新广播电台虽然最初申请的是商业广播执照，但是因为主要就是要用来教育啊，还有人才培育这个部分，所以最后取得了实习电台执照，也成为台湾最早由学校附设的广播实习基地之一哦。
1: 而且在创立之初啊，世新广播电台使用的频率其实是 AM730， 后来因应政府对应广播频道的整体调整，到了民国69年，也就是1980年，才改成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 AM729。
0: 而且啊，世新广播电台成立的时间真的非常的关键，因为呢，到了1958年的后期，就是台湾的广播频率资源其实已经逐渐饱和了，就是广播频道太多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更多了。所以在隔年，就是1959年，其实政府更发布了广播的禁设令，就是新的广播电台很难再成立，然后也没有办法说就是成立一些像教育人才啊，像世新广播电台这样子的实习电台基地这样子。所以可以说，世新广播电台刚好搭上了时代的列车，也抢下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入场券。
1: 所以时间点真的非常重要，真的很幸运世新广播电台能在那么关键的时间成立了，
0: 啊，
1: 不然我们现在就没办法在这里直播了。
0: 对，差一点点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边直播了，所以就是非常幸运的在68年前还好有世新广播电台的成立。
1: 真的谢谢陈生我先生那么把握时机啊，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真是太得意了。
1: 真的，那么68年前的世新广播电台到底在播些什么呢？
0: 没错，我们这里呢也特别找到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就是大家现在在我们画面上面看到的，是一张民国48年，也就是西元的1959年5月份的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表，
1: 而且真的很酷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时候在广播里，你可以看到国乐、中国歌曲、西洋歌曲，甚至还有评剧、广播剧、儿童节目等等。而且在当时的节目表上啊，也会安排星期一到星期六在同一个时段由不同节目轮流播出。
0: 对啊，就是这张薄薄的节目表，它就像是当年听众的节目纸。

0: 难，就是几点开始播什么内容，什么时间结束，都有清楚的写在上面哦。
1: 而且跟我们现在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现在就已经不需要再等待节目表那个时间了。世新广播电台从民国110年3月开始就实施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的播出方式了。
0: 对啊，不管是遇到平日啊还是周末，或者是台风天国定假日，世新广播电台都还是有持续播出哦。
1: 从1959年的节目表到2026的世新广播电台，节目的内容变了，收听的方式也变了。像我们以前就是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嘛，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透过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来收听，我们可以透过 Spotify、SoundOn 等串流平台一起来收听。但是呢，一直有一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那就是每天都还是会有人走进录音室拿起麦克风，也还是会有人在收音机、电脑或是手机的另一端来听着这些节目。
0: 对啊，那刚刚我们节目表放出来，你最有印象，就是你最想要去听之前我们1959年那时候节目表的节目类型是什么类型啊？
1: 我会想要听那个关于体育赛事的部分，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到底体育赛事要怎么样放进广播里面，是用赛评的方式吗？啊，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
0: 体育看不到画面，
1: 对，体育是一个很动态的东西，嗯，那你要怎么把一个比较动态的东西放进静态的东西，我觉得是蛮值得想一下，那才要选你呢。
0: 我比较想要听那个，它有一个是杂技，我觉得杂技那超酷的，所以它是要在广播里面教我怎么玩扯铃还是什么的吗？哦，就是它现在 有点像是那个感，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解读出来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们之前看那种英语教学 CD， 然后它可能就变成只是没有画面，然后跟你说哦，你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但是你做出来跟你真正听到的东西，就是眼睛学会，耳朵学会了，但是你的手没有
1: 学会，手还没有学会，就跟我们现在滑很多的短音，对对对，可能做一些什么手做的
0: 对
1: 影片啊，或者是
0: 看别人做都很简单，
1: 对对，就是眼睛学会了，手还没学会，那可能听广播也是那样的方式
0: 啊。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要邀请大家一起回到1958年，就是因为我们要从现在2026这个发达的网络时代回头看看那一个年代，我们才可以更了解说在这68年来世新广播电台一路走来的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还有曾经那些陪伴过人们生活的声音。
1: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在参与我们今天 YT 上直播的话，也可以在聊天室留下，如果你是1958年或1959年那时候人们，你会想要听那时候的什么节目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这一首葛兰的台湾小调一起回到1958年，看看当时的人们是怎么认识自己生活的这座岛屿的。

0: 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由格兰演唱的《台湾小调》。这首歌是1958年那时候的电影《空中小姐》的插曲，由艺文作词，许实作曲。旋律呢，则是选自1946年台湾民谣《南都之夜》。
1: 而这首台湾小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只描写爱情，而是把当时的台湾直接唱进去歌里面。
0: 而且，如果你仔细听这首歌，就会发现它就像是一张用旋律画出来的1958年的台湾地图。歌词里，刚刚如果大家有听到的话，它有唱到农村、物产，也有唱到城市的发展，然后还有提到稻米、白糖、茶叶到凤梨、香蕉等农产品，都反映出了当时台湾的生活与产业。
1: 对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就是在听到这首台湾小调，其实不只是在听一首老歌，其实有点像是在翻开一张来自1958年台湾的旧照片。透过歌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眼中的台湾。
0: 那刚刚我们有一起回顾了1958年的台湾，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跟地点拉到国际。其实1958年呢，不只是台湾广播发展重要的一个年份，在国际间呢，其实有很多改变世界的重要事件哦。
1: 首先，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在科技的发展上面，美国呢，在1958年成立了 NASA，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当时呢，正值冷战的时期，美苏两国在科技与太空领域竞争，然后广播也成为国际资讯传播的重要工具哦。
0: 像是美国之音 VOA、英国 BBC 都是透过广播向世界传递新闻与资讯，而在收音机技术方面，电晶体技术也让收音机逐渐朝向小型化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画面上取自国立台湾科学馆的 IG 照片，这个呢就是电晶体收音机，可以看到跟我们现在主持人旁边这一台比较大型、比较古早的收音机比起来，真的是方便很多。而且啊，随着电晶体收音机的发展，人们开始可以携带收音机到不同的地方去收听节目。那广播呢，也开始从全家一起听，慢慢变成一个人也可以听的一个方式哦。
1: 对，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话，就是关于国际。那在台湾呢，就是随着1960年代美军驻台，美军的广播电台 AFNT，也就是现在后来 ICRT 的前身，它开始播放大量的西洋音乐、摇滚乐，还有爵士乐跟流行歌曲，透过广播呢走入台湾年轻人的生活。许多年轻人也第一次接触到不同于传统歌曲的节奏，还有风格的音乐。其实音乐之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点像是我们跟世界连接的一种方式。
0: 没错，所以说呢，1958年它不只是广播技术快速发展一年，更是声音文化开始改变的重要起点。
1: 对啊，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聊聊，就是我们1950到1960年代的台湾音乐，在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台语歌谣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战后的台湾，其实原本就有很丰富的台语的歌谣文化，而随着美军文化还有西洋流行音乐文化的影响，台湾的音乐环境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哦。
0: 那其实，在当时的唱片行里，不再是只有熟悉的台语歌谣，甚至连摇滚、爵士、蓝调等西洋的歌曲，也开始慢慢透过唱片、透过广播走进台湾。那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新的旋律跟节奏，就像是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
1: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这些西方音乐可能进来会影响台湾的音乐生态环境，但其实这些外来音乐的影响并没有让台湾自己的音乐文化消失，反而就是台湾的创作者就是有在这段时间持续发展，有许多音乐家跟歌手创作、演唱出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歌曲，像是周天旺的。

0: 创作者，还有像后来我们有听过的邓丽君之类的歌手，也透过唱片还有歌声，让华语以及台语的台湾跟台语还有华语的流行音乐让更多人看见。
1: 但是在那个年代，想听一首歌会不会很麻烦啊？毕竟刚刚一直有提到嘛，1950、1960年代又不像现在一样，你可以用手机就可以直接听音乐了。
0: 对啊，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先模仿一下那边的人好了，就是我们可能要先走进去唱片行，然后慢慢挑，慢慢挑，挑一张自己喜欢的唱片。而且因为之前是黑胶唱片，黑胶唱片其实要非常小心翼翼的保存，不然它有可能会凹漏还是怎么样，它就没有办法听了。所以你要好好小心翼翼的把你的唱片带回家，然后放上去唱盘，你才可以听。
1: 我感觉好有仪式感哦，我都开始想拿一瓶红酒了呢。
0: 那个时候有红，那个时候应该没有红酒吧？我也不知道，哎，可能有啦。但是为什么要拿红酒啦？反正就是你只要把唱针放下去，然后听到咔一声，音乐才算真正的开始。
1: 那其实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在播出音乐之前，每一步我都会很期待这一首歌，哎。
0: 对啊，没错。像我们刚刚有提到黑胶唱片，那我们大家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的就是邓丽君的黑胶唱片。哎，你想想看，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是一张黑胶唱片其实很珍贵，哎。
1: 该不会比现在买一张专辑还贵吧？
0: 可能差不多，哦，就是可能会比现在可以买到的专辑更珍贵许多，因为它其实不只是一张唱片而已，它可能是一家人一起在听歌的晚上，也可能是一个年轻人第一次听见这个音乐家的记忆。
1: 那时候年轻人听的音乐该不会也跟感情有关吧？
0: 对啊，差不多啦，因为每个年代的人都会遇到一些感情问题啊，不会说你1958没有遇到感情问题，然后2026的人才会遇到感情问题吧。所以有可能是一段恋爱，一段青春，甚至是一整个世代共同的回忆哦。
1: 所以一张唱片珍贵的，可以说是它珍贵的不只是它里面的那个音乐，而是那一段为了听到这首歌所花的时间的那一份期待，以及那一段故事。
0: 嗯，
1: 那其实不管科技再怎么样进步，世界再怎么改变，人们最容易记住的往往还是那些能唱进心里的旋律。那1950年代的台湾呢，也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台语经典歌曲，每一首歌都记录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感情以及对未来的盼望。
0: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再回头听这些老歌，其实听见的不只是旋律哦，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声音。然后像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啊，就是大家小心翼翼拿回去的过程，就是可能都是他们当时那些人在听他们属于他们的新歌那段时间的共同回忆。就是毕竟他们是有好好保存下来，我们现在才听得到嘛。如果他们破坏掉，我们就听不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可以说是摇滚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哦，
1: 那就是 Chuck Berry 的 Johnny B. Goode。 这首歌在1958年间问世，它不仅成为摇滚乐的经典音乐，它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音乐发展，甚至在当时的台湾啊，许多乐团也会争相模仿这样的吉他演奏。那相信大家等一下听到这首歌应该都不陌生，可能在咖啡厅、在服饰店都可以听到这样音乐。那我们一起就现在来听听看吧。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哈罗湾台庆特别节目，当我们同在1958。刚刚那首歌是不是真的很嗨？嗨到我们的收音机也跟着一起跳起舞来了呢？那今天我们一路从1958年的台湾到国际广播的发展，再聊到当时的流行音乐。不过啊，说到1950年代的台湾音乐，其实还有一段很特别，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的历史哦。
1: 没错，就是我们大家常常听到的劲歌年代。因为像我们现在啊，想要听什么歌，然后手机打开就可以找得到。但是啊，在那个年代可不是每一首歌都可以公开播放跟公开演唱的哦。
0: 没错，因为当时啊，政府它推动了国语运动，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件事情吧？
1: 对，历史课本有写，大家有没有学啊？
0: 没错，因为政府呢，就是希望以国语作为主要的使用语言，因此很多的台语歌词，很多的台语歌曲，它的播放都受到了限制。而且啊，不只是歌曲本身会受到限制，就连谁可以站在台上唱歌。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也有一套它的管理方式哦。
1: 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如果之前你想要公开登台当歌手，不是觉得你自己特别会唱，可以去像我们现在选秀还是怎么样，就不会害怕台下的观众，拿着麦克风就可以上去唱。
0: 对，而且你还要经过审核，取得一张叫做歌星证的证件。
1: 对啊，就想说哈。当歌星证，你第一次听到歌星证会想说，真的假的？之前当歌手还有证照哦。
0: 没错，那歌星证长怎样呢？大家可以看我们 YT 直播上面的那张照片，这个呢就是从网络上找来的邓丽君的歌星证。
1: 对啊，
0: 对啊，应该是第一次，大家应该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吧？嗯、没错，那其实现在可能有朋友问你说，你不是歌手吗？唱一首歌来听听呢。我是你的第一个观众哦。
1: 对啊，以前可能会变成说，你说你是歌手是不是？歌星证拿出来，
0: 你要先验明你的证身，证明你是可以唱歌的人。
1: 对啊，但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放到我们现在来讲的情境之下，其实很难想象。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如果想唱歌的管道太多了，就是你可以自己参加比赛啊，或者是自己发歌，然后甚至你拿一支手机就可以直接开直播唱歌给大家听，帮我开直播这样子。
0: 没错，而且你现在也不用真的要有一个舞台去站上去，就有机会让很多人去听到你的声音。就像是刚刚才我选择讲的，你可以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发到网络上，你可能一夜之后你就红了。
1: 对啊，所以如果现在就是假设你是一个网络歌手还是什么的，可能下面就会留言说歌星证嘞，歌星证拿出来。下面每个人都在说歌星证呢，你不能这样子一直乱唱啦。所以就会觉得说，其实虽然像现在街头艺人也需要有一些证照还是什么的，但是你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这样的话感觉歌手这个职业的可以参与的人就变得很局限，
0: 门槛就会变得很高。
1: 对对对。就会觉得说啊，好不习惯哦。那这样的话，我们都没有网络歌手唱的歌可以听，我们就没有办法挖掘素人了。这样子
0: 真的，因为现在其实，在音乐这方面啊，很多都是你不一定会马上就一炮而红，
1: 对
0: 你可能就需要累积一段时间，
1: 对作品集。
0: 对，但是放回到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啊，公开演唱受到的管理跟我们现在是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0: 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要去申请，我们在街头嘛，唱歌，我们要申请一个街头执照之类的啊。但是如果你身为艺人，你要上台唱歌，你不一定要有这个执照，你可能有一个经纪人、经纪公司，然后有一个邀约，
1: 你只要唱歌好听就可以上台喽。
0: 对，没错，所以跟我们现在是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就连我们要唱什么歌，在以前那个年代都还是会受到限制。你看现在的音乐文化，要什么有什么，你想抒情就有抒情，你想要摇滚一点就摇滚，你想要饶舌就饶舌，甚至有些饶舌歌词它可能会比较狂野一点。
2: 对，就是这就要回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禁歌这部分。而且当时啊，其实很多歌曲都被列为禁歌哦，就是理由现在听起来会觉得说有点不可思议，像是《修霸掌》这首歌，它因为啊，它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被认为说内容可能过于悲苦。然后还有一首台语歌叫做《妈妈，请你也保重》，就是因为歌词充满了思乡的情感，可能会影响军中的士气，所以曾经也遭到查禁哦。
0: 那虽然当时的年代对音乐有不少限制，但是音乐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更有很多的创作者用歌曲去记录下那个年代的人情味跟生活样貌。
2: 而且啊，有些歌曲真的很厉害，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有保存的很好，就是非常已经久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听得到哦。
0: 没错，而且因为这些歌曲后来也被不同世代的歌手重新演唱，重新去诠释，所以它也没有只留在当时，反而延伸出了很多的风格。
2: 对啊，像有些歌可能就是只有在阿公阿妈那一辈第一次听到，后来爸爸妈妈也听过，结果到了我们这一代，大家都还是知道哎。
0: 但是才要选，就是除了你刚刚讲到的《修霸掌》跟《妈妈，请你也保重》，你还知道什么那时候年代禁的歌吗？
2: 那当然就是要介绍接下来这首歌啦，就是很多人应该都不陌生，就是这首台语歌叫做《望你早归》。
0: 没错，我们今天要听的这个版本呢，它不是最原始早期的那个版本，而是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张蕙重新演唱的。提到张蕙，应该都是很多爸爸妈妈甚至现在的人都会崇拜的歌手吧，就是
2: 对，
0: 算是一个蛮经典的歌手。
2: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当一首属于过去年代的经典歌曲被不同世代的歌手重新唱起来会是怎样的感觉。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张蕙的《望你早归》。

0: 迎回到《当我们同在1958》。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张蕙所演唱的《往你早归》。那其实就跟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首经典歌曲可能不一定只属于它诞生的那一个年代。
1: 对啊，因为每一次就是重新演唱，都可能让下一个世代的人重新认识它。而且啊，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望你早归》这首歌，都是从江蕙的版本开始哦。就是这种一代传一代的感觉，其实有点像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的主题很像。
0: 没错，我们歌手会换，主持人也会换，但是好的作品、好的声音还是会一直被留下来。而说到这一些一路被留下来的台语经典歌曲啊，就不得不提到当时非常重要的创作者们。
1: 对啊，就会像大家熟悉的文夏老师，还有叶俊麟老师，就将日本的歌曲重新填上台语的歌词，创作出许多属于台湾的经典作品。而这些歌曲啊，唱的不只是爱情啊，也唱出了那个年代许多年轻人离乡打拼、思念家乡，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0: 也因为有这些创作者的努力，才让1950年代留下这么多动人的旋律以及那么好的作品。
1: 嗯，
0: 那即使过了几十年呢，这些歌曲依然一代又一代的歌手重新诠释，就像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声音一样，一届又一届的传承下去，陪伴着不同世代的听众。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透过一首经典的作品，再次感受1950年代台湾人的心声。让我们一起来听文夏老师所演唱的《黄昏的故乡》。

0: 那不知不觉呢，就到了今天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 Hello 吴安台庆特别节目的尾声了。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搭上了声音的时光机，回到了1958年。从那一年台湾的生活样貌、823炮战下的广播重要角色，到世新广播电台的诞生，以及国际广播的发展与1950年代的流行音乐，我们一起重新认识了68年前的那个年代。
1: 不知道到现在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望你早归》、还有《思慕的人》、还有《黄昏的故乡》这些经典的歌曲，很多都是透过一代又一代的歌手重新演唱、重新诠释，才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再次认识他们。也因为有这些不同世代的演唱，让1950年代的经典旋律不只是停留在过去，也是一直流传到今天，成为台湾共同的音乐记忆。
0: 没错，就像世新广播电台一样。68年来，陪伴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也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听众。虽然主持人会改变，节目内容会改变，播出的方式也从真空管收音机、AM 广播一路走到 FM 网络直播，甚至 Podcast，但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透过声音陪伴大家的那个初心。
1: 而在68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也收到很多温暖的生日祝福。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68周年的台庆祝福影片吧。
2: 祝福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3: 希望呢，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呢，生生世世永远好听。
4: 记者节这一天，世新电台生日快乐！
5: 祝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6: 祝福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
7: 祝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8: 祝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
9: 祝福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呜！
10: 那我们就祝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
11: 世新广播电台68岁
12: 生日快乐！
13: 那这边呢，拆第七条线也要祝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耶！
14: 祝世新电台68岁生日快乐！
15: 在这里庆祝恭祝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16: 在这边祝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17: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8: 世新电台让你听见。
1: 那我们非常谢谢每一位送上祝福的朋友，每一句生日快乐，对世新广播电台来说都是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0: 而且刚刚看完这些祝福啊，我突然觉得68年这个数字，好像不只是世新广播电台成立68年那么简单而已。
1: 对啊，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讲1958年，讲那个时候的收音机、节目表，还有讲了以前的主持人是怎么透过广播陪伴大家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庆祝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电台的生日，
1: 也是68年来每一个曾经在这里留下声音的人共同累积出的一段历史。
0: 而我们现在呢，也很幸运的正在成为这一段历史里面的一小部分。
1: 希望很多年以后，当有人再次回头看2026年的世新广播电台，可以找到今天的声音哦，
0: 找到今天的 Hello 午安，找到当我们同在1958，
1: 也找到今天正在麦克风前陪大家一起庆祝的68岁生日快乐。
0: 所以在这里呢，也想再一次跟世新广播电台说68岁生日快乐。而在世新广播电台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哦，68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代表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始。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为了迎接世新广播电台70周年，我们将从明年的4月30日开始，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05，会推出全新的70周年倒数特别节目。
1: 在每一集，我们都会带大家回到不同的年代，回顾世新广播电台。

0: 一路走来的故事。第一集我们就会从1958年的经典歌曲开始，一路聊到广播还有流行文化，以及那些陪伴大家成长的时代记忆，陪伴大家一起倒数迎接世新广播电台70岁生日哦。
1: 那其实走过了漫漫长路，70周年也算是一个非常具有成就感的里程碑吧。因为刚刚看了那个祝福影片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0: 没错，
1: 就是看到了第一届的实习台长一直到现任，甚至看到了老师还有各界的节目主持人们都给了我们满满的祝福，就连我们 YT 的聊天室里面也有非常多人给予实习电台的祝福，真的是一路以来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那如果今天的节目有让你更认识1958年的台湾，也更认识世新广播电台，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的 YouTube 官方网站以及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群平台，掌握最新的节目资讯以及活动。那最后的最后呢，也想再一次的祝福世新广播电台68岁
0: 生日快乐！
1: 我是今年 Hello 5万68周年台庆特别节目的主持人嘉玲，
0: 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1: 感谢大家今天中午的陪伴，也别忘了持续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等着你哦。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Bye bye。
1: 那在节目最后呢，也有一首最后最后歌想送给大家，那就是郭金发的《情意绵绵》，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快看！
5: 看什么？
4: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5: 欢迎来到。
6: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5: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6: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5: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7: 音乐有话要说。

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那想必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想说，诶，今天怎么少了一个声音，对吧？因为呢，来到了我们不定时的特辑环节啦。在未来呢，因为我们两个其实蛮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蛮丰富又多元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除了平常我们两个都想要聊的

主题之外呢，我们偶尔也会准备各自有兴趣然后是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然后来做一个特辑。那在未来呢，也会有嘉宾啊的采访，或是更多元的节目方式，希望可以呈现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有更丰富的体验这样子。好，那拉回正题，今天究竟想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其实这个主题在我准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跟大家聊什么，因为我觉得想跟大家说的一定是非常非常多，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看心情的人，就是我准备一个题材，我需要一个突然来的灵感，然后来告诉我说对，这次就是要做这一个主题，所以其实我犹豫超级久到底要跟大家聊什么。那在这一次准备的过程中呢，我就在 IG 上面滑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打中我的观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也觉得是非常贴近我的。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曾经有过一段经验，是你因为听到某一个旋律或是某一首歌，然后会让你的有点像是穿越时空的感觉，回到某一段回忆或是故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是你可能脑袋会有一个画面跟一个感受，是你只要听到这首歌你就挥之不去的那种体验吗？那我这一次呢，就是在 IG 上面看到了一段话，他就说，如果今天你特别特别想要保留某一个瞬间跟某一个画面的时候，因为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嘛，然后可能时间久了，其实你就会忘记那个当下的感受，或是那个画面。但是呢，你如果在那个当下去放一首你马上想到的歌，然后配着那个画面跟那个感受的话，在未来你再去重放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回忆起来这段回忆，就很像是你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瞬间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酷，因为很像是音乐把你的回忆，就是一个不可逆然后你无法保存的东西保存起来了，就是延长它的保质期，然后让你在想要再重新感受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再重新回忆，重新去回想那个瞬间。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蛮想跟大家聊聊的观点。而且在我深思之后啊，我发现其实我的人生里面也有蛮多的歌是真的可以让我去回想一些回忆啊，或是去就是回想那个瞬间的。但是在不知道这个观点之前，其实我没有这个想法，我也没有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特别，因为它比较像是一个下意识的感觉吧，就是我听到这首歌我就下意识脑袋有这些就是画面啊感受，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是一个你可以特意去，就是你可以特别拿出来想的一个观点，所以觉得特别酷。但是在还没有深思之前啊，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是有默契的，就是我们两个的频道是一致的。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在听到这个的时候啊，我第一秒想起来的是怪奇物语这个影集，然后哦，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爆雷，如果听众朋友们正在看然后还没有看到最后一季，或者是你未来想看但是你不想被爆雷的话，但我也不会讲太多，我只是会稍微介绍一下它的剧情介绍，对，要先打预防针，因为很怕，因为我也是一个很不喜欢被剧透的人，所以我很怕听众朋友们听到一半然后被我剧透讲，但是我会稍微小讲一下第五季的，就是最后一季的一个设计。那因为呢，它剧本里面的有一个设计，其实就是当你去到 Down 的世界的时候啊，你被一些就是恐怖的怪兽包围，或是恐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包围的时候，你要回到现实世界的，就是你要回到 UP 世界的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听那个，就是那一个被困在里面的人在真实世界中最喜欢的一首歌，然后要让他回想起那个感受，然后门才会在地底世界打开。所以我一开始想到的时候，我其实联想到的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因为是你最喜欢的音乐，有点像是把你的整个人的心情或是身体召唤回去的感觉，然后去连接到那个你所存在的世界，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两个好像蛮相似的。当然它因为怪奇物语主要不是在讲回忆保存，或者是就是去让音乐然后去连接某一种回忆，但我觉得它也是透过音乐的旋律啊歌词让你马上去就是去联想到某一种

美好吧，然后让你可以回到那个世界中。所以这是我最一开始想到的，然后也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因为搞不好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那搞不好大家也没有看过怪奇物语的话，在这边也题外话一下，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怪奇物语超级好看。然后因为我是今年的过年吗，应该是回家的时候，然后跟我妹就是连夜，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之前都会断断续续看嘛，然后终于到他出了最后一季，所以呢就一次性把它看完，真的很好看，非常推荐听众朋友们去看。但如果是会害怕的话，就是因为它比较有点恐怖元素，可以早上看，不然晚上看怕你们会被吓到。好，那拉回正题，这就是我今天最主要想要讲的，我觉得想要跟大家讨论，跟顺便跟大家分享我究竟有什么瞬间，然后是因为音乐然后去保存了我那段回忆，或者是有一些是因为旋律跟歌曲的关系拥有了的回忆，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可能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回忆看看，你有没有某个瞬间或是某个时候真的会因为一首歌然后穿越的感觉。那在这之前呢，因为刚才讲到怪奇物语嘛，所以呢也跟大家分享里面的其中一位在后期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不细讲是谁了，因为真的非常害怕剧透到大家，但是他算是非常灵魂的一个主角，所以呢想要分享他在里面最喜欢的那首歌来为今天做开场，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我是小乐吴思贤。
1: 好的，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那就像前面其实介绍《怪奇物语》这个影集一样，我其实在看完最后结局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有很多的感触跟很多电影里影集里面的画面。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连我们平常看电影或是看作品，就是偶像剧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就是你会因为某一段背景音乐啊，然后去就是重新回到你看电影那个瞬间感受到的一些情绪，可能就是听听想哭，然后就是共情那个主角可能哪一些画面，然后重映在你眼前，你甚至不用看到，但是你的脑袋会自动配着那段音乐，然后有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观点其实有一点是类似运用这种感觉嘛，就是如果听我前面的内容，然后有一些听众朋友们觉得太抽象的话，可以这样子去做联想跟去做理解。然后我就觉得说，难怪电影或者是就是偶像剧啊，就会特别喜欢挑特别特别多的主题曲，然后去做搭配，因为你每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观众才可以知道说，哦，现在可以回到那个画面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蛮酷的。那说到这里呢，其实因为我高中是英文戏剧社的关系，所以好像更能体感到什么是用音乐去呈现画面，去让你记住。那因为其实我以前都是作为表演者跟作为幕后的工作人员，因为这个旋律跟画面是同步进行的，就是它比较像是一个撑，就是要烘托那个气氛，然后让剧情更加的有感触，然后更加的热血的感觉。但是今年呢，我非常非常难得的作为观众回去社团看了他们公演，然后刚好今年有遇到重复的剧本跟以前表演过的一些就是音乐剧这样，所以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听到之前表演过的同样的音乐的时候，我的脑袋跟我眼前的画面会重叠，就是我脑袋会不自觉的去想到可能两年前我们也在同一个场馆里面表演的那一段剧本，然后它会重叠在现在我眼前看到的东西的瞬间，我就是跟这个感觉很像，就是因为听到熟悉的音乐，我马上会挖出了一个我平常可能想想也想不起来的细节，然后因为脑袋的记忆它不好去记住那个画面，但是透过音乐的辅助嘛，你可以马上的回想

到搭配这个音乐的那个画面跟搭配那个歌词的一些情感，我就觉得非常酷。所以我那时候在准备这个就是这一季节目的时候，我也是马上就联想到这个瞬间，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很觉得很神奇，就那感觉很神奇，但我形容不出来它到底是为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下意识的，我在听到这首歌我就会联想起来的画面。然后那个时候在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个好像是非常可以解释我那时候遇到这个画面的原因。那在高中时期呢，对我来说有一首非常重要的歌，就是由卢广仲所演唱的《几分之几》。为什么会对我来说特别深刻跟很重要，是因为刚好我们那一届的干部大家在经历很多一年级啊，然后二年级当干或是一些筹备活动的时候，在最后的结尾，我们非常喜欢用这首歌当做一个结尾。然后我们也在 KTV 或是在任何一个很多地方唱了这首歌无数次，所以我每次只要听到这首歌，就像现在，我甚至现在我不用听到，我只要提到这首歌，我脑袋就会很自然的去浮现了一群人，然后浮现很多我们高中生涯做的一些很热血的画面啊，然后可能一些很重要的回忆。像是我现在脑袋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那时候准备完圣诞晚会的筹备，那个应该可以算是圣诞晚会，就是我们社课上面的晚会，然后又跟学弟妹谢幕，我们就准备了一个集体的表演，然后就选了这首歌演唱，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也会觉得这首歌就是我们这一届的一个主题曲这样。那当下呢，前面是一片暗，剧场的目光灯是只照在了我的伙伴们的身上，然后那个时候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眼神，可能带着这个学期要结束的不舍，然后跟看向各自彼此眼神里面的成长。那有可能太感动的就是颤抖的歌声，跟真挚想要将这首歌的一些情感表达出去的瞬间的真心。然后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那个时候环绕了我身边的伙伴跟朋友们的瞬间，就是像现在我可以非常深刻体验到，因为我看见了大家眼中的光芒的感觉。好抽象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很抽象，但应该是说，因为这首歌，我们为什么会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抱持着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能遇见跟能一起组合在一起去完成某一些事情，或是一起度过高中，其实是非常，就是你人生过了这个阶段，你就只有这一次，然后也是缘分啊，可以让我们在生命中去成为可能彼此的其中的几分之几，不一定是要成为全部，也不可能成为全部，但是其实能成为这个几分之几跟曾经某一段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人，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所以我们很喜欢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用这首歌去期望可能看着我们表演的人也可以感受到同样的瞬间。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其实我每次在听到这首歌或者是说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让我有一种回到高中生的那个悸动。然后跟我现在在讲的同时呢，我的脑袋闪过了非常非常非常多跟我的朋友们然后一起经历的画面啊，一起经历的瞬间。但当然今天要把它讲的我尽量把它讲的具体化，但是因为那个画面也是很抽象，但是想要分享出来也是希望透过我的引导，现在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思考看看，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一听到的时候可以马上联想到某群人或是某个青春生涯里面非常热血的瞬间。那都说到了这首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卢广仲演唱的《几分之几》。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福梦。

好的，那让我们重新回到节目。那前面呢是跟大家分享比较具体的画面嘛，就是透过一首旋律跟一个歌，我可以有就是重叠的一些画面从我的回忆里面出来。但现在呢，在这个环节想跟他聊比较抽象的，可能比较偏向情感，就是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可能会重新回忆起某一个很热血的瞬间。就像可能我前面所说的几分之几，对我来说，我的那个感动跟那个属于高中生的真挚呢是非常难以忘怀的。所以呢，每当我播到那首歌的时候呢，我除了画面感之外，其实心情上也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那说到音乐可以保值，我觉得它不单单只能保值画面，在情绪上面或者是一些情怀上，其实它也可以保存的还不错，我自己觉得啦。像是大家也很喜欢可能听一些童年串烧或是一些怀旧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听到那首歌，对于那个时期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那个歌就是具备那样子的情怀。你在听歌的当下，即使已经是3年后、4年后了，你都会觉得你好像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瞬间，可能是年轻一点的自己，可能是笨拙一点的自己，可能是稍微没

那么成熟，或者是曾经非常努力、非常有憧憬，然后有干劲的自己。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面向，或是哪一种情绪，都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就是让你重新的再去想感受一些你可能现在感受不到的心情跟想法。那当然一定也有很多那种可能不愿意再听到的歌，因为有美好的一定就也会有没那么美好的歌嘛，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可能跟某一任的一些那叫什么定情曲嘛，那可能在听到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是一首非常好的歌。那又或者是在你特别伤心或是曾经准备特别用心的一个表演上可能出现失误了，那就有可能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 PTSD 只有你可能跌倒的画面，或者是你跌倒的那个丢脸感，就是会再次的油然而生。那我觉得这都是蛮有趣的，而且我自己觉得有一些歌是你像是几分之几的话，它是很明确，你知道哦，我这首歌就是有这样的情怀。但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有些时候我自己在播那个随机播放的时候啊，可能突然放到一个我三年前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听到的瞬间哦，我会起鸡皮疙瘩，然后整个人就马上就是回忆到那一段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时期。因为你喜欢这首歌可能有个原因嘛，比如说你很喜欢那个歌词，很衬托可能16岁的我，然后很适合那个氛围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趣。那说到保存时间这个点呢，也想要来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我自己本身在今年对于时间的观念，就是时间这个东西的观点有什么改变。其实今年算是对我来说改变蛮大的一年，在说在享受时间这个东西的想法上。因为今年三月呢，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其实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算是蛮大的事情，然后蛮大的一个巨变。它具体来总而言之呢，就是我喜欢的一个团体发生了一些改变。那它其实有一些可能像是团魂或是情感上可能就变质了，就是不再是我曾经以为的一个状态，然后但人也多多少少有改变。那这个其实造成了我一个今年蛮大的一个冲击。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其实是因为这个团体举例来说，我曾经在可能两年前就一直在讲我今年或者是我一定要这一辈子一定要去看一次他们的日巡演唱会，因为我有很喜欢的日巡的歌想要听。那但是这一次就因为这个改变的关系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嘛。那在就算在未来或是今年我真的去看了一次了，但是可能缺少的那个跟改变的那个东西其实就已经不再是我曾经畅想的那个画面跟那个美好，然后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一样。而且它不可逆，因为我已经没有再有机会去听到那个我曾经冲想的那个画面。哇，现在说起来还是，所以我三月其实在这件事情上认说打击嘛，但也不是，但是有一点醍醐灌顶，让我觉得说，哎，原来就是大家都会说一定要在你最喜欢的时候去看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的原因在这里，就是我是真的深刻体会到。因为文字或是别人跟你说的时候，其实你不一定可以感受到那么深刻的东西，但是在那一个三月的瞬间呢，我是感受非常深刻的。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加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会因为未来去顾虑现在的人，就是好比日巡这件事情来举例，其实曾经的我是有能力跟有机会去参加的，但是我可能会顾及自己的年纪啊，或者是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不能现在就把我存的一些钱花掉，那我未来肯定有很多很多开销啊，然后很多很多的支出。当然这也是正常也合理，也毕竟也是大家在思考东西的时候必须要去思考的。但应该是说其实那个当下我的能力是有多余的，就是是足以可以承担我如果去看这场演唱会的话，我的能力上是 OK 的，时间上也是 OK 的，所以其实我是有这个机会去看一次，但那个时候

就是会被未来绑住，会设条件给自己，觉得哦，可能我一定要20岁，我一定要成年了，或者是我一定要再多存个多少钱，我再去。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会一直觉得机会这个东西，未来都一定还有。我觉得这是非常多可能造成后悔或是遗憾的一个最主要的前提因素，但我觉得非常合理，因为你不能预测说你未来会发生什么。那个去年的我也不可能想到说，可能今年三月会有一个改变，然后会导致就是我再看不到完整的演出的这件事情上。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意识到说，对啊，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在我有那个机会、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就应该好好去把握，因为机会也是溜走了，就不一定可以再回来了嘛。我那时候单纯的还会觉得说，没关系，未来还有很多可能啊，我可以还有很多次的巡演啊，有机会去看到啊。然后现实就打了我一，就是把我打醒了，告诉我说，哎，其实巨变也是很容易在一瞬间就是变，就是整个世界都不一样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今年三月就导致也不是，但是就改变了我在选择的这个抉择上的一些因素。我以前会一直框架自己在某一个条件内我才可以去做某件事，但现在更多的我其实会让自己拥有一个冲动，今天先不管任何的，只要我的时间可以，我的能力可以，然后我想做，我就会去做。就是今年的我有点变成这样，我以前会一直觉得要计划很多，或者是要去想说我未来要干嘛，反正会顾及到很多东西啦。但是今年呢，我就是心态上比较多让自己拥有一些冲动，然后当然冲动的多巴胺是非常幸福的，我觉得。那当然大家在选择冲动的这个东西下，一定也是要好好评估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否是可以负荷。如果可以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在生活上多拥有这些冲动。因为冲动这个词，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它是一个很负面的词，以前的我也会觉得冲动可能偏负面，但在今年我觉得冲动其实相对来说，它只是把一些比较需要勇气的事情，然后让他有一个真的去行动的感觉。当然我觉得他就是变成在我这边变成一个比较中性的词，不会完全觉得他是负面。我反而觉得有些时候冲动的人很勇敢，就是因为我可能不想再想那么多，因为你其实我认真后面觉得，你人生不管在做怎么抉择，你一定不可能顾及全面的事情，所以你怎么样都一定有一点的顾虑，那你一定要舍弃某些东西才可以得到某些东西嘛。那我觉得冲动是一个很棒的词，去让你给自己一个定义。因为你如果去说哦，我可能理智思考了很多，然后结果还是遗漏掉某一块的时候，可能就会还是会谴责自己什么。但我觉得如果是在自己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前提下，然后自己可以负荷的能力可以负荷的状况下，给自己一点冲动没关系，大不了结果真的不如预期，你就说哦你冲动了。但是我觉得那冲动你不管是尝试或者是试错了或者是怎么样了，至少你做了，你就不会留后悔，遗憾也会减少一点。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做了才知道的人派，就是这样讲有点抽象，但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去假设很多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怎么样的状况，但我是做了我才知道我会怎么样。所以大部分在开始建设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都跟我朋友说，我觉得你就是已经开始在想那个画面，那不管是担心的也好，或者是美好的也好，但是你已经开始有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觉得你就是要去做，因为你也要做了才知道真正你会遇到什么，跟你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想很多，我本人也是，我是一个非常敏感性人格的人，而且我会在各个角度360度都想完之后，我才想说那我还是要做这个决定呢，还是不要做这个决定，或是要不要做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其实多多少少会局限自己蛮多的，在蛮多时候都会局限，因为你会自己把自己就是自己吓自己，然后把自己本来很有勇气想要去尝试这件事情的决心又退后一步了，然后你就会停滞甚至是往后跑。那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多多少少蛮建议大家可以冲动几回，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多巴胺。而且我觉得
要趁自己都还有这些时间啊，然后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去多做，因为你一定预测不到未来会发生。

什么。然后我今年也是体感到像是生命啊或是时间跟人的脆弱性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渺小，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渺小的生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存大钱，一定要干嘛干嘛，就是一定要生活稳定，经济自由之后我再去旅游或是再去玩再去看演唱会。那我觉得我自己的观点是只要你的生活状态负荷上是 OK 的，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说当然存着也是好事，我也支持这个观点，因为毕竟未来也还是要顾。然后但是如果我自己都会问说，好，现在这个机会我如果现在不抓住的话，未来还有机会吗？如果通常是否定，就是未来可能的机会性很小的话，我就会去做。但是如果未来你其实你很有肯定性，你未来一定还有这个机会，那我觉得可以放一边是非常 OK 的。然后在旅游这个观点上也是，我今年其实算是我有史以来人生去过出过最多国的一次，就是我在应该是说我在一年之内出过去出国很多的次数是以往的可能两倍三倍，因为可能以之前就是一年就最多一次，但今年其实我即将要去跟已经去完的趟数大概是五六次左右，反正就是真的有两到三倍的程度。那今年为什么会放任自己就是想去体验的时候就去体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年纪的我也需要去开开眼界，然后我也需要一些赚钱的动力，说实话，因为如果我只顾着赚钱或是只顾着存钱，但是你没有定期的去买一个东西犒赏自己或是定期的去消费，其实你会过到很迷茫，因为你会觉得说我到底赚这些钱的，你内心当然知道你赚这些意义可能是存起来，然后未来可以买车或是要交换，但是我觉得偶尔呢要拿出一些金额去享受一下人生，因为你现未来的你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此时此刻的你也很重要。我觉得要让每一个时期的自己都去体验生活的美好，而不是只是为了未来的某个瞬间，然后让自己的现在过得很痛苦。这是我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然后所以在旅游上呢，今年就让自己比较多出国看看嘛。那我出国了之后，我自己蛮大的一个体悟是，其实我蛮感谢我的家人，以往在我有时间的情况下都有一年带我出国一次，除了是家庭旅游啊或者是一些比赛之类，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是因为我出国，我今年去的时候其实心态上也有很大的转变，我觉得每一年都有，因为每一年都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价值观，然后跟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其实都会造成不一样的旅行体验跟不一样的收获。那像在今年呢，我有独旅，然后也有跟朋友，也有跟家人。那我觉得每一趟带给我的体感，甚至是去到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的时候，也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触。然后也因为自己独旅这件事情是我今年第一趟旅行，其实也影响我后面独旅我后面出国的心态蛮多的，就是更喜欢，更知道自己可以抓什么行程，或者是更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步调跟怎么样的方式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去跟这个世界做交流，我觉得算是一个蛮酷的。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一集可能关于独旅音乐啊，或者是一些我在飞机上听到很不错的音乐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也要评估自己的能力，因为我自己也是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跟出去玩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掌控，不然你的生活呢就很有可能因为一趟旅行花开销过多啊，然后就变成你现在可能生活比较拮据，不能吃好，那我觉得这样也不对。但是就提供给大家这个观点，我觉得人生呢拥有一些冲动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就是保质期，当然它可以保存，但我觉得就是赏味期限是有它的道理。有些东西就是要当下那个瞬间吃，你会最喜欢，也会最幸福，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去保留那个美好感。因为如果是比如说我终于累积很久，就是买了一件衣服，然后终于买了一双鞋，然后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在重要的时刻才能穿，一定要在化妆的时候，或是一定要在一个很好的瞬间才能穿，然后你就放着放着放着，然后就长灰尘，甚至是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没那么喜欢它了。

的，然后你就会有一点，我自己会有一点感觉，自己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有点错失那个幸福的感觉。就是明明我就已经都买给我自己了，我就应该好好去享受。因为衣服也会坏，鞋子也会坏，早就是总有一天它会消失的话，我为什么不要现在买好就好好去享受？就有点早买早享受的想法。但然后像吃的也是，可能以前的我也是会把最喜欢吃的东西放在最后，但是我现在其实连吃东西都会有一点哦，我想吃的一定要再先吃，因为我不知道我等下吃到中间的时候我会不会就吃不下，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东西就没吃到，甚至是我会是在一个已经可能吃到饱到很想吐的时候，我才去吃那个我很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觉得它有那么好吃这样。所以这是我今年在时间上蛮大的一个改变，跟对冲动这个行为上蛮支持的一件事情嘛，特别是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大学生就是最应该要有冲动的时候，当然是以就是做事情，而不是冲动去骂人这种行为啦。然后我就觉得说算是很不错的，所以在今年19岁，其实因为这些冲动跟这个时间观念的改变呢，我算是做到了蛮多。我从以前可能国中的我就一直说着我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一直以来我非常盼望可以完成的一些人生清单，就是类似独旅这一项，我就算是打一个勾了。然后当然以后也一定会多尝试，我就觉得独旅很不错。好，那说到这边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贯穿了我的青春的一首歌嘛。然后它的歌词其实也是再告诉大家要把握当下，然后好好去享受，同时也要记得自己永远都是年轻，永远都有青春。就是《花样年华》这个词呢，不是被时间困住，而是被你的心态。只要你觉得你的现在或是任何一个时期是拥有花样的年华的话，它永远都可以是你最美好的年华。那就跟大家介绍这一首由 BTS 所演唱的《Young Forever》。

好的，那来到今天最后一个环节啦。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会透过音乐，然后去激励自己，或是想要让自己去再次的体验，或是记住一些难以忘怀的瞬间跟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善言辞，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去述说自己那个瞬间的想法，然后去说明那个画面。但是有些人呢，就刚好在写歌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把你的那个情绪啊，或者是那样子的画面感描述出来吧。而且我觉得也很多时候我是透过音乐然后去陪伴我成长，因为像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abrina 的成长痛，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的，不管是什么时期。因为我其实因为这首歌其实我听了很多次，然后我在不同年纪不同阶段遇到不同的迷茫跟怀疑自己的瞬间的时候去听的时候，其实体感蛮不一样的。因为这首歌它是在写成长中你可能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孤独，可能会开始自己意识到自己真的需要去独立面对很多事情，然后需要去自己做选择这件事情的本身，你需要去适应这个正在改变正在成长然后正在变得不一样的自己的价值观也好，或是心态也好，甚至是个性也好。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自己保有一个自己认为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如果不符合，其实很容易谴责自己或是怀疑自己，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合理。那这首歌在今年我听的时候，刚好我今年上来台北也快一年了，然后我之前听我可能就会觉得说是一个我在感受 Sabrina 写这首歌的共情的那个痛，就是那个成长痛，其实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可能那个瞬间之前听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有感受有感悟这样。然后在这一次台中场的时候呢，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我整场下来哭最严重的一首歌，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因为以前他不会是，就是他第一次听，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也很惊艳，但那时候更多的是在共情，然后这一次更多的是很多我可能怀疑自己的画面，或是我变得很有成就感，自己去处理某些事情的画面啊，在台北自己生活的样子都闪现在我的眼前，然后那个感情是蛮丰富的，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去听这首歌。当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播进来，但是在未来呢一定也会在某一期节目再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然后再来呢也是想跟大家说关于就是选择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我自己啦，不一定是大家，应该是说我自己是一个会非常去思考我每一个阶段做的选择究竟可以怎么做更好，或者是可以再全面一点，可以再顾虑一点什么。但在我高中时期的时候，我有一位朋友说的话其实影响我蛮深的。我以前很容易会去纠结，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当下的我做那个决定为什么不多想想，或是为什么要那样做，这是我之前蛮容易这样子去纠结那个过去的。然后在高中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一句话，就说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最好的决定，只有做了决定之后把选择就是你做的那个决定变成最好的。这个其实影响我蛮大的，就是在时间上面跟在抉择这些东西上面，就让我觉得说只要我下定决心了其实就可以让它变得最好，这样就是应该说我要努力把它变得最好，所以这个影响我蛮深的。那讲到这些呢，主要也是因为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冲动啊跟一些时间的享受当下跟顾及未来的一些安排跟评估，那我就觉得说也可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这个。那再绕回我们的主题，我觉得如果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给每个阶段的自己也选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酷的，因为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但是我大概17岁开始吧，我每一年都会选一首我觉得最适合我一整年心态，不管是最后转换的心态或是成长，或者是在这一

年内我一直反复听的一首歌，可能就会成为我的那一首年度歌曲的时候，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在回过头来去看那些我所打下来的文字，或是回过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现在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感悟，然后也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可能怎么那么傻，或是怎么那么笨拙。但是我

怎么特殊的一个午后，我们其实都会以为那些日子还很遥远，或者是以为明天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记住。可是回过头来，其实会发现啊，那些我们原本以为很平凡的瞬间，其实早已回不去了，他们都已经成为昨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瞬间了。但是音乐特别奇妙，就像这一次我们所说的观点，它可以像是一个帮你藏着记忆的盒子，它是一个保鲜盒，可以帮你延长那个保质期。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有可能可以让你重新的感受到那一天的情感，那一天的风，那一天的画面，还有你身旁的人跟那个瞬间的自己。所以呢，如果有一个画面是你很想留住的话，其实也可以让就是听众，也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去搭配一首歌，然后也欢迎在我们的 IG 留言跟我们分享究竟这个方案可不可行，因为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可以，但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连接这样。那但我觉得比起到等了很多年以后再透过一首歌回想这个瞬间，我们也可以试着好好的现在这个当下就好好的去珍惜发生的瞬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观点。我觉得它可以是并肩的，就是这两个可以同步进行，因为你可以好好的感受现在这个瞬间的同时，也去保存一些回忆。所以呢，也很就是跟我们以前节目一直以来都会一直跟大家分享，我们真的觉得记录生活很重要，或者是听音乐为什么会一直让我们觉得很有魅力，是因为每同样的歌，我在不同年纪或者是不同的心态上去咀嚼，甚至是不同的瞬间，它可能带给我的情感的一些共情或者是一些冲击是很不一样的。那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去珍惜现在身边的人，珍惜每一次见面，每一次的大笑，跟每一场期待已久的相遇。然后同时也一定最重要的是要珍惜那个正在努力生活努力长大的自己，这也是我一直以来会在很多时刻去提醒自己的一个观点。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是很快，你一个瞬间它真的就流过去了，而且很多以前我们觉得很普通的，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反而会成为最想回去。那我们现在在写的每一个瞬间呢，都会成为自己人生中的一页。所以呢，现在的最后呢，也要跟大家推荐一首 Day 6的Time of Our Life 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今天的主题，然后我也会时常的去提醒自己珍惜现在，好好生活就会成为未来的你的每一个美好的回忆。也希望今天大家听得开心，其实蛮紧张的，因为是第一次自己准备一个专题，然后更多的去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但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让大家多一个思考的角度。那希望大家听得开心，我们未来呢也会准备更多专题类的主题，让大家可以多人的听节目。再来就是我们默契时间啦，相信大家已经也很熟悉，知道每周二的下午一点是我们的首播日。那播完之后呢，在 Sound 官网跟 Spotify 上面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非常感谢大家今天陪我度过这段时光，也成为了我人生的美好的一个回忆。那这里是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怡萱。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来自歌手凤飞飞，这张专辑是1986年9月凤飞飞在歌林唱片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他个人的第66张专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他最经典的歌《掌声响》。

完全反映出他演艺生涯的心路历程，而且他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必定落泪，触动了无数歌迷，同时也赢得众多歌手的翻唱。他的歌声胜过一切言语，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用心听凤飞飞的掌声响起。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于珊，
1: 我是彩依。
2: 我们上一集在96分钟里一起经历了一场发生在高铁上的生死危机，也看到了当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人性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对，那我们今天要聊这部电影，危险同样会随时发生，
2: 但这一次没有高铁，也没有倒数计时，
1: 你可能只是在咖啡厅里吃饭，在街上走路，甚至只是下班回家的路上。
2: 就在你以为一切都很平静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正在遭受伤害。
1: 而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他有能力让那些伤害别人的人付出代价，
2: 那你觉得他是英雄还是另外一个施暴者呢？
1: 我私心当然会觉得是英雄。所以更可怕的就是，当法律没有办法解决一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相信，只要我的出发点是正义的，我做什么都是对的呢？
2: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真正的好人？
1: 让我们进入下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就是跟我妈妈去那种菜市场，就是她开车去嘛，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阿嬷，她在过马路的时候，她掉了一张100块，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掉了100块？然后
2: 怎么不会掉了一百？

0: 百块。
1: 然后我想说，哎、欸，为什么？然后我想说，会不会是要讹人的？也没有，他就是他反而要去买菜，
0: 他就真的只是掉一百块、啊。
1: 对。然后我想说，我要去提醒他的时候，就看到我有一个人哦、喔，他一个阿嬷，他把那一百块捡走。
0: 啊？哎，有还他吗？
1: 没有，他没有。然后我就看到，我就跟我妈妈讲，我妈就说你要讲就去啊。然后我就去了，我就跟他说：“哎、欸，阿嬷，这个钱是你的吗？”嗯。然后他说，他直接给我，他直接塞我手上。然后我就说：“哦，啊，我帮你还给那个阿嬷啦，因为阿嬷这钱是那个阿嬷的。”嗯。然后我就拿过去给那个阿嬷，然后那阿嬷买完菜转过来，我跟他说：“阿嬷，你的钱好像掉了，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他就拿走，然后放口袋，然后他也没有说谢谢。
0: 啊。好糟糕，不要还他，应该不要还他的。
1: 我当下就是觉得说，哎、欸，好像我做了一件好事，但是我没有得到什么回报的感觉。
0: 对啊，那阿嬷蛮没礼貌的。
1: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有回报吗？
0: 嗯，我会觉得说至少要有礼貌，就讲个谢谢之类的吧。
1: 哦，对啊，
0: 对啊，就不用有回报，但是要有礼貌。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受伤，
0: 要讲谢谢之类的，不然我才不还他嘞。
1: 他就完全没有讲，然后觉得哦，好吧，算了，
0: 他什么都没讲，然后就直接拿一百块走。
1: 早知道就我拿走啊！
0: 如果他这样的话，我就说阿嬷，我搞错了，那一百块不是你的，还我。
1: 可是那个阿嬷感觉应该他是真的有一点年纪，好像就不跟他
0: 计较
1: 太多。
0: 也是啊，可是人越老，可能就。
1: 有可能，而且我跟你讲，以我的个性，我超级有点喜欢试探性，就试探别人，就可能，好，比如说我今天打电梯好了，我主动帮你开门，就是帮大家按开门。
0: 你之前好像是说过这个，
1: 有吗？我讲过这个吗？
0: 好像有
1: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说过吗？
0: 你跟我聊天好像有讲，
1: 有跟你聊应该有。然后我就试探性按开门，然后我就很想要大家跟我说谢谢。
0: 什么意思啦？
1: 就是如果跟我说谢谢的话，我会给这个人加100分的印象分。
0: 不是啊，沒有沒有加分啊，他跟你就是陌生人，你给人家加分有什么用？
1: 啊，没有啊，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哦，这个人是有礼貌的人，那个人是没有礼貌的人。嗯，
0: 可是我觉得我很看我那一天、就是、
1: 的心情嘛，
0: 不算心情，算我想不想讲，就是我想到我就会讲，我没想到我就不会讲这样。
1: 为什么呢？要养成习惯啊，余山。
0: 我不要，
1: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有人帮我按开门，我都一定会说谢谢。
0: 我会说谢谢，但我有时候会就忘记，我就直接走这样。
1: 哎、欸，可是我觉得有一种人更明显是想要得到你感谢，就是会想要主动帮你扶门。
0: 扶门
1: 就是电梯门打开嘛，他怕门关起来压到你，但是他其实按开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特地把手扶在那边呢？
0: 他有没有可能是在外面？
1: 外面吗？
0: 或是今天就是有一点挤的时候，因为像我有时候也会、
1: 哦、有，就是人很多我也会啊。
0: 对，但不一定就是想要得到你的感谢。
1: 但如果人很少的话，我觉得就有一点想要得到这种感谢。
0: 我觉得是你，因为你这种想法，所以才会揣测别人有这种想法。
1: 有可能，
0: 像我就不会想太多。
1: 但我是真的很喜欢得到别人的感谢。我之前有去过那种活动，然后是人家散场的时候。那种看完表演的人，就都会跟我说谢谢谢谢辛苦了。嗯、我觉得哦，好开心哦，
0: 很暖呢、欸。
1: 对啊，
0: 哎、欸，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之前上班的时候也会遇到某些客人，然后客人有些很有礼貌，然后讲谢谢我，然后或者讲辛苦了，我就会觉得说哦，这客人很棒哦，很有礼貌哎、欸。
1: 就只要是这种很简单的感谢，就会觉得很加分。
0: 对他们就会说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我就嗯。很棒，
1: 对，所以如果我们之后有机会去那种演唱会啊，或者是
0: 我觉得会忘记跟人家说谢谢，
1: 都要记得跟别人说谢谢，尽管他看起来没有很累，而且真的，我觉得去计算哦、喔，计算说今天有几个人，大概几个人经过，然后有几个人跟我说谢谢，
0: 你会算这种东西？
1: 对，我会算，
0: 太夸张了，
1: 我会算好人有几个，而且我还故意去盯着别人的眼睛，
0: 带才艺是多想要得到别人的感谢，
1: 我觉得这个是
0: 一种肯定吗？还是怎样？
1: 会让我有能量，
0: 能量，你的能量是别人来自于跟你说谢谢，
1: 对，真的真的，
0: 扯哎、欸。
1: 可能那个
0: 给自己的
1: 履历上面都会写说得到他人的感谢，我都会心生欢喜，然后我就会就然后那个老板可能就很开心，就连那个我之前不是那个卡牌店老板嘛，然后他就问我说我的应征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很喜欢跟不同人的不同类型的人相处，嗯，那。

0: 卡牌的话，我就说我没有去深入了解过这个东西，但我觉得与人相处是我很喜欢的。
1: 与人相处，面试都将奖上了。
0: 我是认真的，真的，真的啦，
1: 好啦，
0: 我真的超喜欢与人相处的，好不好？
1: 啊，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我觉得跟客人交谈对
0: 我喜欢跟
1: 话
0: 客人
1: 好
0: 当
1: 讨
0: 好朋
1: 厌，
0: 友，
1: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人家来打扰
0: 而且
1: 我。
0: 其实我很羡慕我的卡牌店有个姐姐，她跟全部的客人感觉都很好，我很羡慕
1: 他
0: 她
1: 应该
0: 欸。
1: 是那种自来熟的。
0: 有一点，而且她很外向，而且她就是她对那种卡牌宝可梦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羡慕她，因为像我对那个就是不了解，可能有客人想要聊天的时候，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了解，所以他才选择这个工作去做啊，就是
0: 对，他
1: 更好
0: 一
1: 发
0: 开
1: 挥他
0: 始
1: 的
0: 是这
1: 长
0: 样。
1: 处。那如果说你今天作为一个你了解，然后也适合你的工作，那我觉得你可能就可以发挥的跟他一样好啊，也说不定，对
0: 所以
1: 吧？
0: 这份工作目前还没有得到什么
1: 成就感吗？
0: 成就感。
1: 顶多就是悠哉悠闲。
0: 对，悠哉悠闲。然后有时候客人想要请我旁边的姐姐吃东西，她也会顺便请我吃，
1: 嗯，
0: 我就说谢谢。
1: 那也不错
0: 但我
1: 啊。
0: 一直都知道我是那个顺便的。
1: 不要 这样
0: 虽然这样
1: 想。
0: 讲有点那个，但是
1: 啊！可是我觉得是你的想法有点，怎么讲，太过于不快乐的想法，就是会
0: 不
1: 让你，
0: 快乐
1: 就
0: 吗？
1: 是你觉得你自己是顺便，但是如果我今天就是人家顺便请我吃东西，会超开心，我就会觉得说，干，又爽到了一顿，好爽这样。
0: 我当下也是很开心，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请客，是因
1: 那你
0: 为
1: 就不要去想他是不是顺便啊，就觉得说今天有一个人给你一个好东西的话，你就开心就好，对吧？你就想你是顺便的话，你就会有一点那种怎么讲，觉得说哦，我只是那个顺便，就有一点阿杂的情绪嘛。对，你不去
0: 有
1: 这
0: 一
1: 样
0: 点
1: 想，就
0: 点
1: 不
0: 呢，
1: 会出现了，对
0: 对，
1: 吧？
0: 反正就是最近的一些小情绪，而且我还想到一件事情是，我大概是上学期的时候，我为了要不想走路，然后我就搭公车来管院，然后那个就5分钟的路程，然后我硬要搭公车，然后上车的时候要 B 卡，发现说我的卡里面没有钱，然后我就问司机说，请问一下多少钱？然后跟我说12嘛，我就说好，那你等我一下，我找一下。然后那个旁边的阿嬷就，他就直接帮我投，我说不用了，不用，我有钱，我只是在找而已。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他就帮我投下去，然后我一直拒绝。然后他旁边的应该是他朋友，那那个阿嬷也说没关系啊，你就让他帮你啦。没关系，没关系。我说哦，谢谢。然
1: 那
0: 后后
1: 妈
0: 面，
1: 很热心诶。
0: 对啊，他超级无敌热心。然后我后面找到钱，我就说那没关系啊，这一样给你，就说谢谢你帮我。
1: 嘿，
0: 然后那阿嬷也是，就是坚决不拿。
1: 坚决不拿。
0: 对，然后我就
1: 我觉得阿妈就只是单纯的喜欢帮助人家诶。
0: 可是我有能力啊，我那时候还觉得说会不会是我太邋遢，我可能素颜太像穷困生，
1: 还好
0: 所以要
1: 吧，
0: 帮我
1: 我觉
0: 这
1: 得
0: 样。
1: 那阿嬷就只是想说啊，那就帮学生投一下，不会怎么样。你想说投了都投了，干嘛再拿回来？又没差，这样，然后就也不差那些小零钱什么的。
0: 是这样没有错
1: 对
0: 啊。
1: 啊，今天有人帮助我，我会很开心啊，免费爽到公车。
0: 但可能如果下次有人就是没有钱的话，我可能会帮别人。就是这种善意应该要循环。
1: 我不会。
0: 你会吗？你不会吗？
1: 我之前有遇过在公车站跟我换钱的人，这样我换给他，然后
0: 你免费给他吗？
1: 他跟我换钱呢、啊，
0: 你给他换，
1: 对，就给他换，
0: 你
1: 换而已，
0: 就
1: 单
0: 换
1: 纯
0: 而已，
1: 换，
0: 没有给他这样。
1: 没有没有，就换哦，
0: 为什么
1: 换
0: 不直接给啊？零钱而已。
1: 啊，我有啊，我有刚好的，我干嘛给？没有刚好的话就再给，对啊，就换，这样换。
0: 哎，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会遇到蛮多还不错的好人呢。
1: 你说陌生人，
0: 对，陌生人就是会有那种帮助你。
1: 感觉陌生人都是那种贵人，就是突然出现的那种贵
0: 对啊，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帮助别人。
1: 善恶循环。我
0: 对
1: 很
0: 啊。
1: 少遇到我觉得很好的陌生人呢、欸，因为我觉得我不太帮助人家，我觉得我偏陌生，就是冷漠。
0: 真
1: 我
0: 假
1: 是这
0: 的？
1: 个冷漠台北人，
0: 还有
1: 不行。
0: 要站南北的，
1: 对，站南北，你这个台南人，
0: 但我真的很乐意。

0: 行
1: 骑车上学的小孩。
0: 哎、欸嗯，可是我之前就是可能因为很常那种书包，你知道，上学就是很容易书包打开。
1: 你说就是哦，有
0: 对，书包打开开，然后就会提醒我。
1: 哎、欸，我也有过，就是书包打开，然后就被提醒说他那个记得关书包这样。然后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卫生纸掉还是什么掉，反正我很常掉个东西，然后掉完东西，那个其他人都会拿给我。我之前学生证有掉，就是从口袋飘就飞出去这样，
0: 然后 就被提醒，
1: 就陌生人就捡过来给我说你的那个学生证掉了。对，然后卫生纸也是，嗯，小姐，你刚刚这个东西掉了，然后就看一下什么，哦，卫生纸一包，全新的卫生纸，我的，对，没错是我的，但我不知道它怎么飞出去的。
0: 哎、欸，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如果遇到一个很帅的，我会不会故意掉一下东西在他面前？
1: 他可能不会帮你捡，他可能也是个冷漠的台北人。
0: 哎，但如果他愿意帮我捡的话，我又会帮他加100分。
1: 你帮人家加100分要干嘛啦？他又不帮你加100分。
0: 哎。重点是我喜欢他，
1: 重点是人家不认识你，你干嘛、啊
0: 哦？而且我想跟你分享，就是刚不是聊到那个卡牌吗？那其实卡牌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男生，他就是非常的乐于助人，而且他很贴心。
1: 一样是攻读生吗？
0: 没有，他是客人
1: 哦，他是客人哦。
0: 对，他是我很喜欢的那一位男客人。然后他就是、
1: 哦、带私情咯，老板看一下这一集，老板你们家员工哦。
0: 之前不是有聊到，我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就是他有帮别人开，就是开主动开门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他以他这个举动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家教很好的男生，
1: 家教很好的男生，
0: 或许他就是那一个，
1: 他是帮陌生人开门，
0: 没有帮他朋友，
1: 朋友我觉得还好，陌生人的话那就。有礼貌了，很有礼貌了，
0: 所以我就觉得还有可能是我那个，如果我今天在测试，在电梯里面测试他，或许是那个会得到我加分的那一位男生。
1: 因為不用这样，请不要在电梯里面随便测试人家，好吗？
0: 我就不信没有人这样，
1: 他可能就只是忘记说谢谢了。
0: 嗯，
1: 不会，真的没有人这样。
0: 没有
1: 播出去，有观众如果也会这样的话，欢迎留言或是私讯，
0: 欢迎跟我当好朋友，
1: 私讯一下我们，让我看看到底是谁。
0: 你要私讯我说你是会帮别人开门，或是你会偷偷观察别人，我就跟你当好朋友。
1: 不用，
0: 我会觉得我们同频率哦、喔。
1: 不用出去，
0: 反正我觉得平常就是要多做好事，就会善意就会到你身上。
1: 啊，平常干很多坏事怎么办？
0: 那就要多
1: 哎、欸，我礼拜六去看电影，我又偷了一把雨伞。
0: 好呀，你不要偷雨伞了，这
1: 不是、哦、下大雨哎、欸，下大雨。
0: 那请问那个，那请问下大雨那把雨伞的主人怎么办？他怎么办？
1: 不知道哎、欸，我那时候从电影院出来，因为我没有带雨伞，然后我朋友他也只带一把，然后我就突然就是。那个电影院出来旁边有一个那个可以夹娃娃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走进去看，就是夹娃娃什么的，然后就看到哎、欸，有一把雨伞躺在那边呢、欸，没有人要的，那就是我的了。
0: 强力谴责、欸，真的
1: 没有，
0: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有人会偷雨伞。他上次也在我面前偷了一把雨伞。
1: 我跟你讲，偷雨伞要从我国小说起，这个原因就是你知道善恶会循环。善恶会循环、嗯、所以呢就是因为我被偷过所以我才偷别人的，从此以后造成了我偷雨伞的、
0: 哦、
1: 功成名就。
0: 我之前也有被偷过、啊、那是我不会想要偷别人的雨伞，因为我知道别人如果被偷雨伞他会很生气很难过、啊、
1: 不是，我跟你讲，小六那个时候我好像小六我忘记是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我去超商，然后呢那个时候下雨，然后在超商我那时候撑雨伞进去，然后我要出来的时候发现我雨伞不见，就我的那一把透明的不见了，然后我就怀疑是有人拿我雨伞，然后可是又在下雨，然后我又要回家，我不可能淋雨吧，所以我又拿了一把就别人的伞，然后就撑着回家了。是不是要怪偷我雨伞的那个人？不能怪我，他把一个善良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
0: 会偷
1: 伞
0: 的。有个要求，
1: 有个
0: 哎、欸，而且我妈妈之前她真的出门都不喜欢，就是她没有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墨菲定律嘛，今天应该会下雨，
1: 今天
0: 结果就没有、
1: 嗯今天，
0: 然后今天不会下雨吧，出门就下雨。
1: 你妈妈也会偷伞？
0: 她不会偷伞，她会买伞。那时候一个礼拜，假如下5天雨，她就买了5把伞，
1: 很贵，一把雨伞你用偷的就好啦，反正你偷她的，别人会还给她。
0: 我那个年纪应该一把才100块

0: 就是超商的那种透明雨伞、
1: 哦。我干嘛花100块买雨伞？我免费的也可以得到吧。
0: 但我妈妈真的是每次几乎都会用买的，不会用偷的。
1: 我偷人家不要的，他就躺在那边，
0: 你又
1: 拿白
0: 不要
1: 了。而且那伞，那把伞好漂亮，点点的，哇塞，
0: 一定
1: 好亮。
0: 完了完了，这个偷了就不会还回去。
1: 而且我拿了之后，我朋友还叫我放回去，然后我说啊，没有人要的、啊，我就拿走、啊。他就说放回去，不要啦，放回去。然后我就说啊，我要。然后他就默默帮我把伞拿回去放，然后我又默默把它拿走。
0: 哦。真的是
1: 不是就真的没有人要，他就躺在那边，那是不是就该拿？
0: 你不会知道那个有没有人要啊？
1: 那边没人啊，而且那把伞就在那边，那是不是就是没有人要的伞？
0: 那个人还要在旁边顾伞，是不是？
1: 那把伞在地板上，他躺着哎、欸，哦，一定是没有人要。
0: 你家是已经偷了十把伞有了，超过
1: 500以上吧，500以上吧，10把应该是还没有，还没有缺德吗？那个地步。
0: 哎，还是不要学习这种劣德。
1: 台湾人最爱偷什么？雨伞、安全帽、咸酥鸡。咸酥鸡，各位
0: 有要偷吗？
1: 骑车的各位，小心你的咸酥鸡被偷吃。
0: 有吗？
1: 会，台湾人会偷咸酥鸡？
0: 不会吧？
1: 会偷吃咸酥鸡。
0: 这外送员没有啊？开玩笑，
1: 外送员偷吃？
0: 开玩笑，开玩笑。这本台不。
1: 不负责，
0: 不负责，
1: 言语都不负责。
0: 开玩笑，开玩笑。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就是有关于善意的举动，那也有关于善意的循环。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帮助别人，还是也是不帮助别人呢？那我是建议大家当个热情的人呢、啊，不要当个冷漠的人，那也不要去乱偷别人的雨伞哟。好，那我们进入下个单元。
2: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你至少还是个好人。规则二，看到有人正在受伤害时，不要假装自己没有看见。规则三，如果你今天选择替别人伸张正义，就必须做好面对对方报复的准备。
0: 今天介绍的电影《私刑教育》是2014年上映的动作惊悚电影，由丹佐·华盛顿主演，主角劳勃·麦考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他平常是在五金行里面工作，生活非常规律，也不太会跟别人发生冲突。唯一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固定去同一家餐厅看书，他也会固定折他自己的餐巾纸。那他在很多小习惯上面都会非常的自律。那这个看似平凡的男人，他过去曾经接受过非常专业的训练，只是因为一些原因，所以他选择离开过去的生活，想要重新开始。直到有一天，他在餐厅里面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孩，两个人偶尔会聊天。那她其实是一名被俄罗斯黑帮控制的女孩。当他发现她受到伤害之后，他原本只是想要出手帮她解决这件事情，却没想到这个决定让他重新踏进自己曾经逃离的世界。
1: 而劳勃一旦决定出手，就没有打算只解决前面的一个人。他开始利用自己过去受过的训练，调查尔琳娜背后的犯罪组织，甚至一步一步破坏他们的势力。可是当他开始调查对方的同时，对方也有人发现他们正在动他的地盘，于是也派人来调查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原本只是劳勃想替一个受伤女孩讨回公道，最后却变成他和整个俄罗斯黑帮之间的对抗。这部电影有趣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因为你会发现劳勃确实是在帮助受害者，可是他使用的方式同样是充满暴力。所以看到最后，你可能会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当法律没有办法替一个人讨回公道的时候，如果有人选择自己成为那个执行正义的人，那他究竟还算不算是一个好人呢？
0: 对，那我自己本人的话，他是超级无敌喜欢这个系列。

0: 它其实已经有出了三季了，我全部都在一天内就看完。
1: 一天内看完，你也太爱了吧！
0: 对，我非常非常期待它可以出更多集。那在其他集里面，我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有一位医生问劳勃说，他救的，因为他当初是有人救了劳勃、然后那医生就问他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劳勃回答不出来，他就只能跟医生说：“我不知道。”然后医生就回他说：“只有好人才会说不知道。”我觉得非常有道理耶，因为代表劳勃有在思考，说他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就是一个好人才会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坏人的话，谁管你对不对啊？他做就对了。
1: 而且我发现他杀完人之后，他有跟对方说对不起。
0: 哦，真的吗？
1: 对，那个时候他不是一开始在那个就是要救那个女孩嘛，他进那个他们的办公室，然后他在杀人之前好像都会先给对方一个机会。
0: 对，
1: 我有看到，就是他一开始先给钱，他就是如果他收下那个钱他就不杀他们，可是他们就拒绝他，然后还羞辱他。对，然后后面杀完他，就是杀完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之后，他又坐在那边，然后跟他们说对不起。
0: 其实我看了那么多集的那个这么多集的影，就他们这个系列，然后我发现其实他给每个人的机会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是接得住这个机会的。
1: 可是因为他们平常，他可能是按照，因为那些人可能按照他们平常做事的方式啊，思考逻辑去，所以他们根本不屑有这个机会，
0: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劳勃这个人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1: 对呀、他根本就看起来就还好，然后
0: 就一个黑人这样。
1: 对，就一个黑人这样，然后谁知道哦，打架这么厉害，一下子就哦人没了。
0: 对，而且他还会记秒数，就什么几秒内要完成，
1: 这是一个很酷的。
0: 对，因为他从日常生活中，他就是任何事情他都会记秒。
1: 真的假的？
0: 他煎早餐也要，他煮早餐也要记秒，然后他那个什么从起床到出门他也会计时。所以他在这个人生当中，他是计时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
1: 重要的事。
0: 对，我觉得他这样蛮厉害的。
1: 但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片段就是劳勃的杀人手法。
0: 杀人手法还蛮多种
1: 是
0: 哪一种？
1: 就是他在超市跟那个黑帮他们对战的时候，就是他没有用到枪，就跟以往不太一样。就是以往他杀人手法不都是进去可能棒棒两枪，或者是就是打人家这样把人家打死。但在超市的时候就我觉得比较残忍就是我看了会吓到的那种。就是他在超市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用到枪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看到第一个，就是他不是拿那个蜘蛛网嘛，我记得那个东西叫蜘蛛网，然后他就把它吊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就重力加速度那个货物下去，所以那个人就直接起飞被勒死，
0: 就有点像上吊这样。
1: 对，我觉得超酷的，就很像在看什么物理实验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同伴赶来的时候，不是看到他那个脚然后在滴血嘛，往上看的那个时候，那个 timing 他的脖子就被刺穿了，超可怕。
0: 我觉得他在那一个阶段的话，他有在运用很多那种
1: 以前
0: 的尝试，不然就是那种物理性质，然后就他有在观察整个地形，因为基本上而且他
1: 那个地形是他熟悉的
0: 对啊，
1: 超
0: 是他熟悉的。
1: 对，
0: 然后他能利用什么开电，就是开关那种电灯，然后把它按掉这样。哦，对，镜子他把它全部打破之类的。我觉得他是蛮聪明的，
1: 就是很酷就是后面的杀人手法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话，就看起来没有那么无聊。如果都是枪战的话，我觉得
0: 因为如果都能预设到的话，就
1: 有点无聊。对，我觉得是编剧的一种小巧思。
0: 那我自己比较对这一段我很喜欢，就是他跟他好的那些同事跟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很好嘛，所以他就把他们变成人质要威胁劳勃。那劳勃就是要去把他们救出来，救出来之后反而有一个胖胖一开始他就是想要当警卫，对，他想当警卫，但他必须瘦身，然后从
1: 帮助
0: 对他帮助他减肥，超我觉得很辛苦，因为他很有趣他就在那个汉堡里面夹薯片，就很可爱。然后他是一个很重义气的人，他在最后一段就是劳勃有把他们要救出去的时候，

0: 他居然突然出现在劳勃旁边，
1: 回去找他，他回去救他。
0: 对，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那个环境是非常危险的，他居然能够不顾一切的危险，还会想要回去救他。
1: 而且那时候劳勃好像也受伤了，
0: 哦，对，
1: 我记得他被射伤，
0: 对，然后他被胖胖搀扶出去。
1: 可是胖胖搀扶他的时候，胖胖自己也中枪了。
0: 哦，对啦，
1: 很可怜耶。
0: 他就是脚一拐一拐，就是一拐一拐。
1: 请问有用吗？就是一个义气的概念。
0: 但我觉得劳勃应该还是很感动啊。嗯，因为通常人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基本上都会先逃吧。
1: 先逃再说。
0: 如果是你，应该也会先逃吧。
1: 我会先跑，我不会理。
0: 那你会回去救他吗？他是你的恩人。
1: 救劳勃吗？
0: 对，
1: 欸，我可能要考虑一下。哎，我觉得他能力很 OK 啊，应该不用我救。
0: 可是那个胖胖好像不知道他能力多好，欸，
1: 可是那个时候他在警卫室的时候，不是胖胖被挟持去警卫室的时候，不就有看到劳勃徒手弄掉了一名？
0: 哦，对啦，那他应该还是知道他有一点功夫的。
1: 对，可是他怕他里面就是多人对战一人，可能胜算不大，
0: 嗯，
1: 也有可能。
0: 因为像那六应该有六个人吧，全部人就只有他一个愿意回来，其他人都不愿意回来。虽然他们可能回来会当成累赘吧，
1: 老弱妇
0: 孺。
1: 欸，
0: 对，
1: 我觉得先不要，我觉得是累赘。而且其实说实在，就是超市会遇到这种问题，也是劳勃问题啊。所以不回去帮他，好像也不会到说真的很说不过去，因为毕竟是事情是他惹出来，如果没有他的话，就不会被挟持住啊。
0: 可是劳勃其实有帮助他们很多，欸，像是那个里面有一个女生，她之前那个被挟持嘛，
1: 嗯，
0: 然后那个戒指，她因为那个人要抢劫，然后他就给他的很重要的戒指，然后后面是劳勃去把他给拿回来的。
1: 可是他们不知道是劳勃，啊，他们不会知道是劳勃，嗯，
0: 哦，但知道他有给出去的就只有劳勃，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可能是那个抢到自己放回来啊。
1: 可是当场蛮多人旁边，哎，欸，哦，对哦，那个时候他叫他们不要声张，
0: 对对对对，所以应该基本上应该会知道，会对他很感恩这样。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想要救，欸，
1: 你说救劳勃吗？
0: 对啊，因为
1: 你会不会自己先被中两枪，这样躺在地板上，劳勃还要帮你扛出去？
0: 但有一种就是什么，你为了我，你曾经为了我做些什么，我愿意为你卖命那种的。
1: 啊，人生很短，不要这样啦。
0: 啊，人生很短，还是要珍惜生命。
1: 是这样吗？
0: 对。
1: 好啦，是啦，
0: 欸，但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很酷的是，因为我知道他都会去一间餐酒馆。
1: 嗯，
0: 那边吃饭这样子，然后他就认识一个，那个女生是算是妓女吧，
1: 对，就是性工作者，
0: 对，然后他就是他就是有点被强迫要去陪他不喜欢的人，然后那个
1: 不喜欢的客人，
0: 对，然后那个老板，那客人好像还会打他什么之类的，
1: 对，
0: 然后那个老板就是不让他走，然后我那时候会觉得劳勃为什么会愿意，因为那时候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他要去帮助他，就是单纯就是在外面吃饭认识的人，
1: 嗯，
0: 就这样而已，为什么要帮他，然后引来那么多祸端。但我后面发现其实他一直都是这样，
1: 就是他一直都是就是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0: 对，
1: 就不管他是谁这样，
0: 对，不管他是谁。可是那个他之后因为被那个黑道追杀嘛，然后他有去问一个他以前的同事，然后那个女生的话应该也是一个，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专门的那种情报搜集员，
0: 对，他应该是很专业的那种，然后他就是有问他说这样做真的值得吗，或者是说，
1: 就是，
0: 反正有问他
1: 不相干的人，
0: 对，就是他就说你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吗。然后劳勃就有稍微，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稍微思考过，然后后面我就知道说，因为他真的出了超级无敌多计，然后知道说，哦，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人，
1: 只是他前面答应了他妻子，就是说不要再做以前的那些事情。
0: 嗯，
1: 我记得他中间有提到，
0: 对，但他妻子死掉应该对他来说影响也很大，
1: 就打击太大了。
0: 嗯，他甚至连，因为电影里面有提到，就是

0: 他就没有再住海边了嘛，这样，就是因为他跟他妻子以前的房子是在海边，然后基本上他应该是不会回去，但是呢，后面几季有回去啦，对，是真的蛮好看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他的第二季或第三季，然后他最后的时候，那个性工作者，然后结尾的时候还有回来感谢劳勃，那他就
1: 哦，
0: 是。
1: 他有回来感
0: 对，他有
1: 谢。
0: 怀感谢，然后他的话就是有给他看说他现在在看一本书，然后他就会觉得可能要跟他特别感谢吧，然后老伯就也很开心。我一开始以为是老伯喜欢那个女生。
1: 我觉得不像，但是我觉得前面就是一开始电影的切入点有点怪怪，
0: 哦，我觉得前面
1: 就
0: 有
1: 太
0: 点，
1: 平淡了。
0: 前面有点在介绍老伯一整天都在干嘛。对，因为
1: 那你这样讲就很有道
0: 他会
1: 理。
0: 显现很多出，劳勃他本身有洁癖嘛，然后又有感觉有点完美主义，然后又很介意那个，就是时间的部分，就是他可以准确的知道他这个完成一个时间，完成一个动作到底要多久。
1: 我觉得这样讲说法就蛮合理的，就是也有介绍一下他在超市工作啊，然后有这个警卫胖胖这个好朋友这个人，
0: 对，
1: 对。
0: 然后连睡不着都会跑去探酒馆，就能知道他这个故事点他都往哪边跑。我是觉得这个，我一开始也有点看不懂，但我后面有再拉回去看了一下，才知道说哦，原来前面只是在稍微介绍一
1: 单
0: 下。
1: 纯介绍劳勃这个人的平常的生活。
0: 对，然后加上他的特质。
1: 我觉得不错哎，
0: 对，那这些特质就是在之后的影集也都有
1: 出
0: 出
1: 现。
0: 现，就是他从始至终真的都一样。我觉得人能保持从头到尾都一样，
1: 很
0: 很
1: 难，
0: 难呢、
1: 人不可能不变呐，就连爱情都会变了。
0: 欸。我前几天就是前一阵子回台南，跟很久没有见的朋友见面，然 后，
1: 是多久？
0: 也没有
1: 两
0: 到
1: 年
0: 很
1: 吗？
0: 久啦。我们就是升大学
1: 就没见过，
0: 之后有见过，哦，应该说半年而已。
1: 半
0: 我们半
1: 年
0: 年没有见，好，
1: ，no，
0: 那没有很久。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说：“欸，你真的变很多。”他说：“什么？你真的完全变了、欸，什么之类的。
1: 可是才半年，怎么可能
0: ”
1: 变
0: 对
1: 很
0: 啊，然后
1: 多？
0: 其实我当下是没有化妆的。然后我就说：“哦，是因为我没有化妆，眼圈很重吗
1: 还是个性有点改
0: ？”看
1: 变？
0: 我就有问啊，我说看起来很沧桑吗？然后他就说：“没有，不是化妆的问题。”然后我就说：“那是什么？”然后他也说不出来。
1: 感
0: 他
1: 觉
0: 说：“感觉
1: 变，
0: 我。”他说：“我感觉是被社会历练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词是好的吗？我就想了很久，但他还是没有给我一
1: 可
0: 个。
1: 是人被社会历练之后，都会更，怎么讲，更成熟，然后更稳重吗？感觉这个词是用在成熟稳重上的，
0: 所以，如果是以成熟稳重来讲的话，这个词是好的吗？
1: 或者是做事更圆滑了，也有可能。
0: 是吗？我那时候其实想了很久，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变。所以我在工作上可能偶尔会
1: 但
0: 生
1: 我
0: 气，
1: 觉得大家都不会觉得自己有改变，但是是跟你相处的人才会觉得说你变了，就是有点改变。尤其是跟那种真的很久不见的朋友，就你有那种，你会跟你国小朋友见面吗？
0: 国小
1: 就是那种
0: 有，
1: 真
0: 但
1: 的很
0: 是。
1: 久不见的，因为我像我跟我国中的好朋友们，就我们是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才会见一次面那种，因为我们都很难约，然后。我上一次跟他们出门是升大学的暑假，对，然后
0: 一
1: 升
0: 年
1: 大
0: 前
1: 学的
0: 吧。
1: 暑假再前一次约见面，好像就是升高中的暑假，所以我们，对，所以
0: 三
1: 我们
0: 年。
1: 距离到第二次就是分升上高
0: 分道
1: 中，
0: 扬镳。
1: 对，分升上高中之后，然后再见面的话就是3年后。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那个时候整个相处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找不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在班上相处很快乐啊，然后聊天打屁呀、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长大了，就是距离国中可能又长了4岁、3、4岁。
0: 所以你会觉得他没有变吗？
1: 有变吗？我觉得大家都长得差不多，可能就是穿着啊，或是打扮啊，更漂亮、更成熟这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也太久。

0: 没有见面，所以相处的方式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办呢，就是会觉得说有一点微微的尴尬吗？
1: 是
0: 吗微尴尬吗？就是也不知道要跟他们聊什么，因为大家的高中都不太一样，然后大学也都考不一样，然后就因为我们是四个好朋友，然后有一个的话是住我家附近，所以我很常跟他见面，然后其他两个也是住我家附近，但是我很少跟他们见面，所以当我们四个又聚在一起，然后平常在那个手机上面也很少聊天，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突然不晓得要怎么样跟他们聊天。
1: 你会只跟其中一个聊、
0: 就是、对，我就只跟那个跟我很要好的，就是我们会开小视窗这样，然后四个聚在一起在那边吃一顿饭，我会觉得说就我们吃饭的时候好像都蛮认真在吃饭的，就一定要找一些事情做才不会这么尴尬。我觉得只是因为单纯我们太久没有见，所以不知道怎么跟对方相处，或是我们不太了解对方的生活有什么，所以很难去跟对方聊一些我们彼此生活的小趣事，就只能聊一些很不知所以的。
1: 哦，你大学考哪里啊？
0: 聊对大聊大学考哪里，知道干嘛？然后什么科系啊，就是很亲戚会问的问题啊。
1: 那这样你们就所以你们没有再约第二次，就是因为上次太尴尬吗？
0: 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但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相处，就是然后也很少再约，主要是我今年我暑假我又有提出一次邀约。
1: 你提出哦？
0: 主要是我跟我很要好的那个朋友，就是我们两个有很常会私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不然就再约一次好，就距离上一次这样隔一年好像就不会像之前三年那么的
1: 尴尬，
0: 就是三年这么的不了解对方，然后又不知道怎么相处，想说隔一年的话我们状况应该会比较好吧之类的，就想说很久没有聚了，就是也会想念大家，想知道大家最近在干嘛。对，所以我就又提出这个邀约，可是大家都时间就凑不上，所以就没有办法。
1: 哦，那很可惜。
0: 对啊，所以长大之后就是人跟人之间，如果你没有特定去跟谁做交流的话，很容易就这样就没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1: 嗯，不知道之后有没有机会开什么同学会。
0: 我觉得同学会绝对是开不成的，我从国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就是毕业之后还会有成的同学会，没有。
1: 同学会要几个人才算是同学会啊？
0: 我觉得要
1: 一半吗？
0: 班上一半的人才算。
1: 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国小同学竟然想要开同学会，然后他就私讯每一个人。哦，喔，有一个女生，他私讯每一个人，然后
0: 他好强，
1: 但后面到的人好像只有八个还是七个，我有点忘记了。到那时候其实蛮想来，可惜我那个时候在台南，而且我那时候还要准备分科，然后我觉得蛮就是虽然有点可惜，但是我感觉我看照片啊，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其实也变蛮多的。因为尤其从国小到现在，
0: 对，国小一定变很多。
1: 嗯，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还可以再办一次啊。但我觉得
0: 参加的人可能又减半，变四个。
1: 对，可是因为说实话，我们国小感情蛮好的，这是认真的，
0: 感情好，然后出来还只剩八个，那我觉得一定是约不成了。那感情得
1: 可能要大家一起约，就是不能只有一个人约，因为通常算一个班感情好，但是可能这个圈有一个主要的，可能主要的跟主要的约，然后就大家都聚在一起。
0: 可是圈跟圈之间是独立的啊，怎么主要跟主要的约？
1: 好吧，那有缘再见了。
0: 对啊，我觉得一定是要一整班都非常非常团结，说是真的一起经历过什么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才约得出来。因为之前看那种偶像剧，就以为说大家的就是校园生活可能都会像这样，就是以后还可以开同学会之类，结果没有，并没有。现实生活中就是大家都分崩离析，
1: 再也不会再见，
0: 就是各做各的事情啊，因为大家都很忙啊，就是光是瞧大家都能的时间就不容易了，然后还要就是大家都有那个心想来。
1: 嗯，有心是很重要的，
0: 就是你没心，你就算没有事，你还是会找借口说哦，我那天其实有事，我没有办法。
1: 要踏出家门那一刻，不好意思，我去不了。
0: 对，我去不了，我突然生病，我发烧了，我妈
1: 就很多借口可以
0: 讲，很多借口。对
1: 对，那我还是觉得大家好好珍惜每一次能够见面的机会，因为时间很宝贵，然后也很难得啦。对，那我们先进入下个单元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三单元，如果可以。那这个单元的话，我想要问问看于珊说，如果你是劳勃，你知道你光救一个人的这个举动会影响更多人的性命，你还会选择救吗？
1: 不会。可是那个人对我来说重要吗？
0: 不重要啊，怎么可能重要？
1: 不重要的话，那我不会救。我为什么要救？我觉得我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冷漠的人，我怎么可能为了救一个人搭上更多人的命？不可能。
0: 但他很可怜，他就是没有办法有任何人可以去拯救他，连警察都没办法那
1: 种。关我什么事？
0: 你有能力耶。
1: 我也很可怜啦，我不要。
0: 没有，是你有能力的情况下。
1: 我有能力，可是我救了他之后我会怎么样吗？
0: 多做多得。
1: 我不要，最讨厌这个了。什么会考？这是会考的那个吗？
0: 对，这是会考题目。
1: 不要，
0: 国中会考题
1: 目。不要，多做不会多得。你得到什么？我就问。
0: 你会得到的是他的
1: 善良的心吗？
0: 他的他的感恩的心啊。
1: 可是我不要求人家要感恩我啊。
0: 而且也许因为你的举动，所以让那个人的人生有更美好的旅途，这样。
1: 不要，我拒绝救。

0: 啊，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没有一个动力让我救啊，单纯就是觉得他可怜。捐钱，捐钱我可以啦，但是如果真的要我付出点什么，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
1: 真的假的？
0: 我觉得我不愿意耶，除非他对我来说是这个重要的人。因为今天首先他先跟我妹

0: 他。
1: 好，那这个先这个先 pass 掉。
0: pass 好不好？
1: 那如果
0: 你问我这种问题，我都会跟你说我不要，我不要。
1: 不管问什么，他都会说不要，没办法说要。
0: 对，帮助别人这种事情我最讨厌了。
1: 那如果今天你是性工作者呢，你今天好不容易你可能今天下海
0: 酒店没酒店没
1: 对，然后你可能今天你好不容易脱离这个苦海，嗯，然后但是你回去做一般的工作，就是拿一般的钱，嗯，
0: 对，
1: 就是跟你做性工作者还是有天差地远的差别，
0: 一定有天差地远的差别。
1: 那今天如果你今天是电影里面的性工作者，你会跟他一样就是去找一点新的，就是真的换了一种人生活吗？
0: 我觉得要看这个人的怎么讲，这个人花钱的习惯有没有，胃口有没有被养大。因为其实很多性工作者他们脱离那个原本的工作之后，他们不习惯那个收入突然降低了很多，他们没有办法适应一般人的工作的那种环境，然后也没有办法适应那个来钱的速度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1: 嗯，
0: 可是加上他们之前的就是花钱的习惯已经被养大，就是花钱大手大脚，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叫他要拮据什么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又回去做酒店，这是很多性工作者都会遇到的问题。
1: 嗯，
0: 这是我之前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人在说的，觉得蛮有趣的。
1: 如果不知道是我，会不会胃口被养大？
0: 我觉得我一定会，因为我现在这样子就已经
1: 蛮大了。
0: 对，就是已经开始花钱大手大脚。那万一我之后赚的更多，那我一定又花的更多。那我再叫我回去过一般人的生活，我觉得我会觉得说我不要。
1: 嗯，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我没办法预设，因为我其实对钱是算蛮敏感，对，算省嘛、嗯。我觉得我完全不是那种大手大脚的人，除了对吃方面，对
0: 吃方面，
1: 其他基本上应该是可以省很多。对，
0: 但我觉得你这样习惯就蛮好的，
1: 因为通常，但其实吃我也觉得不用，好像也不用吃那么好的感觉。
0: 可是吃你花在吃上面一定不多啊，就是你要嘛就是吃再怎么贵，或是再怎么好，再怎么多也就那样吧，应该吧。怎么讲？
1: 好啊，就是要嘛就是吃那种很贵那无料那种无菜单料理。
0: 哦，可是我觉得
1: 应该就
0: 偶尔去吃一下也还好，就是人生在世想一点轻浮，总比买那些衣服来身外之物来的好。就是至少你有吃进去，
1: 吃进去然后变热量，然后体重比较高，
0: 它会排出来，
1: 好像也没有很好
0: 排出来。赞。
1: 那这部电影的话，其实能够让我们知道劳勃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基本上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向他学习，尽管我们没办法做到为别人卖命，但是基本的善意还是要有。
0: 好，那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方 IG 账号留言或是填写表单，跟我们分享你的不同观点，那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反馈哦。
1: 我是彩衣，
0: 我是玉山，我们
1: 下次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2: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5: 宝宝，
1: 欢迎收听
6: 懒人包不包懒，
7: 懒得查，懒得看，
1: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4: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1: AM729 FM88.1
4: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5: Apple Podcast Sound On
6: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4: 周二下午3点，
7: 期待与你们相见。
1: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
6: 懒人包不包懒，
4: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1: 我是主持人叶怡珍。
4: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探讨一下我们跟手机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我想先问一下你，你一天手机平均都用几分钟啊？哎，不对，应该是几小时。
1: 哦，对，怎么可能是几分钟的事情？
4: 真的，
1: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可能。其实我觉得不止年轻人，应该是所有大众，
4: 所有人都是、啊、
1: 在这个世代下，
4: 连老年人、老年人，
1: 哎，老年人
4: 都很爱用手机。
1: 对，不然就是应该说也很少用那种传统的那种媒介，什么报纸之类的，其实大家真的都会利用3C 那些。
4: 那如果你有办法想象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然后这世界上突然没有网路，你会怎么样？
1: 天哪、啊、我不敢想象耶、欸、
4: 而且甚至是连游戏那种都没有哦、
1: 啊、你说不能用那种没有网路的游戏、
4: 哦、对对对，那个消防块那种也完全不行哦。
1: 哎、欸、很严重耶、欸、
4: 就是你整个手机变成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就是回到跟古代以前一样。那你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办法，毕竟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代。我们现在什么世代啊？
1: 我们是 Z 世代。
4: 哦，对 ，Z 世代。
1: 但是其实像是有时候不是会有停电或什么时候，是偶尔会小小的体验一下远古时，感觉回到以前的那种感觉。
4: 我那时候体验才几分钟而已，就不太行了，就撑不下去。
1: 很痛啊，度日如年。
4: 真的度日如年，因为很无聊啊，就没有东西可以玩。
1: 这样就是感觉手机有点像是把我们的专注力还有一些对日常敏感力都抓走的感觉。
4: 嗯，而且呢，你看如果你不能及时的传讯息，然后也不能马上查资料，然后也不能看用脆啊看现在到底有什么时事新闻，就是你也没法跟上潮流。嗯，很多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很习以为常的事情也都会变得很困难。这样
1: 我还以为你刚刚说自入性行销，只要你不看那些，只要来听我们的
6: 懒人包不包懒，

0: 这样
1: 就
0: 够了，
1: 我们
0: 就
1: 会把复杂的时事把你整理成
0: 简
1: 单， 简
0: 单的，让你
1: 让你
0: 一听
1: 一点的就通。
0: 哎、
1: 欸，广、欸、告词还拉杂着，
0: 对对，国语有点不太好。好啦，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觉得以前的人真的很厉害，他们在没有 Google Map 的情况下，他们有办法走到他们想走的目的地。像是如果他们今天要去种田，然后他们要回家的话，啊，种田的地方离他们家很远，那他们要怎么找到他们家呢？或是去找朋友？
1: 嗯，
0: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厉害的。
1: 或者是说，像是讯息的传递，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进展呢。以前不是什么飞鸽传书吗、
0: 然后不然就是那个什么鸽子。
1: 哦，对对对 对, 對，
0: 就是飞鸽传书、喔。
1: 好像是一样，只是是不同的说法吧，我也不觉得。
0: 对对对 对, 對, 對，然后还有像是他们要怎么联络他们的朋友，你看我们现在多方便，我们现在只要用 IG 或者是用 LINE，
1: 对，
0: 一定都找到别人，而且随口随到，或者是打电话，一通电话马上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他们以前的人可能需要用写信的方式啊，或者是传真吗？
1: 嗯，
0: 那叫传真吗？就是在那边打，
1: 但传真就是也是比较后面高科技的、
0: 哦、也是比较后面有的，他们以前应该是偏写信比较多吧，
1: 是就是科技的进展真的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其实是
0: 变
1: 好，变
0: 得更近，
1: 紧
0: 密，然后也变得更方便。
1: 对，什么无网路国界。
0: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带你进入单元一，带你来探讨这个话题。那手机对我们来说到底只是工具，还是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你觉得是生活的一部分吗？我觉得
1: 是，
0: 就完全就是啊。那你第一次拥有手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几年级？
1: 我是国小三四年级，但是我拿的是只能打电话的那种战斗机。
0: 我也是。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好像是，我比你更晚欸，我是五六年级才有。然后我那一台手机，我妈说999块，就是阿素斯的。然后它只有3GB， 然后它不能接另外的网路卡，什么都不行。你看
1: 是
0: 吧？然后它的声音是从后面调。
1: 没有。嘿，你先说。
0: 你说。
1: 我的是薄片的呢，我的是小到只有一个手掌的，好像是以前那种打战阿兵哥那种会带进去用的那种。
0: 你说推，然后推那个数字，
1: 没有，连推都不能推，它就是像一个名片，古老到不行，像玩具一样。然后它就是只有真的只有打电话跟接电话的功能。我妈真的紧绷到不行的那种。
0: 那我觉得我比你好一点，我的虽然那个999块，但是它可以传赖，然后它还可以玩游戏。我以前有下载《极速淋雨》
1: 欸，
0: 那时候最夯啊。
1: 你说你五六年级的那一只就可以下载，
0: 就可以，但是它只能这两个，然后其他就不行了啊，不行，它是照片完全没有什么。
1: 是因为《极速淋雨》太大容量，所以不能用其他。
0: 对，《极速淋雨》超大，然后后来我的赖打不开，所以我只能把《极速淋雨》删掉。然后后来我到六年级吧，好像也是用那台，你是用什么时候才开始用 Apple 的、啊？因为我觉得 Apple 手机都偏好用。
1: 没有，我其实是到上大学前我才换、因为我妈妈不喜欢 Apple 的产品。也不是，不好意思，这个没有什么任何政治言论或者什么，只是单纯老人家没有那么用习惯、
0: 就觉得说还是
1: 因为一开始对是用安卓系统，然后就用习惯了。
0: 嗯，的确啊，也是。
1: 然后像我自己的话是，一直到五六年，甚至到国中升级到拿 Nokia 的香蕉机，这个应该大家都蛮有了解的吧？对，它就是以香蕉闻名，然后就是用推的那种，但是又讲求有一点高级感。然后那时候大家收手机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智慧型手机，
0: 就
1: 我一个很笨重立体的 Nokia，然后想说这个是要收屁收，我根本不会干嘛，
0: 跟我什么都不行玩。我是到国中二年级才是 iPhone， 而且我是 iPhone 6，这时候已经出到 iPhone 10了吧？
1: 好扯哦。
0: 然后我现在手机又换 iPhone 10，所以我的手机就永远用，就是那一年用的都是最不新的，然后都很烂啊，人家每个手机都很好，什么之类的。
1: 但是现在不是已经换成
0: iPhone 16 Pro？
1: 为什么会这么默契？因为我们用的是
0: 同
1: 一款，对，没错，
0: 很闪吧？
1: 对，那所以其实但我觉得小学生或者是国中生确实不太需要智慧型手机、 真的是
0: 觉得小学
1: 点，可是现在的、哦、
0: 是真的小学其实不太需要了。但现在的人，就像拿我妹妹来讲好了，拿我妹妹来讲，我妹。

0: 对，他现在才五年级，但是他整个完全就是沉溺在手机的世界里。他每天都在玩手机耶，真的是 every day。然后玩手机就算了，然后他甚至开始看跑男了。我忘了没有吧？五年级耶，然后他讲话就是会有点大陆用语，因为他都看抖音。
1: 哎、欸，你怎么好意思说你妹妹啊？你自己不是也
0: 对啊，我自己其实也是啊，我是一个手机没有办法离身的人。而且呢，我现在有去打工，然后打工就是4个小时，我4个小时不看手机就觉得浑身难受。
1: 是？
0: 好啦，应该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就是下班回家看手机就觉得说，天哪，那么多我不知道事情，我才消失网络4个小时就发生那么多事情。
1: 真的很严重哎、欸。那这样子，你看你现在才4个小时，你就这样。那像我们以前，哎、欸，我不知道各位亚洲的教育
0: 教
1: 下
0: 育
1: 的
0: 是，
1: 小孩子们有没有过经历小时候有被没收手机的经验？
0: 当然有啊！我从小时候，我从有手机那时候，他就要把我网络没收。我连不是把我网络没收，他就把我的手机没收，然后把网络切断。就算那只手机根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玩极速领
1: 对
0: 域，
1: 对对。
0: 还可以看 Safari。没，那时候没有 Safari，那时候应该是 Chrome 的 YouTube。我只能看网页版的 YouTube，然后也要被关网络。你呢？你应该也有。
1: 完全就是父母只要出门，或者是那天可能心情不好，或者是觉得你事情没有达成，
0: 然后就把你手机收起来，
1: 收
0: 对不
1: 走，而
0: 对？
1: 且一定要藏起
0: 一
1: 来。
0: 定啊！然后我真的是不知道
1: 然
0: 在
1: 后
0: 藏
1: 就
0: 几点
1: 是
0: 的。
1: 每次就是等确认车子开走之后，就开始跑到楼下，开始什么沙发椅后面翻呐、啊。什
0: 妈
1: 么
0: 妈的包
1: 小
0: 包
1: 哦，
0: 都
1: 对，
0: 在妈妈的包
1: 妈妈
0: 包，或
1: 备用
0: 是
1: 包
0: 妈，
1: 包也
0: 对对
1: 会有，
0: 对对，然后妈妈的衣橱
1: 对，
0: 下
1: 什
0: 面
1: 么都
0: 永远
1: 会
0: 都
1: 有，
0: 在那边。
1: 或者是在房间的某个抽屉
0: 我
1: 里
0: 妈每
1: 面，
0: 次都藏在那边，永远都藏在那边，就是她的衣服底下，不然就是包包里
1: 然
0: 面
1: 后永
0: 啊。
1: 远都要在她回来之前再放回去。你要一直，我会一直看监视器，然后确认他们回来，然
0: 看
1: 后我
0: 监
1: 会，
0: 视器哦，
1: 对，
0: 你叫监视器
1: 就
0: 哦，
1: 是对外面的，对外面的，然后我一定就会那个。我一定会拿冰冰的东西，或者是拿抹布，真的去退温，然后也要随时充电，确认放回去。但是到后面，就是如果被发现，就会被换位置。
0: 哦，所以你有被发现过？
1: 就是他会偶尔换个位置，我就想说是被发现
0: 但
1: 了。
0: 其实根本就没有。我以前也会这样觉得，而且，哦，对，那时候我国高中考会考的时候，对，考学测的时候也被收手机，你应该也有吧？
1: 一定
0: 你有被收
1: 啊，
0: 吗？
1: 怎么
0: 我
1: 可
0: 还
1: 能
0: 有荧幕
1: 没
0: 使用时
1: 有？
0: 间呢，我一天只能玩15分钟，认真只能玩15分钟。
1: 那就被关起来。
0: 对，然后就不行再用其他啦。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跟我同学借一只北极，
1: 对
0: 就
1: 对对。
0: 被我妹告状。超
1: 哎 欸，你知道我朋友也是，因为我太可怜，我太常不能使用，那联络不到我，他们就给我一只
0: 借了一只
1: 飞
0: 背
1: 机，
0: 鸡，对不
1: 就
0: 对？
1: 被我妈发现，我放在房间充电，就他闯进来，然后看到，他直接大发飙。
0: 那只手机是好的吗？
1: 是可以用的啊，就只是我朋友很久以前，可能是 iPhone，可能也是六或七之类的。
0: 我那一只甚至比我本机还好，iPhone 12，那只手机超好，然后所以。
1: 你背机拿的比原本的还
0: 对，然
1: 好。
0: 后我那时候完全就都不用备机啊，然后我妈每个礼拜都会检查我的荧幕使用时间，就她就发现我最近荧幕使用时间都用很少，她觉得很奇怪，然后加上我妹又跟她讲说，我妹跟她讲说，雨桐好像每次我经过的时候，她反应都特别大，就是廖北亚超级讨厌她，她真的就是完全一个妥妥的廖北亚。
1: 很严
0: 你有
1: 重
0: 弟弟
1: 哎、欸，
0: 吗？
1: 我
0: 对，
1: 没有哎、
0: 你独生啊，你哥哥。
1: 欸，
0: 所以你不会被 告状，
1: 怎么？
0: 很好我妹妹都还没开智，
1: 奶龙妹
0: 对，奶龙妹
1: 妹，
0: 妹都还没开智。
1: 那就是说到平均荧幕使用时间，你有看过你自己大概都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吗？
0: 我看一下我这几天的哦，你看我才光昨天呢，我就用了10个小时，
1: 很严重，
0: 很
1: 我
0: 可怕
1: 说
0: 吧？然
1: 真
0: 后我
1: 的，
0: 今天就用2个小时了。2个小时是半夜开始到现在，好可怕哦！
1: 好恐怖！
0: 我上个礼拜就大概，我上礼拜平均荧幕使用时间是8小时又27分钟，
1: 好细节啊，真
0: 你
1: 的是
0: 呢？
1: 不把观众当那个
0: 不把观众当观众。
1: 观众，把观众当听众，因为他们看不到我们。那我自己的话、哦。我自己的话，我看一下哦，是从哪里看？
0: 设定，然
1: 设
0: 后打
1: 定，
0: 开荧幕使用时
1: 荧
0: 间。
1: 幕使用
0: 我发
1: 时
0: 现我
1: 间，
0: 大部分都是在用 IG 跟 Line。
1: 所以就是其实社群媒体对我们的影响。

0: 影响很大。
1: 对，而且为什么我可以用那么多 LINE？ 我 LINE 可以两个小时，代表我两个小时要跟人家聊天了。
0: 七小时四分钟，哎，那其实跟台湾人平均时间差不多。哎，昨天我不会看，哎，
1: 点那个星期一，点星期一，
0: 点星期一。
1: 天哪，我们这边有一个手机白痴。
0: 怎么用啊？
1: 你认真不会用哦，我帮你看一下。哎、欸，
0: 还是因为我没有更新的关系。
1: 哎、欸，哦，有啦，七、哦、个小时又是十一个小时又八分钟，你更夸张，你在说我？
0: 欸、
1: 认真吗你？
0: 我觉得好，我要在这边为自己自辩一下、
1: 嗯，你说你说，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不觉得就是会有周期性的那种想要逃避世俗的感觉，那我就会特别的依赖手机。
1: 我来不及的啊，什么？
0: 就是我会觉得说，手机也会变成现代人一种去逃避的方式。就连你出去吃饭，有时候见到很久没见的朋友，
1: 哦，对，
0: 在饭局上大家都会习惯性的拿手机来当做一种逃避的方式。
1: 嗯，真的就是会拿手机来当做一个话题，可能滑影片，好，我们滑 Reels、嗯、或者是滑 TikTok， 就是会滑到那些影片嘛，然后就会看到，就觉得这个影片好像可以蛮拿来当做话题的，就会跟你朋友分享，然后把它延伸去做一个话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到不好，应该是说两，
0: 它可以更快获取资讯，然后也可以得到更多，好像 maybe 是共同话题或连接、
1: 嗯，所以有好也有坏啦。
0: 那我就是，我觉得这会让我们思考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手机，还是其实我们就只是依赖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应该是需要吧。像我现在出门，有时候就是只是去。可能出去吃饭吧，我只带一只手机出门，我甚至连钱包都没带，然后还有带悠游卡而已，然后我完全没有带其他任何的东西，我连背包都没有带。
0: 哦，
1: 就因为手机现在就可以直接
0: 支
1: 付啦，支
0: 付对，
1: 然后
0: 线上支付真的很方便，
1: 线上支付就很方便。然后我可能要去买什么东西，或者是叫我同学出来，就是一只手机都可以直接搞定，就不需要别的。
0: 但我觉得这样会有的隐忧就是花钱也会没有感觉，
1: 会，所以我卡费每次都爆啊，然后我都完全不知道，真的是哦，然后讲到这个，我嘛暑假没有零用钱，所以我卡费真的要爆掉，我是认真的。
0: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诈骗的肆虐，因为以前用传统方式，然后直接用现金直接面交这样，其实不太会有太多的手法，但因为网络的盛行，大家习惯。就是你直接线上刷一刷就过去，然后、
1: 哦、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你可能汇款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就是有点少了一点媒体识读的能力吧。
0: 嗯，
1: 如果没有媒体识读能力的人就很容易被骗。
0: 对，
1: 你有被诈骗过吗？
0: 哎，还蛮幸运的，目前为止没有
1: 被诈骗过。那时候我就是在抖音超诈骗，然后我不知道，他就是有个链接点进去，然后他说买行充，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买二送一，然后因为那个行踪是柯震东代言的啊，那行踪特别贵，所以那时候我想说买二送一当然要啊，贪到便宜小便宜耶。然后我就买，结果寄过来就是寄三个圆圈圈的东西，三圆圈就是空的哦，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就被诈骗了，然后完全不知道，而且付过去啦。当时我还跟我朋友一起，然后我那时候也赔不出来那么多钱，我那时候超穷的，我那时候一个礼拜才300多块而已，
0: 好可怜，然后就这样
1: 很惨嘛，然后就被骗走了。
0: 哦，我真的觉得大家都需要有，就是手机让我们更便利，然后我们也可以更多更好的接受资讯，跟大家连接。但相对的，我们也有可能会被反噬的感觉。
1: 对，而且手机感觉都会听我们讲话，
0: 对，都会窃听我们。那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有一点危机意识。
1: 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如果你还是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那你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很无聊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
1: 我觉得我好像会跳舞、唱歌，不然、就是、
0: 那你现在可以表演一段吗？
1: 直接现场来 solo 一段。以为自己是 rapper 高手，
0: 不这样子好，
1: 然后呢？但是或者是我以前会学很多才艺，我会参加很多社团。
0: 小时候就会了，
1: 嗯，国小就开始，我不会好像参加五六个社团。
0: 我以前那如果是我，我记得我以前无聊的时候都是在玩拼图，然后还有画画。我以前也有参加社团，我以前是参加烹饪社，然后每天都做甜点，然后我每天带回来给我妈吃，然后我妈说超难吃。
1: 这是国小的吗？还国中啊？
0: 国小啊，
1: 国小就有烹饪社，
0: 国小有烹饪社，而且然后之前还会做三明治，然后那三明治就超简单，然后跟你收超贵的那个费用，就是一个面包，然后切一半，然后加两颗蛋，然后跟一个火腿，然后

0: 那就收我钱呢、欸，
1: 好过分啊、
0: 喔！无语。然后还有住那什么姜饼人跟什么什么糖饼屋哦、喔，
1: 啊、
0: 哦，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糖饼屋吗？
1: 对对对
0: 对，就是那些、啊，然后就做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不是没有意义事情，是做一些很
1: 我觉得
0: 很幼稚的事情。
1: 沒有意義
0: 对,
1: 對、
0: 啊，
1: 应该说像我自己的话，有参加什么缝纫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参加写书法、嗯、跳舞那些，全部都有。我觉得就是那些课外活动，其实反而我觉得让我的要说人生
0: 童年过得比较开心一点，
1: 对，而且很丰富。嗯、你我去探索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有点算是去摸索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就是没有手机的时候，可以更好好的去活在当下。
0: 嗯，就是真的。像是我小时候哦，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会弹钢琴，就是很多才艺会弹钢琴、
1: 欸。真的，我觉得每个小孩子都会，每个亚洲小孩都会学钢琴。
0: 一定都需要学，你有学过对不对？所有亚洲，我身边每一个人亚洲都学过，亚洲小孩都学过钢琴，而且我学了六年。
1: 六年，明年就
0: 七年啦！但是我学六年之后，我就
1: 没有七年。
0: 对，我就完全没有再弹过了。
1: 哇，
0: 我已经很久没碰钢琴，我都快忘记钢琴。
1: 是因为手拿来滑手机了吗？
0: 对，欸、你很烦、欸，真的很烦。好，不行，我觉得有手机跟没手机其实差蛮多的吧。像现在，因为我刚前面不是有说到，我妹妹现在手机泛滥，严重泛滥，所以每个小朋友呢，一定都是必有一只手机。
1: 而且让我想要题外话的话，
0: 嗯、
1: 就是我永远记得那时候开车经过，然后我妈妈那时候看窗外有人在公园帮小孩子剪头发，然后就说：“欸，那个小朋友怎么那么乖，都不会胡闹。嗯”结果车子开过去之后，是看到他手上拿着
0: 手
1: 机，
0: 对，手机反而会，
1: 我觉得很震撼、冲击，
0: 完全就是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啊，
1: 对，变成他是一个很好哄骗小朋友的东西。
0: 嗯、
1: 就如果家长懒得管或什么之类的，
0: 嗯，那我们现在就是虽然有手机了，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没有手机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我妹妹每天都在看抖音啊，抖音上面就有很多很无脑的一些，
1: 而且我应该说抖音很多都是短影音，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它就是一个专注力会变碎片化的一个方式。
0: 哦，就是因为都短短，
1: 那五秒十秒这样子。
0: 然后像是里面有很多很不好的资讯吗？就是一些根本就是假的事情，然后我妹妹听，我妹妹看到都会学。上次哦，想到这个我最傻眼的是，你知道芒果不是有芒果籽吗？她跟我讲说，她看抖音滑到有人帮芒果洗澡，然后帮她梳毛，然后帮她养宠物。我听到什么？我气炸，我超傻眼。她、
1: 哦、
0: 就跟我讲说，她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听过芒果鼠？我说芒果鼠是什么？她说就是把芒果籽变成一个芒果鼠。我说到什么东西？
1: 我不懂哎、欸，因为我只知道芒果酱。
0: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
1: 好了，
0: 又偏题了。
1: 对，
0: 那像是抖音，你知道抖音之前其实有台湾有新闻说有想要把它废除的这件事情吗？
1: 哦，有哎、欸，
0: 那现在
1: 蛮轰动的一个消息。嗯、
0: 对，这是应该大家应该都有略有所闻。
1: 对对对，
0: 成语是这样讲吗？
1: 怎么感觉怪怪的？
0: 略有所闻吗？略
1: 有
0: 所有
1: 听闻到这个消息、啊。
0: 对啦，略有所闻，没错啦。
1: 好，
0: 然后像是你看现在英国吗？我记得英国跟
1: 哦，已经废除了，对不
0: 对？
1: 对，
0: 英国已经完全废除在在好像是在2027年的时候开始生效吧。
1: 2027哦，还没开始
0: 啊，就是16岁以下人完全不可以用 TikTok、IG 跟 YouTube。
1: 那你是支持这个法案的吗？
0: 我，一半一半吧，
1: 一半一半。
0: 可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毕竟我们已经18岁了。
1: 所以你认为现在18岁以上就是成年人是？已经有一定的媒体识读能力了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我觉得这是现在学校都会有这种课程，就是一直在倡导这件事情。
0: 但虽然倡导也不太会听啊，
1: 但是
0: 因为网络上，

0: 哎，不对，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是认同废除的。毕竟16岁以前，我觉得不应该把
1: 都
0: 生
1: 还
0: 活
1: 在。
0: 重心都放在网络上。毕竟网络它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好地方，但是它有可能带给你很多负面的情绪，像是你玩游戏啊。因为你玩游戏嘛，然后可能结交到好朋友，然后可能或者是男朋友，但在你15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你想象中的爱情，你就会跟人家约出去。台湾也有很多新闻说到，因为网友见面或者是游戏跟，哎，叫什么？那叫什么？游戏友
1: 游戏跟现
0: 友哦，
1: 实
0: 对，
1: 分
0: 分
1: 不
0: 不
1: 清
0: 清楚。
1: 楚。
0: 然后见面的时候，可能那对面根本就是坏人，就直接被诱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可以，就是可以生效的，我反而是认同的。
1: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像是，好，我觉得不一定要以16岁为限，但我觉得我们都还在一个接受很多资讯的时代。我们更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上学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接收新的事物。所以，如果就是抖音，或者是也不一定说要抖音啊，但就是短影音的盛行，真的是把我们的大脑不止专注力变低，然后错误的资讯我们也会越来越模糊。然后那所以其实说到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因为抖音是短时间的，你自己平常会滑短影音吗？
0: 会，你说 IG 的 Reels 之类，会啊，但我觉得 IG 的 Reels 比起抖音好很多，因
1: 你
0: 为
1: 说
0: 抖
1: 它
0: 音，
1: 的内容吗？
0: 抖音，你看我随便打开一个，就是很多都是什么自入性行销，或者是说有什么啊跳舞影片，我觉得是可以啊，但是有些真的是太没有水准，像是，不是太没有水准，就是太无脑吧。
1: 然后就是说，我自己那时候其实因为是抖音是最早的短影音的一个类型嘛，后来连 YouTube 跟 IG 哦
0: 都加
1: 都
0: 入，
1: 加入。
0: 对
1: 那我
0: 对
1: 那时候一
0: 对。
1: 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烦躁，我那时候一开始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我后来发现这是一种会被潜移默化的行为。我自己滑到后面之后，我
0: 你也
1: 开始
0: 上
1: 习
0: 瘾了
1: 惯这
0: 吗？
1: 件事情，对，我觉得很恐怖。所以我认为我支持废除。
0: 我也支持废除。
1: 对，然后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好像每天就是短影音都是很少的分钟数跟秒数，然后感觉自己好像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手机上面，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花了很多时间，因为我们认为它很短，但是我们一
0: 就是
1: 滑
0: 一滑就
1: 就
0: 是
1: 是一
0: 完
1: 小
0: 全
1: 时以
0: 无止
1: 上，
0: 境。
1: 对。
0: 现在有个红果短剧，你知道吗？我那时候一下载哦，我只是看一集，然后完全就没有办法，就是一直继续看，继续看。
1: 一
0: 然
1: 看
0: 后
1: 就追到完结，
0: 我刚刚去看我的红果短剧，我一天最少会用2个小时。
1: 很恐
0: 所
1: 怖。
0: 以它虽然短短的，但是加起来其实就很可怕。
1: 对对
0: 但
1: 对。
0: 是这边刚好有一个文章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有一个台湾传播调查的资讯库，他有问大家讲说。民众呢，平均使用手机的
1: 习
0: 时
1: 惯调
0: 间，
1: 查，
0: 对，或是习惯调查。那你看它的平均时间是在一天18到39岁的人，甚至只会到5个小时。
1: 而且这甚至是有比较早一点文章，我觉得更接近现代，应该大家使用时间是一直在上升，只会上升不会下
0: 真
1: 降。
0: 的，只会上升不会下降，像。我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我们有做一些小调查。我身边每一个朋友都是10个小时起跳，哎，我甚至有个朋友是24个小时，认真哦，认真24个小时，这
1: 他
0: 是真
1: 真的
0: 的，
1: 是手机
0: 超
1: 不
0: 夸
1: 离
0: 张。他完全
1: 身，
0: 不离身，然后他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开着，我都不知道他
1: 好
0: 开着干嘛，
1: 恐
0: 然后就是一直充电，
1: 怖哦，很严重
0: 他真
1: 哎。
0: 的从来没有关掉过。然后还有就是，你看还有一个调查吧，就是说民众通常都最喜欢用什么？
1: 赖
0: APP
1: 吗？
0: 吗？那是因为这是有点稍早的文章，大概就是说到说会用 Line 啊、FB 或是 YouTube。
1: 但可以发现，这些也都是算社群媒体类的，所以人们还是会透过
0: 手机，
1: 透过手机去跟人连接。
0: 像是它里面就有说到说用 YouTube 或是看那些短影音，就高达62.2%的人，是代表这么多人。都在看这些东西。
1: 没错，那我觉得就是手机跟网络都给我们带前所未有的便利，然后让我们可以随时的接收讯息啊，获得资讯，然后或者是

0: 好的跟外地的朋友保持联系、嗯、但是如果资讯就是当资讯开始变得很快速更好的接收的时候然后内容越来越短我们的习惯啊注意力或者甚至是什么思考方式的话、嗯、我们其实都慢慢的在被改变对那所以
1: 我觉得虽然有手机是件好事有网络也是件好事但我们还是要自己去评估一下它的
2: 利弊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偶尔可以放下手机好好观察身边的人事物
1: 哦对这是很重要的
0: 活在当下、嗯、对
1: 好那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休息一下就准备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在网络上找了一些文章，跟我们的主题都蛮相符的一些文章。像我们有看到有一篇 Dcard 上面有说到，网络带给我们便利，却冷却了彼此的热情。
1: 天哪！
0: 他们在说，就是现在很多人啊，都只会把目光放在手机荧幕上，所以呢，就错过沿路的风景。就像我们第二部分有说到说，我们有时候其实要把手机放下来，然后
1: 看
0: 看
1: 身边
0: 的
1: 人
0: 事
1: 物。
0: 对，然后呢，还有说，就是吃饭的时候，很多人坐在一起，明明就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但却每个人都拿着手机，像是陌生人一样。
1: 对，或者是甚至夸张到就是。明明你们两个可以现场聊天，却用
0: 手机聊天，
1: 很奇怪，
0: 就是连那种开口的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想要做。
1: 对，
0: 然后还有说到啊，就是
1: 那像是下面有留言就有说到说，有时候明明一起吃饭，对方用手机，然后就只能默默把手机也跟着拿出来滑，但他其实更想聊天。我觉得我很能够感同身受这件事，
0: 我也是，我完全认同你，
1: 完全 agree，
0: couldn't agree more 。Oh my god, my English is so good。好，等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我们像通常坐在一起的时候，那如果我没有在滑手机啊，别人在滑手机，我不滑手机，就显得我很孤单啊。
1: 对，就变成真的就是自己的配件。
0: 对，然后就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用手机，
1: 真的好好，
0: 因为我们两个都更偏向于大家坐下来聊天的那一种开心快乐，
1: 还有相处的感觉。
0: 对，
1: 因为如果你要用手机，那你们就没有必要一起吃饭了。
0: 那这个我很有话说。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被收手机，所以呢，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手机可以滑，也没有 iPad 可以滑。有 iPad， 但就是偷偷带，所以我们就是会，我们关系就比较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手机，
1: 所以更紧密了。
0: 对，我们真的就是无时无刻都在聊天，都在玩啊，然后不然就是在做一些小白痴的事情。所以我可以认同说有手机的，就是怎么讲啊，
1: 感觉有点拉远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某方面又拉近了，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存在。
0: 好，那我们还有看到有另外一篇文章呢，有说姐姐控管弟弟荧幕使用时间，是哪个坏姐姐啊？跟我姐姐完全一模一样。然后真的是最好笑的是，下面有人说关姐姐你什么事、啊。
1: 好，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让下面有人留言说关姐姐什么事？那其实就是因为有讲到说，姐姐认为说国中生、国一升国二的弟弟，然后
0: 不可以玩那么久的手机。
1: 对，他每天他给他限定是每天玩七个小时，然后被讲说，其实七小时
0: 很多，
1: 对，但是就是弟弟就是反抗，认为说别人家都可以玩更久，那凭什么自己暑假也不能玩那么久？
0: 主要是那个弟弟他小学三年级就近视300度，到底那我认同这个姐姐，我觉得这个姐姐应该锁他手机是一件好的事情。
1: 对，因为我们是以前有被没收手机嘛，那你们有特别规定说一天几个小时吗？
0: 有，我以前一天 IG 只能用15分钟，Line 只能用30分钟 ，YouTube 只能用15分钟，就是所有程式，然后游戏只能玩一个小时吧。
1: 是，它是一个一个程式设定的
0: 哦，而且它是设定游戏这个归类，所以以后我再下载新游戏就会并进去它的荧幕使用时间限制，它心机超级重。
1: 天哪、啊，分很细，
0: 真的它分很细啊，所以它什么都会锁啊。
1: 像我自己是以前会就是可能说只能用15分钟或20分钟，然后我就会说因为我要联络事情，就是我只是要传讯息，然后在那边硬要拖很久，但其实就可能是在按看别人的限动这样子。
0: 所以看叶宜真就是一个不诚实的小孩。那你是不是有哥哥？
1: 对，
0: 那你哥哥会锁你的荧幕使用时间吗？
1: 我觉得他们因为我们差距有点大，所以其实他们比较不会管到我这边来，但是是会变成说，因为他们以前也是被我妈妈这样管过来的，然后所以他们可以认同我妈妈的做法，对对对，
0: 可以认同，
1: 对，他反正就是就是

0: 淋过的雨你也要淋的概念。
1: 对啊，淋过雨不帮你撑伞就算，还要让你淋雨。
0: 对、欸、但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成为这种大人。
1: 我觉得我也是。我一定也会，我以后一定也会说我小孩荧幕使用时间，而且我绝对会给他很烂手机，不会给他用很好
0: 的。我真的，但我真的同意，我觉得就是再来一次，我还是认为就是应该要这样，
1: 就是一定要啊。
0: 尽管我们会埋怨，真的都是好的。
1: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好的啦。但是像我姐姐，因为我妈她之前还不太会用荧幕使用时间，所以我姐都是可以按忽略限制的啊。我就比较随一点，我就没有办法按忽略限制，因为她知道要开阻挡。嗯。结果之后呢，就变成我姐跟我妈一起联合起来管我用手机的时间，是真的是蛮烦的。
0: 多一个人监督这样子。
1: 这完全就是符合我们的下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呢，就有说到现在的小孩沉迷于手机以后会如何。我来看一下哦，有人说，有人下面留言有说到说，其实他觉得根本不会怎么样，因为呢，他平常滑那么多手机，然后他也没有变聪明，所以他的小孩滑手机应该是不会怎么样的。
0: 好烦哦，
1: 超烦。
0: 还有什么？但也有人就是认为说，就是他没有他们自己的选择、嗯、然后家长孩子都有错，然后那不是你能管的。我觉得我会认同这件事情，但
1: 是啊，嗯，
0: 我觉得应该说每个人的个性、家庭还有成长环境都有不一样，所以就会要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嗯、就是什么是孔子说的因材施教，我突然脑中浮现这句话。
1: 你的成语好好哦。
0: 但是我就很认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些小朋友，
1: 嗯，
0: 像是有的人就是你越去管他就越不会做这件事情。
1: 对啊，嗯。
0: 但有的人就是你放生他，他才会自己去做。
1: 他才会自己有那个决心想要做。
0: 没错。
1: 因为觉得没有人管我了怎么办，很害怕。
0: 就是放手让他去做这样。
1: 但你比较偏向哪一个？其实我比较偏向放手让我去做，我才会自己想要。
0: 我觉得对，我就是那种他越逼我做我越不想
1: 这样做。我也是他越逼我我就越不想要。
0: 对，我就想让他证明他的方式错的、
1: 对，真的。然后他今天不管我的时候，我就会越想要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0: 对，我就觉得我有那个能力，我自己可以用好、而不是说你今天去逼我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1: 对，但我就其实通常这样效率比较高了。
0: 对，
1: 我们自己去做效率比较高。
0: 对对对，
1: 还要让别人来管。
0: 对，
1: 好，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个留言有说，嗯，他其实很不屑那些原本很不屑那些小朋友们就是一吵就塞平板的方式，结果呢他试一次之后就发现，天哪，3C 育儿真的很好用。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曾经带娃儿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还真的有。但是呢，我自己是因为我们家的管教方式，我妈妈就是一个会一定很限制小朋友使用手机的、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也会尽量也是用同一套方式下去不让他们使用手机，但就会很痛苦，就会觉得心力很焦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可以这么长时间跟小朋友相处的人。然后、
1: 我有一个奶龙妹妹。
0: 对，那你跟你的奶龙妹妹会使用这种所谓的3C 方法教育吗？
1: 会，我都会跟奶龙妹妹讲说，如果你帮我按摩，就给你滑手机。真的很有用，而且她一按摩就是完全没停过，然后结果我甚至说好了，我那边已经不酸了，结果她又继续敲，因为她想继续看手机。
0: 所以她是边帮你按摩边用手机、
1: 啊。对、啊，而且我帮她拿，就是我这样子拿手机，然后她负责，然后她会说下一折，然后我就帮她滑，然后她说她不要玩这个，她要玩游戏，然后我就拿到她后面，她就自己玩，然后我觉得她帮。
0: 蛮好的，
1: 这很好啊，很好。这其实这招真的蛮好用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吧。用在这种哄小孩的方式、骗小孩的方式是很有用的，
0: 但就是怕他们会小小年纪就沉迷于这件事情。
1: 就学啊，就是会学，所以他现在都会跟我谈条件。我跟他说，你陪我去倒垃圾，因为我不敢自己去倒垃圾。然后我们去下面倒垃圾完之后回来的时候，他就说，那你要给我看你的手机，看5分钟。我说好。
0: 哦，
1: 啊，我真的就是只会帮他计时，因为我就是。被啊淋过雨的人，所以我要让人家淋雨，所以我现在就是让人家淋雨的那个姐姐、就是那个坏姐姐。
0: 哎呀，我觉得不会啦，但是就是说这个方法真的是蛮好的，好轻松啊。有点心动这样子。
1: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留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呢有说就是滑手机会滑到注意力不集中， 因为我们不是常常都看那个短影音吗？
0: 嗯，
1: 所以短影音的内容都很短，然后或者是说一部

0: 电影呢变成一小部分，就是一部电影
1: 他把你切成碎片化的，
0: 對對對，
1: 然后把它浓缩成一个很小的东西，
0: 很小一集，然后重点都在里面，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懒人包不包懒，
1: 没错，就是把重点
0: 什么把什么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1: 对，打包给你带走。
0: 所以就是有说到说
1: 餐饮会引起大脑分泌，然后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所以就会造成使用者成瘾，
0: 所以会损害我们的记忆力还有执行力跟专注力。这件事其实我是蛮认同的，因为毕竟在我之前还没看抖音的时候，我是有办法一个人静下来看完整本书，就是那种恋爱小说，而且是蛮厚的那一种。但自从有端影音还有 Reels 这种东西出现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过书了，因为我觉得说我看那种端影音里面就都已经有重点啦，然后我看那种长片长电影也不会想要去看它真正完整，只会想看它的重点这样。
1: 那你觉得应该说不是说你觉得你现在还会追剧吗？我是说追完整的影集。
0: 会我还是会
1: 但
0: 是如果是那种长的那种武打戏那种，我就会直接看它浓缩成一个小片段的影片，所以
1: 影响真的很深。
0: 对，影响真的很深啊，而且都是用别人配音的，然后甚至还有一堆置入，就是一些笨笨的置入。
1: 好，那就是说到短影音的话，也有一篇文章就有讲到说抖音短影片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然后这个人这个陈子宁医生就有说到说他有去过拉斯维加斯，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以赌场闻名的，然后赌场的话就是会有很多那种拉霸啊老虎机，那他就有说到拉霸跟抖音这种短影片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短，那因为他一次一个铜板拉下去之后 一下子就转完，所以他就会刺激我们的多巴胺嘛，然后刺激我们脑内的脑内啡啊，没错的。哦，然后我们其实知道赌博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赌博会成瘾，那就是其实跟我们看短影片是一样的道理。它不就是会破坏我们的专注力，那而且我们是会不自觉的，然后就可以发现说我们真的尤其是我们在看短影片，我们其实真的是只花 0.5 到2秒就会决定你要不要观看这个影片，
0: 就是会用很快的时间就决定说我要不要继续看这个影片，因为可能那个一开始很吸引人或是一开始很不吸引人，那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做事情的事情一样，我们不可以一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才刚开始吧，觉得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吸引我们，但我们还没做到后面怎么会知道呢？
1: 对，就是你要去体验，你要去做过你才会知道它好不好，就算一本书你没有把它看完就不会知道它其中的精华是什么。
0: 讲得很好，
1: 哇，这样
0: 还是主持人还有内涵哦，
1: 哇，
0: 天哪。
1: 然后下面就有人说到说他觉得不要让孩子太早接触的话是因为以前的娱乐是看小说，然后所以他本来就会，你看小说你就是一个需要专注力很长时间的，你才要把它看完，然后现在变成手机的话 3C 产品，那它全部都是抖音短影片，你就变成全部都是短时间，就是一样一直都是在碎片化的吸收方式。然后我就会想起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就是我真的就是会去图书馆借一本书，然后我就一次的把它看完，你就一次就是一两个小时下去，对。那我就有点怀念以前的自己，我发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读课外书了，然后就是一有时间你不会想要把书拿起来，你是想说看手机然后滑个短影片就好，对。那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现在因为世代变迁跟环境的趋势，就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所以就会变成说大家都会想要快速的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0: 那我觉得这个陈子宁医生讲的非常好，完全跟我们就是很有共鸣，
1: 然后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要去好好看这篇文章，
0: 真的
1: 去审视说为什么短影片跟抖音这种大家会讨论说为什么要去禁止这件事情。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分享就到此这边结束哦，谢谢，我们下期再见，
1: 对，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是温岚 Lanle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那今天我要带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诈骗这件事情有多可怕。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今天我们要来带大家介绍的呢，是一部2023年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的一部大陆的电影，它叫做《孤注一掷》。其实看这部片的时候，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啦，因为它是一部反诈骗主题的电影，就是在宣导大家不要受骗。那里面演出了很多现实的诈骗手法，它是根据上万件诈骗事件所改编的。那里面呢，当然有包括一些在东南亚啊，一些基地，就诈骗基地里面的故事嘛。之前其实我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电影，所以看了就是可以说是会一直记很久的。因为我是在它刚出没多久，其实在 Netflix 刚上的时候我就已经看了。那我觉得它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然后这阵子我又再把它拿回来重新看了一遍，就觉得非常值得就是讨论一下。那我会突然想要把这部电影重新拿出来看呢，其实呢，除了现在社会上还是不断的在宣导反诈骗的内容之外呢，还有就是我现在刷抖音的时候，其实就有看见很多这部电影被重新拿出来解说的一些作品，然后我就是还是会停下来看，可想而知就是这部电影是有多精彩多丰富的剧情跟故事。我就觉得其实很值得跟大家来说明啦，因为不管是受骗方还是他的那个诈骗集团的那一方，其实我觉得都有非常非常多值得讨论的一些心理状态。那我就先来和大家说一下这部片简单的故事大纲好了。那男主角呢，就是潘生，他是由张艺兴饰演的，那是一个很优秀的天才工程师，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亮的那种。那他因为是他原本公司的制度问题，所以他就选择了到新加坡的游戏

公司去任职，同时呢事业低谷的模特儿，也就是我们女主角安娜，她也因为朋友的推荐去前往这个海外，寻求可以赚快钱的机会，意思就是说她可以马上就可以赚很多钱的那样子的一个机会啦。然而呢，他们两个分别抵达异国他乡的时候啊，护照啊，手机，就是那些可以跟对外联系的物品是全部都被没收的。那他们就被等于是说有点被绑架，被押送到一个偏僻封闭的诈骗园区。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非常讽刺，就是呢里面其实这个基地是隐藏在学校当中的，那就是等于是说整个学校里面的小朋友其实都有一点点就是被他们所迫的那种感觉。那里面园区的一个头头啦，他不是最大的老板，但他就是里面主要负责人，他叫做陆炳坤，他就和大家说明这里的规则嘛。那他说了八个字其实很令人印象深刻，叫做正体反托烽火除妖。那这个其实是有关于江湖传说的一个千门八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呢以设局诈骗的叫做千门，那千门里面呢又分为八个组别，就是所谓的八将。那这个也是这个诈骗的产业链的一个分配方式，他会利用一些人性的弱点，就是从他的介绍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诈骗体系要完成其实从中也需要很多人出力。那陆炳坤他也有一个小弟叫做安俊才，后面这两位呢也可以说是所谓的名场面制造机，很多人都是因为他们的片段去看了这部电影的，那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总之呢，因为这两位主要的人物跟其他同伙的控制，男主角潘森他就被迫，他就利用他很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就是来操控这个赌博的后台跟那些就是不实的广告啊，跟钓鱼软体这种。那安娜呢，因为她是模特儿，她长得很漂亮嘛，她就被迫成为线上的荷官，就是很多广告上面不是会有说什么在线发牌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广告里面出现那种女生。那诈骗集团就是要利用他们的美色跟话术来欺骗所谓的受害者，就是受骗者嘛。那园区里面呢也是阶级分明，手段非常的残酷，就是任何有人啊只要试图的反抗或者是想要逃跑什么的，都会在里面遭受到极刑。那除了所谓的严刑拷打之外，还会有那种把人关在笼子里面啊，然后只给他们吃馒头那种非人类的对待。因为这一场诈骗呢，不止影响到了这一些被关在诈骗基地的人，也影响到了很多上当受骗的被害者嘛。那这些被害者他们也是有家人，也是有关心他们的人。那里面呢就是透过很多这样子的角度去诠释诈骗这件事情有多残酷，而且我觉得它里面提到的内容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跟防范的。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主要的三个角色好了，因为剩下的角色我们之后会再介绍。首先呢就是这个就是由张艺兴饰演的男主角潘森，那他在被骗到基地之前呢是一名很优秀的工程师，他就非常的聪明。原本大家都以为啊他在这个公司的升职是志在必得了，结果他就因为被一个空降部队的关系户拿走了这个机会嘛，这种就是职场很常见的状况嘛。但是潘森的实力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的实力远不止于此，所以他就准备去前往一间新加坡的游戏公司工作，就被骗到这个东南亚的诈骗基地里面去。那一开始呢潘森是完全不愿意服从这个不正当的工作的，但毕竟是那边同伙都拿着武器，像老板啊还有前面提到的小弟安俊才他们都还有枪什么的，所以潘森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啊，他就只能先假意的服从。实际上呢他其实不断的寻找机会想要逃出这个基地，所以我觉得潘森其实算是一个很会随机应变的人。

他会在适当的时候配合这个诈骗集团，但是也没有放弃逃出去的决心。一般来说，他们这个其实是可以拿到很多报酬的啦，而且为了不让故乡的家属起疑，他们都会把钱转回去给家人，证明他们过得很好啊。基本上有些人会想要放弃逃生，因为你就继续待在这里领这些钱呢，也不会说性命遭受到威胁嘛，然后他也可以转钱回去，所以很多人就是会因为这样子妥协。但是潘生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在公司啊钓鱼，就钓到那种大客户的时候嘛，公司会给大家发钱，那种钱都是很奢华的那种感觉哦，就是他会把现金领出来堆积成山，让大家自己用夹子夹，或者是让大家玩什么游戏拿这些现金。但是潘生没有因为这些金钱就妥协，他反而是更加坚定了他想要逃出去的决心。那因为这份坚持，当然后面他是他可以获救的主要原因啦。再来呢，就是金城饰演的女主角安娜。那他们会是男女主角，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有感情线啦。对，那他原本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模特儿，但是呢，他因为一直没有所谓的大红大紫，所以他在上升期，就是因为你在小有名气到大红大紫之前，你其实还是蛮需要一个机会的嘛，那就很常被这种圈子潜规则。那他也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因为公司给他接的工作啊，后面就是后面他离开了他经纪公司，那种要给他接那种比较露拍露骨照片的那种工作，他是坚持不做的。那刚好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出现了。他就是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啊，就是其实也不是很熟那种。那他就跟他说，哦，有一个工作很好，然后刚好缺人，薪水也很高哦，月薪非常高这种。那安娜听说，哦，这种人在线上发牌，坐在桌子前面，我就可以赚那么多钱哦，所以他当然很愿意去做，所以他就把就是就跟阿才安俊才就认识了嘛。那他就是也因缘际会，也不算因缘际会，就是不幸的被骗到 这个跟潘生同一个诈骗基地。那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在镜头前面发牌，那他跟潘生也有同样的决心，就是想要逃出去啦。所以公司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诈骗集团那时候跟他说，哦，你只要业绩做到500万你就可以直接离开这里。所以他也是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完成业绩，但是这种事怎么可能成真，你都已经被骗进来了，他怎么可能让你出去，即便达成了你还是会被卖到别的地方啦。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逃脱成功了，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因为这个牵涉了蛮多事情的。那他这个也是成为了揭发这个电信诈骗产业链的这个关键的人物。那最后呢，我要介绍的是刚都完全没有提到的，就是刚毕业的高材生阿田。那他主要就是一个受骗上当的角色，他是由王大陆饰演的一个很疯狂的赌徒吗？那他也是无意间，因为他自己有在接案，然后有一个广告他就来单了，然后他就接触到了这样子线上的赌博。那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为了搞清楚这个公司到底是干嘛的，他就去了诈骗集团的网页来观察，甚至分析赔率啊那些的，他就找到了一个所谓他稳赚不赔的这样子一个方法，就是只要他先下注了之后，再以原本的金额的2倍来下注，他下一把就可以回本了。他就有点自以为聪明啊，就是觉得他不可能赔那么多钱。再加上呢，他发牌的荷官是安娜嘛，安娜就用了一些话术，然后再由潘生操纵这个赔率的后台，他就一直输，那他就逐渐染上了赌博，这其实就跟吸毒一样可怕。那他从赢小钱啊，提现成功，到最后他抵押房产，借高利贷，或者是以死威胁，那威胁他的家人说他想要继续赌钱什么的，当然家人啊和女朋友都拦不了他，甚至我觉得很夸张的就是这个他阿天哦，他还自己去骗奶奶的钱耶，说哦我要结婚了，然后奶奶就是说哦我自己有存那个就是你之后的结婚基金，我其实都有一直留给你，然后他奶奶就把自己剩下的钱全部都给了阿天了，结果阿天

还偷了奶奶的玉镯。最后呢，在就是我觉得这已经很过分了吧，然后他完全没有良心的那种感觉。他最后也是在贷款了800万的巨额的赌局里面，就是所有东西都赔光了嘛，他才发现自己真的被诈骗了。其实他，我觉得他那时候在绝望的时候，他有跳楼自杀，但是他其实是后面没有死，他就是变成了植物人这样子。那当然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整个家庭就破碎了嘛。其实我看到这边其实还蛮感叹的，因为他明明有很多次可以回头的机会，就是他身边的家人啊女朋友都在想尽办法帮他戒赌，但是他却要等到最后自己的钱已经被骗光了，甚至他伤害了身边的所有人过后，他才要回过头来发现自己做错事了，最后居然还想要一死了之，就是跳楼自杀。这种事情虽然呢不断的在生活中上演，但是我看到这样子哦，执迷不悟啊，然后到最后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才要醒悟的这种人，我是看的心里蛮生气的。那但是也因为这场惨剧，警方决定呢要出手调查这个案件。那阿天的女朋友呢，她也找到了反诈骗组的警察，经过调查呢，他们就准备到东南亚开始跨境侦查嘛，前往当地办案。中间呢，当然也因为当地的治安跟环境很差，就遇到了许多困难。还好最后是有成功逮捕的，不然这个真的是会感觉就是这部电影会有一个遗憾啦。那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这部电影，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就是孤注一掷的主题曲，其实我觉得非常符合阿天哦，因为他就是被骗了很多钱嘛。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宗纬的《千金散尽》，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接下来的名场面环节呢，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的哦。每个故事的发生呢，其实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冷场。我们就依照故事的发生的故事线来分享吧。第一个呢，就是发生在最一开始，就是潘生跟安娜他们的一开始的一个相遇。这个其实有分成两条故事线哦。潘生偷了一个纸盒上的纸，然后他就想要在上面写字，写求救信号，从窗外丢出去。然后他就准备了，想要从那个厕所，他就去厕所，就上面有那个气窗，他就想要从那个层层气窗那个密网之下投出去。然后他就踩着那个小便斗想要够到那个气窗的时候，刚好那个小便斗被他踩碎了，然后水全部都喷出来。然后他做这些的时候呢，刚好女主角安娜她也在厕所。那在诈骗集团的那个公司里面，其实他们的那个男女厕是共用的哦。然后他就那时候他就因为安娜呢，她刚好在厕所的原因是因为她刚好身体不舒服，她生理期，她就临时跟他们请了假。那安娜也很好心的跟潘生说，就是哦，我没有敌意，我自己也是被骗来这边的，那护照被收走了，其实也逃不出去，要完成业绩才能出去。所以潘生呢，他就跟安娜达成了一个交易。潘生呢，他帮安娜完成了他的业绩之后，安娜一出去就帮他报警。结果呢，这个时候好巧不巧，安俊才来了。安娜呢，就赶快让那个潘生躲起来。潘生就在紧急的情况下，他准备要把那个求救的纸冲到马桶里面，结果发现那个马桶完全冲不下去。最后呢，他就是把那个纸赶快从马桶里面捡起来吞了。说真的，要吞下去那种纸盒纸也是蛮厉害的啦，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别无选择，因为你被发现了的时候，你一定就是又被暴打一顿，不死也伤吧，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看的时候，

紧张，就很怕他就是被发现这样子。然后呢，那我们再讲回到帮忙拖时间的安娜好了。那个时候安娜不是叫潘森赶快躲起来嘛，然后安娜就在洗手台洗手，然后这个时候潘森就是把门锁起来了，所以安俊才呢他就是花了一点时间才打开门。那一打开门呢，他就给了那个门口的安娜一巴掌，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很突然，我也吓到了。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突然请假吧，然后结果呢后来他又抓着安娜的头发把安娜带到旁边去，因为刚刚那个门口是有监控的，然后安俊才就跟他说我刚装的，他就是把他带到那个监控的死角跟他说的。那他就说罚款已经帮你付好了，然后还有给他一包卫生棉，说如果下次呢有这种不舒服提前跟他说，然后他来安排。其实安俊才在这里其实透露了一个资讯，就是他对安娜是有一点感情的，也有为后面安娜逃出去这件事情做铺陈。那我觉得安俊才的感情这个方面呢，其实也是这部电影的蛮大的一个突破口，而且他的这个纯爱战士的这个人设，就是在那个网络也掀起了一阵讨论啦，就是有人就说不怕反派坏，就怕反派搞纯爱，就是还蛮有趣的。那再来呢，就是有一个第二个名场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多人关注的一个，就是求神拜佛的名场面了。那这个就是陆炳坤呢，他就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场景。那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名场面才认识这部电影的哦。那他在那个陆炳坤的办公室里面，他有一尊佛像，那他每次都会在大鱼上钩啊，就是希望能顺利的骗到钱，就是大鱼上钩之后不是会给一笔钱给这个公司嘛，除进去一笔钱，那之后啊要洗钱啊什么的，就是他就是会去拜那个佛，就是带着那个礼佛的那种串珠，他就会虔诚的双手合十，然后拜着那个佛像，希望这笔钱能顺利的洗掉啊，顺利能进账。然后这个时候下面的人就通知他准备要开始了这样，然后他就朝办公室外面比了一个杀头的动作，自己转过头继续拜拜。那这个杀头的动作意思就是这个鱼可以结束了这样子。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在电影里面我觉得很讽刺的一件事，因为陆炳坤他求的是钱赶快进账啊，希望能一切顺利，但是我们看见的是因为这个骗局牺牲掉了很多人。因为他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大鱼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阿天。那不管是诈骗的受害者还是被骗来这里的人，其实一定程度上你不可能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影响，甚至呢会有人因为这些事情牺牲掉自己的性命。而真正背后的人呢，他只在乎钱有没有到手，其实这也是很无情很讽刺的一件事情。那在诈骗集团庆祝钱到手的同时呢，其实也有无数个家庭正因为这样子破碎，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拜佛在这里非常的讽刺的一个原因。那用到这个比喻呢，就是也在说明现实世界有多残酷。而陆炳坤的这个角色呢，其实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因为你常常看到他在电影当中扮演的是白脸的角色，就像潘森刚进来的时候，他因为不想服从安俊才差点被撕裂耳朵，这个时候陆炳坤就出面制止，而且让安俊才跟潘森好好道歉，好好说话。那很多人都说在这一段看到这种陆炳坤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大家就说其实这个是在美化犯罪人士，美化这些坏人。但是其实呢，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骗局，就是能让他就是他底下的人能服从他的一个手法，有人扮黑脸，有人扮白脸，就会让这些被骗来这里的人在这里比较没有那么痛苦，就有点像吊着的感觉。其实真正坏的呢，不是那些对受害者施予暴力的人，而是像陆炳坤这种人，或者是比陆炳坤更高等级的人。表面上是看起来挺好的啊，但是事实呢，其实他们就是在背后操盘，然后是很黑暗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值得深思的部分啊。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提到我们聪明的潘森他是如何求救的。因为他拥有

强大的能力嘛，再加上他其实在电影里面也是一直想尽方法的想要逃出去，所以他用了非常非常多种方法。那他可以写出各种程式啊，甚至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法给诈骗集团。那他就是先帮助安娜完成业绩，但这些其实都是表面上的，背地里呢他就是为了要逃出去。那他就是先帮助了安娜，之后呢再透过这些就是改善诈骗集团那个产业链的一个方法，提出他的解决方法，然后让陆炳坤对他慢慢的放下了戒心。过后他就找上了陆炳坤，然后假借着跟他商量怎么样可以更快速更有效率的这样子一个诈骗方案，并且说哦，我可以帮你做出来，提出这样的那个建议呢，当然又让陆炳坤更加的是欣赏他的才华，然后他就是希望呢潘生可以成为集团的一份子，那只要他乖乖工作钱都可以给他。后来呢潘生就跟陆炳坤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问能不能把他的电脑跟手机还给他。那在陆炳坤的监视底下，他使用着手机，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但是他把这个时间发挥得淋漓尽致。首先呢他发了非常非常隐晦的求救讯息给他的好朋友，就是他一直在讯息里面提到666的数字，看起来是没有怎么样的嘛，但是后面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他这个666呢可以找到，让警方找到了那个诈骗的基地，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他后面呢公司有安排团建出游，目的呢是要他们拍多一点开心的照片回家，就是给家里面报平安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很惯用的手法，就是要让远在就是家乡的家属知道自己的家人过得很好，所以他就假装很开心啊，但是他一直比着六这个数字。一开始呢他的朋友就是觉得哦，我要比六就很开心这样子，他其实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他朋友在上数学课的时候教小朋友教到数学的二进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就是六在二进制代表的里面是110，也就是要打报案电话的意思啦。那个时候呢他才发现这件事情的不对劲，他就上报给了警察。警方呢也是从这个一点一点挖掘线索才找到了诈骗集团的基地。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就发现潘生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透过这种资讯啊传的内容其实可能不能太明显，因为他太明显就会被发现嘛，传送给谁我觉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需要传给一个跟你差不多聪明的人才能有办法突然解读出你的含义嘛。那他会传给他朋友也是因为他朋友是一个数学老师，他知道他可能会教到二进制啊什么什么才能发现这里面的含义啊，就是这个人是要有办法解读这么细微的线索，发现这么细节的不对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潘生其实也做得非常的聪明。再来呢他就是利用手机，他看到了那个防诈骗的简讯，就是我们现在也不是会收到很多165反诈骗专线给我们的一些简讯，就是提醒我们不要上当受骗。那他就看见了这个简讯里面有一个你受到诈骗了你要怎么报案的一个电话号码，他就把这个东西抄在了钱上面，因为他们不是那个时候有拿就是拿奖金嘛，拿现金这样子。那他出游的时间呢就准备想要把它花掉，那安娜就知道了那个潘生的计划，他就想要帮忙，就是说哦，我可以帮你把这个钱花掉这样子。然后呢之后他们就来到一家餐厅里面想要吃饭，那安娜当然是想要把握这个机会啊，他就是假意的说哦，我要自己要请客这样子，然后就把那个纸币递给餐厅的服务人员，并且呢就偷偷的很小声的暗示他拨打上面的这个电话。但是他这个举动呢刚好被安俊才注意到了，情急之下呢安娜就赶快想要收回纸币，但是没想到在收回的时候他不小心撞到了拿着咖啡的路人，那这个纸币也被沾湿了，而且还沾满了咖啡的味道。那安俊才看到哦，不小心撞到，他就赶

赶快过去柜台，然后就跟那个路人道歉啊，然后就帮忙付了钱。但是呢，这个纸币的计划也失败了嘛，就是没有办法顺利给出去。然后潘生呢，就顺势趁那个安俊才不注意，就赶快先把钱收起来。等到他们呢，把那些因为自动化程序不再需要的人放出去过后，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自动化程序呢，就是潘生提给诈骗集团的方法，就是可以减少人力去完成这个程序，这是他设计的一个帮诈骗集团假意设计的一个程式啦。然后他就是把这些不需要的人放出去过后呢，再跟之前认识的一个伙伴握手的期间，潘生就把这个纸币塞给了这个人。就是他之前呢，为什么会认识他，是因为他之前刚进这个基地的时候，他就遇到了这个被严刑拷打的人，然后当然就是很可怜啊，所以他也很心疼。但是他知道这个被严刑拷打的人，他就是不服从基地的规定，就是想要逃出去嘛。所以呢，他就知道，就是觉得呢，希望这个人出去之后可以把这个纸币花出去。但是在那个人上车离开车上离开的那个车上的时候，就是意外马上就来了。就是安俊才原本呢想要买烟，但是他没有带钱，他就准备一个一个搜身，刚好就搜到了那一张纸币。原本其实安俊才完全没有发现，因为他就只是想要拿钱买东西嘛。是后面买完过后，那个店员又把安俊才叫回来说，哦，我们银行不收上面有字的纸币。他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当然上报给上级嘛，就是上报给陆炳坤。陆炳坤知道之后，就调查这个钱究竟是谁写的时候，安俊才又拿出来看，然后他呢，为了要想要找一些线索嘛，他就马上闻到了上面的咖啡味，他就突然想到安娜拿着那张钱被咖啡浸湿过，所以呢，他原本是想把钱那个收进他的那个胸口的那个口袋里面，想要帮安娜隐瞒，没想到安娜跟潘生同时站出来说是自己做的，那他们两个当然也逃不了，因为两个人都承认了嘛，当然两个人都会受罚，那他们两个也受到了酷刑。安娜呢，就是她是被拔了指甲的，那潘生呢是被打断了腿，那过程真的是蛮可怕的，就是在大家围观的这个过程之中，那个感觉是有一个想要杀鸡儆猴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也可以看出来呢，陆炳坤这个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是面不改色的，就是他之前已经感觉就是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啦，所以也让我们了解到现实有多么残酷。不管你有多么有才华，像是潘生，或者长得多好看啊，像是安娜这样子，在这个诈骗的行业里面，只要你违背了上层，你就是会受到心理跟生理上的折磨。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哦，因为心理上的折磨像是什么样子的呢？像潘生他受到什么样的心理折磨？就是他在安娜被拔了指甲的时候，他当然也是很内疚的，他心里就会很痛苦很痛苦，因为他会觉得说是安娜帮了他，安娜才这样子的，所以这真的是个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啦。那听完了这么多名场面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细节就是等待着我们去发现，那我们就在之后的环节我们会再来稍微介绍一下安娜这个人。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是孤注一掷的片尾曲，是来自西林娜依高的别再怕，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

0: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Ongo。

虚拟点歌部呢，我想要点一首歌给女主角安娜。整体来看呢，她在整部剧里面的一个情绪转变跟各种细节都是有特别值得让人去感受的一个地方啦。前面我们有提到她之前是有签公司的模特儿嘛，那有一次他的脸呢被盗用在那种上门服务的广告上，就是不太好的广告嘛。那他也算是受害者，因为他就是被盗用照片啊，其实他已经蛮可怜的嘛。但是公司发

现之后就觉得他是有损公司的形象，就想要他离开公司。那他之前拍的那些广告代言等等的钱呢，全部都不给他，他就只能重新开始啊。没想到新的工作呢，其实又是要他拍那种裸露的广告。他原本就已经很挫折了，就是不断的被贬低啊，各种等等的，然后他就跟对方的 起了一些争执。之后呢，刚好在那个时候，他多年未见的好友突然出现帮他解围，然后就发生了给他介绍工作和安俊才见面，最后被骗的种种过程。毕竟想赚钱的心情呢，让他觉得哦，这个高薪的工作很轻松啊，什么可以去试试看。他就来到了里面之后，也是想着哦，自己完成业绩就能出去，所以他其实很努力的在工作，他也是骗了很多钱啦。等到他完成了之后，他才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出去，这只是骗他工作的一个方式罢了。那其实呢，这他前面遇到的像是他的脸被挂在上门服务的广告，然后他的朋友又这样子恰好出现的这个情境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骗局，就是其实这个是大家都已经设计好的，就是为了要骗他去到这个诈骗基地里面。所以我觉得哇，他其实他的生命其实感觉这个时候已经是蛮绝望了，因为他前面这样子，然后他后面被骗，然后其实又没有办法出去，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要就是感觉就是哦，心已死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安娜她没有因为这样子服输，她还是想办法要逃出去。像前面我们讲到，安娜因为她被发现她想对外界求助，不是被拔了指甲吗？那当然被拔指甲过后，安娜就上了一台游览车，她就已经被拔指甲了，她当然不可以再继续当那个发牌的人了，所以呢她下场肯定是不好的，她要被载去哪里我们都可以想得出来。那但是她也没有因此放弃，看到呢附近有警察局，她就赶快趁车子还没有开得很快的时候，他就跳下车。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勇敢嘛，然后他就 一瘸一拐的那种想要去警察局报案然后求助这样子。但是呢，没想到警局的人其实也是被这个诈骗集团收买了。那安娜为什么会发现呢？因为安娜在桌子上看到一个关键的信物，就是警察的钥匙圈上面有那个筹码的吊饰。那这个筹码呢，其实是诈骗集团同款的，就有点像是他们的标志，就有点像可能这个哦，有这个人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这边的人这样子。那他就发现大事不妙，他就转头准备想要逃跑嘛，结果呢他还是被反应迅速的警察抓到了，警察在第一时间就锁了门，然后赶快把他关起来。当时警察就第一时间他当然是联络了陆炳坤他们嘛。那这个时候我看的其实很沉重，因为他这个时候其实他唯一的希望也被打碎了，连警察都是坏人，都不跟他们串通好了。那后来安俊才呢就来接他了。安娜做了这种事情，当然上面的人不太可能让他活下来嘛，所以安俊才呢就把他绑到那个麻袋里面，在里面装石头准备要丢下去水里面。这个时候我想说哇，安娜真的难逃一死了，可能潘生得自己努努力，毕竟男主角嘛，他得自己努努力才能出去了。没想到呢，安俊才居然派人把他从水里面捞了上来，并且呢把护照丢给他，然后呢还附上了一个他的外套，就是因为他刚上岸嘛很冷，就是给他外套，然后想要放他走。那我觉得这边可以延伸出一个支线，就是身为诈骗的同伙安俊才为什么要放他走。我们前面有提到他就是一直对安娜都很好，想要帮他隐瞒啊什么什么的，除了因为安娜漂亮，对她有一点点爱情的那种感觉之外，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怜惜跟内疚。毕竟安娜呢是被她一步一步设局骗过来的嘛，她也是负责对接的人，然后她再加上她毕竟觉得她很可怜，然后对她又有一点爱情，所以她在安娜难逃一死的时候，她选择了放她走。因为来到这里的人呢，除了 背后操控那种大老板之外，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强迫来的。那安俊才呢已经陷入一个这个
集团很深的一个境地，他已经逃脱不了了，所以他不

管怎么样他都跟这一个同伙是逃不了关系，他就是那个坏人，所以呢他就放走安娜。那对安俊才来说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啦，这一段那个时候也非常的出圈，大家都说就是搞纯爱啊，哇这个很出圈这样子，所以安俊才这个角色的所作所为呢也是掀起电影非常大的讨论度的一个部分，也算是我在这部电影里面觉得没有那么沉重的部分了。好了，那我们要再讲回来安娜的故事，就是安娜虽然很幸运的逃回国了，但是因为她有之前的这个警察是诈骗集团这个阴影嘛，所以她一回国发现有警察找上她的时候，她就是非常害怕。一开始她其实想要逃避，但是后来呢经过警察的开导跟劝说，就是那个前面的反诈警察，再加上他看见阿天变成植物人的这个样子，还有阿天女朋友的真诚啊等等的，还有潘森的工作证，他还是决定他种种原因他要勇敢的站出来面对，为警察提供证据协助他们办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因为他在担任发牌荷官的那段时光里面，他那种想逃离啊却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站出来，说明了他的善良战胜了恐惧，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所以我今天想点一首歌给这么有勇气的安娜，这首歌是来自孙盛希的《眼泪记得你》。那我觉得这个整个这首歌的故事很像是安娜带着破碎又温柔的力量重新站起来的那个感觉，那我觉得是非常励志的，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哇，好，那最后的悄悄话时间呢，还是想和大家说一下诈骗的危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像反诈警官在里面说的，为什么大家一直宣导说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骗局当中，甚至制定了很多政策啊和管道什么的来处理诈骗，还是会有这么多人受骗上当呢？因为人有两颗心，一颗是贪心，一颗是不甘心。会加入到这种游戏啊，并且深陷其中，其实就是因为贪心嘛，觉得赚钱轻松，甚至可以越赚越多那种感觉。像阿天那种高材生，会算数学又会算的，他就觉得自己赔不了，所以等到自己输了过后，他就是呈现出想要全部赢回来那样子的不甘心跟贪心，导致最后呢，发生了很多后悔莫及的事情。像阿天的状况呢，就是以网络赌博为诱饵的诈骗。那软体里面会植入木马，就是有病毒侵入之后，它会根据你的消费习惯和银行发过来的简讯来客制化的这个诈骗手法，就可以实施精准的诈骗哦。再透过所谓的透露内部消息去放贷款，所以诈骗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是用心理学的方式去解读人性，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抱着像阿天一样想要以身犯险的方式去了解这个产业，因为其实里面很多东西水都非常深，而且非常复杂。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想要做诈骗生意？其实也是跟金钱这种东西脱不了关系的、啊、里面的警察也有提到其中的原因哦，就是诈骗的产业链风险呢比贩毒小，利润又比贩毒高，所以这种生意呢当然会吸引非常多人去做，所以呢就会有越来越多人上当受骗，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也要再次的呼吁大家千万要小心，尤其是现在啊网络跟 AI 可以换声啊，然后视讯什么生成影片图片的这个时代，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来路不明的来电啊或是广告等等的。谨慎的防范不仅仅是保护你自己，也是保护你身边的人哦。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到达尾声啦，我们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最后呢我想要介绍一个最近很红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那就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影剧任意门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
1: 我是1638 Braces。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4: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3: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5: 今天怎么说？
2: 你们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主持人柳晨。
3: 我是涵涵。
2: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由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9集，我们希望能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些歌曲，休息一下，进入第一单元。
3: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节目第一单元想跟你们分享3篇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关注的热门议题。首先，9月3日是军人节，想必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从小到大看到这个节日会不禁纳闷这是什么的疑问，所以借由本次节目的机会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军人节的小知识。时间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到了同年9月2日，美日双方在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签署降伏文书，才在法律层面上真正结束战争。隔年，政府为了纪念牺牲的官兵，将签字隔天的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早期的陆军、海军、空军其实各有各的纪念日，直到1955年为了统一，才正式将9月3日定为全军共同的军人节。到了2005年，政府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法，这一天同时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提醒大家和平得来不易，国家安全需要每个人共同守护。今年国防部也准备了一连串超精彩的庆祝活动，包括进军职棒主题赛，除了有战绩操演，更传递台湾就是我们主场的信念，还有93爱93公益活动，官兵们会前往荣总儿童病房陪伴抗癌小朋友。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国防部还特别跟热门节目木曜四超玩合作拍企划，并推出饶舌形象影片 I got you back， 展示国军默默守护家园的热血精神。第二则消息是，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将于9月4日上映。本片由渡边直美、刘以豪、黄静怡、苏达、萨基努和徐若瑄主演。本片以原住民文化与山林传说为背景，讲述日本天后歌姬朱丽叶和经纪人小罗进到台湾山区，开启追忆母亲的寻根之旅，并与其他人物共同组队，透过巫医引路下发生的一连串奇幻冒险。该片原名为《山的那一边有鬼》，并于2023年荣获第45届优良电影剧本优等奖，获选为今年台北电影节开幕片，首映大受好评，夺得投票冠军。除此之外，首映后的影人 Q&A 环节更是被观众封为北影史上最嗨 Q&A 现场，喜剧迷千万不能错过这部作品。最后一则消息要为你们带来的是与埃及有关的2个展览，分别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埃及木乃伊有声传说及松山文创园区的消失的法老。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展览文物来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现场不只展出彩绘棺木、护身符与心脏圣甲虫，更直接搬来4具木乃伊真迹。最特别的是，这次还有真伪婴儿木乃伊首度来台，结合 X 光扫描与科学分析，

你全方位解码古埃及人对抗时间、追求永生的智慧。而消失的法老则是由国际先驱 X-Curio 与哈佛大学集散专案团队联手打造，用实地全息扫描与科学数据1:1精确重建古夫金字塔。带上 VR 装置后，可以在共享大空间里自由走动，跟着导览员木纳及神秘角色深入平时不开放的神秘禁区，甚至亲身参与法老防腐仪式，全方位体验古埃及文明。以上展览展期接到9月28日，还没亲临现场的你们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聆听一首歌曲，进入第二单元。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现在所收听的是

0: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现在是一个少子化的时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兄弟姐妹呢？我的话，我们家有三个小孩，然后都是女生，我是排行第二，有时候就是会非常的热闹哈。但身为一个有姐姐跟妹妹的人，有时候也是会羡慕独生子女的人啦。所以我也很好奇，身为独生子女的小孩，会不会羡慕有兄弟姐妹的人呢？或者有什么幻想？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两种不同的成长经验出发，聊聊独生子女和有兄弟姐妹的人在相处、分享、争执上有没有不一样。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想问柳晨，因为他是独生子女这样，所以想问他说，你从小知道自己是独生子女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想过如果我有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会怎样？
1: 有耶，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很希望自己会有个哥哥。我有时候看到身边朋友就是那种哥哥感觉都很疼妹妹，就会有一种这种幻想，你懂吗？但是因为小时候就是比较长时间会去照顾到爸妈朋友的小孩，所以说我也比较习惯姐姐这个身份，但是偶尔还是会想象说，如果自己有弟弟妹妹，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好姐姐，就是那种会教育，然后对他们也很好那种，小朋友都很爱姐姐。但是因为我只有表兄弟姐妹，所以其实有时候那种关系上面还是比不过那种亲的这种兄弟姐妹的那种相处模式，所以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可惜。而且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都住在南投，所以说我要长时间去跟他们见面其实也难，然后我又长时间住台南，所以那个就是距离真的有点，就是那关系真的不太会有点疏远。
0: 确实，因为如果就算就是真的住得很近，而且但是毕竟又是表兄弟姐妹，所以就是真的不会天天黏在一起，所以就是跟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兄弟姐妹那个关系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刚刚听你讲，就是虽然我也有姐姐跟妹妹，但是我还是会跟你一样，就是会想象如果有哥哥的话会怎么样，因为我就是姐姐跟妹妹嘛，就是没有哥，就是没有哥哥跟弟弟这样。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看我身边的朋友有哥哥，然后就是对妹妹很好，就会Oh my god， 就超级羡慕的。但是我有姐姐，我觉得姐姐的照顾可能又是跟哥哥的不太一样，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像姐姐的照顾，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是这样，但就我的经验来看，就是姐姐她比较不会可能很好对你说什么很宠你啊，然后每天回来就会给你买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很呵护你，帮你当成一个小宝宝这样。她是可能会比较严厉一点，可是就是你能从这些严厉当中感受到他对你的关爱，所以我觉得有姐姐也不错，有哥哥也不错，就是家庭和睦最重要。好，那下一题想问，身边有兄弟姐妹，就是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吗？然后你有没有看过他们跟自己身边的手足吵架，然后心里想说，哦，好嘎仔，我没有兄弟姐妹。
1: 欸，这个完全有，就是有一次我看到，就是我朋友他是姐姐，然后还有个弟弟，然后之后弟弟就是惹姐姐暴怒，那个场面真的超级恐怖。我那时候整个大吓到，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朋友生气成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会有幸好自己没有就是弟弟或妹妹，不然的话以我脾气家里会有战争，因为我脾气也是核弹等级，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小朋友在那边惹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暴怒。但是我看到我朋友那样子的时候，我也是整个大吓到，因为他那种生气那个样子是他完全不会对他的身边的朋友，就是即使他身边的朋友可能对惹他生气，或是说做了什么让他很难过很生气的事情，但是他也不至于会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说，欸，所以真的是家人有差，欸，因为他那时候生气到他直接拿东西往他弟砸过去。
0: Oh my god， 认真是用砸的，我听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家里人还是会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弟弟跟感觉就超皮，感觉就是他弟弟就对他做什么他才会大暴怒，你知道吗？我真的就觉得超级真实。因为就是听到当下就是独生子女都会幻灭一阵子，但就是

0: 是吵架战争，完全是我们家从小到大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就是以前小时候吵得更凶，可是跟长大后的吵不太一样。然后长大后的吵，可能就是偏比较就是生活习惯啊，然后个性上相处，其实也跟朋友摩擦差不多。然后因为我可能在外跟朋友的形象应该都是比较和善，然后可能也不是会大发雷霆那种。如果我没有预估错的话，应该就是大家就觉得我是这样的。但是高中以前呢，我妹惹我生气，我真的就是会怒到，我会跟我妹互殴，而且就是超级幼稚的争吵。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就觉得房间很脏，虽然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会很喜欢打扫的人，但是我就会有时候会心血来潮，想说哇，房间那么脏了，应该是不是来打扫一下？然后我就跟我妹说，哎，你不要再玩手机了，你等一下，大概10分钟过后，你要跟我一起整理房间。结果呢，10分钟之后，她还是在玩她的手机，我就整个怒到，我就直接把她手机抢过来说，你跟我去扫地。我刚刚是不是就说10分钟之后要就是要打扫这样？然后她就死不听啊，那她那时候也超叛逆的。然后我就硬抢，然后我们就从抢手机的战争一路从房间，我真的觉得超级黑历史，一路从房间抢那只手机，抢到我们那个客厅那边，然后我直接就跟我妹就互抓头发互殴。我跟你说，我觉得就是你们一定想象不到，我那时候跟我妹的情形是长这样。
1: 最终那个房间有打扫吗？
0: Of course not，当然是没有喽。我们就是吵完之后就各自回床睡觉，就是谁也没再管打扫的事情。那好，下一题。如果从小有个兄弟姐妹，你觉得你们最有可能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吵架呢？
1: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那种弟弟妹妹，他们可能会比较喜欢学一些比较年长的哥哥姐姐，就是无论是说讲话，或者是说他们爱的东西，就是可能他看到姐姐拿了一个棒棒糖，然后他就会说我也要，我也要。然后姐姐喜欢粉色，然后他可能或许他自己其实比较喜欢蓝色，但他看到姐姐拿粉色，他就说我也要粉色这种的。我就觉得很燥，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就是你不给他，然后他就会一哭二闹，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很不爽，我会有一种就是你学我干嘛？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你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就拿就好啦，干嘛一定要选我的？然后之后就是会，可是到现在又会觉得说，就是你已经脱离他们的年纪，但是虽然可以就是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事情真的发生那个当下，你还是会觉得很不开心，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学来学去，到底有什么好学的？你个学人精。
0: 这感觉我懂啦，因为我也经历过嘛。因为前面有讲说我是，有姐姐跟妹妹这样，但是我就是两个身份啊。而且我虽然我经历过我妹这样，但小时候我也是这种的，因为我也是妹妹。但是而且就是家里爸爸妈妈就是工作早出晚归，其实然后家里又是奶奶带，所以不太会有家长就是引导我们，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怎么做。所以就是小时候蛮常这样子的。像是有时候可能是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妹就会说我也要我也要。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国小不是都会吹什么口风琴、管风琴那样嘛，然后我就带回家，然后我妹就说我也要。想说不是啊，你现在才幼稚园还是国小1、2年级，你吹这个要干嘛？可是她就是看到我喜欢，她就是想要这样子。然后说到这个，我也就是我妹感觉就是 copy 我，因为我姐国小时候也这样对我姐做过，这反正就是一代传一代。但是，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有时候蛮需要家长去引导的，就是反正就是长大回想之后，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黑历史啊。那讲到兄弟姐妹，一定会讲到吵架嘛？那你觉得兄弟姐妹吵架是一种感情好才会有的互动吗？还是会觉得因为吵架反而会让关系更疏离，然后让大家都觉得很累？
1: 其实我觉得感情不好也可能会常吵架，但是我觉得吵架就代表说你们两个双方都愿意把你们的情绪跟想法跟对方讲，那我就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情，因为有些感情不合路的，他就会连沟通都不愿意，然后剩下全部都是包装，可能他们两个明明就是亲姐妹哦，或者是亲兄弟之类的，但是他们两个的沟通方式就是哎。 姐你回来了，你好，好，谢谢姐姐，这种就是
0: 超级冷淡，
1: 对，很疏离，很冷淡，就是。

0: 是你会认为说他们两个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在，就是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家人那种感觉。但是，这因为吵架他会累，但是至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更了解对方。或许你一开始不知道说你妹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可是你吵完架之后就知道说，哦，你妹的脾气加上说这件事情她的想法，哦，那她就可能是怎样怎样怎样。那你下次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或许你就能比较理解，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避免争吵，用好好沟通的去，化解这件事情，毕竟自己家人的脾气当然比会比较了解。那吵架，我觉得也可以增进感情。
1: 确实，我觉得这一点我是蛮认同的，因为就是像你说的，自己家人脾气自己一定是了解啊。毕竟，像现在我们都大学，一定是相处十几年以上，就是虽然说在吵的过程可能不会过于那么多啦，一定多多少少就会互呛啊，然后超大声这样子，不知道在干嘛。但至少知道对方跟你吵架的原因，或者是跟他的想法是什么。有时候可能吵架可能就会吵着吵着，忽然把自己的内心话讲出来。那大家互相自然能更了解彼此，我觉得有时候吵架反而是一种能让大家双方兄弟姐妹感情就是更加靠近的一种。但是我觉得就是吵完架之后，就是要讲开也是蛮重要的。那下一题，如果今天突然多了一个兄弟姐妹，那你觉得你最不能接受对方对你做什么？那又是为什么呢？
0: 我不太能接受他犯错需要我承担，因为可能有些家长就是弟弟们，他们就是可能姐姐带的弟弟妹妹，然后弟弟妹妹如果不小心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他们受伤什么，爸妈第一时间讲的是你为什么没有顾好他们。
1: 对，这点完全不能接受，就是他那样，这到底干我什么事？假如说跌倒，你为什么没照顾好你的妹妹？What？
0: 我能预知他会跌倒吗？
1: 当然不行啊，就是有时候家长就是会这样，很烦。
0: 对啊，而且他这样子的话，感觉是，所以是他在跌倒那一刻，我要直接冲下去那个地板去接住他，是吗？所以言下之意是我受伤没关系，但是弟弟妹妹是不可以受伤，就是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或者是说可能妹妹就是打翻东西啊或干嘛，然后爸妈也会同样责怪说。你如果看好他，他就不会把这个东西弄倒。哎，不好意思，请问我是千里眼什么的吗？我是那时时刻刻盯着他，是不是？
1: 请问是在倒的当下，你的手能像鲁夫一样，就是这样伸过去？哎，不要倒哦！
0: 对啊，而且谁会知道那个死小孩会皮到直接用手这样拨他的猫，是不是这样？哎，不，谁会知道？这是没有人可以去预判这种事情。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因为我常会照顾我爸妈朋友的小孩，所以类似的事情也是会遇到。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溪边玩水，然后那个我爸就会叫我说：“哎，你要顾着弟弟，你带弟弟玩。”啊，我那时候就是比较爱面子，然后那时候也有喜欢的哥哥在现场，然后之后我就会很想要去就是靠近一点那个哥哥，然后呢我就会有点不太管我那个弟弟，然后之后我就开始玩我的，然后之后我爸就直接杀过来我面前说你为什么不带他玩，你为什么没有顾着他？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你在旁边喝酒，你大不了你自己过来顾啊，为什么凭什么是我顾啊？
1: 对啊，而且他不是你亲弟，甚至是别人家的小孩，那真的要顾的话，应该也是人家的家长要看吧。就是虽然是叫你顾，可是就是身为大人家长，就是他们应要看的责任，应该还是要在的吧。
0: 对啊，你们在那边嬉笑功夫，你们自己干嘛不来顾？肯定就是你们觉得小朋友麻烦，所以才丢给小朋友啊。
1: 对啊。
0: 而且那时候我才国小，不过现在我跟那个弟弟感情是蛮好的啦，毕竟从小就是常常生活在一起。对，而且现在长大那个观念也比较不一样，现在就是想要立志成为一个好姐姐，看到什么就会想买给她。啊，我的荷包真的是有点破洞。
1: 没错，其实就是小时候虽然会一直吵架，但是其实长大之后的转变真的是，就是相处长大之后就会不一样，而且就是双方长大之后也比较理性，就是小时候那种小朋友独有的一些习惯就会改掉，所以其实就不太会吵。那如果我妹讲不听的话，就是铁拳教育啊，打下去，讲不听就打，但也不会到家暴那么严重啊，就是让他知道这样真的不 OK。但我自己身为哥哥姐姐，然后我自己

0: 然后有听别人说过，我们不能接受的点是弟弟妹妹直接讲我们的全名，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但我身边包括我姐跟我，这点我真的不能接受，因为讲全名有一种就是好像就是同辈了，你有点就感觉会他会不知道如何尊重我们的感觉，因为小时候就是如果都没人教，然后一直叫全名的话，就感觉。就是他，就是会没很难去带这个小孩，因为想说，假如说有时候凶，他不会觉得是你在凶他，反而会觉得就是你也才大我一两岁，凭什么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叫全名对我来说会有点禁忌，因为像有时候我妹就会就突然吵架，直接大喊我的名字，我就觉得我就说你说什么？我真的就会超气，因为可能前面吵架都没这样子，可是如果他喊我全名的话，我就会直接。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1: 哦，哎，这个我好像有听过，就是感觉很像长辈，就是不会让我们叫全名一样，就是一定要就是用一个尊称来
0: 嗯，
1: 讲。
0: 没错，没错。
1: 大概我能懂这个感觉，因为如果说被弟弟妹妹用那种很这种不尊重，然后藐视的那一种态度，然后再叫你的全名的话，如果是我，我也会不爽。所以这个我能懂。而且有些小朋友他就是会肆无忌惮，你知道吗？你不管怎么骂、怎么打，他就是不理你。
0: 真的，所以有时候是到后面，尤其是到现在这个时代，这种小朋友就感觉更多。所以就是最后的底线就是不能叫名字，就是你爱干嘛干嘛，我们就好尽量管。可是就是叫全名是最后的底线。
1: 而且有些小朋友他会就是仗着人家对他好，然后之后就觉得说，就是这种好是理所当然的。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啊，就是不管是家人还是谁，就是他们对你好，一定是出自真心，然后想要帮你或干嘛的，就是没有人有这个义务对你好，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懂为什么说自己要搞到像自己是多高尚的人啊，然后或者是自己什么小公主、小王子，然后大家都要捧着他。我真的觉得，如果是这种话，我也会铁拳教育。
0: 必须的感觉就是被家长，就是所谓的爱的教育，根本就是宠爱教育。我觉得就是你爱的教育可以，但是就是不要太过，太过就真的很不 OK。
1: 对啊，因为现在小朋友生的少。然后很多家庭可能就一个两个，所以爸妈就特别宠溺
0: 真
1: 哦。有时候
0: 的。
1: 看到，我真的觉得说，宇正妈妈，别再出来了好吗？
0: 如果你这妈妈出来，我就反击反弹。好，那。因为前面讲到了很多跟吵架就是底线有关的问题，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跟兄弟姐妹发生争执之后，你是会选择直接讲开呢，还是忍让、忍战，还是等对方自己来找你？
1: 我自己的话，我会先讲开，因为我觉得冷战，无论是在情侣上面，还是你的家人朋友，都是不是一个好对策，你知道吗？你冷战多久，那个伤害就持续多久。而且有时候像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吵架就很爱脑补的人，就我可能会觉得说，他讲这句话是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有在想的吗？所以他今天是那个吵架的时候一次性爆发出来之类这种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过度脑补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说，就是能讲开就讲开，可以把内心想法说出来。那同时，你愿意讲出来，那对方可能也会，愿意把自己的心理想法跟你去诉说，这样你们双方就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或许你们换个角度也能去理解对方。那就是你们讨论一些，就是你们两个都讲出来之后，肯定可以好好的沟通。那你们沟通过后，如果是遇到类似的争吵，可能才不会重蹈覆辙。
0: 没错，我是蛮认同的。只是可以的话，真的不要选择忍战啦！啊，影响心情，心情不好又会影响身体，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好选择。其实，你吵架讲开，就是在吵的这些东西，在吵的当下一定是没办法看得很全面嘛，就是会一直吵。但是讲开之后，你反而会去知道，哦，说这整起事件的起因是什么？那为什么可能？为什么？可能是姐姐为什么会这样？那姐，你这样做之后，为什么姐姐会对你生气？那整个理清之后，后面在相处上可就是一定会知道说，就是不会再这样子踩到别人的底线。因为像我举我妹的例子好了，就是因为我跟我妹就是比较偏就是肉肉的这样子，然后我妹就是不太喜欢就是

0: 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是我跟我姐就说，哦，你好胖啊，这样就算是开玩笑，但是他只要听到他就会很不开心。以前就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干嘛生气啊，就是干嘛一定要这样啊，反正他就是开始很不爽，然后我们就是会一直说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样。可是后面他真的很生气，然后跟他讲开之后，我们才发现就是他就是不喜欢被这样讲，因为他会觉得很不舒服。我们后面也知道说，就是啊，好啦，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这样开玩笑，我们就不开这个，因为我妹还有很多更好笑的，就是不要再拿身材去对她这样子，因为她真的就不喜欢。那讲开也知道，就是双方就像你说的，就是双方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嘛。那我真的是觉得讲开真的是一定要的。但虽然话是这样说啊，但就是前几天我跟我姐吵架，然后就吵着吵着，我们就互相就是开始大吵，后面就是自己讲自己的，反正就是吵到后面有一种就是要好不好，要就是要坏不坏的一种中间值。因为我自己本人就不是一个会就是主动去讲开或和好的，所以就是大概僵持个大概一两天之后，我姐就拿着一大罐的奶茶问我说要不要喝。因为虽然我拉不下脸，可是我知道我姐就过几天她就会自己来找我讲话，那如果他来，我就会就顺着他讲，然后我们就讲开。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就是拉下面子去主动讲开的话，别人来找你要和好的时候，真的就是不要拒绝他，因为就是兄弟姐妹啊。那就是吵架，虽然可能在你看来你没错，可是因为在你姐姐看来，她也觉得她没错啊。反正就是吵架，就是吵完之后，真的就是和好，那就会知道对方为什么会生气，那就以后不要再这样子就好了。OK， 那如果你跟兄弟姐妹因为一件事情吵架，而且你觉得明明是对方的错，你会先愿意道歉吗？还是一定要等对方先低头？
1: 我不会先道歉欸，但是我会愿意听他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有对错，而且错的人不是我的话，那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道歉。但是有很多时候是，双方可能都认为是对方的错，因为两个人他们站的角度不同，所以说我觉得，我不一定会先道歉。那我是觉得说，先听他对方的想法，然后，听他是怎么解释的，然后他讲完之后呢，我会再来解释我自己的想法，跟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是把我的理由也是解释给他听。但是如果说，今天的状况是他在生气的时候讲了一些气话，然后让我很伤心的话，那我一定会是希望他先道歉，毕竟他讲话太伤人了，或者是有时候是已经升级到会让人言语重创那种。对，因为我如果先低头的话，他或许不会认知到他会有什么问题。有些人就是你一低头，他就认为说好，你觉得你错了。然后之后他就不会再去道歉什么的，因为他就觉得你先低头了。可是我觉得主动去解决纷争跟低头是两回事。主动去解决纷争不代表说我觉得他就是对的，因为两个人之中一定会有人想要先处理事情，然后去找对方。如果两个人都僵持不下的话，所以我觉得想要解决事情跟低头就是完全不同的想法。但是如果他遇到对方是那种，你就是不管他完全不管你是要解决事情还是你要跟他道歉，反正就是你低头，反正你先找他，他就认为说好就是你错，然后都就不管那种，我就会直接放任他，我就是好啊，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我就看你几天能不跟我讲话，随便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0: 这个真的，因为有时候就是我跟我姐或跟我妹吵架的时候，都我觉得我会养成没办法先讲开，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是会想说，如果我先去跟他们说对不起怎样的，会不会他们觉得就全部都是我的问题？就是虽然说我看是我做这样是这样，可是内心为什么会这样做，真正的那个想法他们不知道，因为就吵架的时候没有讲到。可是如果这时候如果我真的先低头道歉的话，我就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就会觉得这全部都是我问题？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就是他们看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讲那个主动解决纷争，不代表我觉得他就是对的。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真的要分开道歉跟就是你就是去解决这件事情，这两者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要看开一点。
1: 没错，

0: 功是一回事，道歉又是另外一回事，两个不要混在一起会比较好。不然我觉得这样处理，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情绪跟事情全部都堆在一起，你这样子的话你会一时之间不知道说，哎，我现在到底是要好好跟你讨论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还是说我现在是要处理你所谓的情绪上面的问题。
1: 所以我觉得将两者分开来看是蛮重要的啦。那有时候跟手足吵架就是会这样啊，所以当我们跟兄弟姐妹遇到争吵的时候，可以的话就是好好倾听，争吵后好好讲开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第三单元将会把焦点放到与长辈的沟通，接下来就休息一下，聆听一首歌曲，进入第三单元。
2: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3: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4: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迎回到第三单元。上个单元我们有聊到独生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在争执上差异，在家庭争执中不可避免的还有家里的长辈，无论是父母亲还是爷爷奶奶，在观念跟想法中有冲突时，大家都是怎么化解的呢？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吧。那么第一题，我想问涵涵，就是当你发现自己跟长辈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会选择据理力争，还是妥协，或者是先沉默？
1: 我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先试着说说自己的想法。如果长

0: 愿意听的话当然好啊，但如果长辈不愿意进一步沟通的话，我可能就会沉默，因为有些观念在他们的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就是很难改。如果不是什么会危及自己性命的事情的话，我应该就不会坚持要跟长辈争什么，因为争来争去，如果长辈他的观念就是这样，那我就也不强求，就是起吵下去也只是会让自己很累而已。
1: 哇，韩寒也是属于那种佛系的。那在这一点的话，我也非常感同身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越年长的长辈，他可能越容易被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去捆绑住，他们会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非常坚持哦，异常那一种哦。有时候你不会听，还会被骂说，哎，你不乖，或者是开始抓小时候照顾你的事情开始讲。就例如像我奶奶，她就是会开始在那边说什么，啊，以前小时候我都把你这样子照顾到大，啊，你现在都不听我的话。然后之后有时候严重的话还会说我白眼狼，但我其实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是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会觉得很生气，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但是毕竟是老人家嘛，就是刚刚韩寒有讲到，就是他们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那这种时候确实不太适合坚持自己的想法，会让这场争执越来越僵硬。那如果说长辈，就是可能爸爸妈妈那一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叫做我是为你好，那你听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
0: 哇，我跟你说这一题那时候我看到真的是直接回忆起来，因为我妈真的有跟我说过这句话，其实蛮长的，就是以前可能也是高中以前啦，就是以前就超叛逆的，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可能听到这句话我会炸起来，我就想说什么叫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做的这些我根本就不喜欢，然后你硬要逼我做，现在到底是怎样来啊，吵架啊，就是我会觉得不要再拿这句话来压我。但现在比较成熟一点，我会如果我妈就在这样跟我说话，我就会跟她说哦，没事，不用担心，我自己会看，我自己会处理，就好好的讲这样。然后其实久而久之，可能家长辈会觉得，哦，你可以自己做啊，那就是不要去干涉你。就是久而久之之后，好好的讲，家里的人也会知道 ，OK，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我不会再帮你要干嘛，就也自然而然不会说我是为你好这一句话。
1: 哦，我懂，大概就是我做我自己嘛，那当然是跟家人讲说，就是有点类似，就是说你不用管我，我自己会处理。那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自己承担 ，OK， 就是你也不用去帮我承担这些责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种讲法，就是家长最容易就是听进去，毕竟你也就是说，就是那些责任你会自己扛，所以家长们他们可能觉得没差，因为通常会讲说我是对你好，这种就是会觉得说你所有事情都是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坚持，就希望你可以听他的。那我自己很少听到这句话，因为我爸妈不太会对我讲这个，我爸妈比较希望我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他们比较希望说可以先听我的想法，然后再配合他们的一些经验，然后可能给我一些建议这种的，相对来讲比较不会有这个我是为你好。但是也是有听过啊，不过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整个炸毛，我会觉得说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的话，你不会这么做，你根本不会这样子跟我讲。但是毕竟这是不同年代的这种观念碰撞，毕竟就是这个年代的差距也是挺多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会觉得很烦，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讲，所以呢我就会开始沉默，然后摆臭脸就不理人，然后他们对我讲话我可能口气就会比较差。对，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说如果真的听到这种，就是感觉可以也不用硬碰硬，就做自己，然后哄哄他们啊，感觉就会比较好一点。那接下来这一题是，当长辈不愿意听你解释，所以他只认为自己经验才是对的，你会怎么样让对方愿意听你说？就是或许他们会一直会觉得说啊，以前就这样子啊，啊，为什么现在换就要变什么的？啊，以前我们都这样子过来的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没的。
0: 这题好难呢。我可能就是还是先听长辈讲完，就是好好听大家说啦，然后就是让他知道你是有在听他的，不要觉得就是让他觉得就是我都没在听，然后就他自己在那边讲，但他就是心里一定会不平衡，所以就是先听他讲完，然后就是多多

0: 举一点实际的例子，因为有时候就只说然后没有跟生活有关，其实有时候长辈也是会蛮难以理解的，所以就是多举点他可能生活中会遇到就是比较好理解的例子这样子。然后就是第二点就是不要口气很差，因为有时候就是吵架，就是吵架不是因为说大家都很不合这样，是因为有时候口气太冲或是怎样就会引发口角，然后如果这样子吵起来就大家也都没在管你到底想法是怎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讲话就是真的就是收一点，就算长辈的想法或经验就是可能不一样之类的，就是还是要先忍一下，因为长辈也没有干嘛，就如果他有干嘛你凶没关系，但是他没有干嘛的话就是先忍一下，然后就是好好的说啊，因为你好好的说大部分的长辈应该还是会听啦，不可能就是你好好的说然后他硬要就是揪着你的尾巴说你这样不对不对不对，我觉得那这样子那你凶当然没关系啊，但大部分长辈应该是都会就是好好听你说，那就是好好说这样。
1: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很有用，就是举那种实际的例子，因为你可以用现在的这种实际经验啊跟一些其他人的例子去证明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不可以用以前的经验去对比现在，你以前这样子可以，可是换到现在的话或许会有更多比较麻烦事情会发生，那时代在进步，我们人也是要进步的嘛。不过有些长辈就是听到这种有句反驳，他们反而会拉不下脸，还是会就是表面上就坚持自己的想法，可是你在听他的语气就会觉得说哦，他确实是有比较放软一点，他或许有听进去，但就是毕竟长辈嘛，还是会就是希望自己还是脸上挂住面子，不要被就是那种晚辈就是讲不过晚辈啊，然后怎样怎样之类的。对，所以确实就是能好好讲就好好讲。对，那么下一题是，你觉得和长辈发生争执的时候，尊重长辈跟表达自己的立场之间应该要怎么取得平衡？
0: 我觉得可能是各50%50%吧，因为我觉得尊重长辈还是要有啦，虽然说可能是长辈的问题，但我觉得尊重还是不能少，因为如果是明理的长辈，你尊重他，同样的对方也会尊重你，即便是在你们吵架或者是双方想法就是不一样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尊重你，所以这时候再展开对话表达自己的立场，长辈会就是比较可能听得进去，就是像因为前面讲弟弟妹妹有讲到就是尊重这件事情，就是好好的说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尊重很重要，就是大概比例各50%50%。
1: 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差不多，因为尊重长辈我觉得是一定要的，就是除非对方真的很无理取闹，或者是那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只要你不听他的他就要毁了这个家这种呢，我就觉得可以用比较强硬一点的手段去处理，那我在讲话态度上一定也是会不一样，我那态度就会很差，毕竟你给我在那边闹，然后给我在那边搞事情，然后好好讲你也不听，那你就不要怪我，就是我尊重你是长辈，但是你也不能因为我的尊重然后就让你觉得说哦，全世界都应该要听你的哦，我会这样子服软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对的，但其实那个不是证明你对或错，那个只是我们想说你是长辈，所以我们要一定就是需要给你一个尊重。对，但是就像一开始说的，就是有些长辈他就是会比较激进派一点。对，那像我之前就有过，就是我奶奶那时候就是他叫我干嘛但是我不去做，然后之后呢就是那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做，我也觉得说以我的立场来看就是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之后他就因为那天刚好有聚会，爸爸妈妈朋友都来到家里，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莫须有的事情，然后把这些锅全部都盖在我身上，然后当众在人家面前说我多不乖，然后就说我怎样，然后说我就是就不尊重长辈啊，爸妈

0: 都没在教好这种，我就觉得很夸张啊。我就觉得说，就是大家不是都说你什么身份就跟你要什么身份的样子吗？那你身为长辈，你应该也要点长辈样子吗？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这样子有一点长辈的这种风范吗？一点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这种状况时候，你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你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他好好沟通的。毕竟他已经做了这么激进的事情，所以肯定是要用其他方式去处理他。但是我觉得平衡这种东西有很大的几率还是取决于对方的态度啦。那么下一题是，如果争执的问题一直重复发生的话，即使谈过很多次都没有改变，那你会采取什么方式去面对？
1: 如果怎么吵都一样的话，代表我们没有一个想退让嘛，因为有时候吵一吵就还是，就我的观点就是还是要有一方稍微退一下，然后可能说我会改，然后就是在跟对方说那我怎么改怎么改这样子。可是如果是一直都重复的话，那就代表我们就是都想见己见，我们没有想要为对方改的意思，就是对方的行为我们不满意，然后我们的行为对方也不满意嘛。我的话不知道耶，可能比较不好，我可能会冷处理。虽然说冷战或冷处理不好，但是因为如果真的就讲不听，那我觉得就是就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吵了。然后就跟长辈说，就是这件事就是到这边，你就是不用担心，就是我自己会顾好你，就是顾好你自己，我管好我自己，这样就行了。
0: 我自己也是，就是冷处理，我这个非常懂。因为有些长辈他真的就是你无论怎么沟通，然后你没办法取得一个结果，然后对方也不愿意退让。但是或许你是比较有利的那一方，就是你或许是对的，然后可能是因为对方因为一些比较古老刻板印象，所以说呢他就是一些表达上面不太 OK。 那我觉得这种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是硬碰硬哦，也不是一直跟他解释说为什么现在跟以前不是那样子，我觉得就是不要听他讲话。我自己的话也是冷处理，就是他讲他的，然后之后我在旁边滑我手机，然后之后他会就会就是骂一骂，他问说你有没有听我讲话啊？我也是不理他，就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是久而久之，他开始就会发现说我完全都不理他，然后之后他就会在骂骂咧咧完之后，他就会默默的离开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样子其实就也好，就是你们两个不会有正面冲突，然后他也可以发泄他的情绪，那你就做你的事情，你们两个人也算干扰，但也不算干扰，就是同个空间但不同世界。
1: 没错，而且有时候这样久，其实长辈也会知道说好啦，你自己 OK 啊，那就好了，不要管你啊。他有这种想法之后，他其实就不会太爱就是说你要干嘛要干嘛，那这时候就不会吵架，挺好的。
0: 确实，而且通常就是长辈发现说你完全没有爱听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好随便，反正你爱听不听，你不听我就不讲，这种或许就可以减少就是类似的次数发生。反正你就当他老人家碎碎念啊，自言自语，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如果说长辈他在亲戚或其他人的面前跟你发生冲突，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奶奶直接在别人的面前给我盖莫须有的罪名，然后之后开始在那边骂我爸妈教育不周啊什么之类的，那正常来讲你听到你爹不开心，你一定会想反驳，那这样的话就在别人面前有争吵。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当下反驳还是说你私下再去处理？
1: 我可能会当场反驳吧。欸，我实在是 don't care 有没有人会看，因为如果长辈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那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必要忍着被他骂。因为如果我忍到私下再处理啊，当下被骂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听是谁的问题啊，大家可能会先入为主的觉得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才会被骂。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场给他反驳下去，好好的厘清情况，也让长辈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在外面就忍气吞声，也告诉他情绪控管很重要。
0: 确实，而且我自己也是那种当场反驳，就跟涵涵一样，因为我自己也是认为说有些事情就是旁观者清嘛，啊那些人他或许也明白说其实错不在你，对，所以但是毕竟还是长辈，所以他们可能也别人的家事或者是说是你们两个之间战争，他们也不太好反驳，

所以说呢，我会当场反驳，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其实错不在我。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其他人也跟着就是站在我的立场的话，那个长辈他一定会下不来台，他肯定会觉得说自己可能就是可能不合时宜，就是可能不要再讲这样子。对，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来到尾声了。从前面的独生子女兄弟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罗培一。今天要在这五分钟里介绍一位被视为带动粤语流行曲发展的先驱者，香港歌手罗文。罗文出生于1945年，由于香港有不少的歌星，例如容祖儿、关淑怡和郑伊健都是他的徒弟，所以有乐坛教父的这个美誉，也有人尊称他为歌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先让我们来回味这首成员专辑中的一首罗文的歌曲《化妆舞会》。

这首歌曲于1988年所推出的，是由徐日勤包办作曲编曲，创作的旋律中有带点异国情调的风味，而编曲则是以合成器为主。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Keller 刘家凯。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六句。第十六句，烫口包海跟上次的棒晒火架多少有点相关啊，因为这是所用的手段的叙述啊。棒晒火架，老实讲，你棒的晒有多少？能够确定你那个所能站的范围多大。可是问题是在他原住民的鼻子灵不灵啊？他如果鼻子不灵，他闻不到什么臭味，他觉得没不相干，或者他不讨厌那个臭味，他不肯搬走了，那土地就是不会让出来了嘛。啊，那于是他们这些汉人呢，就会想出比其他的办法来，啊，想出其他的办法来，因为他们想办法要把土地弄到手，因为有土地，他们才才好耕种，那么有土地，耕种了之后，他们才有收入，因此呢，他的脑筋里面就是想办法挖空心思要占你的土地，啊，那么这个占有土地，就要用技巧，哎，换句话说呢，这个可以这个公平交易的啊，比如说我拿一袋的银子啊，跟你约好了买了多少地，那么这个当然是算是正常的嘛。或者说我拿多少的生产用具，或者拿多少的种子跟你换啊。那么这种的有见证人的，那可以立契约的啊，或者跟你租用多久，那么就像这种的倒是不无所谓啊。那要命的是用诈术啊，用诈术啊。那么用诈术的话，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荷兰人曾经就跟西拉雅啊用过诈术，听说这个荷兰人跟其他亚人曾经约定一些粮食一些农具来跟他更换三条牛皮那么大的土地。那其他亚人心想，三条牛的牛皮有多大了啊，那搞不好都没有我家的房子那么大，那又何妨呢？哪晓得荷兰人居然拿了剪刀，把那三条牛剥的牛皮细细的把它剪开来，剪了以后一条接一条接下去，不得了了，它就像绳子一样的就围出一大片来了啊！而且牛皮也又特地把它剪得细细的，你看越细当然越长啊！哦，这下希腊人才是发现，哇，这个上当了啊！那么像这种情形，搞不好汉民族还是跟荷兰人学的了，啊！好，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哇，我们节目现在到这边已经到不知道第几集了，因为我中间真的是穿插了比较多的一些算是故事解析内容，那些故事解析就是算是我突然之间插进去了，所以这一集我应该现在还不知道它是第几集，我不能这么肯定的说，因为我怕我中间还有穿插一些其他内容。好啦，那今天呢，我也是有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我们的你要叫什么名字啊？
1: 可以说是 Snow 咯。
0: Snow，那就先让我们的 Snow 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你们好啊，我是 Snow， 我是专业护理师，从事医疗工作大概有20年的时间了。那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并不是童话故事的情节，
0: 是的，
1: 所以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故事长大之后的前后心得。
0: 很开心哇 ，Snow 跟我们前几集的那个阿山，你知道是谁吧？
1: 知道，
0: 对他们都是护理师，所以这也算是我们第二个护理师了，
1: 没错，
0: 很赞，可以听听看各种不同的，因为我还会有想问问看你们医院的一些生活啊，或者是照顾医患的那一种感觉，
1: 没问题，
0: 对，所以可以听听看两个护理师的不同分享，
1: 没问题哦，
0: 好啦，好，那我们就先来继续聊聊天吧。放轻松。那想问问看我们的 Snow，
1: 好
0: 啊，今天来这边来找我录音有什么心得呢？
1: 哇，超开心的！一想到可以跟阿威又可以见面，都觉得可以跳脱哈我们那个华讯那个场所，小小的场所，大家都挤在一个小小的空间，然后好紧张，一整个两小时都神经绷很紧。然后来这边觉得啊，可以 relax， 拥有我们自己两个人的时光。
0: 不错吧，
1: 超赞
0: 哇，我刚刚忘记讲了，我们 Snow 也是我在配音班里面认识的好朋友。对，说到配音班，我就会想到我的广播剧，哎呀，还是还没有做出来呢。
1: 会有的。
0: 我好完蛋哦，我从哪边开始讲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来，天哪，
1: 说不定今天就会有灵感咯。
0: 很好，看起来 Snow 会带给我很多灵感呢。
1: 加油
0: 啊！好完蛋哦，天哪，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去写这种东西。
1: 可以的，可以的，有时候就是一个瞬间，你知道灵感就会激发。
0: 你是说晚上12点的时候？
1: 没错。
0: 是说跟什么下单买东西一样，晚上12点啊，这个看起来不错，买。
1: 真的，晚上那个午夜时分真的很恐怖呢。
0: 哎呀，看起来 Snow 有心有感触吗？
1: 对，我偶尔也会这样呢。
0: 你那时候是买什么东西？
1: 哦，有时候保健食品啊。
0: 哦，保健食品。
1: 就是睡前有时候想说哈滑一下，今天累了一整天要犒赏自己。好像这个美白还不错，胶原蛋白好像也没败呢。
0: 哎呀，购物啊，女人啊。
1: 真的。
0: 真的是。好啊。那好，我们刚刚讲到什么？讲到护理师。那想问问看 ，Snow 的护理的全名叫做什么
1: 啊？我现在这个职业的专业名词叫做专科护理师。那我们跟住院医师很像，我们是要去参加国考。哦，那医学院医师会有参加 OSCE，那我们专科护理师也是一样哦。我们也要去参加 OSCE 哦， OSCE 就是你们想象得到会有个假病人，可是那个假病人是真的人去扮的病人。对，我们要去身体做触摸，去评估从头到尾，从正面到反面。那考官有给你题目，你要针对考官给你的 hint， 然后一一去做评估，然后评估完之后，你要帮这个病人下诊断，给予检查，给予治疗，

0: 给予诊断，这样才能过关哦。
1: 那平常接触到人群会大概会是多少年纪的？
0: 我们现在住院的病患通常因为我们都是骨折或退化居多，所以平均年纪大概30岁以上，那80岁以下咯。好 range 很广。
1: range 很广。
0: 没错、
1: 骨折。
0: 对。
1: 所以你们现在工作时间就是一整天，然后轮班。
0: 其实我们就是轮班，没错、对，也是要轮三班，就跟消防队员、警察一样，是要轮班。
1: 好辛苦、
0: 确实，算。所以说台风天嘛，好、大家开心在放台风假
1: 啊，你们没放假？
0: 我们也是要出勤的哦。
1: 辛苦了，护理师真的是辛苦了。
0: 只要病人能够健康平安出院，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最大的奖励。
1: 平安平安，
0: 对呀、
1: 希望大家也可以平平安安，
0: 对，健康
1: 健康健康，
0: 没错。
1: 好，那我们闲聊机聊完了啊，准备好吗？
0: 好哦，
1: 休息一下，就让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Keller 刘家凯。
1: 长大的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一单元啦。那其实我们自己在节目的私底下又刚刚有聊了一下天，真的是 Snow 跟我们的那个嘉乐一样，我刚刚差点把你的名字讲出来，Snow 跟我们的嘉乐一样，真的是做了很多笔记耶，哇，好厚啊！
0: 因为哈、有很多的童话，就是因为现实面嘛，还有他们带给我们的美好寓意、常常会有些出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做一下笔记、来做一点分享才不会太过笼统
1: 啊。很感谢 Snow 这么用心的来做一下我的这个节目的前置作业。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1: 这样看起来我好混啊。
0: 不会啦。
1: 好啊，那我们就先请 Snow 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为我们准备的什么童话故事吧。
0: 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格林童话的灰姑娘，那也有人翻译成Cinderella、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人设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比起白雪公主、比起小红帽、睡美人、甚至什么美女与野兽，我觉得 Cinderella 她这个女主角、这个人设、更聪明、更独特
1: 哦。怎么说呢，
0: 我觉得她在这个女主角因为爸爸很早就过世、那她就是跟继母、然后跟两个
1: 继大姐二姐、
0: 相处在一块，那她就变成说当一个仆人的角色、然后她在困境中她竟然还可以继续保持她的善良、情绪也稳定、她也没有怨天尤人，最重要的是他很像奥黛丽赫本，他这个他只是童话的角色，可是现实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有听过奥黛丽赫本、這個、
1: 我没听，
0: 你没有听过，好，是就是罗马假期，你可以去就是 Google 一下，因为他非常有名。他是罗马假期、还有很多知名电影、战争与和平的女主角、奥黛丽赫本，一定要去查哦，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善良的女生，那这个 女演员除了敬业之外，她也是动物友善，她拍戏都会跟很多像鹿啊、麻雀啊、鸟啊，很多很多动物一起拍，猫咪啊什么的，她都好爱好爱这些动物。而且她还是为非洲齁的那些饥饿儿童、她是亲善大使之一、那女主角她就是好像真的好人都不长命，她最后得了大肠癌死掉、是不是很悲伤、可是我觉得算了啦，就是这人生这么苦，我觉得他走这一生这一遭很丰富，那他也够善良，他的作品也

0: 非常非常的永世流传，我觉得很值得。
1: 嗯嗯，
0: 那我觉得 Cinderella 跟他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耶，他在困境中还是很乐观很善良，不会怨天尤人，而且有很多机会啊他会自己去争取。比如说你看哦，他这么可怜被继母还有两个姐姐，对，没有爸爸就走了嘛，就没有继父，就继母跟两个姐姐一直欺负，然后不断的叫他做家事，然后把最难的工作都派给他做，甚至王宫来了邀请函，好，那因为国王想要替儿子，
1: 王子，
0: 对，王子就是招亲，
1: 嗯嗯，
0: 因为希望可以赶快结婚抱孙子，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这个哦，父母的情了
1: 啊。
0: Yes，
1: 嗯
0: 哦，台湾人父母也很会请了，
1: 亚洲父母，
0: 亚洲父母没错。那因为他有收到这个邀请函，他有说全国未婚的女子都可以参加这个舞会，让王子来选出其中要结婚的对象。那你看这个邀请函是不是很盛大？
1: 嗯，
0: 那他们都不让 Cinderella 参加，他就说派给他所有这么艰难的这些工作，他说好，那你这些工作家务打扫的东西全部都完成了，你要参加 OK， 假设你都 OK 了那你就去吧。所以他就非常认真，欸，他也没有很自卑觉得说我可能做不完，他说好我一定会努力做完，欸，他很积极耶，
1: 很乐观，
0: 他很乐观，
1: 完全是正向思考，
0: 他完全没有放弃自己，对，他很正向思考。即便是这样，身边的鸟就是像童话里面的什么鸽子啊，麻雀啊，老鼠啊，全部都在帮他，全部都在帮 Cinderella， 他们就像小天使般，因为 Cinderella 对他们非常好，
1: 嗯
0: 嗯，非常的友善，所以连这些动物啊，你
1: 都来帮忙了。
0: 对，我觉得真的是互助互爱，
1: 嗯，
0: 所以你看姐姐们都是自大嘛，目中无人又很自大。哦，所以我跟你说，真的不会是赢家。有一句台语很可爱，叫做小白无落魄的骨
1: 啊，什么意思？
0: 这个意思很有趣哈。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触。这个意思说，嚣张没有落魄的酒。好，这个是有一个谚语的，就是一个人的狂妄得意摆架子，时间都不会维持太久，一旦遭遇失败落魄往往都会很凄惨，很难翻身，
1: 啊，
0: 有没有姐姐
1: 有
0: 还有继母就是这样，
1: 嗯，
0: 那灰姑娘是不是很正向，
1: 嗯，
0: 而且她也不会因为就是自卑然后就觉得我不配，
1: 对，
0: 哦，她不会这样。我觉得这种情绪的稳定不会怨天尤人很重要，然后很正向的还是一样很照顾旁边不管是人或者是其他的生物，其他人也都会来帮你，
1: 真的，
0: 嗯，爱了自己别人才会更爱你，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让她自己争取到了对王子的那个舞会
1: 那个喜欢，
0: 对的那个喜欢，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棒。
1: 嗯，
0: 那么再来就是提到我刚刚说的就是亚洲父母的情了，
1: 啊，我其实有先想问问看，嗯，就是 Snow 第一个跟我们分享这个白算是灰姑娘的故事，
0: 对，
1: 它是比较偏向你现在的生活，嗯，还是你的国中啊小时候的生活？
0: 我觉得比较偏向现在
1: 啊，现在这种的，
0: 我觉得比较偏向现在，因为现在人生历练比较够，
1: 嗯嗯，
0: 所以情绪的稳定啊不会想去怨天尤人的，这个基础比较深厚。
1: 其实感觉真的就长大后会觉得情绪就会开始稳定，就，以前小时候我怎么会为这个事情生气呢？
0: 对，而且小时候常常会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听这个什么什么的，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没错，
1: 好常有这种感觉，
0: 因为毕竟小时候的我们人生历练不够丰富，然后对于很多需要社会化的啦或者是需要参与的事情也不够深，
1: 嗯，
0: 所以你其实不太了解，无法方方面面的顾到啦，
1: 啊，所以会觉得你现在生活会比较偏向这个灰姑娘的故事，
0: 对对 对，
1: 已经开始平淡然后乐观的度过每一天，
0: 确实确实，
1: 我现在觉得护理师真的需要乐观耶，
0: 哦，真的，真的是需要，不然有一些慢性啊或者是内科，哦，那得了癌症你就是化疗时间到了出院，时间到了又进来化疗，就是你知道一个轮回又一个轮回，那你不保持乐观，你可能会觉得也会跟着病人一样深陷一种好像无止境的治疗里，
1: 真这样子感觉
0: 黑洞里，
1: 护理师真的保持信心很重要，不然会被拖，
0: 对，所以偶尔我们也要来一个 nursing

0: juice， 有 mommy juice， 当然也会有 nursing juice，
1: 不错，
0: 没错啊。
2: 好，那刚刚 Snow 想跟我们讲那个亚洲父母是什么样的故事啊？
0: 好的，那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亚洲父母呢最喜欢用情了，什么什么我就是为你好。
1: 对、
0: 像这一次啊，我就是很认真去看了日本版本的格林童话，还有迪士尼版本的格林童话。好、啊哦，那我会发现哦，他们都有形容这个国王，也就是这个王子殿下的父亲，他们都有一个一样的毛病。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只是他们阐述哦，一个西方版本，然后一个是日本那边
1: 版本。
0: 对对对，他们都是说，我年纪大了，我就只有这一个独生子，那我真的很想要含饴弄孙。
1: 哦，他想要孙子，所以叫儿子去生。
0: 对，那儿子呢？因为总是在富有的家庭
1: 長大，
0: 对，没有吃过苦，家事也不用做，所以一天到晚可能就是有一点好吃成性，
1: 好吃懒做，
0: 好吃懒做了。其中有一个我看到的日本版本，他连洗澡都不爱洗。
1: 哇，这个是灰姑娘故事吗？
0: 是啊，你说可不可爱？真的哦，这不是迪士尼版本，是日本的，对，日本的版本，很有趣，对，
1: 很有趣。
0: 总之呢，他们就是属于一个，反正父母都会弄好好的，你不要来管我，我现在还不想结婚，所以他们就会觉得，父母好，爸爸这方面真的很啰里吧嗦，我还那么年轻，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女生娶？我为什么要那么快成家？为什么要那么快生小孩？那爸爸就会急着跳脚，我是为你好，你都没有想过我的心情，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也想含饴弄孙，我也想要过这种亲情有小孩子陪伴的这种感受，不然我年纪大了，我都没有其他的孙子陪伴，我以后老了就越来越老，我就没有体力了，我很可怜欸。
1: 啊，这是日本里面的，
0: 对，日本还有迪士尼版本都有、哦、
1: 都有，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跟台湾亚洲父母有点像，我是为你好，可是他们都站在自己的起点去看待小孩的人生，觉得这是为他们好，
1: 这是为他们好，
0: 对，
1: 哇，不同版本有不同的解读，因为我自己看的灰姑娘算是以前小时候的绘本啊，对，然后绘本里面其实没有多么的琢磨在，
0: 没有琢磨这个，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就觉得好惊讶哦，
0: 没错，年迈父母的期待、所以跟亚洲父母有一点不谋而合的情了，真的就是这样子，亚洲父母有很多也是这样，课业啦，交朋友啦，
1: 交朋友，
0: 升学啊，学才艺啊，各方面。
1: 那我看起来深有感触啊。
0: 因为周围很多的同事他们也是这样啊，
1: 他们是父母那
0: 一辈，他们是父母就会看到他们要投资，对，投资在孩子身上，要让他们学这学那，会觉得怕输在
1: 起点
0: 上，没错、
1: 对，亚洲感觉会真的很害怕这件事情。
0: 对啊，阿威，你之前不是一开始也是有读贵族学校？
1: 对，没错。
0: 我想你自己也有一点那种
1: 这种感觉，
0: 对，那个时候
1: 有，非常的有。可是以前小时候的话，是比较像是，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安亲班，就从晚上6点就下课后就开始读到晚上9点，然后其实那时候礼拜六也要去那边，因为爸妈都很忙，所以就把我寄在那一边。
0: 是，
1: 然后那时候可是因为我都在那一边，然后那边就读书，然后我会觉得有点烦躁，然后就像周围同学都有一些其他的第二项才艺啊，像什么会钢琴、会小提琴、会什么，然后我就会想要自己去，也要去学一样，但我不太敢跟爸妈开这个口。对，
0: 那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偶尔这种同侪也是会有一点压力？
1: 对，就
0: 你看着别人，
1: 如果你自己没有学这种第二项才艺，但你周围都有，你会觉得自己
0: 好像傻了，好像有点输了，
1: 对对对，好像我怎么就这么的没用，然后你的成绩也不是特别顶尖，然后你会的才艺也不多，别人的那种期末都可以上台表演一个跳舞啊唱歌啊，然后表演一个乐器，然后你呢，你就只能站在那边开始说笑话。好，我就是个笑话给大家听，大家听完了会不会给我开心一下呢？
0: 对，真的
1: 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去学一个，不然我会真的会输人一顿。
0: 对，我觉得现在的选项给孩子的选项也真的很多，导致说

0: 不做点什么，不再多学点什么，好像会输，就是输在起跑点上。
1: 对，
0: 你看现在的 social media 也是啊，嗯 ，IG po 了他去哪里玩
1: 啊、
0: 哦，去哪里吃饭？
1: 去哪里吃饭？
0: 对，今天又展现了什么？限动又 po 了什么？其实这些无形中都会变成一种压力。
1: 真的，这完全就是在那边比较，而且他们就是大数据会给我们推荐很多，就是你这个年龄层、他们都已经有什么赚大钱了，已经可以自己去玩了，然后你还在这边，还在待在这边，然后待在温暖的怀抱里面。
0: 确实，好像我们还在舒适圈里。
1: 对，就会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就开始有很多的焦躁在出现。
0: 会偶尔我们也是会这样，像我们在医疗业医护业待久了，好像也就是觉得很忙、然后下班只想好好留在家里休息
1: 啊。
0: 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就不要跨出去舒适圈好了、因为也够累了，
1: 也够累了，真的很辛苦、平常就已经够辛苦，我还要在这边逼着自己去干嘛去干嘛，
0: 然后看着自己身材日渐走样，也是很心慌。
1: 好心慌哦天哪、身材这件事情真的
0: 真的很累，但是我又没有提起就是去运动的 这股力量。
1: 我理解
0: 因为太累了，回家只想当软烂马铃薯。
1: 对，没错，晚上就是想说啊、我已经从早到晚就这么辛苦，已经站了一整天，我是不是可以犒劳一下自己，吃点冰淇淋还是怎样东西。
0: 没错，确实我下班也是这种心情，我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我觉得我内耗也够多了，我可不可以就是下班好好的放空，就留在家里、放着 YouTube 然后看着别人去旅行，这样子就好，我也不用花脑筋、我也不用去计划去住宿，对不
1: 对，
0: 去比价，
1: 去比价啊，真的。而且哇，刚刚也说到护理师是要保持自己的心情出场，不然会被病人带着走。
0: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工作那八小时，有时候甚至 overtime、那段时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身心灵的能量已经全部 output 出去了，回到家我们只想 silence，
1: 真的
0: 就安静休息就好了、就有这种反差，
1: 很辛苦哦，我们为什么会聊到这里呢？天哪，我想想看，讲到亚洲父母了。
0: 对，其实以很多的这种情绪嘛，就是来自于竞争啊，同侪的一些压力啊，还有父母齁比较传统的那种对待啊，情乐的方式啊，这个难免。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想，也许这也是他们想要弥补哦， maybe 他们很忙，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爸爸妈妈那时候也很忙，只好把你寄送
1: 在那种
0: 安
1: 亲
0: 班，对，一个弥补，至少有人陪伴、有人复习功课之类等等的。因为现在的生活压力真的太忙了，
1: 很大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小朋友也不是自愿过这种生活啦，确实是这样子，
1: 真的是哇。其实我还有想问问看，因为刚刚说的是这个灰姑娘故事很像 Snow 现在的生活、那除了这个刚刚说到的亚洲父母啊，然后还有情绪上面的，那对于你现在生活还有跟这个灰姑娘有什么样的连结吗？
0: 当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继母还有两个姐姐
1: 就两个，
0: 对，他们的连结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周围总是还是会充斥了很多，比如说看你不顺眼的人。
1: 医疗界吗？
0: 医疗界也会有啊。
1: 你说主管那一期还是
0: 可能会有一些同事，我自己身边同事、同部门同事是还不错，对，但是我们还是有其他科别、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互相相处的是这么友善、但我们就想OK， 反正我们就是同事，上班时间，对，同事而已，我们上班时间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保持一个漂亮的距离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其实你会在工作领域中也会看到很多的其他科别的这些同事对于病房的学妹们讲话的态度比较高高在上比较目中无人，也是会有的，难免所以我就会想到继母啊，还有继大姐二姐他们讲话比较对 Cinderella 比较目中无人，比较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teamwork 这很重要，所以应该不是说以上对下这样子讲话方式，应该是大家是互相的。所以我刚刚也有提到麻雀老鼠都可以跟人类互助互爱了，我更何况人跟人相处是吧我

0: 有我们的尤其医疗团队不可能单单就只有就是我们专科护理师在照顾病人，最底下最基础的就是这些学妹们，病房的学妹们，他们是非常重要，在第一线，在第一线第一时间看到病人不对劲或什么的，这赶快跟我们做反应，跟我们做报告，那我们赶快仔细 去评估，去诊断，然后再下一些治疗，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病人赶快好起来嘛。那沟通过程是不是好好说话，
1: 要好好，
0: 对，口气也可以温柔一点、
1: 啊
0: 不需要好像用由上对下直以气使的那种
1: 感觉讲话。
0: 对，没错，我要分享的就是像这样、所以我说那句台语摇摆无落皮的好，
1: 摇摆
0: 无落皮的好，
1: 无落皮
0: 的骨，应该是这样，无
1: 落皮的骨，
0: 对，摇摆无落皮的骨，
1: 哦
0: 就是这样，不是、不是所有都必要这样子，不用高高在上，对，我们大家是互相的，
1: 理解。哇，感觉这种什么医疗界的黑暗面嘛，
0: 我觉得各公司行号都会有。我们只是一个小，对，职场都会有，我们只是一个小社会。
1: 理解。好啦，那我们刚刚听完了，现在是第一个童话故事，是关于 Snow 跟他的职场生活和灰姑娘的一些连接。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那我们第二单元呢，就要来一起进入 Snow 的国中生活啦。
2: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世新电台。
3: 有些事情小时候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离开了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努力了却不一定变成想象中的大人。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啊，其实不像童话，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每一次迷路都能立刻找到出口，但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理解自己的方法。欢迎收听长大以后。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啦。那前面一个单元呢，我们聊到了 Snow 和他的分享的故事灰姑娘，对，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进入我们 Snow 的国中生活啦。
0: 耶
1: 耶，那想先请 Snow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国中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国中那时候是念石牌国中哦，当初这个石牌国中可是蛮火红的新学校。
1: 石牌国中在哪里啊？
0: 就在石牌，就在石牌、北投石牌那边。那当初呢，我同学国小同学好同学毕业全部都跑去蓝雅了，那只剩下零星几个去石牌国中，因为我妈妈。你看又是亚洲父母，他会觉得我为你好，那是是一间新国中，环境很新很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念石牌国中
1: 啊。所以那时候国中生活你周围都是那种陌生同学，
0: 完全陌生，我都没有好同学跟我一起过去。
1: 天哪，这真的好孤单哦。
0: 超孤单，
1: 理解，而且很害怕。
0: 对，我其实是害怕，而且因为我有点一
1: 有点一是什么？有点
0: 社恐，就是我不是那么外向。
1: 那是 I 吧？
0: 哦，对，那是 I， 那我说错了，因为那就是 I 人，就是我不是那么活泼，我也不是那么主动会去跟别人打交道。
1: 哇，所以那时候你知道你是怎么融入你的国中生活的呢？
0: 我都是请同学带着我，其实我没有请同学，我都不讲话，是同学看到我会主动来找我讲话。严格来说应该是这样，
1: 我们很享受 I 人的个人空间。
0: 对，真的，我不太会去主动去找别人交朋友或者是跟他说，除非他有问题来问我。
1: 好，我们还想问，因为刚刚 Snow 有分享到说他已经从业了20年了，所以国中生对于你来说是几年？30年？
0: 30年。对，
1: 因为那30年前的国中会是什么样子的啊？
0: 我们当初国中也是男女分班，那个时候已经有男女分班，而且我们就分男女一栋，女生一栋，我们是分开的。
1: 等等，是上课的吗？男女一栋？
0: 对
1: 啊，
0: 就这么严格了。
1: 这么严格吗？
0: 以前就这么严格。
1: 哇，

0: 们是怎么这样子怎么上，就中途下课还是会遇到？
1: 会的会的，但是我以前就是一个很矮的人嘛，
0: 嗯嗯，
1: 我连女生同学都不太会去社交，
0: 嗯嗯，
1: 就更何况男生，所以我国中三年完全没有跟班上应该是说学校的男同学讲话过，三年整整完全没有认识男生的新同学，也没有跟任何一个男同学讲过话。
0: 哇，
1: 整整三年。
0: 哇，
1: 嗯，
0: 你也是很厉害耶。
1: 对，你看我有多矮。
0: 嗯，哇，那为什么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以前会是这样子？
1: 以前其实很保守，民风保守，除了有这个发髻，
0: 嗯，
1: 然后袜子一定要怎么个穿，什么颜色，然后再来还有分男女分班，还有分学制嘛，就是学校成绩有分 AB 班，
0: 嗯嗯嗯，
1: 然后当然就是 A 班成绩是好班，升学班，那 B 班可能就是比较偏向比较落后普通班级，对
0: 啊，
1: 嗯，
0: 那我能问问看那我是哪一班呢？
1: 我当然是 B 班咯。我这么平凡的人。
0: 没有，我每个人都不平凡的。
1: 那当初呢跟我就是住同一社区的邻居原本有跟我很要好，我们一起从国小毕业之后去上国中。
0: 你们是上同一个石牌国中？
1: 对，我们是上同一个石牌国中，可是我国小当时因为我就说我都不认识嘛，
0: 嗯嗯，
1: 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住我们的对面，就是住同一个社区，我也不是
0: 很认识。
1: 对的，我们真的是进国中才认识的，
0: 啊，
1: 也是他主动来找我
0: 啊。所以刚刚说的，他是这个朋友带着你去认识其他朋友吗？
1: 对，没错，这个同学，啊，对。然后我也才知道说，哦，我们是同一个社区的，
0: 社区的，
1: 对，原来是邻居。你看，我真的就是，
0: wow，
1: 嗯，非常的避俗。
0: 嗯，
1: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很要好的，
0: 嗯嗯嗯，
1: 跟这个同学是很要好。可是到大概国二的时候，大概国二接要国三的时候，欸，这个同学可能是青春期嘛，女生总是有一些荷尔蒙的关系，
0: 嗯，
1: 就开始搞小团体，他自己就渐渐疏离我，也不再跟我上下学。以前我们国一是一起上下课的，
0: 嗯，
1: 然后一起回家，上课我会搭他妈妈会开车送我们去学校，以前感情真的超好。等到国二要升国三的时候，他就渐渐的疏离我，然后跟其他同学搞小团体。
0: 我能问问看，当时你是怎么发现他开始搞小团体？
1: 哦，对，我跟你讲，真的很神奇。有一天类似靠近晚自习的时间，
0: 嗯，
1: 他在我后面对着我，就是他围绕的那群小团体嘛，
0: 嗯嗯，
1: 他包起来那个小团体，在我的背后大骂我说：“贱女人！”
0: 什么？等等，
1: 你没有听错，真的
0: 哇！他直接这样子，
1: 对，他在背后就是对我骂贱女人，贝哥哥那些话是大声的骂出来，然后对我丢纸条，丢垃圾，
0: 怎么这样子啊？
1: 嗯，我印象太深刻，因为我一头雾水，我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
0: 啊，哇，这已经变成霸凌的，
1: 对，很震撼，
0: 不只是小团体了，
1: 对，但是我也不是好欺负，
0: 嗯，
1: 因为我有去跟身边的同学打听到底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
0: 嗯嗯，
1: 以及他到底在骂我什么，我去搞清楚到底 是怎么回事，就是原来是有其他同学在他耳边塞狼，就是可能说我也在就是骂他，私底下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从中有点挑拨离间，
0: 嗯嗯，
1: 因为我从来不会去主动骂同学或者是无中生有一些编造什么谎言，
0: 嗯，
1: 那有其他同学也不知道为什么看我不顺眼，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惹过他们，但是其他搞小团体的旁边的同学去跟他讲说，我跟你说 Snow 怎样怎样，他说你什么什么什么是这样，
0: 哇，
1: 嗯，所以我那个邻居的同班同学他以为我也在骂他，所以还不甘示弱的要骂回我，才骂我贱女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丢
0: 纸
1: 屑，
0: 嗯，
1: 那
0: 当下你有什么反应吗？还是
1: 后来我就搞清楚，因为这无中生有嘛，
0: 嗯，
1: 所以我个性虽然我很哀，但是我是属于直球对决的个性，
0: 嗯嗯，很赞的直球对决，
1: 嗯，是的，我就跟他说，对，我跟他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这些话，
0: 嗯，
1: 请你搞清楚状况，对，
0: 很强硬
1: 很强硬，所以他后来有跟我道歉，嗯，
0: 啊，
1: 因为我后来去调查清楚到底是哪些同学在旁边塞狼，
0: 嗯，
1: 对他塞狼讲了这些话，
0: 哎，欸，很赞呢，
1: 所以我鼓励各位同

0: 学们，真的，你事情遇到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情绪先稳定，你不要慌张，你先稳定，不管你多内向外向都一样，你保持一个稳定的心，先去看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来龙去脉，很重要、嗯、接着你再去想清楚下一步怎么走、嗯、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无关外向内向或者是成不成熟，这个先稳住自己的情绪之后，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嗯、你可以比较好解决好处理，
1: 真的
0: 就是我的就是
1: 人生经验，
0: 人生经验要跟你们分享的，
1: 哇，
0: 而且还不要迂回哦，有时候该直球对决就直球对决，对，话要说清楚讲明白，不要让别人就是踩在头上，或者是说猜对方到底在想什么，有时候过于拐弯抹角，你根本搞不清楚或猜错方向，猜错心意，误解会更大哦。
1: 哇，原来 Snow 是这种性格的人。
0: 嗯哼，
1: 因为我自己的国中生活也有遇到过小团体，而且现在生活也是小团体非常多，只要你一句话讲错，或是一句话你让那种领头羊有误解的意思，那么你就会是下一个被排挤的人、嗯、对，
0: 而且应该会被放大，现在 很习惯 被检视，
1: 每一句话都要被放大放大再放大，
0: 对，
1: 真的是哇，所以直球对决是真的很重要耶、
0: 嗯、我们有时候不要被害怕、嗯、就是那个群众力量，有时候你会觉得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还是不要讲话好了，
1: 对对对，
0: 还是静静的好了，
1: 对，
0: 我不要惹事会不会比较好，
1: 有时候会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嗯、然后或者是只要你不说话或者是只要你安静被他们欺负完，那就事情就会过去了，
0: 真的有时候可想不关我的事，可能不是直接、哦、针对我、嗯、那就算了、哦、还是事情看轻重缓急、
1: 嗯
0: 哦、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逃避啦、
1: 嗯
0: 哦、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事情的
1: 事情轻重缓急、
0: 嗯嗯、没错，
1: 哇，好，我们其实私底下哦，对，我们私底下真的是聊了很多事情，那私底下的话刚刚我们有聊到另外一个童话故事叫做长发公主、嗯、
0: 哇，也是一个很惊艳的故事，
1: 对，这个故事我也是真觉得这个故事很可以放在我们的国中阶段对，那请我们的 Snow 帮我们先介绍一下长发公主吧。
0: 好，其实我们台湾优化叫长发公主嘛，好像迪士尼应该也是分，
1: 对，迪士尼、
0: 哦、也是翻成长发公主。那另外一个版本、哦、它是翻塔里的女孩、哦啊、塔里的女孩，那主要就是这个女主角、哦、她的父母、哦、我看的版本也比较特别、哦、它是日本的版本，我现在说的不是迪士尼的版本、
1: 嗯
0: 哦、那日本的这个版本它是父母，尤其是妈妈，女主角妈妈在怀她的时候特别想吃甘蓝菜，那刚好呢他们家、哦、门前的一片甘蓝园是一个女巫、哦、女巫婆婆种的，那妈妈就一直很想吃这个甘蓝菜，于是就是逼老公要去偷甘蓝菜给她吃
1: 甘蓝菜
0: 那老公很害怕，因为他怕受到诅咒，可是啊这个老婆就一直 PUA 她老公，她一直说如果你不去拔甘蓝菜给我的话我就会死掉，如果我死掉我肚子里的小孩也会死掉，你忍心看我们两个都死掉吗？
1: 忍心没有啦不忍心不忍心
0: 真的不忍心，所以她老公就是接连两次去偷了甘蓝菜，结果在第二次的时候就被女巫发现，对，那女巫抓到之后她就跟她说我要惩罚你、
1: 嗯、
0: 甘蓝菜你可以带走，但是我要有交换条件，你生出来的女儿、哦、你太太生出来的女儿我要拿走，我要代为抚养，而且我会养的比你们两个夫妇还要好、嗯
1: 哇哦，养的比他们两个夫妇还要好，这样子听起来女巫也是个好心的
0: 对，好像乍听之下还蛮好心的、那回去之后老公其实是很焦虑的，但是老婆不以为意哦，女主角的妈妈可是没有放在心上，那等到这个孩子出生一个礼拜之后，果然这个女巫就真的过来把孩子抢走、但她临走前就是有对这对爸妈讲说，这个孩子我带走之后你们放心还会接连生第二个第三个小孩，接着你们就会把这个女儿忘记了、欸、果不其然把孩子接走之后这对夫妇真的 接连生下了第二个、第三个

0: 孩子，他们时间久了真的把这位 女主角
1: 大女儿忘记了，
0: 对，把这位大女儿真的彻头彻尾的忘记了、嗯、那故事也真的没有再提及这对父母，很特别这一段、嗯、那这个 女孩到了这个塔上生活，一活就活了16年，这16年来被这个婆婆囚禁在塔上，完全没有接触过外面，也没有看过外面任何人。哦，那就这样子活了16年，头发很长，只要这个女巫婆婆来的时候就把长发放下去让婆婆上来，那日落的时候，天黑的时候，婆婆就会离开这个塔了，所以才叫做塔上的
1: 塔上女孩。
0: 对，那直到有一天王子殿下就是骑马到这个森林里，那到森林里就听到这个长发女孩弹的这个竖琴、嗯、这个音乐声就是深深的吸引了这个王子殿下，王子殿下就赫然发现，哎，这个婆婆哦，原来是爬着这个长发女孩
1: 上去，
0: 对，长发上去这个塔上，所以她也如法炮制的上去，发现怎么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这个女生才16岁，这么美丽的女生，于是就一见钟情。然后重点是这个女生当下也是说，哇，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其他的人，而且还是第一个男生呢，
1: 男生，
0: 对，这是他16年来第一次接触的，就是一个男生，
1: 所以
0: 他们就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那接着的男生就会缠绵悱恻的跟着女主角过夜。Yeah。是很离奇，但我真的觉得很震惊，在那个年代的这个格林童话的内容竟然有
1: 16岁就有了，
0: 对，16岁竟然有这一段这么惊为天人的剧情发展、
1: 啊、哇，很好，看起来我们下一个故事解析就是这个了，长发公主、
0: 啊、长发公主。那有一天呢，就是他们两个在过夜，缠绵悱恻过后，
1: 过夜
0: 之后，这个男主角通常都是很早很早就离开了、嗯、因为怕女巫婆婆会来嘛，就会发现、嗯、就殊不知那一天他太晚起床，所以他下塔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就被女巫婆婆发现了。
1: 哇，
0: 所以没错，女巫婆婆就为了惩罚他们，所以就把这个长发公主、嗯、就把她丢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哦、把她丢到穷乡僻壤之处，让这个男生找不到、嗯、所以这个男生呢再度来塔边找这个长发公主的时候，这个女巫、哦、她就把这个假发、哦、就是她当初就再把她女主角、哦、抛到远方前，就把长发给剪掉了，
1: 剪掉，
0: 那这个假的长发呢就把这个男主角王子殿下骗上塔上来、嗯、然后就跟他说，你永远见不到他了，因为你们、哦、就是毁了这一切，我本来是要这个女生永永远远只听我一个人的，永永远远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哦、这种控制权
1: 啊，
0: 嗯哼，
1: 天啊，
0: 所以男主角就吓死啦，然后也很生气，但是他斗不过这个女巫婆婆，于是他就被这个女巫婆婆推下
1: 去，
0: 对，推下这个塔。那他掉到塔下的时候，底下是一片荆棘、
1: 嗯、
0: 所以这些荆棘当场就刺瞎了这个男主角的双眼，男主角从此就双眼失明、
1: 嗯、
0: 那男主角为了寻找女主角，他就带着失明的双眼一路寻找女主角，追寻了快10年之久。这个卡通也是蛮离谱的说到底也是蛮夸张，对，他明明是一个王子殿下，他是不是可以号召士兵守卫？
1: 是的，
0: 为什么他一个人要这样落魄，这么沧桑，要一个人孤独的去寻找，真的是还蛮夸张的。
1: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会这样子。
0: OK， 好的 ，OK。于是呢，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有一天他找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的时候，听到优美的竖琴声再度扬起、嗯、在耳边、哦、觉得、啊、这音乐怎么这么熟悉啊、哎、听着听着，有个小男孩就往前说，这个音乐是我妈妈弹的哦。
1: 小男孩
0: Yes， 大家没听错，那这个小男孩就牵着王子殿下的双手来到了他家，然后开了门，然后就对他妈妈说，妈妈，我带了叔叔来看你。叔叔一听到音乐声吓一跳，那女主角因为看得到男主角嘛，他就说，王子殿下，爸爸。没错，他就对他的儿子说，这位是你的爸爸，因为他也有对王子殿下说，

0: 走了之后，我就
1: 生下了他，
0: 生下了他。哎呀，各位同学们啊，十六岁的那个
1: 青春少女，
0: 青春少女，少男少女，在那个你知道激情的夜晚，
1: 哇，真的是，
0: 真的是。天雷勾动地火啊对，所以他就是后来一家三口就接回皇宫，从此过着幸福
1: 快乐
0: 的
1: 生活。哇，好，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十六岁其实很像，就听起来就很像我们现在要讲国中生的事情。
0: 确实，
1: 因为十六岁，十六岁的话大概现在是
0: 大概是可能是高一了，国三高一，
1: 国三高一那段
0: 时间，对对，国一大概十三嘛，十三岁，所以十三、十四、十五嘛，那大概十六岁是一个成长阶段，对，大概是高一的一个阶段。
1: 刚刚听到这个故事，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象牙塔，对，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就是爸妈对我们很保护啊，觉得外面都是一个。很多
0: 危险，充斥着可能声色啦，
1: 对，所以会把我们保护的好好的，然后让我们就只接触家里面或是他们觉得 OK 的那一群人，然后一看到那种坏坏的男孩，对，就国中生就会觉得坏坏男孩很喜欢坏坏男孩，
0: 不可以靠近，
1: 对，然后会觉得就是很新奇，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人，然后就会开始喜欢他们。
0: 没错，就是会有一个你越那种禁忌，
1: 对对对对对，
0: 禁忌的果实，你越不能碰越想碰，很像一就是你知道伊甸园亚当夏娃那种通常禁果的那种感受。其实教育很重要，就是其实你要让他了解为什么不行，禁止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一味的禁止。
1: 对，
0: 因为人本来就是好奇的动物嘛，这样子的状况下，你应该要让他了解禁止的背后我们教育意义是什么，不是说这不好，那怎么个不好法，都不讲清楚，那孩子们当然会觉得到底哪里不好，
1: 对，
0: 不好是什么， 我想知道哪里不好，或者是说你都是你在说，都是你在讲，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也要去尝试，我想去 try。
1: 对，所以看到这个话就觉得那个女孩很像象牙塔里面的公主。
0: 她确实是，她确实是，
1: 她就是被爸妈保护的好好，而且爸妈也是那种很强势的。
0: 对，其实这个 巫婆
1: ，
0: 对，这个巫婆当初就是这样对女主角讲，我就喜欢你这样子完完全全一个人属于我的，乖乖听话属于我的，
1: 很像就是爸妈会对孩子有一种掌控态度，说我既然我生下那你就是我的，
0: 没错，
1: 然后会有很想把他掌控住，
0: 没错，所有的人生都是父母要去调配的支配的控制的，
1: 所以那个女孩呢就会对于那些外来的生物很好奇，
0: 对，特别好奇，而且有时候会变相成为脱了缰的野马，
1: 对，所以真的是有时候对于，因为可是现在的话社群媒体手机那些很发达，所以就算爸妈制止你，还是可以用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认识到很多世界外面的东西，
0: 没错，
1: 但就是因为这样子你一直制止他，他还可以瞒着你们去触碰更多东西，所以与其去制止，还不如去告诉他们，就是让他们多方尝试。这样讲其实好像也不太好，
0: 应该是说让他们去了解到底坏的点在哪里，让他们清楚知道，不是只有单用嘴巴说那个是不好的你就不要碰，应该是具体跟他们讲，你也可以
1: 不好，
0: 对，你也可以就是父母也可以把一些社会案例调出来，因为都有新闻报道嘛，是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说不好的点是因为有些网友有诈骗或者是可能迷奸下毒，
1: 哇，
0: 其实我觉得以十五十六岁来讲，他们的理智还有一些分辨是非的能力应该是有了，
1: 应该是有了，
0: 对，有，
1: 但还不多，
0: 对，还不多，
1: 就社会履历，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是可以跟他们讲深一点的东西，反而不要让他们对未知，
1: 因为好奇，
0: 对未知过分好奇，然后做了错误的选择。那你说比如说从国小到国中13、12、13岁，这种真的就是真的懵懵懂懂的时期，那可能就是用比较温和再浅一点的方式，但因为我说过同侪的影响很大，所以旁边的同学

0: 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哦，是不是旁边的同学有一些的影响
1: 耳语，
0: 对对对，一起一样嘛，我说的塞狼然后就被带坏了。
1: 真的环境也很重要，
0: 环境真的很重要
1: 啊。那一开始 Snow 是怎么想到长发公主的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迪士尼版本的很浪漫很可爱、
1: 很可爱，
0: 对。后来我想说哎、好，怎么可能格林童话都是这么可爱这么浪漫、因为格林童话它其实比较偏向比较成熟大人，
1: 对，没错，
0: 残酷暗黑风，所以我就后来再去看了就是格林兄弟他们初始版本，然后发现赫然发现哦，原来他们的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1: 哇
0: 对对对，
1: 是一个很适合国中生看的版本。
0: 可以的可以的，让他们知道一些黑暗面，还有很重要就是很多东西不是你的千万不要去强求、甘蓝菜不是你的，你出尝过一次齁，你的身边的好朋友或亲人为你牺牲过一次齁，都已经把甘蓝菜已经偷过了、为了你牺牲了，然后你第二次还要逼别人，还要再逼一次，
1: 还要再去吃，
0: 对，还要讲这些情了的话，我真的很想吃，如果怎么样我的身体又会死掉、我肚子里宝宝也会死掉，你这样忍心吗？哦，这样子真的是 太威胁了啦、语话太重了。
1: 好啦，那我们节目其实也差不多要到了尾声啦，那我想要请我们的 Snow 来对于我们的算是国中生嘛，就不管是任何人或是迷茫的人，想请你给他们一个建议。
0: 好，其实呢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真的会遭遇到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困难，然后包含我们还在了解自己探索自己还有摸索自己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阻碍，这些都是正常的。那我刚刚有特别提到遇到这些阻碍真的一开始都不要慌张，尤其不要对自己生气，也不要直接对父母生气，因为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他们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范本，他们有些时候也是第一次这样子照顾孩子，不是每个人天生下来都这么得心应手，所以要保持情绪稳定，要保持自己、有个冷静的心去思考一下我遇到这个、要怎么处理、探索自己摸索自己都是正常的、遇到不认识的时候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可以先把问题写下来，或者是现在都习惯用手机，就用手机记录下来之后、寻求一个老师或者是父母再找时间好好的沟通。
1: 好啊，真的很感谢 Snow 给我们的分享，他真的是带给我们了另外两版不同的故事还有不同的视角。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边做个结束啦。
0: 耶
1: 耶，那我们故事长大以后就下次再见了。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耶，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实心电台带你体验。欢迎收听 Hello 五湾，让你不孤单。这里是实心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今天呢，是我们实心广播电台的大日子，实心广播电台68岁啦！我是今天 Hello 五湾实心广播电台68周年台庆特别节目的主持人嘉玲，
2: 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1: 没错，今天是9月1日，也是实心广播电台成立68周年的日子。在这里要先说一声实心广播电台
3: 生日快乐。
2: 没错，68周年呢，其实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哦。因为如果啊，我们用人的年纪来看，68岁代表已经过完一半的人生了，就是已经步入老年。但是如果用一个电台来看，68年代表的其实是24837天的声音陪伴，还有6800多档节目的传承，以及一代又一代学生与听众共同写下的珍贵回忆。
1: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准备了一趟特别的时光旅行，等等我们就要带大家来搭上一台时光机，回到68年前，也就是1958年。
2: 没错，在1958年那一年，台湾和全世界都正在发生一些改变世界的重要事情，像是台湾在1958年8月23号发生了823炮战，然后在第二次的台海危机正式的展开。在大洋彼岸呢，美国成立了 NASA， 美苏的太空竞赛正式升温。
1: 而在我们每天收听的广播世界里，电晶体收音机逐渐发展，让听广播这件事情开始变得更方便，也更加贴近每个人的生活。就在这个充满变化的1958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1958年9月1日，实心广播电台正式成立啦。
2: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啊现在真的有一台时光机，然后直接把我们两个都丢回去1958年，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在那边活多久，就是撑下去这样？
1: 为什么要讲撑下去？这样1958年听起来是多可怕啊。
2: 不是可怕这件事情，就是不关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炮战还是什么的，就是你要想哦，因为我们像现在我们有手机，但之前1958没有手机，然后又没有网络，然后也没有 YouTube， 也不能滑 IG， 甚至连我们想要听一首歌，就是都不是你现在手机随便打开搜寻一下就可以随选随听这样。
1: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真的有一点可怕耶、欸、
2: 对、啊、
1: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就是我们想知道什么我们就去 Google 查，我们想听什么我们就去找、可是回到1958年完全不是这样子。
2: 对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如果突然想要知道说哎、欸，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天气怎么样，我们可能手机拿起来然后几秒钟会看到哦，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跟天气如何，
1: 而且甚至有时候还不用我们自己找、手机就会主动推播给你了。
2: 对啊，但是在68年前其实没有手机会跳通知跟你说哎、欸，有大事发生了，你赶快看有什么事情发生，等一下会下雨哦，赶快看这样子。哎、欸，就是我比较好奇说，就是在当时的人啊，他们没有手机又没有网络，那他们到底要怎么知道外面的事情啊？
1: 你想知道答案吗？听众朋友们，你们想知道答案吗？那我就来告诉你答案。
2: 好，
1: 答案就是，哒啦，打开收音机。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声音就是连接世界最重要的方式。
2: 没错，因为在那个年代打开收音机不只是哦，我要来听这个节目而已，就是因为像新闻啊、音乐还有娱乐，甚至很多的重要消息都是透过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哦。
1: 而且大家仔细想想看，其实这样子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手机里面看到的、听到的、搜寻到的东西可能会有不一样。那以前是一家人围着同一台收音机一起听同一个节目，就有一种团聚的感觉。
2: 对，就是其实蛮有画面感，就是大家可能吃完饭然后坐在客厅，然后就会有人说哎、欸，安静，我要听那个节目，你们不要吵。
1: 而且你错过了这个节目，你错过了这一段，你还没办法倒带。
2: 对啊，因为就是错过了，就是真的错过了，就是不像我们现在如果听 Podcast 听漏一句按回去10秒10秒10秒就好了。
1: 所以呢，我们今天才想要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暂时的把自己从如此方便的2026年抽离一下。
2: 对，就是我们要先把我们智慧型手机先放在旁边，但是呢，如果大家现在在看我们直播的话，就是先不要把手机放旁边，我们

0: 假装放旁边就好了。
1: 哎，这个绝对不能放 啊，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大家继续来看直播，继续参与我们今天这个值得庆祝的大日子。
0: 没错，那我们就先假装一下，把我们智慧型手机都放在旁边，然后大家要跟我们一起搭上声音的时光机，回到68年前，
1: 看看1958年的台湾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候的广播呢，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0: 还有啊，在那个时候，世界各地的广播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以及那个年代的人们到底都在听哪些音乐？
1: 那我们就正式出发吧。
0: 所以呢，我们要先透过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陪大家把时间慢慢倒转回1950年代，一起来听纪录侠带来的《绿岛小夜曲》。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 Hello One 台庆特别节目，当我们同在1958。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纪录侠所演唱的《绿岛侠》乐曲。相信不少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听过，家中的长辈们听过或是唱过，多多少少对这首歌应该都不陌生吧。
1: 没错，《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呢，其实诞生在1954年，由周兰平作曲，潘英杰作词。很多人一开始听到歌名呢、

0: 都会以为是在台东旁边的那个绿岛，甚至误以为是跟绿岛的监狱有关，但其实并不是哟。
1: 没错，没错，歌词中的绿岛啊，其实指的是绿意盎然的台湾岛。整首歌描写的也不是在绿岛监狱，而是月夜下恋人们互诉衷情的浪漫景象，是一首非常温柔、非常有画面、非常浪漫的情歌。
0: 没错，而且这首歌啊，在之后也被许多的歌手重新诠释，像是紫薇、邓丽君、蔡琴，还有罗大佑等，都曾经演唱过，也让《绿岛小夜曲》成为华语乐坛历久不衰的经典歌曲哟。
1: 《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啊，它其实不止在台湾红遍大街小巷，后来更是流传到香港、东南亚等国家，成为许多海外华人共同的时代记忆，可以说是19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华语经典歌曲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透过这首歌，跟着旋律一起回到1950年代，感受那个年代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听广播，也如何透过音乐来陪伴彼此的。而且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感觉有真的慢慢回到1950年代感觉了。
0: 对啊，其实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在想说，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活在1958年，那我们每天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1: 你这样子问，感觉就是1958年的人们好像都很无聊的感
0: 不是啊，
1: 觉耶。
0: 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说，就是你想嘛，我们现在无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
1: 拿手机，
0: 对，就是拿手机啊！我们拿手机啊，也没有在忙什么，就是一直无
1: 没
0: 限的
1: 错，
0: 滑
1: 没
0: IG、
1: 错。
0: 看 YouTube、追剧、听音乐，然后没有东西看的话，就是一直疯狂的滑短影音，而且短影音是无终止的滑。然后之后就会想说，哎啊，怎么短影音十几秒而已，然后怎么2个小时就
1: 时
0: 不
1: 间
0: 见
1: 过
0: 了？
1: 得特别快，
0: 对啊，
1: 而且，但是如果你现在把这些东西全部拿掉，什么短影音啊、串流平台啊什么，你全部都拿掉。那你回到1958年，你觉得那时候大家最大的娱乐是什么？
0: 最大的娱乐嘛，
1: 对，
0: 应该是跳绳，
1: 为什么是跳绳？
0: 因为就是跟我们之前国小的时候玩游戏一样，就是那个小皮球、香蕉油、满地开花21，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还没有手机可以玩的时候，大家不是就在外面跳绳，然后踢毽子，然后打球这之类的，就是玩一些童玩，然后像是什么陀螺之类的。然后因为之前没有战斗陀
1: 哦，
0: 螺，之
1: 没
0: 前只有
1: 错
0: 木
1: 没
0: 头
1: 错，
0: 陀螺而已，这样子。
1: 但是你这样讲的话，感觉比较像是小朋友们放学后的娱乐啦。但是如果是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参与的呢？
0: 全家人一起参与的吗？
1: 对，
0: 全
1: 全
0: 家人不
1: 家
0: 能一起
1: 人，
0: 打陀螺，
1: 全家人不能一 起
0: 太
1: 打
0: 多
1: 陀，
0: 人。
1: 太多人
0: 好，那
1: 了。
0: 就下棋，下棋就可以很多人了吧？跳棋可以5个人，象棋顶多2个人。
1: 所以你们家平常都会下棋吗？你们家
0: 不
1: 是
0: 会，
1: 多爱益智活动？
0: 没有，就是你要动点脑袋啊，就是因为你那时候1958没有剧可以追，又没有手机玩，然后你要玩一些动脑的啊，不然你到时候脑袋生锈怎么办？
1: 哦，那确实是真的啦。但其实如果说到那个年代，一家人可以共同参与，而且兼具娱乐跟接受资讯功能的东西，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哦。
0: 哦，就是我们刚刚要帮我们主角铺路，现在是这样，是不是？
1: 没错，没错，就是广播。那广播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因为现在娱乐真的太多了。但是在1958年的那个年代，台湾还没有电视台，更不用说是网络、YouTube、Netflix 这些东西了。所以对当时的很多家庭来说啊，家里的那一台收音机，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手机、电视，甚至是串流平台加在一起的综合体哦。
0: 咦，这样子讲，突然觉得收音机其实在之前它好忙诶，它什么东西都身兼多职，又要当串流，又要当电视，又要当听东西，然后新闻什么都是它。
1: 真的，而且什么都要靠它哦。你想知道新闻，那就打开收音机；你想听音乐，那就打开收音机；你想要听节目，还是打开收音机哦。
0: 对啊，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大家可能之前吃完晚餐，就是一起坐在客厅，然后等自己喜欢的广播节目播出。
1: 而且我觉得跟现在很大的差别就是，以前是大家会围在一起，大家一起听。
0: 哦，对，但现在呢，虽然大家都是坐在客厅，没错，但是就是你看你的，我看我的，然后可能打游戏的打游戏，然后听音乐的听音乐，然后虽然每个人都是在同一个空间，但其实都是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就感觉没有什么互相有关系的感觉。
1: 对，而且以前可能 一台收音机打开，全家人听到就是同一个声音、同一个节目、同一段音乐，就比较有一种凝聚力的感觉。

0: 啊，就是跟我们刚刚前面讲说，可能还会被讲说，你不要讲，你不要吵了，你不要讲话了，这样我就听不到我要听的东西
1: 没
0: 了。
1: 错，可能就是会多一些家庭里的欢乐气氛，而且也像是我们前面有讲过的嘛，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段，你又没办法去回拨前10秒，你错过这段，就真的没有人在等你，或是在帮你回拨了。
0: 对啊，在1958没有往回10秒，也没有稍后观看，更没有说哦，我等一下自己上网找。
1: 所以广播在那个年代，它其实不只是娱乐而已，它其实有人会透过它来听新闻，有人会拿来听歌，也有人呢会每天都准时等着自己最喜欢的节目开始。
0: 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家里那台小小的收音机里面装的，其实就是一个家庭每天接触外面世界的方式。
1: 没错，它提供资讯，也提供娱乐。我觉得比起说是它是一个工具，它更像是一位每天会固定时间出现，然后陪伴大家生活的一个老朋友。那不过讲到1958年那一年，台湾的广播可不是只有娱乐那么简单哦。1958年的台湾，刚刚也有提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那一年呢，台湾正面临了国际局势高度紧张。那其中最重要的事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823炮战。
0: 对啊，在那个时候，没有手机通知，也没有网络的即时新闻的年代，其实民众要获得最新消息，最重要的管道就是广播这个地方。然后，因为很多家庭可能会每天都守在收音机旁边，等待前线的最新消息，可能像是想要知道亲人的消息啊，或是
1: 没
0: 现在
1: 错，没
0: 战争
1: 错。
0: 到哪里。然后，所以呢，广播也成为政府发布资讯，还有稳定民心的重要工具。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其实声音这个东西，它承担了非常多的使命。
1: 不过，就算他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但当时收听广播其实也不是完全自由的。1958年制定的电信法就有规定，收音机跟电视机都需要向政府来登记领照，持有人还必须缴交相关的费用。也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想听什么节目我们就听，也不会有人向我们收费，我们可以免费来听节目。
0: 对。
1: 所以，收音机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受到管制的媒体设备。甚至呢，政府也会去限制民众收听部分的境外广播，但即使受到了重重的限制，广播呢仍然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一个重要的声音基地诞生了。
0: 那就是世新广播电台。
1: 1958年的9月1日，也就是记者节的这一天，创办人陈生我先生呢，他秉持着开机有益的理念。希望透过广播来培育更多的传播人才，因此创立了世新广播电台。
0: 最特别的就是世新广播电台，虽然最初申请的是商业广播执照，但是因为主要就是要用来教育啊，还有人才培育这个部分，所以最后取得了实习电台执照，也成为台湾最早由学校附设的广播实习基地之一哦。
1: 而且在创立之初啊，世新广播电台使用的频率其实是 AM 730，后来因应政府对应广播频道的整体调整。到了民国69年，也就是1980年，才改成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 AM 729。
0: 而且啊，世新广播电台成立的时间真的非常的关键，因为呢，到了1958年的后期，就是台湾的广播频率资源其实已经逐渐饱和了，就是广播频道太多了，已经
1: 没
0: 没有
1: 错。
0: 办法再承受更多了，所以在隔年，就是1959年，其实政府更发布了广播的禁设令，就是新的广播电台很难再成立，然后也没有办法说就是成立一些像教育人才啊，像世新广播电台这样子的实习电台基地这样子，所以可以说世新广播电台刚好搭上了时代的列车，也抢下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入场券。
1: 所以时间点真的非常重要，真的很幸运，世新广播电台能在那么关键的时间
0: 对
1: 成
0: 啊，
1: 立了，不然我们现在就没办法在这里直播
0: 对，差一
1: 了。
0: 点点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边直播，所以就是非常幸运的，在68年前还好有世新广播电台的成立。
1: 真的，谢谢陈生我先生那么
0: 对。
1: 把握时机啊。
0: 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真是太得意了。
1: 真的，那么68年前的世新广播电台到底在播些什么呢？
0: 没错，我们这里呢也特别找到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就是大家现在在我们画面上面看到的，是一张民国48年，也就是西元的1959年5月份的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表。
1: 而且。

0: 真的很酷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时候在广播里，你可以看到国乐、中国歌曲、西洋歌曲，甚至还有评剧、广播剧、儿童节目等等。而且在当时的节目表上啊，也会安排星期一到星期六在同一个时段由不同节目轮流播出。
1: 对啊，就是这张薄薄的节目表，它就像是当年听众的节目指南，就是几点开始播什么内容，什么时间结束，都有清楚的写在上面哦。
0: 而且跟我们现在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现在就已经不需要再等待节目表那个时间了。世新广播电台从民国110年3月开始，就实施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的播出方式了。
1: 对啊，不管是遇到平日啊，还是周末，或者是台风天、国定假日，世新广播电台都还是有持续播出哦。
0: 从1959年的节目表到2026的世新广播电台。节目的内容变了，收听的方式也变了。像我们以前就是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嘛，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透过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来收听，我们可以透过 Spotify、SoundOn 等串流平台一起来收听。但是呢，一直有一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那就是每天都还是会有人走进录音室，拿起麦克风，也还是会有人在收音机、电脑或是手机的另一端来听着这些节目。
1: 对啊，那刚刚我们节目表放出来，你最有印象，就是你最想要去听之前我们1959年那时候节目表的节目类型是什么类型啊？
0: 我会想要听那个关于体育赛事的部分，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到底体育赛事要怎么样放进广播里面，是用赛评的方式吗？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
1: 体育，看不到画面。
0: 对，体育是一个很动态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把一个比较动态的东西放进静态的东西，我觉得是蛮值得想一下。那才要选你呢。
1: 我比较想要听那个，它有一个是杂技，我觉得杂技那超酷的，所以它是要在广播里面教我怎么玩扯铃还是什么的吗？就是它现在 有点像是那个感，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解读出来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们之前看那种英语教学 CD， 然后它可能就变成只是没有画面，然后跟你说，哦，你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但是你做出来跟你真正听到的东西，就是眼睛学会，耳朵学会了，但是你的手没有
0: 学会，就跟我们现在滑很多的短音。可能做一些什么手做的
1: 对
0: 影片啊，或者是
1: 看别人做都很简单，
0: 对对，就是眼睛学会了，手还没学会，那可能听广播也是那样的方式、哦、
1: 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要邀请大家一起回到1958年，就是因为我们要从现在2026这个发达的网络时代回头看看那一个年代，我们才可以更了解说在这68年来世新广播电台一路走来的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还有曾经那些陪伴过人们生活的声音。
0: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在参与我们今天 YT 上的直播的话，也可以在聊天室留下，如果你是1958年或1959年那时候人们，你会想要听那时候的什么节目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这一首葛兰的台湾小调，一起回到1958年，看看当时的人们是怎么认识自己生活的这座岛屿的。

0: 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由格兰演唱的《台湾小调》。这首歌是1958年那时候的电影《空中小姐》的插曲，由艺文作词，许实作曲。旋律呢，则是选自1946年台湾民谣《南都之夜》。
1: 而这首台湾小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只描写爱情，而是把当时的台湾直接唱进去歌里面。
0: 而且，如果你仔细听这首歌，就会发现它就像是一张用旋律画出来的1958年的台湾地图。歌词里，刚刚如果大家有听到的话，它有唱到农村、物产，也有唱到城市的发展，然后还有提到稻米、白糖、茶叶到凤梨、香蕉等农产品，都反映出了当时台湾的生活与产业。
1: 对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就是在听到这首台湾小调，其实不只是在听一首老歌，其实有点像是在翻开一张来自1958年台湾的旧照片。透过歌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眼中的台湾。
0: 那刚刚我们有一起回顾了1958年的台湾，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跟地点拉到国际。其实1958年呢，不只是台湾广播发展重要的一个年份，在国际间呢，其实有很多改变世界的重要事件哦。
1: 首先，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在科技的发展上面，美国呢，在1958年成立了 NASA，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当时呢，正值冷战的时期，美苏两国在科技与太空领域竞争，然后广播也成为国际资讯传播的重要工具哦。
0: 像是美国之音 VOA、英国 BBC 都是透过广播向世界传递新闻与资讯，而在收音机技术方面，电晶体技术也让收音机逐渐朝向小型化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画面上取自国立台湾科学馆的 IG 照片，这个呢就是电晶体收音机，可以看到跟我们现在主持人旁边这一台比较大型、比较古早的收音机比起来，真的是方便很多。而且啊，随着电晶体收音机的发展，人们开始可以携带收音机到不同的地方去收听节目。那广播呢，也开始从全家一起听，慢慢变成一个人也可以听的一个方式哦。
1: 对，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话，就是关于国际。那在台湾呢，就是随着1960年代美军驻台，美军的广播电台 AFNT，也就是现在后来 ICRT 的前身，它开始播放大量的西洋音乐、摇滚乐，还有爵士乐跟流行歌曲。透过广播呢，走入台湾年轻人的生活，许多年轻人也第一次接触到不同于传统歌曲的节奏，还有风格的音乐。其实音乐之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点像是我们跟世界连接的一种方式。
0: 没错，所以说呢，1958年它不只是广播技术快速发展一年，更是声音文化开始改变的重要起点。
1: 对啊，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聊聊，就是我们1950到1960年代的台湾音乐，在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台语歌谣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战后的台湾，其实原本就有很丰富的台语的歌谣文化，而随着美军文化还有西洋流行音乐文化的影响，台湾的音乐环境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哦。
0: 那其实，在当时的唱片行里，不再是只有熟悉的台语歌谣，甚至连摇滚、爵士、蓝调等西洋的歌曲，也开始慢慢透过唱片、透过广播走进台湾。那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新的旋律跟节奏，就像是一扇通往。

0: 世界的窗户。
1: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这些西方音乐可能进来会影响台湾的音乐生态环境，但其实这些外来音乐的影响并没有让台湾自己的音乐文化消失，反而就是台湾的创作者就是有在这段时间持续发展，有许多音乐家跟歌手创作演唱出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歌曲，像是周天旺等创作者，还有像后来我们有听过的邓丽君之类的歌手，也透过唱片还有歌声让华语以及台语的台湾跟台语还有华语的流行音乐让更多人看见。
0: 但是在那个年代想听一首歌会不会很麻烦啊？毕竟刚刚一直有提到嘛，1950-1960年代又不像现在一样你可以用手机就可以直接听音乐了。
1: 对啊，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先模仿一下那边的人好了，就是我们可能要先走进去唱片行，然后慢慢挑慢慢挑，挑一张自己喜欢的唱片，而且因为之前是黑胶唱片，黑胶唱片其实要非常小心翼翼的保存，不然它有可能会凹漏还是怎么样，它就没有办法听了，所以你要好好小心翼翼的把你的唱片带回家，然后放上去唱盘你才可以听。
0: 我感觉好有仪式感哦，我都开始想拿一瓶红酒了呢。
1: 那个时候有红，那个时候应该没有红酒吧？我也不知道，哎，可能有啦。但是为什么要突然拿红酒啦？反正就是你只要把唱针放下去，然后听到咔一声，音乐才算真正的开始。
0: 那其实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在播出音乐之前，每一步我都会很期待这一首歌耶。
1: 对啊，没错，像我们刚刚有提到黑胶唱片，那我们大家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的就是邓丽君的黑胶唱片。诶，你想想看，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是一张黑胶唱片其实很珍贵耶，
0: 该不会比现在买一张专辑还贵吧？
1: 可能差不多哦，就是可能会比现在可以买到的专辑更珍贵许多。因为它其实不只是一张唱片而已，它可能是一家人一起在听歌的晚上，也可能是一个年轻人第一次听见这个音乐家的记忆。
0: 那时候年轻人听的音乐该不会也跟感情有关吧？
1: 对啊，差不多啦，因为每个年代的人都会遇到一些感情问题啊，不会说你1958没有遇到感情问题，然后2026的人才会遇到感情问题吧。所以有可能是一段恋爱，一段青春，甚至是一整个世代共同的回忆哦。
0: 所以一张唱片珍贵的可以说是它珍贵的不只是它里面的那个音乐，而是那一段为了听到这首歌所花的时间的那一份期待以及那一段故事。
1: 嗯，
0: 那其实不管科技再怎么样进步，世界再怎么改变，人们最容易记住的往往还是那些能唱进心里的旋律。那1950年代的台湾呢，也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台语经典歌曲，每一首歌都记录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感情以及对未来的盼望。
1: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再回头听这些老歌，其实听见的不只是旋律哦，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声音。然后像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啊，就是大家小心翼翼拿回去的过程，就是可能都是他们当时那些人在听他们属于他们的新歌那段时间的共同回忆，就是毕竟他们是有好好保存下来，我们现在才听得到嘛。如果他们破坏掉，我们就听不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可以说是摇滚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哦，
0: 那就是 Chuck Berry 的 Johnny B. Goode。 这首歌在1958年间问世，它不仅成为摇滚乐的经典音乐，它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音乐发展，甚至在当时的台湾啊，许多乐团也会争相模仿这样的吉他演奏。那相信大家等一下听到这首歌应该都不陌生，可能在咖啡厅、在服饰店你都可以听到这样音乐。那我们一起就现在来听听看吧。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哈罗湾台庆特别节目，当我们同在1958。刚刚那首歌是不是真的很嗨，嗨到我们的收音机也跟着一起跳起舞来了呢？那今天我们一路从1958年的台湾到国际广播的发展，再聊到当时的流行音乐。不过啊，说到1950年代的台湾音乐，其实还有一段很特别，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的历史哦。
1: 没错，就是我们大家常常听到的劲歌年代。因为像我们现在啊，想要听什么歌，然后手机打开就可以找得到。但是啊，在那个年代，可不是每一首歌都可以公开播放跟公开演唱的哦。
0: 没错，因为当时啊，政府它推动了国语运动，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件事情吧。
1: 对，历史课本有写，大家有没有学啊？
0: 没错，因为政府呢，就是希望以国语作为主要的使用语言，因此很多的台语歌词，很多的台语歌曲，它的播放都受到了限制。而且啊，不只是歌曲本身会受到限制，就连谁可以站在台上唱歌。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也有一套它的管理方式哦。
1: 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如果之前你想要公开登台当歌手，不是觉得你自己特别会唱，可以去像我们现在选秀还是怎么样，就不会害怕台下的观众，拿着麦克风就可以上去唱。
0: 对，而且你还要经过审核，取得一张叫做歌星证的证件。
1: 对啊，就想说哈。当歌星证，你第一次听到歌星证会想说，真的假的？之前当歌手还有证照哦。
0: 没错，那歌星证长怎样呢？大家可以看我们 YT 直播上面的那张照片，这个呢就是从网络上找来的邓丽君的歌星证。
1: 对啊，
0: 对啊，应该是第一次，大家应该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吧？嗯、没错，那其实现在可能有朋友问你说，你不是歌手吗？唱一首歌来听听呢。我是你的第一个观众哦。
1: 对啊，以前可能会变成说，你说你是歌手是不是？歌星证拿出来，
0: 你要先验明你的证身，证明你是可以唱歌的人。
1: 对啊，但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放到我们现在来讲的情境之下，其实很难想象。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如果想唱歌的管道太多了，就是你可以自己参加比赛啊，或者是自己发歌，然后甚至你拿一支手机就可以直接开直播唱歌给大家听，帮我开直播这样子。
0: 没错，而且你现在也不用真的要有一个舞台去站上去，就有机会让很多人去听到你的声音。就像是刚刚才有选手讲的，你可以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发到网络上，你可能一夜之后你就红了。
1: 对啊，所以如果现在就是假设你是一个网络歌手还是什么的，可能下面就会留言说歌星证嘞，歌星证拿出来。下面每个人都在歌星证呢，你不能这样子一直乱唱吧。所以就会觉得说，其实虽然像现在街头艺人也需要有一些证照还是什么的，但是你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这样的话感觉歌手这个职业的可以参与的人就变得很局限，
0: 门槛就会变得很高。
1: 对对对，就会觉得说，好不习惯哦。那这样的话我们都没有网络。

0: 歌手唱的歌可以听，我们就没有办法挖掘素人了，这样子。
1: 真的，因为现在其实在音乐这方面啊，很多都是你不一定会马上就一炮而红，
0: 对，
1: 你可能就需要
0: 累积
1: 一段时间，
0: 对，作品集，
1: 对。但是放回到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啊，公开演唱受到的管理跟我们现在是真的很不一样，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要去申请，我们在街头嘛，要唱歌，我们要申请一个街头执照之类的啊。但是如果你身为艺人，你要上台唱歌，你不一定要有这个执照，你可能有一个经纪人、经纪公司，然后有一个邀约，
0: 你只要唱歌好听就可以上台喽。
1: 对，没错，所以跟我们现在是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就连我们要唱什么歌，在以前那个年代都还是会受到限制。你看现在的音乐文化，要什么有什么，你想抒情就有抒情，你想要摇滚一点就摇滚，你想要饶舌就饶舌，甚至有些饶舌歌词它可能会比较狂野一点。
0: 对，就是这就要回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禁歌这个部分。而且当时啊，其实很多歌曲都被列为禁歌哦，就是理由现在听起来会觉得说有点不可思议，像是《修霸掌》这首歌，它因为啊，它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被认为说内容可能过于悲苦。然后还有一首台语歌叫做妈妈请你也保重，就是因为歌词充满了思乡的情感，可能会影响军中的士气，所以曾经也遭到查禁哦。
1: 那虽然当时的年代对音乐有不少限制，但是音乐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更有很多的创作者用歌曲去记录下那个年代的人情味跟生活样貌。
0: 而且啊，有些歌曲真的很厉害，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有保存的很好，就是非常已经久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听得到哦。
1: 没错，而且因为这些歌曲后来也被不同世代的歌手重新演唱，重新去诠释，所以它也没有只留在当时，反而延伸出了很多的风格。
0: 对啊，像有些歌可能就是只有在阿公阿妈那一辈第一次听到，后来爸爸妈妈也听过，结果到了我们这一代，大家都还是知道耶。
1: 但是才要选，就是除了你刚刚讲到的《修霸掌》跟《妈妈，请你也保重》，你还知道什么那时候年代禁的歌吗？
0: 那当然就是要介绍接下来这首歌啦，就是很多人应该都不陌生，就是这首台语歌叫做《望你早归》。
1: 没错，我们今天要听的这个版本呢，它不是最原始早期的那个版本，而是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张蕙重新演唱的。提到张蕙，应该都是很多爸爸妈妈甚至现在的人都会崇拜的歌手吧，就是
0: 对，
1: 算是一个蛮经典的歌手。
0: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当一首属于过去年代的经典歌曲被不同世代的歌手重新唱起来，会是怎样的感觉。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张蕙的《望你早归》。

0: 迎回到《当我们同在1958》。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张蕙所演唱的《往你早归》。那其实就跟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首经典歌曲可能不一定只属于它诞生的那一个年代。
1: 对啊，因为每一次就是重新演唱，都可能让下一个世代的人重新认识它。而且啊，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望你早归》这首歌，都是从江蕙的版本开始哦。就是这种一代传一代的感觉，其实有点像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的主题很像。
0: 没错，我们歌手会换，主持人也会换，但是好的作品、好的声音还是会一直被留下来。而说到这一些一路被留下来的台语经典歌曲啊，就不得不提到当时非常重要的创作者们。
1: 对啊，就会像大家熟悉的文夏老师，还有叶俊麟老师，就将日本的歌曲重新填上台语的歌词，创作出许多属于台湾的经典作品。而这些歌曲啊，唱的不只是爱情啊，也唱出了那个年代许多年轻人离乡打拼、思念家乡，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0: 也因为有这些创作者的努力，才让1950年代留下这么多动人的旋律以及那么好的作品。
1: 嗯，
0: 那即使过了几十年呢，这些歌曲依然一代又一代的歌手重新诠释，就像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声音一样，一届又一届的传承下去，陪伴着不同世代的听众。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透过一首经典的作品，再次感受1950年代台湾人的心声。让我们一起来听文夏老师所演唱的《黄昏的故乡》。

0: 那不知不觉呢，就到了今天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 Hello 吴安台庆特别节目的尾声了。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搭上了声音的时光机，回到了1958年。从那一年台湾的生活样貌、823炮战下的广播重要角色，到世新广播电台的诞生，以及国际广播的发展与1950年代的流行音乐，我们一起重新认识了68年前的那个年代。
1: 不知道到现在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望你早归》、还有《思慕的人》、还有《黄昏的故乡》这些经典的歌曲，很多都是透过一代又一代的歌手重新演唱、重新诠释，才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再次认识他们。也因为有这些不同世代的演唱，让1950年代的经典旋律不只是停留在过去，也是一直流传到今天，成为台湾共同的音乐记忆。
0: 没错，就像世新广播电台一样。68年来，陪伴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也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听众。虽然主持人会改变，节目内容会改变，播出的方式也从真空管收音机、AM 广播一路走到 FM 网络直播，甚至 Podcast，但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透过声音陪伴大家的那个初心。
1: 而在68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也收到很多温暖的生日祝福。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68周年的台庆祝福影片吧。
2: 祝福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3: 希望呢，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呢，生生世世永远好听。
4: 记者节这一天，世新电台生日快乐！
5: 祝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6: 祝福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
7: 祝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8: 祝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
9: 祝福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呜！
10: 那我们就祝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
11: 世新广播电台68岁
12: 生日快乐！
13: 那这边呢，拆第七条线也要祝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耶！
14: 祝世新电台68岁生日快乐！
15: 在这里庆祝恭祝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16: 在这边祝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17: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8: 世新电台让你体验。
1: 那我们非常谢谢每一位送上祝福的朋友，每一句生日快乐，对世新广播电台来说都是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0: 而且刚刚看完这些祝福啊，我突然觉得68年这个数字好像不只是世新广播电台成立68年那么简单而已。
1: 对啊，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讲1958年，讲那个时候的收音机、节目表，还有讲了以前的主持人是怎么透过广播陪伴大家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庆祝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电台的生日，
1: 也是68年来每一个曾经在这里

0: 留下声音的人共同累积出的一段历史。
1: 而我们现在呢，也很幸运的正在成为这一段历史里面的一小部分。
0: 希望很多年以后，当有人再次回头看2026年的世新广播电台，可以找到今天的声音哦，
1: 找到今天的 Hello 五湾，找到当我们同在1958，
0: 也找到今天正在麦克风前陪大家一起庆祝的68岁生日快乐。
1: 所以在这里呢，也想再一次跟世新广播电台说68岁生日快乐。而在世新广播电台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哦，68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代表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始。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为了迎接世新广播电台70周年，我们将从明年的4月30日开始，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05会推出全新的70周年倒数特别节目。
0: 在每一集，我们都会带大家回到不同的年代，回顾世新广播电台一路走来的故事。第一集，我们就会从1958年的经典歌曲开始，一路聊到广播，还有流行文化，以及那些陪伴大家成长的时代记忆，陪伴大家一起倒数，迎接世新广播电台70岁生日哦。
1: 那其实走过了漫漫长路，70周年也算是一个非常具有成就感的里程碑吧。
0: 没错，
1: 因为刚刚看了那个祝福影片，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0: 没错，
1: 就是看到了第一届的实习台长，一直到现任，甚至看到了老师，还有各界的节目主持人们，都给了我们满满的祝福。就连我们 YT 的聊天室里面，也有非常多人给予世新电台的祝福，真的是一路以来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那如果今天的节目有让你更认识1958年的台湾，也更认识世新广播电台，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的 YouTube 官方网站，以及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群平台，掌握最新的节目资讯以及活动。那最后的最后呢，也想再一次的祝福世新广播电台68岁
2: 生日快乐！
1: 我是今年 Hello 五湾68周年台庆特别节目的主持人嘉玲，
0: 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1: 感谢大家今天中午的陪伴，也别忘了持续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等着你哦，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1: 那在节目最后呢，也有一首最后歌想送给大家，那就是郭金发的《情意绵绵》，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哎，你要直接讲。

0: 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1: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0: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1: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那想必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今天怎么少了一个声音，对吧？因为呢，来到了我们不定时的特辑环节啦。在未来呢，因为我们两个其实蛮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蛮丰富又多元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除了平常我们两个都想要聊的主题之外呢，我们偶尔也会准备各自有兴趣然后是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然后来做一个特辑。那在未来呢，也会有嘉宾啊的采访，或是更多人的节目方式，希望可以呈现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有更丰富的体验这样子。好，那拉回正题，今天究竟想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其实这个主题在我准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跟大家聊什么，因为我觉得想跟大家说的一定是非常非常多，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看心情的人，就是我准备一个题材，我需要一个突然来的灵感，然后来告诉我说，对，这次就是要做这一个主题，所以其实我犹豫超级久，到底要跟大家聊什么。那在这一次准备的过程中呢，我就在 IG 上面滑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打中我的观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也觉得是非常贴近我的。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曾经有过一段经验，是你因为听到某一个旋律或是某一首歌，然后会让你的有点像是穿越时空的感觉，回到某一段回忆或是故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是你可能脑袋会有一个画面跟一个感受，是你只要听到这首歌你就挥之不去的那种体验吗？那我这一次呢，就是在 IG 上面看到了一段话，他就说，如果今天你特别特别想要保留某一个瞬间跟某一个画面的时候，因为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嘛，然后可能时间久了，其实你就会忘记那个当下的感受，或是那个画面。但是呢，你如果在那个当下去放一首你马上想到的歌，然后配着那个画面跟那个感受的话，在未来你再去重放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回忆起来这段回忆，就很像是你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瞬间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酷，因为很像是音乐把你的回忆，就是一个不可逆然后你无法保存的东西保存起来了，就是延长它的保质期，然后让你在想要再重新感受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再重新回忆，重新去回想那个瞬间。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蛮想跟大家聊聊的观点。而且在我深思之后啊，我发现其实我的人生里面也有蛮多的歌是真的可以让我去回想一些回忆啊，或是去就是回想那个瞬间的。但是在不知道这个观点之前，其实我没有这个想法，我也没有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特别，因为它比较像是一个下意识的感觉吧，就是我听到这首歌我就下意识脑袋有这些就是画面啊感受，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是一个你可以特意去，就是你可以特别拿出来想的一个观点，所以觉得特别酷。但是在还没有深思之前啊，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是有默契的，就是我们两个的频道是一致的，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在听到这个的时候啊，我第一秒想起来的是怪奇物语这个影集，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爆雷，如果听众朋友们正在看然后还没有看到最后一季，或者是你未来想看但是你不想被爆雷的话，但我也不会讲太多，我只是会稍微介绍一下它的剧情介绍，对，要先打预防针，因为很怕，因为我也是一个很不喜欢被剧透的人，所以我很怕听众朋友们听到一半然后被我剧透讲，但是我会稍微小讲一下第五季的，就是最后一季的一个设计。那因为呢，它剧本里面的有一个设计，其实就是当你去到 Down 的世界的时候啊，你被一些就是恐怖的怪兽包围，或是恐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包围的时候，你要回到现实世界的，就是你要回到 UP 世界的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听那个，就是那一个被困在里面的人在真实世界中最喜欢的一首歌，然后要让他回想起那个感受，然后门才会在地底世界打开。所以我一开始想到的时候，我其实联想到的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因为是你最喜欢的音乐，有点像是把你的整个人的心情或是身体召唤回去的感觉，然后去连接到

到那个你所存在的世界，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两个好像蛮相似的。当然它因为怪奇物语主要不是在讲回忆保存，或者是就是去让音乐然后去连接某一种回忆，但我觉得它也是透过音乐的旋律啊歌词，让你马上去就是去联想到某一种美好吧，然后让你可以回到那个世界中。所以这是我最一开始想到的，然后也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因为搞不好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那搞不好大家也没有看过怪奇物语的话，在这边也题外话一下，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怪奇物语超级好看。然后因为我是今年的过年吗，应该是回家的时候，然后跟我妹就是连夜，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之前都会断断续续看嘛，然后终于到他出了最后一季，所以呢就一次性把它看完，真的很好看，非常推荐听众朋友们去看。但如果是会害怕的话，就是因为它比较有点恐怖元素，可以早上看，不然晚上看怕你们会被吓到。好，那拉回正题，这就是我今天最主要想要讲的。我觉得想要跟大家讨论，跟顺便跟大家分享我究竟有什么瞬间，然后是因为音乐然后去保存了我那段回忆，或者是有一些是因为旋律跟歌曲的关系拥有了的回忆。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可能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回忆看看，你有没有某个瞬间或是某个时候真的会因为一首歌然后穿越的感觉。那在这之前呢，因为刚才讲到怪奇物语嘛，所以呢也跟大家分享里面的其中一位在后期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不细讲是谁了，因为真的非常害怕剧透到大家，但是他算是非常灵魂的一个主角，所以呢想要分享他在里面最喜欢的那首歌来为今天做开场，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我是小乐吴志贤。
1: 好的，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那就像前面其实介绍《怪奇物语》这个影集一样，我其实在看完最后结局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有很多的感触跟很多电影里影集里面的画面。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连我们平常看电影或是看作品，就是偶像剧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就是你会因为某一段背景音乐啊，然后去就是重新回到你看电影那个瞬间感受到的一些情绪，可能就是会听一听想哭，然后就会共情那个主角可能哪一些画面，然后重映在你眼前，你就不用，你甚至不用看到，但是你的脑袋会自动配着那段音乐，然后有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观点其实有一点是类似运用这种感觉嘛，就是如果听我前面的内容，然后有一些听众朋友们觉得太抽象的话，可以这样子去做联想跟去做理解。然后我就觉得说，难怪电影或者是就是偶像剧啊，就会特别喜欢挑特别特别多的主题曲，然后去做搭配，因为你每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观众才可以知道说，哦，现在可以回到那个画面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蛮酷的。那说到这里呢，其实因为我高中是英文戏剧社的关系，所以我好像更能体感到什么是用音乐去呈现画面，去让你记住。那因为其实我以前都是作为表演者跟作为幕后的工作人员，音乐这个旋律跟画面是同步进行的，就是它比较像是一个撑，就是要烘托那个气氛，然后让剧情更加的有感触，然后更加的热血的感觉。但是今年呢，我非常非常难得的作为观众回去社团看了他们公演，然后刚好今年有遇到重复的剧本跟以前表演过的一些就是音乐剧这样，所以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听到之前表演过的同样的音乐的时候，我的脑袋跟我眼前的画面会重叠，就是我脑袋会不自觉的去想到可能两年前我们也在同一个场馆里面表演的那一段剧本，然后它会重叠在现在

在我眼前看到的东西的瞬间，我就是跟这个感觉很像，就是因为听到熟悉的音乐，我马上会挖出了一个我平常可能想想也想不起来的细节，然后因为脑袋的记忆它不好去记住那个画面，但是透过音乐的辅助嘛，你可以马上的回想到搭配这个音乐的那个画面跟搭配那个歌词的一些情感，我就觉得非常酷。所以我那时候在准备这个就是这一季节目的时候，我也是马上就联想到这个瞬间，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很觉得很神奇，就那感觉很神奇，但我形容不出来它到底是为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下意识的，我在听到这首歌我就会联想起来的画面，然后那个时候在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个好像是非常可以解释我那时候遇到这个画面的原因。那在高中时期呢，对我来说有一首非常重要的歌，就是由卢广仲所演唱的《几分之几》。为什么会对我来说特别深刻跟很重要，是因为刚好我们那一届的干部大家在经历很多一年级啊，然后二年级当干或是一些筹备活动的时候，在最后的结尾，我们非常喜欢用这首歌当做一个结尾，然后我们也在 KTV 或是在任何一个很多地方唱了这首歌无数次，所以我每次只要听到这首歌，就像现在，我甚至现在我不用听到，我只要提到这首歌，我脑袋就是很自然的去浮现了一群人，然后浮现很多我们高中生涯做的一些很热血的画面啊，然后可能一些很重要的回忆，像是我现在脑袋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那时候准备完圣诞晚会的筹备，那个应该可以算是圣诞晚会，就是我们社课上面的晚会，然后又跟学弟妹谢幕，我们就准备了一个集体的表演，然后就选了这首歌演唱，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也会觉得这首歌就是我们这一届的一个主题曲这样。那当下呢，前面是一片暗，剧场的目光灯是只照在了我的伙伴们的身上，然后那个时候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眼神，可能带着这个学期要结束的不舍，然后跟看向各自彼此眼神里面的成长。那有可能太感动的，就是颤抖的歌声，跟真挚想要将这首歌的一些情感表达出去的瞬间的真心。然后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那个时候环绕了我身边的伙伴跟朋友们的瞬间，就是像现在我可以非常深刻体验到，因为我看见了大家眼中的光芒的感觉，好抽象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很抽象，但应该是说，因为这首歌我们为什么会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抱持着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能遇见跟能一起组合在一起去完成某一些事情，或是一起度过高中，其实是非常，就是你人生过了这个阶段，你就只有这一次，然后也是缘分啊，可以让我们在生命中去成为可能彼此的其中的几分之几，不一定是要成为全部，也不可能成为全部，但是其实能成为这个几分之几跟曾经某一段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人，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所以我们很喜欢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用这首歌去期望可能看着我们表演的人也可以感受到同样的瞬间。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其实我每次在听到这首歌或者是说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让我有一种回到高中生的那个悸动，然后跟我现在在讲的同时呢，我的脑袋闪过了非常非常非常多跟我的朋友们然后一起经历的画面啊，一起经历的瞬间。但当然今天要把它讲的我尽量把它讲的具体化，但是因为那个画面也是很抽象，但是想要分享出来也是希望透过我的引导，现在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思考看看，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一听到的时候可以马上联想到某群人或是某个青春生涯里面非常热血的瞬间。那都说到了这首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卢广仲演唱的《几分之几》。

好的，那让我们重新回到节目。那前面呢是跟大家分享比较具体的画面嘛，就是透过一首旋律跟一个歌，我可以有就是重叠的一些画面从我的回忆里面出来。但现在呢，在这个环节想跟他聊比较抽象的，可能比较偏向情感，就是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可能会重新回忆起某一个很热血的瞬间。就像可能我前面所说的几分之几，对我来说，我的那个感动跟那个属于高中生的真挚呢是非常难以忘怀的。所以呢，每当我播到那首歌的时候呢，我除了画面感之外，其实心情上也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那说到音乐可以保值，我觉得它不单单只能保值画面，在情绪上面或者是一些情怀上，其实它也可以保存的还不错，我自己觉得啦。像是大家也很喜欢可能听一些童年串

烧或是一些怀旧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听到那首歌，对于那个时期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那个歌就是具备那样子的情怀。你在听歌的当下，即使已经是3年后4年后了，你都会觉得你好像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瞬间，可能是年轻一点的自己，可能是笨拙一点的自己，可能是稍微没那么成熟，或者是曾经非常努力非常有憧憬然后有干劲的自己。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面向或是哪一种情绪，都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就是让你重新的再去想感受一些你可能现在感受不到的心情跟想法。那当然一定也有很多那种可能不愿意再听到的歌，因为有美好的一定就也会有没那么美好的歌嘛，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可能跟某一任的一些那叫什么定情曲嘛，那可能在听到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是一首非常好的歌。那又或者是在你特别伤心或是曾经准备特别用心的一个表演上，可能出现失误了，那就有可能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 PTSD 只有你可能跌倒的画面，或者是你跌倒的那个丢脸感，就是会再次的油然而生。那我觉得这都是蛮有趣的，而且我自己觉得有一些歌是你像是几分之几的话，它是很明确，你知道哦，我这首歌就是有这样的情怀。但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有些时候我自己在播那个随机播放的时候啊，可能突然放到一个我3年前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听到的瞬间哦，我会起鸡皮疙瘩，然后整个人就马上就是回忆到那一段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时期。因为你喜欢这首歌可能有个原因嘛，比如说你很喜欢那个歌词，很衬托可能16岁的我，然后很适合那个氛围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趣。那说到保存时间这个点呢，也想要来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我自己本身在今年对于时间的观念，就是时间这个东西的观点有什么改变。其实今年算是对我来说改变蛮大的一年，在说在享受时间这个东西的想法上。因为今年3月呢，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其实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算是蛮大的事情，然后蛮大的一个巨变。它具体来总而言之呢，就是我喜欢的一个团体发生了一些改变。那它其实有一些可能像是团魂或是情感上可能就变质了，就是不再是我曾经以为的一个状态，然后但人也多多少少有改变。那这个其实造成了我一个今年蛮大的一个冲击。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其实是因为这个团体举例来说，我曾经在可能2年前就一直在讲我今年或者是我一定要这一辈子一定要去看一次他们的日巡演唱会，因为我有很喜欢的日巡的歌想要听。那但是这一次就因为这个改变的关系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嘛。那在就算在未来或是今年我真的去看了一次了，但是可能缺少的那个跟改变的那个东西其实就已经不再是我曾经畅想的那个画面跟那个美好，然后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一样。而且它不可逆，因为我已经没有再有机会去听到那个我曾经冲想的那个画面。哇，现在说起来还是，所以我3月其实在这件事情上认说打击嘛，但也不是，但是有一点醍醐灌顶，让我觉得说，哎，原来就是大家都会说一定要在你最喜欢的时候去看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的原因在这里，就是我是真的深刻体会到。因为文字或是别人跟你说的时候，其实你不一定可以感受到那么深刻的东西，但是在那一个3月的瞬间呢，我是感受非常深刻的。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加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会因为未来去顾虑现在的人，就是好比日巡这件事情来举例，其实曾经的我是有能力跟有机会去参加的，但是我可能会顾及自己的年纪啊，或者是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不能现在就把我存的一些钱花掉，那我未来肯定有很多很多开销啊，然后很多很多的支出。当然这也是

正常也合理，也毕竟也是大家在思考东西的时候必须要去思考的。但应该是说，其实那个当下我的能力是有多余的，就是是足以可以承担我如果去看这场演唱会的话，我的能力上是 OK 的，时间上也是 OK 的，所以其实我是有这个机会去看一次。但那个时候就是会被未来绑住，会设条件给自己，觉得哦，可能我一定要20岁，我一定要成年了，或者是我一定要再多存个多少钱我再去。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会一直觉得机会这个东西未来都一定还有，我觉得这是非常多可能造成后悔或是遗憾的一个最主要的前提因素。但我觉得非常合理，因为你不能预测说你未来会发生什么。那个去年的我也不可能想到说可能今年三月会有一个改变，然后会导致就是我再看不到完整的演出的这件事情上。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意识到说，对啊，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在我有那个机会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就应该好好去把握，因为机会也是溜走了就不一定可以再回来了嘛。我那时候单纯的还会觉得说没关系，未来还有很多可能啊，我可以还有很多次的巡演啊，有机会去看到啊。然后现实就打了我一，就是把我打醒了，告诉我说哎，其实巨变也是很容易在一瞬间就是变，就是整个世界都不一样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今年三月就导致也不是，但是就改变了我在选择的这个抉择上的一些因素。我以前会一直框架自己在某一个条件内我才可以去做某件事，但现在更多的我其实会让自己拥有一个冲动，今天先不管任何的，只要我的时间可以，我的能力可以，然后我想做我就会去做。就是今年的我有点变成这样，我以前会一直觉得要计划很多，或者是要去想说我未来要干嘛，反正会顾及到很多东西啦。但是今年呢，我就是心态上比较多让自己拥有一些冲动，然后当然冲动的多巴胺是非常幸福的，我觉得。那当然大家在选择冲动的这个东西下，一定也是要好好评估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否是可以负荷。如果可以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在生活上多拥有这些冲动。因为冲动这个词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它是一个很负面的词，以前的我也会觉得冲动可能偏负面，但在今年我觉得冲动其实相对来说，它只是把一些比较需要勇气的事情，然后让它有一个真的去行动的感觉。当然我觉得它就是变成在我这边变成一个比较中性的词，不会完全觉得它是负面。我反而觉得有些时候冲动的人很勇敢，就是因为我可能不想再想那么多。因为你其实我认真后面觉得，你人生不管在做怎么抉择，你一定不可能顾及全面的事情，所以你怎么样都一定有一点的顾虑。那你一定要舍弃某些东西才可以得到某些东西嘛？那我觉得冲动是一个很棒的词，去让你给自己一个定义。因为你如果去说哦，我可能理智思考了很多，然后结果还是遗漏掉某一块的时候，可能就会还是会谴责自己什么。但我觉得如果是在自己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前提下，然后自己可以负荷的能力可以负荷的状况下，给自己一点冲动没关系，大不了结果真的不如预期，你就说哦你冲动了。但是我觉得那冲动你不管是尝试或者是试错了，或者是怎么样了，至少你做了，你就不会留后悔，遗憾也会减少一点。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做了才知道的人派，就是这样讲有点抽象，但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去假设很多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怎么样的状况，但我是做了我才知道我会怎么样。所以大部分在开始建设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都跟我朋友说，我觉得你就是已经开始在想那个画面，那不管是担心的也好，或者是美好的也好，但是你已经开始有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觉得你就是要去做，因为你也要做了才知道真正你会遇到什么，跟你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想很多，我本人也是，我是一个非常敏感性人格的人，而且我会在各个角度360度都想完之后，我才想说，那我还是要做这个决定呢，还是不要做这个决定，或是要不要做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其实多多少少会局限自己蛮多的，在蛮多时候都会局限，因为你会自己把自己，就是自己吓自己，然后把自己本来很有

勇气想要去尝试这件事情的决心又退后一步了，然后你就会停滞甚至是往后跑。那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多多少少蛮建议大家可以冲动几回，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多巴胺，而且我觉得要趁自己都还有这些时间啊，然后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去多做，因为你一定预测不到未来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今年也是体感到像是生命啊或是时间跟人的脆弱性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渺小，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渺小的生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存大钱，一定要干嘛干嘛，就是一定要生活稳定经济自由之后我再去旅游或是再去玩再去看演唱会。那我觉得我自己的观点是只要你的生活状态负荷上是 OK 的，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说当然存着也是好事，我也支持这个观点，因为毕竟未来也还是要顾。然后但是如果我自己都会问说，好，现在这个机会我如果现在不抓住的话未来还有机会吗？如果通常是否定，就是未来可能的机会性很小的话我就会去做。但是如果未来你其实你很有肯定性你未来一定还有这个机会，那我觉得可以放一边是非常 OK 的。然后在旅游这个观点上也是，我今年其实算是我有史以来人生去过出过最多国的一次，就是我在应该是说我在一年之内出国很多的次数是以往的可能两倍三倍，因为可能之前就是一年就最多一次，但今年其实我即将要去跟已经去完的趟数大概是五六次左右，反正就是真的有两到三倍的程度。那今年为什么会放任自己就是想去体验的时候就去体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年纪的我也需要去开开眼界，然后我也需要一些赚钱的动力，说实话，因为如果我只顾着赚钱或是只顾着存钱，但是你没有定期的去买一个东西犒赏自己或是定期的去消费，其实你会过到很迷茫，因为你会觉得说我到底赚这些钱的，你内心当然知道你赚这些钱的意义可能是存起来，然后未来可以买车或是要交换，但是我觉得偶尔呢要拿出一些金额去享受一下人生，因为你未来的你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此时此刻的你也很重要。我觉得要让每一个时期的自己都去体验生活的美好，而不是只是为了未来的某个瞬间，然后让自己的现在过得很痛苦，这是我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然后所以在旅游上呢，今年就让自己比较多出国看看嘛。那我出国了之后，我自己蛮大的一个体悟是，其实我蛮感谢我的家人，以往在我有时间的情况下，都有一年带我出国一次，除了是家庭旅游啊，或者是一些比赛之类，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是因为我出国，我今年去的时候，其实心态上也有很大的转变。我觉得每一年都有，因为每一年都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价值观，然后跟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其实都会造成不一样的旅行体验跟不一样的收获。那像在今年呢，我有独旅，然后也有跟朋友，也有跟家人。那我觉得每一趟带给我的体感，甚至是去到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的时候，也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触。然后也因为自己独旅这件事情是我今年第一趟旅行，其实也影响我后面独旅我后面出国的心态蛮多的，就是更喜欢更知道自己可以抓什么行程，或者是更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步调跟怎么样的方式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去跟这个世界做交流，我觉得算是一个蛮酷的。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一集可能关于独旅音乐啊，或者是一些我在飞机上听到很不错的音乐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也要评估自己的能力，因为我自己也是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跟出去玩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掌控，不然你的生活呢就很有可能因为一趟旅行花开销过多啊，然后就变成你现在可能生活比较拮据不能吃好，那我觉得这样也不对，但是就提供给大家这个观点。我觉得人生呢拥有一些冲动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就是保质期当然它可以保存，但我觉得就是赏味期限是有它的道理，有些东西就是要当下那个瞬间吃，你会最喜欢也会最

更幸福，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去保留那个美好感。因为如果是比如说我终于累积很久，就是买了一件衣服，然后终于买了一双鞋，然后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在重要的时刻才能穿，一定要在化妆的时候，或是一定要在一个很好的瞬间才能穿，然后你就放着放着放着，然后就长灰尘，甚至是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没那么喜欢它了，然后你就会有一点，我自己会有一点。感觉自己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有点错失那个幸福的感觉。就是明明我就已经都买给我自己了，我就应该好好去享受。因为衣服也会坏，鞋子也会坏，早就是总有一天它会消失的话，为什么不要现在买好就好好去享受？就有点早买早享受的想法。但然后像吃的也是，可能以前的我也是会把最喜欢吃的东西放在最后，但是我现在其实连吃东西都会有一点哦，我想吃的一定要在。先吃，因为我不知道我等下吃到中间的时候，我会不会就吃不下，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东西就没吃到，甚至是我会是在一个已经可能吃到饱到很想吐的时候，我才去吃那个我很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觉得它有那么好吃这样。所以这是我今年在时间上蛮大的一个改变，跟对冲动这个行为上蛮支持的一件事情嘛，特别是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大学生就是最应该要有冲动的时候，当然是以就是做事情，而不是冲动去骂人这种行为啦。然后我就觉得说算是很不错的，所以在今年19岁，其实因为这些冲动跟这个时间点。时间观念的改变呢，我算是做到了蛮多。我从以前可能国中的我就一直说着我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一直以来我非常盼望可以完成的一些人生清单，就是类似独旅这一项，我就算是打一个勾了。然后当然以后也一定会多尝试，我就觉得独旅很不错。好，那说到这边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贯穿了我的青春的一首歌嘛，然后它的歌词其实也是在告诉大家要把握当下，然后好好去享受，同时也要记得自己永远都是年轻，永远都拥有青春。就是《花样年华》这个词呢，不是被时间困住，而是被你的心态。只要你觉得你的现在或是任何一个时期是拥有花样的年华的话，它永远都可以是你最美好的年华。那就跟大家介绍这一首由 BTS 所演唱的《Young Forever》。

Benjamin,

好的，那来到今天最后一个环节啦。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会透过音乐，然后去激励自己，或是想要让自己去再次的体验，或是记住一些难以忘怀的瞬间跟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善言辞，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去述说自己那个瞬间的想法，然后去说明那个画面。但是有些人呢，就刚好在写歌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把你的那个情绪啊，或者是那样子的画面感描述出来吧。而且我觉得也很多时候我是透过音乐然后去陪伴我成长，因为像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abrina 的成长痛，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的，不管是什么时期。因为这首歌其实我听了很多次，然后我在不同年纪不同阶段遇到不同的迷茫跟怀疑自己的瞬间的时候去听的时候，其实体感蛮不一样的。因为这首歌它是在写成长中你可能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孤独，可能会开始自己意识到自己真的需要去独立面对很多事情，然后需要去自己做选择这件事情的本身，你需要去适应这个正在改变正在成长然后正在变得不一样的自己的价值观也好，或是心态也好，甚至是个性也好。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自己保有一个自己认为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如果不符合，其实会很容易谴责自己或是怀疑自己，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合理。那这首歌在今年我听的时候，刚好我今年上来台北也快一年了，然后我之前听我可能就会觉得说是一个我在感受 Sabrina 写这首歌的共情的那个痛，就是那个成长痛，其实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可能那个瞬间之前听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有感受有感悟这样。然后在这一次台中场的时候呢，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我整场下来哭最严重的一首歌，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因为以前他不会是，就是他第一次听，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也很惊艳，但那时候更多的是在共情，然后这一次更多的是很多我可能怀疑自己的画面，或是我变得很有成就感，自己去处理某些事情的画面啊，在台北自己生活的样子都闪现在我的眼前，然后那个感情是蛮丰富的，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去听这首歌。当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播进来，但是在未来呢一定也会在某一期节目再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然后再来呢也是想跟大家说关于就是选择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我自己啦，不一定是大家，应该是说我自己是一个会非常去思考我每一个阶段做的选择究竟可以怎么做更好，或者是可以再全面一点，可以再顾虑一点什么。但在我高中时期的时候，我有一位朋友说的话其实影响我蛮深的。我以前很容易会去纠结，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当下的我做那个决定为什么不多想想，或是为什么要那样做，这是我之前蛮容易这样子去纠结那个过去的。然后在高中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一句话，就说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最好的决定，只有做了决定之后把选择就是你做的那个决定变成最好的。这个其实影响我蛮大的，就是在时间上面跟在抉择这些东西上面，就让我觉得说只要我下定决心了其实就可以让它变得最好，这样就是应该说我要努力把它变得最好，所以这个影响我蛮深的。那讲到这些呢，主要也是因为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冲动啊跟一些时间的享受当下跟顾及未来的一些安排跟评估，那我就觉得说也可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这个。那再绕回我

我们的主题，我觉得如果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给每个阶段的自己也选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酷的，因为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但是我大概17岁开始吧，我每一年都会选一首我觉得最适合我一整年心态，不管是最后转换的心态，或是成长，或者是在这一年内我一直反复听的一首歌，可能就会成为我的那一首年度歌曲的时候，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在回过头来去看那些我所打下来的文字，或是回过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现在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感悟，然后也会觉得哎，那个时候的自己可能怎么那么傻，或是怎么那么笨拙，但是我觉得会很可爱，因为就是独属于那个瞬间的我才保有的一些情感。那所以呢，也蛮推荐大家，现在听众朋友们如果听到的话，也可以试着为今年的自己想一首年度歌曲，然后属于你的主题曲。所以呢，最后在这边跟大家做个结尾。其实也许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时刻，在你想听到一首歌响起的时候，你的眼前呢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很久以前的画面，那可能是和朋友一起笑着走回家，或者是一个结束后很舍不得离开的演唱会，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很平凡，然后其实没有怎么特殊的一个午后。我们其实都会以为那些日子还很遥远，或者是以为明天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记住。可是回过头来，其实会发现啊，那些我们原本以为很平凡的瞬间，其实早已回不去了，他们都已经成为昨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瞬间了。但是音乐特别奇妙，就像这一次我们所说的观点，它可以像是一个帮你藏着记忆的盒子，它是一个保鲜盒，可以帮你延长那个保质期。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有可能可以让你重新的感受到那一天的情感，那一天的风，那一天的画面，还有你身旁的人跟那个瞬间的自己。所以呢，如果有一个画面是你很想留住的话，其实也可以让就是听众，也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去搭配一首歌，然后也欢迎在我们的 IG 留言跟我们分享究竟这个方案可不可行，因为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可以，但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连接这样。那但我觉得比起到等了很多年以后再透过一首歌回想这个瞬间，我们也可以试着好好的现在这个当下就好好的去珍惜发生的瞬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观点。我觉得它可以是并肩的，就是这两个可以同步进行，因为你可以好好的感受现在这个瞬间的同时，也去保存一些回忆。所以呢，也很就是跟我们以前节目一直以来都会一直跟大家分享，我们真的觉得记录生活很重要，或者是听音乐为什么会一直让我们觉得很有魅力，是因为每同样的歌，我在不同年纪或者是不同的心态上去咀嚼，甚至是不同的瞬间，它可能带给我的情感的一些共情或者是一些冲击是很不一样的。那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去珍惜现在身边的人，珍惜每一次见面，每一次的大笑，跟每一场期待已久的相遇。然后同时也一定最重要的是要珍惜那个正在努力生活努力长大的自己，这也是我一直以来会在很多时刻去提醒自己的一个观点。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是很快，你一个瞬间它真的就流过去了，而且很多以前我们觉得很普通的，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反而会成为最想回去。那我们现在在写的每一个瞬间呢，都会成为自己人生中的一页。所以呢，现在的最后呢，也要跟大家推荐一首 Day 6的Time of Our Life 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今天的主题，然后我也会时常的去提醒自己珍惜现在，好好生活就会成为未来的你的每一个美好的回忆。也希望今天大家听得开心，其实蛮紧张的，因为是第一次自己准备一个专题，然后更多的去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但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让大家多一个思考的角度。那希望大家听得开心，我们未来呢也会准备更多专题类的主题，让大家可以多人的听节目。
再来就是我们默契时间啦，相信大家已经也很熟悉，知道每周二的下午一点是我们的首播日。那播完之后呢，在 Sound 官网跟 Spotify 上面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非常感谢大家今天陪我度过这段时光，也成为了我人生的美好的一个回忆。那这里是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珍妮。这次的黑胶时代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玲珑璇。玲珑璇在198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愤怒的情歌》，才敢爱敢恨的形象出现，呈现出叛逆任性的玲珑璇。而他独特清新的创作风格以及深情的歌声，

这张专辑受到了李宗盛的指导，让他思考创作时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在歌词中大胆地超脱当时流行歌曲的书写方式，以文字堆叠、倒装与附送，让歌曲变成一篇篇的散文。除了音乐，文字几乎也是玲珑璇音乐重要的创作典范。

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是珍妮。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3: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于珊，
1: 我是彩依。
2: 我们上一集在96分钟里一起经历了一场发生在高铁上的生死危机，也看到了当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人性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对，那我们今天要聊这部电影，危险同样会随时发生，
2: 但这一次没有高铁，也没有倒数计时，
1: 你可能只是在咖啡厅里吃饭，在街上走路，甚至只是下班回家的路上。
2: 就在你以为一切都很平静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正在遭受伤害，
1: 而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他有能力让那些伤害别人的人付出代价，
2: 那你觉得他是英雄还是另外一个施暴者呢？
1: 我私心当然会觉得是英雄，所以更可怕的就是当法律没有办法解决一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相信，只要我的出发点是正义的，我做什么都是对的呢？
2: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真正的好人？
1: 让我们进入下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0: 欸，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就是跟我妈妈去那种菜市场，就是她开车去嘛，然后我就突然想，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阿嬷，她在过马路的时候，她掉了一张100块，然后我就觉得说，欸，怎么会掉了100块？然后，
1: 怎么不会
0: 对，
1: 掉了100块？
0: 然后我想说，欸，为什么？然后我想说，会不会是要讹人的？也没有，她就是她反而要去买菜。
1: 他就真的只是掉100块
0: 对，
1: 啊！
0: 然后我想说，我要去提醒他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哦，他一个阿嬷，他把那100块捡走，
1: 啊？有还他吗？
0: 没有，他没有。然后我就看到，我就跟我妈妈讲，我妈就说你要讲就去啊。然后我就去了，我就跟他说，哎，阿嬷，这个钱是你的吗？然后他就说，他直接给我，他直接塞我手上。然后我就说，哦，啊，我帮你还给那个阿嬷啦，你这阿嬷这钱是那个阿嬷的。然后我就拿过去给那个阿嬷，然后那阿嬷。买完菜转过来，我跟他说：“阿嬷，你的钱好像掉了，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他直接他也拿走，然后放口袋，然后他也没有说谢谢。
1: 好糟糕！不要还他，应该
0: 然
1: 是不要
0: 后
1: 还他的。
0: 我当下就是觉得说，诶，好像我做了一件好事，但是我没有得到什么回报的感觉。
1: 对啊，那阿嬷蛮没礼貌的哦。
0: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有回报吗？
1: 我会觉得说至少要有礼貌，就讲个谢谢之类的吧。
0: 哦，对啊。
1: 对啊，就不用有回报，但是要有礼貌，就
0: 就
1: 是
0: 那个时候就很受伤，
1: 要讲谢谢之类的，不然我才不还他嘞。
0: 他就完全没有讲，然后觉得哦，好吧，算了，
1: 他
0: 做
1: 什么都
0: 事
1: 没
0: 不
1: 讲，然后
0: 求
1: 就
0: 回
1: 直接
0: 报
1: 拿一
0: 吧，
1: 百块走。
0: 早知道就我拿走啊。
1: 如果他这样的话，我就说阿嬷，我搞错了，那100块不是你的，还我。
0: 可是那个阿嬷感觉应该他是真的有一点年纪，好像就是不跟他
1: 计
0: 计
1: 较
0: 较太多。
1: 也是啊，可是人越老，可能就
0: 有
1: 越
0: 可能，
1: 坏。
0: 而且我跟你讲，以我的个性，我超级有点喜欢试探性，就试探别人，就可能，哦，比如说我今天打电梯好了，我主动帮你开门，就是帮大家
1: 你之前好像
0: 开
1: 是
0: 门，
1: 说过这个，
0: 有吗？我讲过这个吗？
1: 好像有
0: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说过吗？
1: 你跟我聊天好像有讲
0: 有
1: 过，我
0: 跟
1: 记
0: 你
1: 得
0: 聊
1: 有，
0: 应该有，
1: 对。
0: 然后我就试探性按开门，然后我就很想要大家跟我说谢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如果
1: 啦？
0: 跟我说谢谢的话，我会给这个人加100分的印象分。
1: 不是啊，
0: 没有，
1: 他
0: 没有
1: 跟
0: 加
1: 你
0: 一
1: 就
0: 百分。
1: 是陌生人，你给人家加分有什么用？
0: 啊，没有啊，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哦，这个人是有礼貌的人，那个人是没有礼貌的人。
1: 可是我觉得我很看我那一天，
0: 的
1: 就
0: 心
1: 是
0: 情吗？
1: 不算心情，算我想不想讲，就是我想到我就会讲，我没想到我就不会讲，这样。
0: 为
1: 对。
0: 什么呢？要养成习惯啊，于山。
1: 我不要，
0: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有人帮我按开门，我都一定会说谢谢。
1: 我会说谢谢，但我有时候会就忘记，我就直接走这样。
0: 哎、欸，可是我觉得有一种人更明显是想要得到你感谢，就是会想要主动帮你扶门，
1: 福门
0: 就是电梯门打开嘛，他怕门关起
1: 压
0: 来压
1: 着，
0: 到你，但是他其实按开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特地把手扶在那边呢？
1: 他有没有可能是在外面？
0: 外面
1: 或是
0: 吗？
1: 今天就是有一点挤的时候，因为像我有时候
0: 哦，
1: 也会，
0: 有，就是人很多，我也会啊。
1: 对，但不一定就是想要得到你的感谢。
0: 但如果人很少的话，我觉得就有一点想要得到这种感谢。
1: 我觉得是你，
0: 哎、欸，
1: 因为
0: 你
1: 你这种想法，所以才会揣测别人有这种想
0: 有可
1: 法。
0: 能，
1: 像我就不会想太多。
0: 但我是真的很喜欢得到别人的感谢。我之前有去过那种活动，然后是人家散场的时候。那种看完表演的人，就都会跟我说谢谢谢谢辛苦了，我就哦好开心
1: 很
0: 哦，
1: 暖呢、欸，
0: 对啊，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之前上班的时候也会遇到某些客人，然后客人有些很有礼貌，然后讲谢谢我，然后或者讲辛苦了，我就会觉得说，哦，这客人很棒哦，很有礼貌
0: 就
1: 诶、欸。
0: 只要是这种很简单的感谢，就会觉得很加分。
1: 对，他们就会说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我就很棒。
0: 对，所以如果我们之后有机会去那种演唱会啊，或者是
1: 我觉得会忘记跟人家说谢谢。
0: 都要记得跟别人说谢谢，尽管他看起来没有很累，而
1: 好
0: 且真
1: 了，
0: 的，我就会去计算哦，计算说今天有几个人，大概几个人经过，然后有几个人跟我说谢谢。
1: 你会算这种 东
0: 对，
1: 西？太夸
0: 我
1: 张
0: 会算好人
1: 喽！
0: 有几个，而且我还故意去盯着别人的眼睛。
1: 带财仪是多想要得到别人的感谢，
0: 我觉得这个是
1: 一
0: 如
1: 种
0: 果
1: 肯定吗？还是怎样？
0: 会让我有能量，
1: 能量，你的能量是别人来自于跟你说谢谢，
0: 对，
1: 哈，
0: 真的真的，
1: 扯欸！能
0: 可
1: 量
0: 能
1: 要
0: 那
1: 自己
0: 个
1: 给自己的啊。
0: 履历上。

0: 面都会写说得到他人的感谢我都会心生欢喜，然后我就会就然后那个老板可能就很开心，就连那个我之前不是那个卡牌店老板嘛，然后他就问我说我的应征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很喜欢跟不同人的不同类型的人相处，那卡牌的话我就说我没有去深入了解过这个东西，但我觉得与人相处是我很喜欢的。
1: 与人相处，面试都这样讲上了。
0: 哎、欸，我是认真的，真的，真的啦。
1: 好啦，
0: 我真的超喜欢与人相处，好不好？
1: 啊，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我觉得跟客人交谈对话，
0: 我喜欢跟客人当好朋友。
1: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人家来打扰我。
0: 那其实我很羡慕我的卡牌店有个姐姐，她跟全部的客人感觉都很好。
1: 哦，
0: 我很羡慕他，
1: 应该是那种自来熟的，
0: 有一点，而且他很外向，而且他就是他对那个那种卡牌宝可梦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羡慕他，因为像我对那个就是不了解，可能有客人想要聊天的时候，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了解，所以他才选择这个工作去做啊。
0: 对，他一开始
1: 发挥他的长处。那如果说你今天作为一个你了解然后也适合你的工作，那我觉得你可能就可以发挥的跟他一样好啊，也说不定。
0: 嗯，
1: 对吧？
0: 所以这份工作目前还没有得到什么
1: 成就感吗？
0: 成就感
1: 顶多就是悠哉悠闲。
0: 对，悠哉悠闲，然后有时候客人想要请我旁边的姐姐吃东西，他也会顺便请我吃。嗯，我就说谢谢，但是我、
1: 啊、
0: 但我一直都知道我是那个顺便的。
1: 不要这样想，
0: 虽然这样讲有点那个，但是
1: 可是我觉得是你的想法有点怎么讲，太过于不快乐的想法，就是会让你
0: 快乐吗？
1: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顺便，但是如果我今天就是人家顺便请我吃东西，会超开心，我就会觉得说干又爽到了一顿，好爽这样。
0: 我当下也是很开心，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请客，是因为
1: 那你就不要去想他是不是顺便啊，就觉得说今天有一个人给你一个好东西的话，你就开心就好
0: 哦，
1: 对吧？你去想你是顺便的话，你就会有一点那种怎么讲，觉得说哦，我只是那个顺便，就有一点阿杂的情绪吗？对，你不去这样想就不会出现了，
0: 对
1: 吧？
0: 反正就是最近的一些小情绪。而且我还想到一件事情，是我大概是上学期的时候，我为了要不想走路，然后我就搭公车来管院，然后那个就五分钟的路程，然后我硬要搭公车，然后上车的时候要逼卡，发现说我的卡里面没有钱，
1: 嗯，
0: 然后我就问司机说，请问一下多少钱？然后跟我说12嘛，我就说好，那你等我一下，我找一下。然后那个旁边的阿妈就，他就直接帮我投，我说不用了，不用，我有钱，我只是在找而已。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他就帮我投下去，然后我一直拒绝，然后他旁边的应该是他朋友，然后那个阿嬷也说没关系啊，你就让他帮你啦，没关系没关系。哦，我说哦谢谢，
1: 阿嬷很热心耶。
0: 对啊，他超级无敌热心。然后我后面找到钱，我就说那没关系啊，这一样给你，就说谢谢你帮我。
1: 嘿，
0: 然后那阿嬷也是就是坚决不拿，
1: 坚决不拿。
0: 对，然后我觉得
1: 那阿嬷就只是单纯的喜欢帮助人家。
0: 可是我有能力啊，我那时候还觉得说会不会是我太邋遢，我可能素颜太像穷困生，
1: 还好吧，
0: 所以要帮我。
1: 我觉得那阿嬷就只是想说啊，那就帮学生投一下，不会怎么样。你想说投了都投了，干嘛再拿回来？又没差，这样，然后就也不差那些小零钱什么的，
0: 是这样没有错。
1: 对啊，今天有人帮助我，我会很开心啊，免费爽到公车。
0: 那可能如果下次有人就是没有钱的话，我可能会帮别人，就是这种善意应该要循环。
1: 我不会。
0: 你会吗？你不会吗？
1: 我之前有遇过在公车站跟我换钱的人，这样，我换给他。然后
0: 你免费给他吗？
1: 他跟我换钱呢、啊，
0: 你给他换，
1: 对，就给他换，换而已，
0: 就换而已，没有给他这样，
1: 没有没有，就换哦。
0: 为什么不直接给啊？零钱而已
1: 啊，我有啊，我有刚好的，我干嘛给？没有刚好的话就再给
0: 哦，
1: 对啊，就换这样换。
0: 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会遇到蛮多还不错的好人呢、欸。
1: 你说陌生人？
0: 对，陌生人就是会有那种帮助你，
1: 感觉陌生人都是那种贵人，就是突然出现的那种贵人。
0: 对啊，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帮助别人，
1: 善恶循环。

0: 我很少遇到我觉得很好的陌生人呢、欸，因为我觉得我不太帮助人家，我觉得我偏漠，就是冷漠。
1: 真假的？
0: 我是这个冷漠台北人。
1: 还有要站要站要站南北的，
0: 对，站南北。你这个台南人，
1: 但我真的很热心、喔。
0: 骑车上学的小孩。
1: 哎、欸嗯，可是我之前就是可能我也很常那种书包，你知道。上学就是很容易书包打开，
0: 你说就是嗯，有
1: 对书包打开开，然后就会提醒我。
0: 哎、欸，我也有过，就是书包打开，然后就被提醒说他那个记得关书包这样。然后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卫生纸掉还是什么掉，反正我很常掉东西，然后掉完东西那个其他人都会拿给我。我之前学生证有掉，就是从口袋飘的。背出去这样，
1: 然后就又被提醒，
0: 就陌生人就捡过来给我说你的那个学生证掉了，对，然后卫生纸也是，嗯，小姐你刚刚这个东西掉了，然后就看一下什么，哦，卫生纸一包，全新的卫生纸，我的，对，没错是我的，但我不知道他怎么飞出去的。
1: 哎、欸，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如果遇到一个很帅的，我会不会故意掉一下东西在他面前？
0: 他可能不会帮你捡，他可能也是个冷漠的台北人。
1: 哎，但如果他愿意帮我捡的话，我又会帮他加100分。
0: 你帮人家加100分要干嘛啦？他又不帮你加100分。
1: 哎、啊，重点是我喜欢他。
0: 重点是人家不认识你，你干嘛、啊
1: 哦？而且我想跟你分享，就是刚不是聊到那个卡牌吗？那其实卡牌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男生，他就是非常的乐于助人，而且他很贴心。
0: 一样是攻读生吗？
1: 没有，他是客人。
0: 哦，他是客人哦。
1: 对，他是我很喜欢的那一位男客人。然后他就是、
0: 哦、带私情咯，老板看一下这一集，老板你们家员工哦。
1: 这也不是

0: 这有聊到，我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就是他有帮别人开，就是开主动开门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他以他这个举动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家教很好的男生，
1: 家教很好的男生，
0: 或许他就是那一个，
1: 他是帮陌生人开门，
0: 没有帮他朋友，
1: 朋友我觉得还好，陌生人的话那就有礼貌了，很有礼貌了，
0: 所以我就觉得还有可能是我那个，如果我今天在测试，在电梯里面测试他，或许是。那一个会得到我加分的那一位男生
1: 因为不用这样请不要在电梯里面随便测试人家好吗，
0: 我就不信没有人这样，
1: 他可能就只是忘记说谢谢了，
0: 嗯，
1: 不会，真的没有人这样，
0: 没有
1: 播出去，有观众如果也会这样的话，欢迎留言或是私讯，
0: 欢迎跟我当好朋友，
1: 私讯一下我们，让我看看到底是谁。
0: 你要私讯我说你是会帮别人开门，或是你会偷偷观察别人，我就跟你当好朋友。
1: 不用，
0: 我会觉得我们同频率哦。
1: 不用出去，
0: 反正我觉得平常就是要多做好事，就会善意就会到你身上。
1: 他平常干很多坏事怎么办？
0: 那就要多
1: 哎、欸，我礼拜六去看电影，我又偷了一把雨伞，
0: 好呀！你不要偷雨伞啊！这
1: 不是下大雨哎、欸，下大雨
0: 那请问这个，那请问下大雨那把雨伞的主人怎么办？他怎么办？
1: 不知道哎、欸，我那时候从电影院出来，因为我没有带雨伞，然后我朋友他也只带一把，然后我就突然就是那个电影院出来旁边有一个那个可以夹娃娃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走进去看，就是夹娃娃什么的，然后就看到，哎、欸，有一把雨伞躺在那边呢、欸，没有人要的，那就是我的了。
0: 强力谴责、欸，哎，真的
1: 没有，
0: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有人会偷雨伞。他上次也在我面前偷了一把雨伞。
1: 我跟你讲，偷雨伞要从我国小说起，这个原因就是你知道善恶会循环。善恶会循环，所以呢，就是因为我被偷过，所以我才偷别人的。从此以后，造成了我偷雨伞的功成名就。
0: 我之前也有被偷过、啊，但是我不会想要偷别人的雨伞，因为我知道别人如果被偷雨伞，他会很生气、很难过、啊。
1: 不是，我跟你讲，小六那个时候，我好像小六，我忘记是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我去超商，然后呢，那个时候下雨，然后在超商，我那时候撑雨伞进去，然后我要出来的时候，发现我雨伞不见。就我的那一把透明的不见了，然后我就怀疑是有人拿我雨伞，然后可是又在下雨，然后我又要回家，我不可能淋雨吧，所以我又拿了一把就别人的伞，然后就撑着回家了。是不是要怪偷我雨伞的那个人？不能怪我，他把一个善良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
0: 会
1: 偷伞
0: 的。有个要求，
1: 有个。
0: 哎，而且我妈妈之前她真的出门都不喜欢，就是她没有，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墨菲定律嘛，今天应该会下雨，
1: 今天
0: 结果就没有、
1: 嗯今天。
0: 然后今天不会下雨吧？出门就下雨。
1: 你妈妈也会偷伞？
0: 她不会偷伞，她会买伞。那时候一个礼拜，假如下五天雨，她就买了五把伞，
1: 很贵，一把雨伞你用偷的就好啦，反正你偷她的，别人会还给她。
0: 我那个年纪应该一把才100块而已吧，就是超商的那种透明雨伞、
1: 哦。我干嘛花100块买雨伞？我免费的也可以得到一把伞。
0: 但我妈妈真的是每次几乎都会用买的，不会用偷的。
1: 我偷人家不要的、欸，他就躺在那边，
0: 你又
1: 拿白
0: 不要了。
1: 而且那伞，那把伞好漂亮，点点的，哇塞，
0: 一定
1: 漂亮。
0: 完了完了，这个偷了就不会还回去。
1: 而且我拿了之后，我朋友还叫我放回去，然后我说啊，没有人要的、啊，我就拿走、啊。他就说放回去，不要啦，放回去。然后我就说啊，我要。然后他就默默帮我把伞拿回去放，然后我又默默把它拿走。
0: 真的是
1: 不是就真的没有人要，他就躺在那边，那是不是就该拿？
0: 你不会知道那个有没有人要啊？
1: 那边没人啊，而且那把伞就在那边，那是不是就是没有人要的伞？
0: 那个人还要在旁边顾伞，是不是？
1: 那把伞在地板上，他躺着哎、欸，一定是没有人要。
0: 你家是已经偷了十把伞有吗？超过
1: 五把以上吧，五把以上吧，十把应该是还没有，还没有缺德到那个地步。
0: 哎，还是不要学习这种劣德。
1: 台湾人最爱偷什么？雨伞、安全帽、咸酥鸡。咸酥鸡，各位
0: 有要偷吗？
1: 骑车的各位，小心你的咸酥鸡被偷吃。
0: 有吗？
1: 会，台湾人会偷咸酥鸡？
0: 不会吧？
1: 会偷吃咸酥鸡。
0: 这外送员没有啊？开玩笑，
1: 外送员偷吃？
0: 开玩笑，开玩笑。这本台不。
1: 不负责，
0: 不负责，
1: 言语都不负责，
0: 开玩笑。

0: 看一下。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就是有关于善意的举动，那也有关于善意的循环。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帮助别人，还是也是不帮助别人呢？那我是建议大家当个热情的人啊，不要当个冷漠的人，那也不要去乱偷别人的雨伞哟。好，那我们进入下个单元。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现在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你至少还是个好人。规则二，看到有人正在受伤害时，不要假装自己没有看见。规则三，如果你今天选择替别人伸张正义，就必须做好面对对方报复的准备。
0: 今天介绍的电影《私刑教育》是2014年上映的动作惊悚电影，由丹佐·华盛顿主演，主角劳勃·麦考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他平常是在五金行里面工作，生活非常规律，也不太会跟别人发生冲突。唯一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固定去同一家餐厅看书，他也会固定折他自己的餐巾纸。那他在很多小习惯上面都会非常的自律。那这个看似平凡的男人，他过去曾经接受过非常专业的训练，只是因为一些原因，所以他选择离开过去的生活，想要重新开始。直到有一天，他在餐厅里面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孩，两个人偶尔会聊天。那她其实是一名被俄罗斯黑帮控制的女孩。当他发现她受到伤害之后，他原本只是想要出手帮她解决这件事情，却没想到这个决定让他重新踏进自己曾经逃离的世界。
2: 而劳勃一旦决定出手，就没有打算只解决前面的一个人，他开始利用自己过去受过的训练调查阿琳娜背后的犯罪组织，甚至一步一步破坏他们的势力。可是当他开始调查对方的同时，对方也有人发现他们正在动他的地盘，于是也派人来调查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原本只是劳勃想替一个受伤女孩讨回公道，最后却变成他和整个俄罗斯黑帮之间的对抗。这部电影有趣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因为你会发现劳勃确实是在帮助受害者，可是他使用的方式同样是充满暴力。所以看到最后，你可能会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当法律没有办法替一个人讨回公道的时候，如果有人选择自己成为那个执行正义的人，那他究竟还算不算是一个好人呢？
0: 对，那我自己本人的话，他是超级无敌喜欢这个系列，他其实已经有出了三季了，我全部都在一天内就看完。
2: 一天内看完，你也太爱了吧！
0: 对，我非常非常期待他可以出更多集。那在其他集里面，我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有一位医生问劳勃说，他救的，因为他当初是有人救了劳勃，然后那医生就问他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劳勃回答不出来，他就只能跟医生说我不知道。然后医生就回他说只有好人才会说不知道。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代表劳勃有在思考说他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就是一个好人才会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坏人的话，谁管你对不对啊，他做就对了。
2: 而且我发现他杀完人之后，他有跟对方说对不起。
0: 哦，真的吗？
2: 对，那个时候他不是一开始在那个就是要救那个女孩嘛，他进那个他们的办公室，然后他在杀人之前好像都会先给对方一个机会。
0: 对，
2: 我有看到，就是他一开始先给钱，他就是如果他收下那个钱，他就不杀他们，可是他们就拒绝他，然后还羞辱他。对，然后后面杀完他，就是杀完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之后，他又坐在那边，然后跟他们说对不起。
0: 其实我看了那么多集的那个这么多集的影，就他们这个系列，然后我发现其实他给每个人的机会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是接得住这个机会的。
2: 可是因为他们平常，他可能是按照，因为那些人可能按照他们平常做事的方式啊，

0: 思考逻辑去，所以他们根本不屑有这个机会，
1: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劳勃这个人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0: 对呀、啊，他根本就看起来就还好，然后
1: 就一个黑人这样，
0: 对，就一个黑人这样，然后谁知道哦，打架这么厉害，一下子就哦人没了。
1: 对，而且他还会记描述，那什么几秒内要完成，
0: 这是一个很酷的。
1: 对，因为他从日常生活中，他就是任何事情他都会记秒。他煎早餐也要，他煮早餐也要计秒，然后他那个什么，从起床到出门，他也会计时。所以他在这个人生当中，他是计时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
0: 重要的事。
1: 对，我觉得他这样蛮厉害的。
0: 但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片段就是劳勃的杀人手法。
1: 杀人手法还蛮多种
0: 是
1: 哪一种？
0: 就是他在超市跟那个黑帮他们对战的时候，就是他没有用到枪，就跟以往不太一样。就是以往他杀人手法不都是进去可能棒棒两枪，或者是就是打人家这样把人家打死。但在超市的时候就我觉得比较残忍就是我看了会吓到的那种。就是他在超市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用到枪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看到第一个，就是他不是拿那个蜘蛛网嘛，我记得那个东西叫蜘蛛网，然后他就把它吊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就重力加速度那个货物下去，所以那个人就直接起飞被勒死，
1: 就有点像上吊这样。
0: 对，我觉得超酷的，就很像在看什么物理实验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同伴赶来的时候，不是看到他那个脚然后在滴血嘛，往上看的那个时候，那个 timing 他的脖子就被刺穿了， 超可怕。
1: 我觉得他在那一个阶段的话，他有在运用很多那种
0: 以前
1: 的尝试，不然就是那种物理性质，然后就他有在观察整个地形，因为基本上而且他
0: 那个地形是他熟悉的
1: 对啊
0: 超市
1: 是他熟悉的，
0: 对，
1: 然后他能利用什么开电就是开关那种电灯，然后把它按掉这样对，镜子他把它全部打破之类的。我觉得他现在蛮聪明的，
0: 就是很酷就是后面的杀人手法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话，就看起来没有那么无聊。如果都是枪战的话，我觉得
1: 因为如果都能预设到的话，就觉得很
0: 无聊。对，我觉得是编剧的一种小巧思。
1: 那我自己比较对这一段我很喜欢，就是他跟他好的那些同事跟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很好嘛，所以他就把他们变成人质要威胁劳勃。那劳勃就是要去把他们救出来，救出来之后反而有一个胖胖一开始他就是想要当警卫，对，他想当警卫，但他必须瘦身，然后从
0: 劳勃帮助
1: 他，对，
0: 他
1: 帮助他
0: 减
1: 肥，超我觉得很辛苦，因为他很有趣他就在那个汉堡里面夹薯片就很可爱。然后他是一个很重义气的人，他在最后一段就是劳勃有把他们要救出去的时候，他居然突然出现在劳勃旁边
0: 找他，他回去救他。
1: 对，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那个环境是非常危险的，他居然能够不顾一切的危险还会想要回去救他。
0: 而且那时候劳勃好像也受伤了
1: 对，
0: 我记得他被射伤，
1: 对，然后他被胖胖搀扶出去，
0: 可是胖胖搀扶他的时候胖胖自己也中枪了
1: 对啦，
0: 很可怜
1: 他就是脚一拐一拐就是一拐一拐，
0: 请问有用吗？就是一个义气的概念。
1: 但我觉得劳勃应该还是很感动因为通常人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基本上都会先逃吧，
0: 先逃再说，
1: 如果是你应该也会先逃吧。
0: 我会先跑，我不会理。
1: 那你会回去救他吗？他是你的恩人。
0: 救劳勃吗？
1: 对，
0: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我觉得他能力很 OK 应该不用我救。
1: 可是那个胖胖好像不知道他能力多好
0: 可是那个时候他在警卫室的时候，不是胖胖被挟持去警卫室的时候，不就有看到劳勃徒手弄掉了一名？
1: 对啦，那他应该还是知道他有一点功夫的。
0: 对，可是他怕他里面就是多人对战一人，可能胜算不大，也有可能。
1: 因为像那六应该有六个人吧，全部人就只有他一个愿意回来，其他人都不愿意回来。虽然他们可能回来会当成累赘吧，
0: 老弱妇
1: 孺。对，
0: 我觉得先不要，我觉得是累赘。而且其实说实在，就是超市会遇到这种问题，也是劳勃问题所以不回去帮他，好像也不会到说。

0: 我真的很说不过去，因为毕竟是事情是他惹出来，如果没有他的话就不会被挟持住啊。
1: 可是劳勃其实有帮助他们很多、欸、像是那个里面有一个女生，她之前那个被挟持嘛、嗯、然后那个戒指她因为那个人要抢劫，然后他就给他他的很重要的戒指，然后后面是劳勃去把他给拿回来的。
0: 可是他们不知道是劳勃、啊、他们不会知道是劳勃。
1: 嗯，哦，但知道他有给出去的就只有劳勃，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可能是那个抢到自己放回来啊。
0: 可是当场蛮多人旁边，哎、欸，哦对哦，那个时候他叫他们不要声张、哦，
1: 对对对对，所以应该基本上应该会知道，会对他很感恩这样。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想要救欸。
0: 你说救劳勃吗？
1: 对啊，因
0: 为你会不会自己先被中两枪，然后躺在地板上，劳勃还要把你扛出去？
1: 但如果但有一种就是什么，你为了我，你曾经为了我做些什么，我愿意为你卖命那种的。
0: 哈，人生很短，不要这样啦。
1: 啊，人生很短，还是要珍惜生命。
0: 是这样吗？
1: 对，
0: 好了，是的、
1: 欸、但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很酷的是，因为他都会，我知道他都会去一间餐酒馆，嗯，那边吃饭这样子，然后他就有认识一个，那个女生是算是妓女吧，
0: 对，就是性工作者，
1: 对，然后他就是他就是有点被强迫要去陪他不喜欢的人，然后那个
0: 不喜欢的客人，
1: 对，然后那个老板，但是那客人好像还会打他什么之类的。
0: 对。
1: 然后那个老板就是不让他走。然后我那时候会觉得，劳勃为什么会愿意？因为那时候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他要去帮助他，就是单纯就是在外面吃饭认识的人。嗯。就这样而已，为什么要帮他？然后引来那么多祸端。但我后面发现，其实他就是他一直都是这样。
0: 就是他一直都是就是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1: 对，
0: 就不管他是谁这样，
1: 对，不管他是谁。可是那个他之后因为被那个黑道追杀嘛，然后他有去问一个他以前的同事，然后那个女生的话应该也是一个，
0: 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专门的那种情报收集员，
1: 对，他应该是很专业的那种。然后他就是有问他说这样做真的值得吗？或者是说，反正
0: 有
1: 问他
0: 不相干的人，
1: 对，就是他就说你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嘛。然后劳勃就有稍微，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稍微思考过。然后后面我就知道说，因为他真的出了超级无敌多计，然后知道说哦，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人。
0: 只是他前面答应了他妻子，就是说不要再做以前的那些事情。嗯，我记得他中间有提到，
1: 对，但他妻子死掉应该对他来说影响也很大，
0: 就打击太大了。
1: 嗯，他甚至连，因为电影里面有提到，就是他就没有在住海边了嘛，这样，就是因为他跟他妻子以前的房子是在海边、嗯、然后基本上他应该是不会回去，但是呢后面几集有回去啦。对、嗯、你是蛮，是真的蛮好看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他的第二季或第三季。然后他最后的时候，那个那个性工作者，然后结尾的时候还有回来感谢劳勃，那他就是、
0: 哦、他有回来，
1: 对，他有回来感谢。然后他的话就是有给就是有给他看说他现在在看一本书，然后他就会觉得可能要跟他特别感谢吧。然后劳勃就也很开心。我一开始以为是劳勃喜欢那个女生，
0: 我觉得不像，但是我觉得前面就是一开始电影的切入点有点怪怪。
1: 哦，我觉得前面有点
0: 太平淡了，
1: 前面有点在介绍劳勃一整天都在干嘛。
0: 哦，
1: 对，因为他会
0: 讲就很有道理，
1: 他会显现很多出劳勃他本身有洁癖嘛，然后又有完，感觉有点完美主义，然后又很介意那个就是时间的部分。嗯，就是他可以准确的知道他这个完成一个时间完成一个动作到底要多久。
0: 我觉得这样讲说法就蛮合理的，就是也有介绍一下他在超市工作啊，然后有这个警卫胖胖这个好朋友这个人，
1: 对，然后连睡不着都会跑去餐酒馆，就能知道他这个故事点他都往哪边跑。嗯，我是觉得这个我一开始也有点看不懂，

0: 后面有再拉回去看了一下，才知道说哦，原来前面是只是在稍微介绍一下，
1: 单纯介绍劳勃这个人的平常的生活，
0: 对，然后加上他的特质，
1: 嗯，我觉得不错哎、欸，
0: 对，那这些特质就是在之后的影集也都有
1: 出现，
0: 就是他从始至终真的都一样。我觉得人能保持从头到尾都一样，很难
1: 、
0: 欸、
1: 人不可能不变啊，就连爱情都会变了
0: 、欸、我前几天就是前一阵子回台南跟很久没有见的朋友见面，然后
1: 是多久、
0: 欸、也没有到很久啦，我们就是升大学
1: 就没见过，
0: 之后有见过哦，应该说半年而已，
1: 半
0: 年我们半年没有见、
1: no.
0: 好，那没有很久，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说欸、你真的变很多，他说什么你真的完全变了、欸、什么之类的，
1: 可是才半年怎么可能变
0: 很多，对啊，然后我当下是没有化妆的，然后我就说哦，是因为我没有化妆眼圈很重吗，
1: 还是个性有点改变，
0: 看我就有问啊，我说看起来很沧桑吗，然后他就说没有，不是化妆的问题，然后我就说那是什么，然后他也说不出来
1: 感觉，
0: 他说我感觉是被社会历练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词是好的吗，我就想了很久，但他还是没有给我一个，
1: 可是人被社会历练之后都会更怎么讲，更成熟然后更稳重吗，感觉这个词是用在成熟稳重上的，
0: 所以如果是以成熟稳重来讲的话这个词是好的吗，
1: 或者是做事更圆滑了也有可能，
0: 是吗，我那时候其实想了很久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变，所以我在工作上可能偶尔会生气，
1: 但我觉得大家都不会觉得自己有改变，但是是跟你相处的人才会觉得说你变了，就是有点改变，尤其是跟那种真的很久不见的朋友，就你有那种，你会跟你国小朋友见面吗，
0: 国小
1: 就是那种真的很久不见的，因为我像我跟我国中的好朋友们，就我们是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才会见一次面那种，因为我们都很难约，然后我上一次跟他们出门是升大学的暑假，对，然后升大学的暑假再前一次约见面好像就是升高中的暑假，所以我们距离到第二次就是分升上高中，
0: 分道扬镳，
1: 对，分升上高中之后然后再见面的话就是三年后，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那个时候整个相处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找不回以前的那种感觉的，就是以前在班上相处很快乐啊，然后聊天打屁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长大了，
0: 嗯，
1: 就是距离国中可能又长了四岁三四岁，
0: 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有变吗，
1: 嗯，有变吗，我觉得大家都长得差不多、欸、可能就是穿着啊或是打扮啊更漂亮更成熟这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也太久没有见面，所以相处的方式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办呢、欸，就是会觉得说有一点微微的尴尬吗，微尴尬吗，就是也不知道要跟他们聊什么，因为大家的高中都不太一样，然后大学也都考不一样，然后就因为我们是四个好朋友，然后有一个的话是住我家附近，所以我很常跟他见面，然后其他两个也是住我家附近，但是我很少跟他们见面，所以当我们四个又聚在一起，然后平常在那个手机上面也很少聊天，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突然不晓得要怎么样跟他们聊天，
0: 你会只跟其中一个聊、
1: 就是、对，我就只跟那个跟我很要好的，就是我们会开小视窗这样，然后四个聚在一起在那边吃一顿饭，我会觉得说就我们吃饭的时候好像都蛮认真在吃饭的，就一定要找一些事情做才不会这么尴尬，我觉得只是因为单纯我们太久没有见，所以不知道怎么跟对方相处，或者是我们不太了解对方的生活有什么，所以很难去跟对方聊一些我们彼此生活的小趣事，就只能聊一些很不知所以的。
0: 哦，你大学考哪里啊？
1: 聊大学考哪里，你知道要干嘛？然后什么科系啊？就是很亲戚会问的问题啊。
0: 那像你们就，所以你们没有再约第二次，就是因为上次太尴尬吗？
1: 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但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相处就是，然后也很少再约，主要是我 今年我暑假我又有提

0: 提出一次邀约。
1: 你提出哦？
0: 主要是我跟我很要好的那个朋友，就是我们两个有很常会私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不然就再约一次好了，就距离上一次这样隔一年，好像就不会像之前三年那么的
1: 尴尬，
0: 就是三年这么的不了解对方，然后又不知道怎么相处，想说隔一年的话，我们状况应该会比较好吧之类的，就想说很久没有聚了，就是也会想念大家，想知道大家最近在干嘛。对，所以我就又提出这个邀约，可是大家都时间就凑不上，所以就没有办法。
1: 哦，那很可惜。
0: 对啊，所以长大之后就是人跟人之间，如果你没有特定去跟谁做交流的话，很容易就这样就没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1: 嗯，不知道之后有没有机会开什么同学会？
0: 我觉得同学会绝对是开不成的。我从国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就是毕业之后还会有成的同学会。没有。
1: 同学会要几个人才算是同学会啊？
0: 我觉得要
1: 一半吗？
0: 班上一半的人才算。
1: 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国小同学居然要想要开同学会，然后他就私讯每一个人哦、喔、有一个女生他私讯每一个人，
0: 好强哦，
1: 然后
0: 他好强，
1: 但后面到的人好像只有八个还是七个，我有点忘记了。但我那时候其实蛮想来，可惜我那个时候在台南，而且我那时候还要准备分科，然后我就就是虽然有点可惜，但是我感觉 我看照片啊，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其实也变蛮多的，
0: 因
1: 为尤其从国小到现在，
0: 对，国小一定变很多。
1: 嗯，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还可以再办一次啊。但我觉得
0: 参加的人可能又减半，变四个。
1: 对，可是因为说实话，我们国小感情蛮好的。这是认真的，
0: 感情好，然后出来还只剩八个，那我觉得一定是约不成了。那感情得好
1: 到可能要大家一起约，就是不能只有一个人约，因为通常算一个班感情好，但是可能这个圈有一个主要的，可能主要的跟主要的约，然后就大家都聚在一起。
0: 可是圈跟圈之间是独立的啊，怎么主要跟主要的约？
1: 好吧，那有缘再见了。
0: 对啊，我觉得一定是要一整班都非常非常团结，说是真的一起经历过什么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才约得出来。因为之前看那种偶像剧，就以为说大家的就是校园生活可能都会像这样，就是以后还可以开同学会之类，结果没有，并没有。现实生活中就是大家都分崩离析，
1: 再也不会再见，
0: 就是各做各的事情啊，因为大家都很忙啊，就是光是瞧大家都能的时间就不容易了，然后还要就是大家都有那个心想来。
1: 嗯，有心是很重要的，
0: 就是你没心，你就算没有事，你还是会找借口说，哦，我那天其实有事，我没有办法。
1: 要踏出家门那一刻，不好意思，我去不了。
0: 对，我去不了，我突然生病，我发烧了，我妈
1: 就很多借口可以
0: 讲，很多借口。对
1: 对，那我还是觉得大家好好珍惜每一次能够见面的机会，因为时间很宝贵，然后也很难得啦。对，那我们先进入下个单元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三单元，如果可以。那这个单元的话，我想要问问看于珊说，如果你是劳勃，你知道你光救一个人的这个举动会影响更多人的性命，你还会选择救吗？
1: 不会。可是那个人对我来说重要吗？
0: 不重要啊，怎么可能重要？
1: 不重要的话，那我不会救。我为什么要救？我觉得我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冷漠的人，我怎么可能为救一个人搭上更多人的命？不可能。
0: 但他很可怜，他就是没有办法有任何人可以去拯救他，连警察都没办法那种。
1: 关我什么事？
0: 你有能力耶。
1: 我也很可怜啦，我不要。
0: 没有，是你有能力的情况下。
1: 我有能力，可是我救了他之后我会怎么样吗？
0: 多做多得。
1: 我不要，最讨厌这个了。什么会考？这是会考的那个吗？
0: 这是会考题目。
1: 不要，
0: 国中会考题
1: 目。不要，多做不会多得。你得到什么？我就问。
0: 你会得到的是他的
1: 善良的心吗？
0: 他的他的感恩的心啊。
1: 可是我不要求人家要感恩我啊。
0: 而且也许因为你的举动，所以让那个人的人生有更美好的旅途，这样。
1: 不要，我拒绝救。啊，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没有一个动力让我救啊，单纯就是觉得他可怜。捐钱我可以啦，但是如果真的要我付出点什么，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假的？
1: 我觉得我不愿意耶，除非他对我来说是这个重要的人。因为今天首先他先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又不重要，那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陌生人去就是那么卖命啊，没有必要。
0: 那你会想要去，那如果不论说卖命好了，就只论
1: 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善意的举动，我觉得可以。但是如果是真的要卖命的那种，我无法，我不行。
0: 那如果要你长期资助一个小朋友，
1: 长期要资助一个小朋友，我自己都没钱了，我还要资助他？
0: 好，那这个先 pass 掉
1: ，pass 好不好？
0: 那如果
1: 你问我这种问题，我都会跟你说我不要，我不要。
0: 不管问什么，他都会说不要，没办法说要。
1: 对，帮助别人这种事情，我最讨厌了。
0: 那如果今天你是性工作者呢？你今天好不容易，你可能今天下海嘛，
1: 酒店没，
0: 对，然后你可能今天你好不容易脱离这个苦海，然后但是你回去做一般的工作，就是拿一般的钱，
1: 对，
0: 就是跟你做性工作者还是有天差地远的差别，
1: 一定有天差地远的差别。
0: 那今天如果你今天是电影里面的性工作者，你会跟他一样，就是去找一点新的，就是真的换了一种人生活吗？
1: 我觉得要看这个人。

0: 人的怎么讲，这个人花钱的习惯有没有，胃口有没有被养大。因为其实很多性工作者他们脱离那个原本的工作之后，他们不习惯那个收入突然降低了很多，他们没有办法适应一般人的工作的那种环境，然后也没有办法适应那个来钱的速度没有之前那么快了。可是加上他们之前的就是花钱的习惯已经被养大，就是花钱大手大脚，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叫他要拮据什么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又回去做酒店，这是很多性工作者都会遇到的问题。这是我之前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人在说的，觉得蛮有趣的。
1: 如果不知道是我会不会胃口被养大，
0: 我觉得我一定会，因为我现在这样子就已经很
1: 蛮大了。
0: 对，就是已经开始花钱大手大脚，那万一我之后赚的更多，那我一定又花的更多，那我再叫我回去过一般人的生活，我觉得我会觉得说我不要。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我没办法预设，因为我其实对钱是算蛮敏感，对，算省吧。我觉得我完全不是那种大手大脚的人，除了对吃方面，
0: 对吃方面，
1: 其他基本上应该是可以省很多。对，
0: 但我觉得你这样习惯就蛮好的，
1: 因为通常，但其实吃我也觉得不用，好像也不用吃那么好的感觉。
0: 可是吃你花在吃上面一定不多啊，就是你要嘛就是吃再怎么贵，或是再怎么好，再怎么多也就那样吧，应该吧。怎么讲？
1: 好啊，就是要嘛就是吃那种很贵那种 无料那种无菜单料理。
0: 哦，可是我觉得偶尔去吃一下也还好，就是人生在世想一点轻浮，总比买那些衣服来身外之物来的好，就是至少你有吃进去嘛。
1: 吃进去，然后变热量，然后体重飙高，
0: 他会排出来，
1: 好像也没有很好。
0: 他会排出来，赞。
1: 那这部电影的话，其实能够让我们知道劳勃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基本上，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向他学习，尽管我们没办法做到为别人卖命，但是基本的善意还是要有。
0: 好，那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方 IG 账号留言，或是填写表单，跟我们分享你的不同观点。那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反馈哦。
1: 我是彩衣，
0: 我是玉山，我们
1: 下次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陪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
5: 宝宝宝宝宝宝
6: 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6: Apple Podcast Sound On
5: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3: 每周二下午3点
6: 期待与你们相见，
4: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
5: 懒人包不包懒，
3: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5: 我是主持人叶怡珍。
3: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探讨一下我们跟手机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我想先问一下你，你一天手机平均都用几分钟啊？不对，应该是几小时。
5: 哦，对，怎么可能是几分钟的事情？
3: 真的，
5: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可能。其实我就不止年轻人，应该是所有大众，
3: 所有人都是、
5: 在这个世代下，
3: 连老年人。老年人，
5: 老年人
3: 都很爱用手机，
5: 对，不然就是应该说也很少用那种传统的那种媒介，什么报纸之类的。其实大家真的都会利用3C 那些。
3: 那如果你有办法想象，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然后这世界上突然没有网络，你会怎么样？
5: 天哪，我不敢想象。
3: 而且甚至是连游戏那种都没有哦。
5: 你说不能。

0: 有时候不是会有停电或什么时候，其实偶尔会小小的体验一下远古时，感觉回到以前的那种感觉。
1: 我那时候体验才几分钟而已，就不太行了，就撑不下去。
0: 很痛啊，度日如年，
1: 真的度日如年，因为很无聊啊，就没有东西可以玩。
0: 这样就是感觉手机有点像是把我们的专注力，还有一些对日常敏感力都抓走的感觉。
1: 嗯，而且呢，你看，如果你不能及时的传讯息，然后也不能马上查资料，然后也不能看用脆啊看现在到底有什么时事新闻，就是你也没法跟上潮流。嗯，很多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很习以为常的事情，也都会变得很困难。这样，
0: 我还以为你刚刚说自入性行销，只要你不看那些，只要来听我们的。懒人
1: 包
0: 不包
1: 懒，
0: 我们就会把复杂的时事把你整理成
1: 简单的，让你一听
0: 一点的就通。哎，广告词还拉杂着，
1: 对对，国语有点不太好。好啦，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觉得以前人真的很厉害，他们在没有 Google Map 的情况下，他们有办法走到他们想走的目的地。像是如果他们今天要去种田，然后他们要回家的话，啊，种田的地方离他们家很远，那他们要怎么找到他们家呢？或是去找朋友？
0: 嗯，
1: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厉害的。
0: 或者是说，像是讯息的传递，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进展欸。以前不是什么飞鸽传书吗，
1: 然后不然就是那个什么鸽子。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飞鸽传书。
0: 好像是一样，只是是不同的说法吧，我也不确定。
1: 对，然后还有像是他们要怎么联络他们的朋友，你看我们现在多方便，我们现在只要用 IG 或者是用 LINE，
0: 对，
1: 一定都找到别人，而且随call随到，或者是打电话，一通电话马上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他们以前的人可能需要用写信的方式啊，或者是传真吗？
0: 嗯，
1: 那叫传真吗？就是在那边
0: 打，但传真就是也是比较后面高科技的，
1: 也是比较后面有的。他们以前应该是偏写信比较多吧？
0: 是，就是科技的进展真的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其实是
1: 变得更
0: 近，
1: 然后也变得更方便。
0: 对，什么无网路国界？
1: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带你进入单元一，带你来探讨这个话题。那手机对我们来说到底只是工具，还是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你觉得是生活的一部分吗？我觉得是，
0: 就是，
1: 就完全就是啊。那你第一次拥有手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几年级？
0: 我是国小三四年级，但是我拿的是只能打电话的那种战斗机。
1: 我也是。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好像是，我比你更晚欸，我是五六年级才有，然后我那一台手机，我妈说999块，就是阿素斯的。然后他只有3GB， 然后他不能接另外的网路卡，什么都不行。你看
0: 是
1: 吧？然后他的声音是从后面调。
0: 没有，嘿，你先说。
1: 你说。
0: 我的是薄片的呢，我的是小到只有一个手掌的，
1: 哦，
0: 好像是以前那种打战阿兵哥那种会带进去用的那
1: 种。你说推，然后推那个数字，
0: 没有，连推都不能推，它就是像一个名片。古老到不行，像玩具一样，然后它就是只有打电话跟接电话的功能。我妈真的紧绷到不行的那种。
1: 那我觉得我比你好一点，我虽然那个999块，但是它可以传 LINE， 然后它还可以玩游戏。我以前有下载《极速领域》
0: 欸，
1: 那时候最夯啊。
0: 你说你五六年前那一只就可以下载，
1: 就可以，但是它只能这两个，然后其他就不行了啊，不行，它是照片完全没有什么
0: 存。是因为《极速领域》太大容量，所以不能用其他。
1: 对，《极速领域》超大，然后后来我的 LINE 打不开，所以我只能把《极速领域》删掉。然后后来我到六年级吧，好像也是用那台，你是用什么时候才开始用 Apple 的，因为我觉得 Apple 手机都偏好用。
0: 没有，我其实是到上大学前我才换，因为我妈妈不喜欢 Apple 的产品。也不是，不好意思，这个没有什么任何政治言论或者什么，只是单纯老人家没有那么用习惯，
1: 就觉得说还是
0: 因为一开始，对对对，是用安卓系统，然后就用习惯了。
1: 嗯，的确啊，也是。
0: 然后像我自己的话是，一直到五六年，甚至到国中升级到拿 Nokia 的香蕉机，这个应该大家都蛮有了解的吧？对，它就是以香蕉闻名，然后就是用推的那种，但是又讲求有一点高级感。然后那时候大家收手机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智慧型手机。

0: 作为一
1: 个
0: 很笨重立体的 Nokia、嗯、然后想说这个是要收皮收根本也不会干嘛
1: 根本什么都不行玩哎、欸，我是到国中二年级才是 iPhone， 而且我是 iPhone
0: 6，
1: 这时候已经出到 iPhone 10了吧，
0: 好扯哦。
1: 然后我现在手机又换 iPhone 10，所以我的手机就永远用，就是那一年用的都是最不新的，然后都很烂啊，人家每个手机都很好什么之类的。
0: 哎、欸、啊，但是现在不是已经换成
1: iPhone 16 Pro？
0: 哎、欸，为什么会这么默契？因为我们用的是同
1: 一
0: 款，一对，没错，
1: 很闪吧？
0: 对，那所以其实从那你觉得，但我觉得小学生或者是国中生确实不太需要智慧型手机、欸。真的是
1: 觉得小学，
0: 可是现在的、
1: 哦、是真的小学其实不太需要了。但现在的人，就像拿我妹妹来讲好了，拿我妹妹来讲，我妹妹她现在才五年级，但是她整个完全就是沉溺在手机的世界里。
0: 嗯，
1: 她每天都在玩手机，真的是 every day。然后玩手机就算了，然后她甚至连她甚至开始看跑男了，好没有吧？五年级耶，然后她讲话就是会有点大陆用语，因为她都看抖音。
0: 哎、欸，你怎么好意思说你妹妹啊？你自己不是也是？
1: 对啊，我自己其实也是啊。我是一个手机没有办法离身的人，而且呢，我现在有去打工，然后打工就是四个小时，我四个小时不看手机就觉得浑身难受。
0: 欸、
1: 应该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就是下班回家看手机就觉得说天哪，这么多那么多我不知道事情，我才消失网络四个小时就发生那么多事情，
0: 真的很严重哎、欸。那这样子你看你现在才四个小时你就这样，那像我们以前哎、欸，我不知道各位亚洲的
1: 教
0: 育下的小孩子们有没有过经历小时候有被没收手机的经验。
1: 当然有啊，我从小时候，我从有手机那时候他就把我网络没收，我连不是把我网络没收，他就把我的手机没收，然后把网络切断，就算那只手机根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玩极速领域，
0: 对对对，
1: 还可以看 Safari， 没，那时候没有 Safari， 那时候应该是 Chrome、嗯、Chrome 的 YouTube、我只能看网页版的 YouTube， 然后也要被关网络。嗯，你呢？你应该也有。
0: 哎、欸，完全就是父母只要出门，或者是那天可能心情不好，或者是觉得你事情没有达成，
1: 然后就把你手机
0: 收
1: 起来了，
0: 走，而且一定要藏起来。
1: 一定啊！我真的是不知道
0: 藏几点。然后就是每次就是等确认车子开走之后，就开始跑到楼下，开始什么沙发椅后面翻啊。
1: 妈妈的包包
0: 哦，对，
1: 妈
0: 妈
1: 背
0: 背用包包也会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妈妈的衣橱
0: 下面什么都会有，或者是在房间的某个抽屉里面。
1: 我妈每次都藏在那边，永远都藏在那边，就是她的衣服底下，不然就是包包里面、啊。
0: 然后永远都要在她回来之前再放回去。你要一直，我要会一直看监视器，然后确认他们回来，然后我会
1: 监视器哦。
0: 对，
1: 你叫监视器哦，
0: 就是对外面的，对外面的。然后我一定就会那个。我一定会拿冰的东西，或者是拿抹布真的去退温、嗯、然后也要随时充电确认放回去。但是到后面就是如果被发现就会被换位置
1: 哦。所以你有被发现过？
0: 就是他会偶尔换个位置，我就想说是被发现、
1: 嗯、但其实根本就没有、我以前也会这样觉得、
0: 嗯、
1: 而且哦，对，那时候我国高中考会考的时候，对、啊，考学测的时候也被收手机，你应该也有吧？
0: 一定啊！
1: 你有被收吗？我还
0: 有
1: 荧幕使用时间呢、欸，我一天只能玩十五分钟，哎，认真只能玩十五分钟，
0: 那就被关起来。
1: 对，然后就不行，再用其他啦。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跟我同学借一只背机，就被我妹告状，超
0: 哎、欸！你知道我朋友也是，因为我太可怜，我太常不能使用，那里摸不到我。嗯，他们就给我一
1: 只背
0: 机，就被我妈发现，我放在房间充电，就他闯进来，然后看到，他直接大发飙。
1: 啊，那只手机是好的吗？
0: 是可以用的啊、嗯，就只是我朋友很久以前，可能是 iPhone， 可能也是6或7之类的。
1: 欸、我那一只甚至比我本机还好 ，iPhone 12。那只手机超好，然后所以
0: 你背机拿的比原本的还好。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完全就都不用背机啊，然后我妈每个礼拜都会检查我的荧幕使用时间，就他就发现我最近荧幕使用时间都用很少，他觉得很奇怪。然后加上我妹又跟他讲说，我妹跟他讲说，雨桐好像每次我经过的时候，他反应都特别大，就是廖杯啊，超级讨厌他，他真的就是完全一个妥妥的廖杯啊，
0: 很严重、欸。
1: 你有弟弟吗？
0: 我没有哎、欸
1: 啊，你独生啊，你哥哥。 所以你不会被告状、啊，嗯，很好哎、欸，我妹妹都还没开支。
0: 哎、欸，奶龙妹妹，
1: 奶龙妹妹都还没开支。

0: 是说到平均萤幕使用时间，你有看过你自己大概都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吗？
1: 我看一下我这几天的哦，你看我才光昨天呢，我就用了10个小时，
0: 哎、欸，很严重，
1: 很可怕吧？然后我今天就用2个小时了，2个小时是半夜开始到现在，好可怕哦，
0: 好恐怖。
1: 然后我上个礼拜就大概，我上礼拜平均萤幕使用时间是8小时又27分钟，
0: 好细节啊，真的是不把观众当那个。那个
1: 不把观众当观众
0: 、把观众当听众，因为他们看不到我们、欸、那我自己的话、喔我自己的话我看一下哦、喔欸、是从哪里看
1: 设定，然后打开萤幕使用时间
0: 哎、欸、
1: 我发现我大部分都是在用 IG 跟 LINE，
0: 所以就是其实社群媒体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1: 对，而且为什么我可以用那么多 LINE， 我 LINE 可以2个小时，代表我2个小时要跟人家聊天了、
0: 欸。7小时4分钟，哎，那其实跟台湾人平均时间差不多。哎、欸，昨天我不会看、欸，
1: 哎，点那个星期一，
0: 哦、这个
1: 点星期一，
0: 点星期一。
1: 天哪、啊，我们这边有一个手机白痴，
0: 怎么用啊？
1: 你认真不会用哦，我帮你看一下。哎、欸，
0: 还是因为我没有更新的关系。
1: 哎、欸，哦，有啦，7个小时又4。11个小时又8分钟，你更夸张，你在说我？
0: 欸、
1: 认真吗你？
0: 我觉得好，我要在这边为自己自辩一下、
1: 你说，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不觉得就是会有周期性的那种想要逃避世俗的感觉，那我就会特别的依赖手机。
1: 我来不及的啊，什么？
0: 就是我会觉得说手机也会变成现代人一种去逃避的方式，就连你出去吃饭有时候见到很久没见的朋友
1: 哦，对，
0: 在饭局上大家都会习惯性的拿手机来当做一种逃避的方式。
1: 嗯， 嗯，真的就是会拿手机来当做一个话题，可能滑影片，好，我们滑 Reels 或者是滑 TikTok， 就是会滑到那些影片嘛，然后就会看到就觉得这个影片好像可以蛮拿来当做话题的，就会跟你朋友分享，然后把它延伸去做一个话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到不好，应该是说
0: 它可以更快获取资讯，然后也可以得到更多，好像 maybe 是共同话题或连接、
1: 嗯、所以有好也有坏啦。
0: 那我就是我觉得这会让我们思考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手机，还是其实我们就只是依赖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应该是需要吧，像我现在出门有时候就是只是去可能出去吃饭吧，我只带一只手机出门，我甚至连钱包都没带，然后还有带悠游卡而已，然后我完全没有带其他任何的东西，我连背包都没有带。
0: 哦，
1: 就因为手机现在就可以直接支
0: 付
1: 啦，
0: 支
1: 付，
0: 对，
1: 然后
0: 线上支付真的很方便，
1: 线上支付就很方便，然后我可能要去买什么东西或者是叫我同学出来，就是一只手机都可以直接搞定，就不需要别的。
0: 但我觉得这样会有的隐忧就是花钱也会没有感觉，
1: 会，所以我卡费每次都爆啊，然后我都完全不知道，就是哦，然后讲到这个，我嘛暑假没有零用钱，所以我卡费真的要爆掉，我是认真的。
0: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诈骗的肆虐，因为以前用传统方式，然后直接用现金直接面交这样，其实不太会有太多的手法，但因为网络的盛行，大家习惯就是你直接线上刷一刷就过去。
1: 哦，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你可能汇款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就是有点少了一点媒体识读的能力吧。
0: 嗯
1: 嗯，如果没有媒体识读能力的人，就很容易被骗。
0: 对，
1: 你有被诈骗过吗？
0: 哎，还蛮幸运的，目前为止没有
1: 被诈骗过。那时候我就是在抖音超诈骗，然后我不知道，他就是有个链接点进去，然后他就说买行充。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买2送1，然后因为那个行踪是柯震东代言的啊，那行踪特别贵，所以那时候我想说买2送1当然要啊，贪到便宜小便宜耶。然后我就买，结果寄过来就是寄3个圆圈圈的东西，3圆圈就是空的哦，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就被诈骗了，然后完全不知道啊就付过去啦。当时我还跟我朋友一起，然后我那时候也赔不出来那么多钱，我那时候超穷的，我那时候一个礼拜才300多块而已，
0: 好可怜，然后就这样
1: 很惨嘛，然后就被骗走了。
0: 哦，我真的觉得大家都需要有，就是手机让我们更便利，然后我们也可以更多更好的接受资讯，跟大家连接。但相对的，我们有可能会被反噬的感觉。
1: 对，而且。

0: 手机感觉都会听我们讲话，
1: 对，都会窃听我们。那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有一点危机意识。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那你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很无聊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
1: 我觉得我好像会跳舞、唱歌，不然就是
0: 你现在可以表演一段吗？
1: 直接现场来 solo 一段。以为自己是 rapper 高手，
0: 不这样子恶作剧，好好，就是继续。
1: 然后呢？但是或者是我以前会学很多才艺，我会参加很多社团。
0: 小时候就会了，
1: 嗯，国小就开始，我不好像参加五六个社团。
0: 我以前那如果是我记得我以前无聊的时候都是在玩拼图，然后还有画画。
1: 哦，
0: 我以前也有参加社团，我以前是参加烹饪社，然后每天都做甜点，然后我每天带回家给我妈吃，然后我妈说超难吃。
1: 这是国小的吗？还国中啊？
0: 国小啊，
1: 国小就有烹饪社，
0: 国小有烹饪社，而且然后之前还会做三明治，然后那三明治就超简单，然后跟你收超贵的那个费用，就是一个面包，然后切一半，然后加两颗蛋，然后跟一个火腿，然后这样就收我钱呢，
1: 好过分啊，
0: 无语。然后还有做那什么姜饼人跟什么糖饼屋哦。
1: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
0: 汤饼屋吗？
1: 对对对
0: 对，就是那些、啊，然后就做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不是没有意义事情，是做一些很，
1: 我觉得
0: 很幼稚的事情。
1: 没有意义，
0: 对、啊，
1: 应该说像我自己的话，有参加什么缝纫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参加写书法、跳舞那些，全部都有。我觉得就是那些课外活动，其实反而我觉得让我的。要说人生
0: 童年过得比较开心一点，
1: 对，而且很丰富。我去探索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有点算是去摸索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就是没有手机的时候，可以更好好的去活在当下。
0: 嗯，就是真的，像是我小时候哦，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会弹钢琴。就是很多才艺会弹钢琴、
1: 真的，我觉得每个小孩子都会，每个亚洲小孩都会学钢琴，
0: 一定都需要。你有学过对不对？所有亚洲，我身边每一个人亚洲都学过，亚洲小孩都学过钢琴，而且我学了六年，
1: 六年，明年就
0: 七年
1: 啦。
0: 但是我学了六年之后，我
1: 就没有七年，
0: 我就完全，而且完全没有再弹过了。
1: 哇，
0: 我已经很久没碰钢琴，我都快忘记钢琴。
1: 是因为手拿来滑手机了吗？
0: 对，你很烦、真的很烦。好，不行，我觉得有手机跟没手机其实差蛮多的吧。像现在，因为我刚前面不是有说到，我妹妹现在手机泛滥，严重泛滥，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呢，一定都是必有一只手机。
1: 而且让我想要题外话的话，就是我永远记得那时候开车经过，然后我妈妈那时候看窗外有人在公园帮小孩子剪头发，她就说：“那个小朋友怎么那么乖，都不会胡闹。”结果车子开过去之后，是看到他手上拿着
0: 手
1: 机，
0: 对，手机反而会，
1: 我觉得很震撼、冲击，
0: 完全就是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1: 对，变成他是一个很好哄骗小朋友的东西。就如果家长懒得管或什么之类的，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虽然有手机了，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没有手机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我妹妹每天都在看抖音啊，抖音上面就有很多很无脑的一些，
1: 而且我应该说抖音很多都是短影音，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它就是一个专注力会变碎片化的一个方式。
0: 哦，就是因为都短短，
1: 然后五秒十秒这样子，
0: 然后像是里面有很多很不好的资讯吗？就是一些根本就是假的事情，然后我妹妹看到都会学。上次哦，想到这个我最傻眼的是，你知道芒果不是有芒果籽吗？他跟我讲说，他看抖音滑到有人帮芒果洗澡，然后帮他梳毛，然后帮他养宠物。我听到什么？我气炸了，我超傻眼。
1: 恐怖
0: 他就跟我讲说，你有没有听过芒果鼠？我说芒果鼠是什么？他说就是把芒果籽变成一个芒果鼠。我说这什么东西？
1: 我不懂哎，因为我只知道芒果酱。
0: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1: 好了，
0: 又偏题了。
1: 对，
0: 那像是抖音，你知道抖音之前其实有台湾有新闻说有想要把它废除的这件事情吗？
1: 哦，有哎，
0: 那现
1: 在蛮轰动的一个消息。
0: 对，这是应该大家应该都有略有所闻。
1: 对对对，
0: 成语是这样讲吗？
1: 怎么感觉怪怪的？
0: 略有所闻吗？略。

0: 有听闻到这个消息啦，
1: 对啦，瑞有所闻没错啦。
0: 好，
1: 然后像是你看现在英国吗，我记得英国跟
0: 哦已经废除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英国已经完全废除在在好像是在2027年的时候开始生效吧，
0: 2027、
1: 就是、
0: 哦哦还没开始
1: 啦，就是16岁以下人完全不可以用 TikTok IG 跟 YouTube。
0: 那你是支持这个法案的吗？
1: 我，一半一半吧，一半
0: 一
1: 半，
0: 一半一半。
1: 可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毕竟我们已经18岁了。
0: 你认为？所以你认为现在18岁以上就是成年人是已经有一定的媒体识读能力了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我觉得这是现在学校都会有这种课程，就是一直在倡导这件事情。
1: 但虽然倡导也不太会听啊，
0: 但是
1: 因为
0: 对
1: 网络上，哎，不对，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是认同废除的，毕竟16岁以前，我觉得不应该把生活重心都放在网络上，毕竟网络它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好地方，但是还有可能带给你很多负面 的情绪，像是你玩游戏啊。因为你玩游戏嘛，然后可能结交到好朋友，然后可能或者是男朋友，但在你15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你想象中的爱情，你就会跟人家约出去。台湾也有很多新闻说到因为网友见面或者是游戏跟叫什么、啊、那叫什么游戏
0: 游
1: 戏
0: 跟现实分不清楚，
1: 然后见面的时候可能那对面根本就是坏人，就直接被诱拐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可以就是可以生效的，我反而是认同的。
0: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像是好，我觉得不一定要以16岁为限，但我觉得我们都还在一个接受很多资讯的时代、嗯、我们更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上学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接受新的事物，所以如果就是抖音或者是也不一定说要抖音啊，但就是短影的盛行真的是把我们的大脑不止专注力变低、嗯、然后错误的资讯我们也会越来越模糊，然后那所以其实说到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因为抖音是短时间的，
1: 嗯，
0: 你自己平常会滑短影音吗？
1: 会，你说 IG 的 Reels
0: 对
1: 之类会啊，但我觉得 IG 的 Reels 比起抖音好很多。
0: 你是说它的内容吗？
1: 抖音你看我随便打开一个就是很多都是什么自入性行销，或者是说有什么啊跳舞影片我觉得是可以啊，但是有些真的是太没有水准，像是不是太没有水准，就是太无脑吧。
0: 对，然后就是说我自己那时候其实因为是抖音是最早有短影的一个类型嘛、
1: 嗯、
0: 后来连 YouTube 跟 IG 哦
1: 都
0: 加入，
1: 對對對。
0: 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烦躁，我那时候一开始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我后来发现这是一种会被潜移默化的行为，我自己滑到后面之后我开始习惯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很恐怖，所以我认为我支持废除。
1: 我也支持废除。
0: 对，然后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好像每天就是短影音都是很少的分钟数跟秒数，然后感觉自己好像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手机上面，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花了很多时间，因为我们认为它很短，但是我们一滑
1: 一滑就
0: 是
1: 完全无止境。像有个红果短剧你知道吗，我那时候一下载哦，我只是看一集然后完全就没有办法，就是一直继续看，
0: 一看就追到完结。
1: 对，我刚刚去看我的红果短剧，我一天最少会用2个小时，
0: 很恐怖。
1: 所以它虽然短短的，但是加起来其实就很可怕。
0: 对对对。
1: 但是这边刚好有一个文章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有一个台湾传播调查的资讯库，他有问大家讲说，民众呢平均使用手机的时间
0: 习惯调查，
1: 对，或是习惯调查。那你看它的平均时间是在一天18到39岁的人甚至只会到5个小时，
0: 而且这甚至是有比较早一点文章，我觉得更接近现代，应该大家使用时间是一直在上升，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1: 真的只会上升不会下降。像我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我们有做一些小调查，我身边每一个朋友都是10个小时起跳，我甚至有个朋友是24个小时，认真哦。

0: 认真24个小时，这是
1: 真的
0: 是超夸张，他完全不离身，然后他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开着，我都不知道他开着干嘛，然后就是一直充电，
1: 很严重
0: 他真的从来没有关掉过。然后还有就是，你看还有一个调查吧，就是说民众通常都最喜欢用什么
1: 赖
0: APP
1: 吗？
0: 吗？但是因为这是有点稍早的文章，大概就是说到说会用 Line 啊、FB 或是 YouTube。
1: 但可以发现，这些也都是算社群媒体类的，所以人们还是会透过
0: 手机。
1: 透过手机去跟人连接。
0: 像是它里面就有说到说，用 YouTube 或是看那些短影音，就高达62.2%的人，是代表这么多人都在看这些东西。
1: 没错，那我觉得就是手机跟网络都给我们带前所未有的便利，然后让我们可以随时的接收讯息啊，获得资讯，然后或者是更好的跟外地的朋友保持联系。但是如果资讯就是当资讯开始变得很快速，更好的接收的时候，然后内容越来越短，我们的习惯啊、注意力，或者甚至是什么思考方式的话。我们其实都慢慢的在被改变，对，那所以，
0: 所以我觉得，虽然有手机是件好事，有网络也是件好事，但我们还是要自己去评估一下它的，
1: 利弊，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偶尔可以放下手机，好好观察身边的人事物，
0: 哦，对，这是很重要
1: 活
0: 的。
1: 在当下，对。
0: 好，那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休息一下，就准备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你不用动。
1: 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在网络上找了一些文章，跟我们的主题都蛮相符的一些文章。像我们有看到有一篇 Dcard 上面有说到，网络带给我们便利，却冷却了彼此的热情。
2: 天哪！
1: 他们在说，就是现在很多人啊，都只会把目光放在手机荧幕上，所以呢，就错过沿路的风景。就像我们。欸、第二部分有说到说，我们有时候其实要把手机放下来，然后
2: 看看身边的人事物。
1: 对，然后呢，还有说，就是吃饭的时候，很多人坐在一起，明明就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但却每个人都拿着手机，像是陌生人一样。
2: 对，或者是甚至夸张到就是。明明你们两个可以现场聊天，却用
1: 手机聊天，
2: 就是
1: 连那种开口的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想要做。
2: 对，
1: 然后还有说到啊，就是
2: 那像是下面有留言就有说到说，有时候明明一起吃饭，对方用手机，然后就只能默默把手机跟着拿出来滑，但他其实更想聊天。我觉得我很能够感同身受这件事，
1: 我也是，我完全认同你，
2: 完全 agree，
1: couldn't agree more 。Oh my god, my English is so good。
2: 好，
1: 等一下，
2: so,
1: 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我们像通常坐在一起的时候，那如果我没有在滑手机啊，别人在滑手机，我不滑手机，就显得我很孤单啊。
2: 对。就变成真的就是自己的配件，
1: 对，然后就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用手机，
2: 真的，
1: 因为我们两个都更偏向于大家坐下来聊天的那一种开心快乐，
2: 还有相处的感觉。
1: 对，
2: 因为如果你要用手机，那你们就没有必要一起吃饭了。
1: 欸，那这个我很有话说。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被收手机，所以呢，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手机可以滑，也没有 iPad 可以滑。欸，有 iPad 但就是偷偷带，所以我们就是会，我们关系就比较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手机，
2: 所以更紧密。
1: 对，我们真的就是无时无刻都在聊天，都在玩啊，然后不然就是在做一些小白痴的事情。所以我可以。就是我可以认同说有手机的，就是怎么讲啊，
2: 感觉有点拉远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某方面又拉近了，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存在。
1: 好，那我们还有看到有另外一篇文章呢，有说姐姐控管弟弟荧幕使用时间，是哪个坏姐姐啊？跟我姐姐完全一模一样。然后这是最好笑的是，下面有人说：“关姐姐，你什么事？”
2: 好，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让下面有人留言说：“关姐姐什么事？”那其实就是因为有讲到说，姐姐认为说，国中生、国一升国二的弟弟，然后
1: 不可以玩那么久的手机。
2: 对，他每天他给他限定是每天玩7个小时，然后。然后被讲说，哎、欸，七小时
1: 很多，
2: 哎、欸，但是就是弟弟就是反抗，认为说别人家都可以玩更久，那凭什么自己暑假也不能玩那么久？
1: 重要是那个弟弟，他小学三年级就近视300度，到底那我认同这个姐姐，我觉得这个姐姐应该锁他手机是一件好的事情。
2: 对，因为我们像我们是以前有被没收手机嘛，那。你们有特别规定说一天几个小时吗？
1: 有，我一天以前一天 IG 只能用15分钟，LINE 只能用30分钟，YouTube 只能用15分钟，就是所。

0: 有城市，然后游戏只能玩一个小时吧。
1: 所以它是一个一个城市设定的
0: 哦，而且它是玩，它是设定游戏这个归类，所以以后我再下载新游戏就会并进去它的荧幕使用时间限制，它心机超级重。
1: 天哪，欸，分很细，
0: 真的它分很细啊，所以它什么都会锁啊。
1: 像我自己是以前会就是可能说哦，只能用15分钟或20分钟，然后我就会说哦，因为我要联络事情，就是我只是要传讯息，然后在那边硬要拖很久，但其实就可能是在按看别人的限动这样子。
0: 所以看叶怡真就是一个不诚实的小孩。欸，那你是不是有哥哥？
1: 对，
0: 那你哥哥会锁你的荧幕使用时间吗？
1: 我觉得他们因为我们差距有点大，所以其实他们比较不会管到我这边来，但是是会变成说，因为他们以前也是被我妈妈这样管过来的，然后所以他们可以认同我妈妈的做法，对对对，
0: 可以认同，
1: 对，他反正是哎，就是淋过的雨你也要淋的概念，
0: 对啊，淋过雨不帮你撑伞就算，还要让你淋雨，
1: 哎，但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成为这种大人，
0: 我觉得我也是，我一定也会，我以后一定也会说我小孩荧幕使用时间，而且我觉得会给他很烂手机，不会给他用很好
1: 的，我真的，但我真的同意，我觉得。就是再来一次，我还是认为就是应该要这样，
0: 就是一定要啊。
1: 尽管我们会埋怨，真的都是好的。
0: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好的啦。但是像我姐姐，因为我妈她之前还不太会用荧幕使用时间，所以我姐都是可以按忽略限制的啊。我就比较随一点，我就没有办法按忽略限制，因为她知道要开阻挡。嗯。结果之后呢，就变成我姐跟我妈一起联合起来管我用手机的时间，是真的是蛮烦的。
1: 多一个人监督这样子。
0: 这完全就是符合我们的下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呢，就有说到现在的小孩沉迷于手机以后会如何。我来看一下哦，有人说，有人下面留言有说到说，其实他觉得根本不会怎么样，因为呢，他平常滑那么多手机，然后他也没有变聪明，所以他的小孩滑手机应该是不会怎么样的。
1: 好烦哦，
0: 超烦。
1: 还有什么？但也有人就是认为说，就是他没有他们自己的选择，然后家长孩子都有错，然后那不是你能管的。我觉得我会认同这件事情，但
0: 是啊，
1: 我觉得应该说每个人的个性、家庭还有成长环境都有不一样，所以就会要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就是什么孔子说的因材施教，我突然脑中浮现这句话。
0: Wow, 你的成语好好哦。
1: 但是我就很认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些小朋友，像是有的人就是你越去管他就越不会做这件事情，
0: 对啊，
1: 但有的人就是你放生他，他才会自己去做，
0: 他才会自己有那个决心想要做，
1: 没错，
0: 因为觉得没有人管我了怎么办，很害怕，
1: 就是放手让他去做这样。
0: 但我你比较偏向哪一个？其实我比较偏向放手让我去做，我才会自己想要。
1: 我觉得对，我就是那种他越逼我做我越不想
0: 这样做。我也是，他越逼我我就越不想要，
1: 对，我就想让他证明他的方式错的，
0: 对，真的。然后他今天不管我的时候，我就会越想要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1: 对，我就觉得我有那个能力，我自己可以用好，而不是说你今天去逼我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0: 但我就其实通常这样效率比较高啦，
1: 对，
0: 我们自己去做效率比较高，
1: 对对对，
0: 还要让别人来管，
1: 对。
0: 好，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个留言有说，他其实很不屑那些，原本很不屑那些小朋友们就是一吵就塞平板的方式，结果呢他试一次之后就发现，天哪，3C 育儿真的很好用。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曾经带娃儿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还真的有，但是呢我自己是因为我们家的管教方式，我妈妈就是一个会一定很限制小朋友使用手机的，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也会尽量也是用同一套方式下去不让他们使用手机，但就会很痛苦，就会觉得心力很憔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可以这么长时间跟小朋友相处的人。然后
0: 我有一个奶龙妹妹，
1: 对，那你跟你的奶龙妹妹会使用这种所谓的3C 方法教育吗？
0: 会，我都会跟奶龙妹妹讲说，如果你帮我按摩就给你滑手机，真的很有用，而且她一按摩就是完全没停过，然后结果我甚至说好了我那边已经不酸了，结果她又继续敲，因为她想继续看手机，
1: 所以她是边帮你按摩边用手机，
0: 对，而且我帮她拿，就是我这样子拿手机，然后她负责他，然后他会说下一则，然后我就帮他滑，然后他说他不要玩这个，他要玩游戏，然后我就拿到他后面，他就自己玩，然后我觉得他帮
1: 蛮好的，
0: 哎、欸，这很好啊，很好。这其实这招真的。

0: 好用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吧，用在这种哄小孩的方式、骗小孩的方式是很有用的，
1: 但就是怕他们会小小年纪就沉迷这件事情。
0: 就学啊，就是会学，所以他现在都会跟我谈条件。我跟他说，你陪我去倒垃圾，因为我不敢自己去倒垃圾。然后我们去下面倒垃圾完之后回来的时候，他就说：“那你要给我看你的手机，看五分钟。”我说：“好。”哦，啊，我真的就是只会帮他计时，因为我就是被啊淋过雨的人，所以我要让人家淋雨，所以我现在就是让人家淋雨的那个姐姐，就是那个坏姐姐。
1: 哎呀，我觉得不会啦，但是。就是说，这方法真的是蛮好的，好轻松啊！哎、欸，有点心动这样子。
0: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留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呢，有说就是滑手机会滑到注意力不集中，因为我们不是常常都看那个短影音吗？嗯、所以短影音的内容都很短，然后或者是说一部电影呢变成一小部分，就是一部电影，
1: 它把你切成碎片化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把它浓缩成一个很小的东西，
0: 很小一集，然后重点都在里面，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懒人包不包懒？
1: 哎、欸，没错，就是把重点。
0: 哎、欸，什么、啊、把什么重点打包给你带走、哦？
1: 对，打包给你带走。
0: 所以就是有说到说，
1: 短影音会引起大脑分泌、然后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所以就会造成使用者成瘾，
0: 所以会损害我们的记忆力、还有执行力跟专注力。这件事其实我是蛮认同的，因为毕竟在我之前还没看抖音的时候，我是有办法一个人静下来看完整本书，就是那种恋爱小说，而且是蛮厚的那一种。但自从有短影音还有 Reels 这种东西出现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过书了，因为我觉得说我看那种短影音里面就都有已经有重点啦，然后我看那种长片长电影也不会想要去看它真正完整，只会想看它的重点这样。
1: 那你觉得、应该说不是说你觉得你现在还会追剧吗？我是说追完整的影集。
0: 会，我还是会，
1: 还是会。
0: 但是如果是那种长的那种武打戏那种，我就会直接看它浓缩成一个小片段的影片，所以
1: 影响真的很深。
0: 对，影响真的很深啊，而且都是用别人配音的，然后甚至还有一堆置入，就是一些笨笨的置入。
1: 好，那就是说到短影音的话，也有一篇文章就有讲到说，抖音短影片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然后这个人，这个陈子宁
0: 。
1: 医生就有说到说他有去过拉斯维加斯，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以赌场闻名的，然后赌场的话就是会有很多那种拉霸、老虎机。那他就有说到拉霸跟抖音这种短影片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短，那因为他一次一个铜板拉下去之后 一下子就转完，所以他就会刺激我们的多巴胺嘛，然后刺激我们脑内的脑内啡啊，没错的哦。然后我们其实知道赌博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赌博会成瘾？那就是其实跟我们看短影片是一样的道理。它不就是会破坏我们的专注力？那而且我们是会不自觉的，然后就可以发现说，我们真的，尤其是我们在看短影片，我们其实真的是只花 0.5 到2秒就会决定你要不要观看这个影片，
0: 就是会用很快的时间就决定说我要不要继续看这个影片。因为可能那个一开始很吸引人，或是一开始很不吸引人，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像我们做事情的事情一样，我们不可以一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才刚开始吧，觉得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吸引我们，但我们还没做到后面怎么会知道呢？
1: 对，就是你要去体验，你要去做过，你才会知道它好不好。就算一本书你没有把它看完，就不会知道它其中的精华是什么。
0: 讲得很好耶、
1: 哇这样
0: 还是主持人还有内涵哦，
1: 哇
0: 天哪。
1: 然后下面就有人说到说，他觉得不要让孩子太早接触的话，是因为以前的娱乐是看小说，然后所以他本来就会，你看小说你就是一个需要专注力很长时间的，你才要把它看完。然后现在变成手机的话 3C 产品，那它全部都是抖音短影片，你就会变成全部都是短时间，就是一样一直都是在碎片化的吸收方式。然后我就会想起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就是我真的就是会去图书馆借一本书，然后我就一次的把它看完，你就一次就是一两个小时下去。对，那我就有点怀念以前的自己，我发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读课外书了，然后就是一有时间你不会想要把书拿起来，你是想说看手机，然后滑个短影片就好。

0: 那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现在因为世代变迁跟环境的趋势，就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所以就会变成说大家都会想要快速的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嗯，
1: 那我觉得这个陈子宁医生讲的非常好，完全跟我们就是很有共鸣。
0: 然后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要去好好看这篇文章，去审视说为什么短影片跟抖音这种大家会讨论说为什么要去禁止这件事情。
1: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分享就到此这边结束哦。
0: 然后
1: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
0: 对，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帮。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那今天我要带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诈骗这件事情有多可怕。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今天我们要来带大家介绍的呢，是一部2023年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的一部大陆的电影，它叫做《孤注一掷》。其实看这部片的时候，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啦，因为它是一部反诈骗主题的电影，就是在宣导大家不要受骗。那里面演出了很多现实的诈骗手法，它是根据上万件诈骗事件所改编的。那里面呢，当然有包括一些在东南亚啊，一些基地，就诈骗基地里面的故事嘛。之前其实我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电影，所以看了就是可以说是会一直记很久的，因为